0: 工也是主动的储备营养自保喽。
1: 栾老师，您理解的非常对。经过行前预嘱的铁皮食物，营养能量更高。药典规定铁皮食物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行前预嘱的铁皮食物多糖含量，经过我们冻干技术以后，我们经过相关单位核验，能达到38.5%。
0: 哇！
1: 不管是营养含量还是活性，全面甩开普通食物一大截。
0: 嗯，
1: 营养价值也就更高。
0: 观众朋友，看来我这次真没白来，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怪不得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食物它贵呢，这贵有贵的道理的呀。太空科研投入，太空极端环境的诱变，硬生生的把这个食物的营养的这个上限拉高一大截。所以呢，您真的是很有底气的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食物它优于这个普通的食物了。
2: 我的天哪，这上过天的铁皮食物的种子它就是不一样的。
3: 是，
4: 难怪咱们的观众朋友说心心念念，难怪我二大爷心心念念这个事儿。
0: 嗯，
4: 千百年来哈，铁皮食物都是那个滋补的上品，在经过这个太空的淬炼，直接把这个多糖含量呢给提上去了，都接近这个40%了、嗯、那比普通的食物高出一大截。
0: 嗯，
4: 越了解就越稀罕的，这普通的跟它真的是没法比了。
2: 关键是多糖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呀，
4: 是
2: 提高了这个食物多糖含量，就是给咱们的身体储备更多的养护的养分呢、滋阴润燥，修护脾胃，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
0: 多糖它是衡量铁皮食物品质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铁皮食物它这个多糖呢是达到25%，那么就相当于普通的茶水，能解渴啊。那上过天的这个铁皮食物呢就是浓缩版的了，就是浓缩液了，它这个活性呢就更加高，我们喝下去吸收更加快，它的调理能力就是翻倍。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大家心里都有感受，我们消化弱，对不对？那就是我的胃液少了。那铁皮食物它具有滋阴的作用，里边的食物多糖能够在我的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我的胃黏膜，减少一些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那我们的这个胃动力它就转起来了，吃嘛嘛香啊，对不对？
4: 其实有时候你看，我观察我爸妈哈、
0: 啊，
4: 还有我家里边的那些长辈们，不光是说上了年纪消化差了，
0: 嗯，
4: 就是各种的代谢哈，也比年轻的时候也慢了，
0: 嗯，
4: 什么脂代谢呀、糖代谢呀，这些其实都是现代人呢非常关注的，
0: 嗯。
2: 还有那个血糖啊，
0: 嗯，
2: 我现在就盯着我老爸老妈的这个血糖啊，他们自己都知道，这血糖要是高了，
0: 嗯，
2: 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这不就少了生活的一大美事了吗？
0: 营养该吃就要吃，铁皮食物里边的食物多糖能放慢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减轻我们身体代谢糖分的负担，辅助稳住这个血糖，而且呢，它还能帮着这个血管代谢疏通减负。而这个食物多糖如果说它的含量高，那在身体里的调理作用就更好了呀。
4: 对，那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自然也会更明显。
0: 对，而且这个铁皮食物呢还不只是咱们说它那个多糖怎么怎么好，里边还有食物碱、天然黄酮类的物质，还有氨基酸等等，能帮着我们控制好代谢，能够缓解血液的粘稠，还能养护我们的血管，清理体内的垃圾毒素，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管呢做一个深度的清洁。大家想，血管它健康了，那我的气色各方面是不是就好得多了呀？
2: 这也太全面了
0: 啊！
2: 听完我真的太想要了，这上过太空的种子营养价值又到了另一个层面了。
0: 所以我跟你说吧，上天只是完成种子的蜕变，入地深山种植同样它是缺一不可。这上天呢只是完成了种子的基因蜕变，想要牢牢地锁住这份高能营养还得靠入地深山去培育。哎，两位
4: 啊，
0: 想不想看太空良种落地后的那个生长环境？
2: 想啊。
4: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吗？
0: 嗯，那二位
4: 啊，
0: 跟着镜头，我带你们看看

0: 哎，周总啊，
1: 这个坡就是陡了，哎，
0: 这个走这个路太难走了。我这趟来呢，想见到你们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哎呦喂，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来，郎老师，您慢点走。哎呦，慢点，路确实不好走啊。
0: 嗯，
1: 但这种原生态的环境才能种植出高品质的铁皮石斛。
0: 嗯，
1: 您看。这山泉水非常清澈，
0: 嗯，
1: 无污染，空气也是湿乎乎的，一山傍水，咱们站在这里呼吸两口，全是负氧离子，这是天然的氧吧呀。
0: 环境呢是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路呢也确实是难走，真的挺考验我老太太的腿脚的。我在想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想看看怎么那么难。
1: 快了快了啊，我先过去，
0: 你先过去
1: 啊，到这边接你。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踩稳，踩稳，对对对，踩稳了。好，来，一鼓作气，哎，过来喽！
0: 好嘞，过来了。
1: 好，那罗老师慢一点，我在前面引路，你稍等一下啊。
0: 哎，好嘞。
1: 哎，稍等一下，来，对，踩稳，好，踩稳，哎，一定要踩稳。好，来，一哦，踩稳了，一哦，三，
0: 好嘞，
1: 好嘞，慢一点啊。耶，对，一哦，三，一。
0: 哎呦，
1: 你看这水清澈吧，
0: 啊，真的，这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澈，啊，哎呀，太纯净了，真想喝一口。哎，周总，哎，我发现这是不是铁皮石斛啊？
1: 是的，是的，
0: 啊，
1: 这就是我们把野生种植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
0: 哇，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在这里吸收天地精华，然后怪不得我们说铁皮石斛是仙草呢。
1: 是啊，而且不止的，我们太空筛选出了优秀的种子
0: 啊，
1: 经过我们育苗筛选以后
0: 啊，
1: 然后把它移栽到我们这个悬崖峭壁上，
0: 嗯，
1: 然后就不管它了，
0: 不管它了，
1: 不施肥，不催长，也不干预，完全让它自生自灭，野蛮生长，大自然会自动优胜劣汰的，扛不住温差、风雨、贫瘠的落苗会自动扑死淘汰掉的。
0: 这个环境这么苛刻，这个铁皮石斛就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又不施肥，它能活下来，我在想真不容易啊。
1: 优胜劣汰啊，活下来的，
0: 嗯，
1: 用老百姓的话，那都是体格好的，环境越恶劣，
0: 嗯，
1: 铁皮石斛呢长得越慢，但是就因为它长得慢，
0: 嗯，
1: 它才会慢慢积存各种营养，什么多糖啊、黄酮类物质啊、石斛碱啊、氨基酸等等，本来就上过些种子，这些有益成分含量已经很高了，
0: 嗯，
1: 经过这种模式，仿野生种植环境含量就会更高，
0: 嗯，这上天又入地，太让我惊喜了。
1: 是惊喜啊，但成本可很高啊，
0: 是是是，
1: 上过天本来就非常贵，坐飞机去到南极都得几十万的，更何况是上天，并且一次就只能带几十克，回来以后太空淘汰一批，落地育苗淘汰一批，深山野外再淘汰一批，万一挑一的太空种子最后扎根成活的没剩下多少，一万个种子能留下一颗就不错了，但留下来的每一颗都是自带高营养基因的铁皮石斛，
0: 这上过天入过地，这才是真正的仙草，就是周总啊，太珍贵了，
1: 是的是的，
0: 太难得了。
1: 少，但每一个都精英啊，
0: 嗯，
1: 如果说普通石斛拼产量，我们航天育种的时候呢，拼的就是质量，决定存活下的顶尖品质，
0: 顶尖品质。
2: 哎呦，这山路那么难走啊，
0: 嗯，
2: 哎呦，阮老师啊，您真是太辛苦了，看完全程啊，我真的是太震惊了，
0: 嗯，
2: 现在都说匠人精神呢，
0: 嗯，
2: 我觉得能够培育出啊航天铁皮石斛，这就是匠心制造啊。哎呦，他们舍得砸钱做航天育种，深山仿野生常年的培育，这幼苗一遍一遍的筛选淘汰，这每一步都是耗财力耗心力，
0: 嗯，
2: 哎呦，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啊。
3: 是，就是从头到尾啊，人家不是说去追求这个产量，他是追求那个极致的品质，
0: 对，
3: 上天改他的基因，入地锁他的营养，
0: 嗯，
3: 然后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能量还有营养活性呢直接给它拉满，
0: 嗯，
3: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这个石斛哈，就是普通的石斛复刻不了。

0: 所以呢，我当时在那儿，也难怪那个周总啊，他给我拿出来石斛多糖检测报告的时候，我瞧他那个得意哦，那底气是十足啊。
1: 那这是实打实的呀。
0: 是啊，他那报告实测多糖含量高达38.5%，还富含石斛碱、黄酮多种珍稀活性营养，而且后续加工非常给力。采用的是专业低温冻干工艺，这全程控温锁鲜，一丝活性营养都不会被这个高温破坏。太空培育，深山滋养出来的全部高能养分，完整的封存在冻干粉里，它不流失，不降解，那真是普通的那个石斛的冻干粉，那真的是没法比的。
2: 我现在呀，真就特别想见周总了。更想的就是吃一吃这种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哎呀，多糖足，养分活性高，我自己吃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呢也用上这么高端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滋阴也跟着这个血脂血糖调理的都能兼顾。哎呀，这多好啊。
1: 关键哈，你看咱们俩今天是全程的跟着阮老师，可以说是实力的溯源了。你看人家那个严苛的培育流程，还有人家过硬的品质啊，可以说咱都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吃了，以前见都没见过。我估计啊，我二大爷今天晚上又要给我打电话了，包括我老岳父肯定也得追着我打听这款这个铁皮石斛。包括我父母是吧，也都等这消息呢。说实话，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团购的这个事儿啊，您得尽快的敲定啊。咱不能再拖了。
2: 没错，现在就敲定。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原产量本来就稀少，万一咱下手慢了，没有咱的份儿了，那咱也就亏大发了。王老师，你快联系厂家沟通沟通吧。
0: 我明白你们急，看到品质这么硬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谁不想要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要选的话就选这种实打实的上天入地层层打磨出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所以这事儿啊，你们俩放心，既然我已经实地的溯源了，你们两个也认准了，那团购这事儿呢，我一定把这事儿跟到底。
1: 得尽快
0: 那必须的啊。我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价格告诉你们俩，它不便宜啊。这几天呢，我已经打了不少通电话跟这个周总在那儿谈，所以你们俩呢就安心的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2: 那你得抓点紧了。哎呀，我们这心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喽。
1: 是，
2: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能上天入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立军，他说退休了，天天这个操持一大家子，累得自己啊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总觉得人特别的疲惫，但是总想着吧，自己要是倒下了，要不干了，家里边这摊子事儿怎么办呢？你说本来这个儿女啊上班压力就大，说自己呢也不想给他们的添负担，以前吧倒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呢有点扛不住了。
0: 这我看过很多朋友，就一辈子，就是在家里给家里人操劳，
1: 是
0: 总想着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
1: 对，
0: 就到了我这年纪了，我觉得身子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
1: 身体是那个本钱。
0: 对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硬扛，多顾着点自己。那这位朋友，你本来呢，身体就有点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这消息让是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安心在外头工作吗？
1: 对，
2: 不能。
1: 对，
0: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
1: 对，其实这位友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啊，这不就开始催您团购了
0: 啊。
1: 今天呢是看到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培育的过程，然后您也说了那个多糖的含量不是38.5%吗？
0: 对，
1: 他说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啊高了那么一大截。那这比那个普通的石斛那强太多了。他的原话啊是，难得阮老师您找到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的冻干粉，您要办这个团购，这回呢我一点都不犹豫，

0: 价格您肯定帮我们是全程给拿捏住了。
1: 嗯，
0: 不管什么价格，阮老师，您得给我们一个准信儿。
1: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周总这儿呢，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从上天到入地，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为了培育高能量、高多糖的铁皮石斛，经过了太空的打磨，又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那话叫适者生存，所以才能有38.5%的多糖的含量，再加上冻干技术的加持，把这个多糖啊、石斛碱呐、黄酮啊、什么氨基酸呐等等，全部牢牢的锁住，营养价值也就更高了。那我既然答应大家，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就一定给大家去争取这件事情。品质，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接着什么问题呢？就是价格。
0: 价格，
1: 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它本来是不便宜。那冻干粉的价格那就更高了，所以我现在是争取是要想把它拿下，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2: 嗯，那就得催促阮老师得抓紧了，我们太想要了。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阮老师，您这压力哈，我跟你讲就来吧。
1: 嗯，
0: 微友兰陵，
1: 嗯，
0: 催您催得特别急，他说阮老师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啊？太想要了。他说我老伴儿哈，身体比较弱，之前呢听说铁皮石斛好，我就一直呢给他吃，再加上呢跟着您平时这个做菜哈，吃吃喝喝，老伴儿是比原来好多了
1: 啊。
0: 但这几年吧，你说我自己这年龄呢也大了，孩子呢又不在身边，一年呢回不来那么几回，家里边这个大事儿啊、小事啊，没有人搭把手啊。然后自己是越来越感觉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您说的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上天入地的哈，我觉得就特别好。人家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他说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在那个太空当中，接受了那么多的能量，这个种子就变了。就变好了，然后铁皮石斛的营养价值呢它自然就高了，这一变这变得太好了，我跟我老伴呢俩人都想试一试，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团购哈给我们拿下来呀？我有点坐不住了，就怕抢不到啊。
1: 遇到这种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这位朋友您了，我自己的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我想要啊。但是您先凳子上坐稳了啊，您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在跟着呢。您现在呢也在跟老伴儿吃铁皮石斛调理，那你自己已经感受到那种一种变化，对不对？普通的石斛也已经挺好的了，但是这种经过太空淬炼的铁皮石斛，经过层层筛选、严苛筛选，它的多糖刚才我跟您说了达到38.5%了，那个检测报告你们也都看到了，超过药典规定的石斛多糖的水平，这个就是质的飞跃。
2: 而且呢，人家的铁皮石斛啊，就长在那个石头缝里，那生命力多强啊，营养力那肯定也强啊。别说这微友坐不住了啊，我也有点关键是真怕出手慢他抢不到啊。
0: 是，
1: 您呢真要盯着我们的消息了。
0: 对，
1: 其实做团购就是人多力量大，咱人一多，跟厂家说话那底气，我的腰都挺起来了，硬气。那价格还有那数量都能更好的去争取，我会跟厂家争取多要一点儿。咱们这次团购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我比你们说实话更盼着能够早点敲定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好不好啊？
2: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上过天入过地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记得每天准时啊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

题祛湿，事事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1: 花衣营加入蜂巢。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2: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3: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2: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3: 你一直在查我，
4: 我是在帮你。
5: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 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6: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7: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7: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
9: 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
10: 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队长，看来你猜的没错，李二的死是被杀人灭口，而杀人者应该就是那个树叶和宋征他们。现在基本上已经可以确定，张央身份暴露。
11: 就是敌人有意为之，
12: 可是敌人这么做没有任何好处，不仅搭上了一部电台，还有一个特务人员，得不偿失啊！
10: 宋永征跟那个鼠爷。

0: 花了那么大的心思让张扬暴露，甚至不惜用电台来证明他的身份，目的只有一个，确保张扬以特务身份被我们抓获，
1: 让我们故意抓住张扬。可是为什么呀？
0: 为了引路。
2: 引路往哪儿引？
0: 张扬被关在哪儿啊？
1: 张庄看守所。
0: 除了张扬还有谁被关在那儿？
1: 那个女特务。
3: 队长，我马上去张庄对那个女特务展开新一轮审讯。
0: 不用了，那个女特务非常顽固，咱们根本不用在她身上花太多的时间。既然咱们已经大致摸清楚他们的计划，那不如咱们就将计就计。

0: 哎，明天的工程大会，这批人都得带走啊！啊，
1: 听说啊，军区这次下令要从重惩处这批敌对分子，镇上那些还在潜伏的特务，
0: 早就该这么做了。看他们还敢不敢嚣张！
1: 啊，是啊，小声点，别说了，我们走吧。
2: 三捆虾，好的，
3: 小姐，请稍等。哎，
2: 多少钱？
3: 1块钱。
2: 哎，
3: 谢谢。
2: 谢谢老板。
3: 不客气，慢走啊。

我们都是为了爹，女儿不孝，不能为您报仇，您却下有旨，就让他恶人有恶报吧。

0: 通告我们已经张贴出去了，将会在丰南法院对陈皮特务进行公开审判。为了营救这名女特务，宋永征跟鼠爷就算怀疑这其中有诈，也只能设法潜到丰南法院的周边，探清我们的虚实。
1: 我们就在丰南法院一带，沿途布控。
0: 老翟，你还忘了一个地方。
1: 你是说看守所？他们没那么大胆子吧？我担心他们会声东击西，所以这两个地方都不能掉以轻心。明白。还有，为了尽可能把他们吸引到我们在丰南法院这一带设置的包围圈里，我们得把声势做得更大一些。赵静。 你去把所有审判人员的名单和照片全部印制出来，张贴在现场的公告栏里，一定要把那名女特务放在最显要的位置。我就是要让他们相信，这名女特务一定会出现在丰南法院。老翟，看守所那边一定要加强警戒，绝对不能给敌人可乘之机。

0: 周大爷，您忙着呢。
1: 我再把牢房里边打扫打扫，这就完了。
0: 行，周大爷，那您先忙。
1: 哎，好嘞，好嘞。

0: 周大爷，这忙完了，都弄完了，
1: 时间不早了，早点回去吧。哎，好。哦，对了，里边那个漂亮女娃，那是范老啥过错，关在这里了。
2: 大爷，您可别被他的外表给迷惑了，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哦，
1: 是这样啊，哎，你说。 好端端的一个女娃，这干啥不好？这非要干特务？

0: 翁，所以我猜测他们极有可能选择这里
1: 展开行动。
0: 老翟，
2: 明天一早你从看守所押送犯人去丰南法院，
0: 记住沿途一定要加强戒备，不能有半点疏忽。
3: 放心吧。
0: 陈峰，
4: 到。
0: 你负责配件路周围的警戒，一定要确保周边百姓的安全。
4: 是。
0: 连武，
5: 到。
0: 你明天带狙击手在配件路的制高点埋伏，一旦发现敌特立即采取行动。
4: 是。
2: 小静，
0: 你跟我负责总体的部署和监控，随机应变。
6: 好。

这个地方的位置犹如一个口袋，而佩剑路是唯一进出口袋的井口。宋永征跟鼠爷心思缜密，他们一定能看出丰南法院位置的特殊性，因此绝对不会轻易。

0: 谁呀？来了。你是？
1: 老哥，麻烦你点事儿。
0: 什么事儿？你说吧。进去说好吗？啊，进来吧。坐。
1: 哎，喝点儿吧。啊，
0: 习惯了。来一口。
1: 不了。闻起来就是好酒。
0: 你找我有事儿啊？
2: 老哥，听说你在张庄看守所当差呀？
0: 什么当差呀？我在那儿啊，就是个管卫生的。
2: 老哥，我想让你给我的外甥女带个话。
0: 你外甥女？我不认识啊。
2: 你是不认识，但你肯定见过她。她被关在张庄看守所里。
0: 为啥？
2: 说她是特务。
3: 那是个女特务，杀了好几个无辜百姓呢。
2: 说，一个姑娘家怎么可能是特务啊？

0: 自从家里发生这事儿以后啊，就像天塌下来一样。他的妈妈，也就是我的妹妹，为这事受了刺激，疯了。
1: 兴许啊，他真是做了啥不好的事儿了。不过老弟啊，你也别太担心，现在的政府啊讲理，只要他交代清楚自己的问题，早晚啊会回来的。
0: 是，政府不会乱抓人的。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告诉他，给政府好好交代，好好坦白，早点出来。
1: 带话啊，这个我可不敢。
0: 乐哥，求你了啊！
2: 哎呦，乐哥，快起来！不敢这样，不敢这样，快起来！
0: 你听我说，我看着你啊，也是有儿女的人，希望你能体谅当父母的心。我这外甥女儿，她性格倔，我怕她这样一直扛着，就怕她出来也见不着她娘了。

0: 老哥，你真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哎呦，我又可不敢，可不敢。这事儿啊，成不成的，这还两可呢。不管这事儿成不成，你都是我们家的大恩人呐。对了，老哥，这两面酒是我家的一点心意。哎呦，这可使不得，使不得，
1: 使不得，
0: 使不得，
1: 使不得。
0: 使不得。
1: 我们家就是普通人，也没啥东西。如果这酒你再不收，这情我们真不知道怎么偿还呢。
0: 我尽力吧。
1: 拜托了，
0: 你慢慢喝着，我就走了。哎，
1: 可怜天下父母心呐。

0: 如果不出所料，这次是宋景章反扑的最后机会了，他一定会孤注一掷的。
1: 没错。
0: 可是，对佩剑路下令实施戒严，他会不会不敢出现？
1: 你觉得他是这样的人吗？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0: 不管怎么样，明天你一定要多加小心。
1: 放心吧。嗯。

1: 用你换个人，疯了吧？都是他们逼的，
2: 这都是你自己做的孽，可别人没关系。你这么做会不得好死的。
1: 什么结果还不一定呢。
3: 二爷，聂二爷，聂二爷，聂定。
4: 向左转，少爷，立正，一排二排准备，按照部署位置，全部行进，各就各位。

0: 顺城那边应该出发了吧？
1: 没错。

我不去，我不去，我不去。

0: 我们要去，
1: 王副队长，他不想走。
0: 算了，他留下。走，
2: 把他要上。
0: 走。
2: 上车，准备出发。

0: 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爷，周大 队长，沛县路已经布控完毕，尚未发现可疑情况。
1: 好，沿路周边的民宅也要注意监控。
0: 明白。可是队长，咱们的纪律是不能擅闯民宅。

0: 是啊，所以咱们必须打起12万分的精神，以备不测。是。
1: 计划，春城应该在20分钟左右抵达裴前路。

0: 报告，队长，前方传来消息，翟副队长5分钟后到达配件路。
1: 通知各小队做好准备。
0: 是。
2: 咱们戒备这么严，孙永征真的会来吗？
1: 相信我，他一定会来。
2: 难道他能那么轻易地进入我们的包围圈？
1: 当然不会。但这一次无论如何，我跟他之间总该有个了结了。
3: 我太了解王文渊这个人了，他看到你这样，绝不会袖手旁观的。

0: 我知道你在窗子后面，用枪指着我的脑袋。要杀我就开枪吧，但你终究是个军人，别再滥杀无辜。
1: 你说的没错，我是想杀了你，你害死娟子，你我的仇不共戴天，但党国的事业为先，你我的账回头再算。你我都是明白人，就没必要再遮遮掩掩了吧？说吧，你的目的。
2: 让两辆车上的人全部下车。简直欺人太甚！队长，他现在已经在咱们的包围圈里，不行就强攻吧。答应他的条件，让卡车上的人全部下来。是。
3: 把他们都压下来。
4: 下车！下车！下车！二，下车！
1: 就用那个女的换我手里这个。我要是不答应呢？
4: 现在呢，
1: 老翟，
5: 你出来。

0: 对吧？
1: 梅素小姐，我跟宋永征一样，都迫切地想知道你身上的那个秘密。
2: 秘密？王队长，你想多了吧？我是个女人，而宋永征是个正常男人。我们朝夕相处了那么久，总会日久生情。你说对吗？
1: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以后，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
2: 我和他之间的事情就不劳您操心了。
3: 宋永征，你要的人在我这儿，
4: 让他进来，你们的人留在外边。
3: 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4: 现在还不行，等我们安全了再说。
1: 放人。
0: 队长，
1: 服从命令。
0: 走。
2: 就这么让我走了，我还真有点舍不得你们。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1: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2: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0: 长心意。
1: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2: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4: 2万多件。
3: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5: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树个好口碑。
3: 所以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
5: 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
3: 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6: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块钱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3: 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高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6: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0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啊，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3: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5: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6: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3: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4: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3: 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5: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2: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4: 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7: 哦，你把水直接
8: 上去啊！
7: 把水都倒这，哎呦！

0: 哎，这衣服啊，你这都好，大家看到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1: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
2: 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3: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0: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
1: 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2: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法有爱。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6: 拿这一块。
7: 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队长，宋猛这个王八蛋太嚣张了，我敢肯定，就算咱们放了这个女特务，她一样还是会拿人质来要挟咱们。
1: 老石，把特务全部带走，通知狙击手那边注意我手势。
2: 是。
1: 回来，
2: 还有卡车。
1: 是。
2: 赵静，你马上调集一批被褥铺在小楼下方，越多越好。好，你们跟我来。

0: 永贞，
1: 怎么样啊？在共产党那儿待了这么久，感觉如何呀？什么感觉？你什么都没说吗？
0: 宋永贞，你什么意思？没什么意思，我就是随便问问。我用不着你在这质疑我对党国的忠心。我蒋胜男虽是一介女流，但也早已抱定赴死决心。
1: 那就好。

0: 姑娘，别害怕，我一会儿就救你下来。没用的，谁都救不了我，我身上有炸弹。
1: 没错，他身上是有炸弹。一旦爆炸，我可不确定后果会是什么样子。没办法，王文渊，论人数，我不占优势，我只能这样了。

0: 宋永征在他身上绑了炸弹。
1: 啊？
0: 我观察过，身上跟绳索上都没有发现引爆炸弹的引信。
1: 你之所以没有看到引信，因为人质身上绑着的炸弹有可能是遥控引爆。
0: 也就是说，遥控器就在他们手里，他们随时可以引爆炸弹。
1: 嗯，没错。
2: 现在我们怎么走？
3: 当然是靠这个人质了。
2: 没有具体计划吗？解放军已经在整个丰南城严密布控，要想顺利逃出去太不容易了。
4: 是不容易，
3: 我现在只能确定我们走出这个小楼。
4: 至于后面的话，只能听天由命了。
2: 听天由命？
4: 所以你得提前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告诉我。
2: 你想知道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
4: 那当然，你我生死难料，冰封计划事关重大，总不能因为你我之生死而让计划夭折，不是吗？
0: 我只是想提醒你，一旦他得知了这个秘密，

0: 你对他来说就毫无意义了。我不能告诉你。为什么？搏到最后一刻，密码绝对不能泄露。
1: 你认为现在还没有到最后的时刻吗？
0: 现在。
1: 没错。虽然现在有人质在手，但是能不能出去还是个未知数。你我都命悬一线，这难度还不够吗？
2: 我把所有的赌注压在了这个女人的身上，只要有丝毫的意外，你我就都玩完了。好，我告诉你密码。老高，副队长，把油箱里面的油都放出来，调整刹车和油门。
3: 明白。
2: 还有，把车胎里面的气儿也放出来一部分。
0: 就算他拿到车，咱们也不能让他逃出凤南县城。队长，车那边都安排好了。老翟，狙击目标重新锁定，炸弹引爆器。
2: 现在可以走了。是时候了。你在担心？我没有担心。只要人质在我们手里，他就一定得让步。只可惜。可惜什么？为了确保我们能够顺利走出，人质只能死。
4: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重新锁定目标，目标是遥控引爆器，没有确定目标之前，谁也不许开枪。
0: 是。
5: 他只不过是一个人质而已，生死也没那么重要。
2: 说到底，他只是一个与此事无关的平民。当年我们抗击倭寇，保护的正是他们。没想到时至今日，
0: 没办法，为达目的，现在也只能放弃那些儿女情长。
6: 悲天悯人之心，你说的没错，现在已经没办法回头了。
7: 王文渊，
6: 王三，
8: 老规矩，备辆车吧。
7: 车就在后面。什么时候释放人质？
8: 我说过，确保我们安全之后，人质自然会放。

0: 队长，现在目标已经锁定，可以开枪。
1: 不许开枪！你把武器还在他们手上，注意看队长手势。

0: 现在可是最佳时机，我知道。但队长不让开枪，一旦他们有动作，立刻引爆。
1: 阿月，
0: 现在还不是时候，那个女特务还在房间里。
1: 那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
0: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耐心，就一定有机会。

0: 邓正要行动了，
1: 相信我的火候。该走了。好，记住，一旦共产党要逼我们到绝境，那就跟他们同归于尽。那，冰封计划怎么办？听天由命吧，天要亡我，那也没办法了。对了。
0: 出波叔已经去了看守所，你是说沈翔？没错。万一你我不幸，他老人家应该是继续这个计划的最佳人选了。
2: 我已经在看守所里把冰封计划的启动密码留下，如果沈翔真的有机会看到密码，那么计划就可以继续。
1: 你留在看守所，万一被共党破解怎么办？不会。
2: 对于不清楚冰封计划的人来讲，那只是一串毫无意义的数字。
0: 算了吧，也只能这样了。

0: 我知道你现在恨不得立刻杀了我，就好像我恨不得立刻杀了你一样。可是你不敢。
1: 你错了，我见你的第一个念头不是想杀了你，而是感到悲哀。
2: 要不是因为你，娟子就不会死。你现在跟我谈这个，
1: 娟子的死与别人无关，
2: 你认为行吗？
3: 永正，
0: 你我的账回头再算。现在把车开过来。
1: 车就在那儿。
0: 别跟我耍花样，我要一辆吉普车。
1: 把车开过来。
2: 是。
0: 让开。

0: 吧。
1: 有劳了。
2: 上车。
3: 上车。
4: 某人，
5: 谁让你们开的枪？别给我在这演了。
0: 宋永正，他就是个手无寸铁的学生，放了他，
2: 还在这耽误时间。
1: 你现在必须让我走。

0: 想吗？
1: 好，我放你走，但请你别忘了，你终究是个军人。
2: 都别动，让他走。

0: 后会有期，我等你回来。
1: 队长，
2: 老翟，
3: 到。
0: 秘密跟踪孙有征，千万不要暴露自己，一定保证林芝安全。
1: 是。
0: 陈峰，
2: 到。
0: 通知全城各个小队警戒点，全体待命，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许轻举妄动。
1: 是。动了。
4: 文渊，小心点儿！现在咱们去哪儿？
5: 除了出城，还有别的选择吗？
4: 那，怎么看你还在城里转？
5: 你以为王文渊会就这么让咱们走了？先把后边的尾巴甩掉再说吧。

0: 你的意思是要放了他？
1: 他只是个学生，我们不该卷进来的。
0: 那要是万一因为他走漏了行踪呢？
1: 行踪？你知道下一步要去哪儿吗？

0: 接下来，我们到底什么打算？我和沈翔出城又往返，这次为了救你，又拼你的性命，王文渊肯定会认为这后面会有一个计划。
1: 那以你对他的了解，他会怎么做？
0: 以我冒那么大风险在丰南城，王文渊肯定会认为。
1: 那个计划就在那儿，而且他还会认为，你我为了实施那个计划，也会留在城里。所以呢？
0: 出城。
1: 现在整个丰南城都是共党的军队，恐怕跑到天边也是无济于事了。
0: 跑？为什么要跑啊？兵锋计划还没有实施，你我现在只是需要休整。
1: 休整？去哪儿？
0: 黑风岭。
1: 不是已经被共产党清剿了？
0: 但是越危险的地方。

0: 我等你很久了，投降吧。
1: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0: 现在只有两个选择，要么开枪，要么放下枪。
1: 我也是不会放弃枪。
0: 宋永章。

0: 老弟来了，进来吧。老哥，坐，过来，怎么样？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拿回去吧。哎呀，拿回去。那不成，我这外甥女的。哎，你那外甥女啊，也给压过去了。公审，会被枪毙吧？
1: 这个，我也不知道。
2: 个女娃子，她就是错，她能犯多大的错呢？你说说，
3: 你也别太难过，这啊，都是命。
0: 这事儿要让他妈知道了，你说，
3: 得多伤心呐！
0: 难道
3: 什么也没留下？ 去的时候啊，他已经被押走了。不过什么？我今天打扫卫生的时候啊，在你外甥女的牢房里，看到他用血写了几个字儿。
0: 用血写了字儿？写的什么字儿啊？
3: 这也没写啥。 就是几个数字，这好像是七五八零三四。
0: 老哥，你不会记错吧？
3: 哎呦，我老周虽然年纪大了，可这记性还好着呢。
0: 太谢谢你了，太谢谢你了，那我就走了。啊，您等等，这事儿啊没办成，话没带到，这酒啊你还是拿回去吧。哎，这酒你还是留下。
3: 哎呀，我不能留。哎，
0: 你留下，留下。哎，不能留。
3: 哎，
0: 老哥。
3: 既然这酒你不留下，咱们就给他喝了。这酒我敬你，咱把它干了。

0: 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4: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8: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9: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8: 问题
9: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1: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1: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着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3: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3: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8: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0: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2: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0: 一瓶60元。

0: 对，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吧。
2: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
9: 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9: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0: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11: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0: 对，买了1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2: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1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9: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9: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3: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3: 特大好消息，
4: 蓝莓叶黄素
3: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5: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1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5: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3: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5: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6: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7: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6: 正如一场对话，
17: 都有切实的需要。

0: 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3: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4: 谁派你来杀我？
2: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4: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
5: 对不起。
6: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2: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7: 蜂巢出现在上海，
8: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山特工了。
9: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2: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0: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2: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2: 是一妇女被见过。
1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4: 把玉佩玉抓起来。
1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6: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7: 根本就不是我爸，
18: 你就是个特务。
19: 于北平，
20: 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21: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2: 24小时全程记录，
23: 盯死
24: 什么于北平？
25: 什么文章？
26: 打的就是于北平。
27: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等等，站不住。
0: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3: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4: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拿这一块。
3: 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们的口号是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当年的宋永征和我肝胆相照，同生共死。更何况宋永征的死并不意味着和平的到来。你别忘了，那个守庙人到现在还没有下落。
1: 可是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已经死了，就算那个守庙人仍然潜伏，他还能做什么呀？
0: 老翟，千万不要低估你的对手。
1: 我明白了。
0: 明天一早全力搜捕守庙人。

0: 西北方向一所民宅发生火灾，
1: 消防部门过去了吗？过去了，火势现在已经控制住了。不过房子的主人已经被烧死，周围的百姓说房子的主人是一名姓周的老爷子，平日负责张庄看守所的卫生打扫。
0: 张庄看守所？
1: 是的，所以过去消防的兄弟部队觉得其中有蹊跷，特意的通知了我们。
2: 看来我们又晚了一步，走，过去看看。队长，情况怎么样？
3: 火情已经被我们控制。 现场发现一具尸体，叫周阿福，是这间房子的主人。另外，我们还发现了一些破碎的酒杯和酒瓶，据初步估计，是因为醉酒引起的火灾。

0: 死者确认是被烧死的吗？
1: 还没有确认，我们已经通知了相关部门进行尸检，因为尸体被焚烧的比较严重，所以这个最终的结果还得等几天。

0: 周大爷的死因没那么简单。
1: 什么意思？
0: 他很有可能是被别人杀害的。宋老弟，
2: 老沈现在就剩你一个人了。

1: 队长，你怎么断定死者是被他杀的？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大爷，以打扫看守所为生，又是孤身一人，生活必定非常拮据。你觉得他喝了醒茅台酒吗？是。而且我刚才在地上发现了两块酒杯杯里的碎片，
2: 这足以证明。 当时在房间里，绝对不止死者一个人。
3: 这么说，是另外一个人杀死了周大爷，并制造了火灾现场，来迷惑我。
2: 那咱们怎么办？
4: 明天一早去张庄看守所。

0: 哎呀，文渊啊，你们来了。
1: 老张，又得麻烦您了。
0: 哎，这话说的，有什么需要配合的，你快说。
1: 周大爷的事儿，您知道了吧？
0: 我已经得到消息了。
1: 所以我们这次来呢，就是想了解这个周阿福是个什么样的人。
0: 文渊，你是不是对老周有怀疑啊？以我对他的了解，绝不会。
1: 为什么？
0: 老周跟国民党特务有血海深仇。
1: 怎么说？
0: 老周的女儿曾经是我们的地下党员，在一次任务当中不幸暴露了，被军统特务杀害了。所以无论如何，老周是不会被特务收买的。
1: 这个老周来看守所多久了？
0: 好几年了。张庄看守所成立的时候他就在这儿了。
1: 好，带我进去看看吧。
0: 好，里边请。这里就是之前那个女特务被关押的地方。

0: 队长，这几个数字会不会就是那女头和他老巢联络的什么暗号？
1: 很有可能，所以得让赵静抓紧时间去破解。不过在这之前，咱们还得做件事。
0: 什么事？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杀死周大爷的那个人就是那个守庙人。然而周大爷的死和宋永征冒险去救那个女特务，他们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
0: 什么目的？
1: 现在宋永征和那个女特务都死，能够执行那个所谓计划的只剩下一个人，
0: 那个守庙人。但是那个老王八蛋狡猾得很，咱们到哪儿去找他？
1: 或许有个人可以帮我们。
2: 把我放了吧！
3: 警察局同志，我确实是冤枉，我什么事儿都没干呢，你们凭什么把我抓到这儿来呀？我不想死啊！哎，警察局同志，警察局同志，啊！
4: 不是，怎么回事？你们是不是来放我的？
5: 王队长要提审你。
4: 提审我？
5: 对，
4: 不对，这是要枪毙我了。
3: 不不不，我什么坏事我都没干，你们不能这样。
5: 起来，
3: 快点，我，快点，
5: 走，
3: 我该交代的我都交代了，
5: 快点，
4: 饶我一命，
5: 走走，快走，
4: 饶我一命啊！
3: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长官，我叫他。
4: 不，长官饶命。
1: 你上次说你的上线联络人叫土拨鼠。
4: 是是，
1: 每次联络都是他来找你吗？
4: 啊，对。这老王八蛋，他太狡猾了，合着他一开始就设计拿我当他的枪使啊！不过长官，我跟他可真没干过什么坏事，自始至终，我就帮他拿过一次东西，后来不就被你们抓住了吗？不过抓住我也好，啊，是长官你们让我悬崖勒马。回头是岸，
3: 要不然这条道上我是越陷越深，不可自拔了。
0: 行了，再废话，真把你拖出病了。
1: 你跟。

0: 跟踪过他几次？
1: 掌柜，你是怎么知道的？
2: 几次？
1: 我只跟踪过他一次。
3: 上次为什么不说？
4: 不是，掌柜，
3: 起来。
1: 不是，掌柜，我错了。我错了，我确实是忘了。我如果有半句虚言，我天打五雷轰我。
2: 告诉我他的住址在哪儿，
1: 长官。他住哪儿？我的确记得。不过这老王八蛋他狡兔三窟啊，他是不是还住那儿？我就不能保证了。
2: 我只需要你带我去找到那个地方，其他的事情不用你管。
3: 没问题，长官。
1: 只要你给小的一条生路，
3: 我张央愿意马首是瞻，我肝脑涂地，我赴汤蹈火，我在所不辞。
2: 够了，军长，事不宜迟，你马上去赵静那儿翻译那几个数字，我带他去土拨鼠的住处。
5: 明白，
2: 走。

0: 我要找一下人，找那个财务处的小余。
1: 好的，好的，登记一下。
0: 好的，好的。
1: 进门二楼。
0: 哎，谢谢您，您忙。
1: 好好好。

我想想。啊，这边，这边。哎，这边，这边。

0: 们不走了。
1: 长官，我好像有点想不起来了。
2: 你最好给我老实点。
1: 不是长官，您放心，我一定找到。我就算把这个凤南城翻个底儿朝天，我一定要找到他。
3: 我想起来了，穿过这条巷子，再过两个路口，就那儿。
1: 走走走走。
4: 林奶奶啊，给孙子送饭来了。
5: 是啊是啊，一会儿啊，麻烦曾师傅交给我孙子。
4: 好，好，好。哟，今天又带了什么好吃的？
5: 小炒肉、青炒菠菜。
4: 哎呀，我听得嘴都馋的。林奶奶，你可不能白使唤人呐，下回儿也给我烧点。
5: 好说，只要你爱吃啊，我下次多烧一点也给你带过来呀。
4: 玩笑话，玩笑话，你放心啊。待会儿啊，我通知小李过来拿。
1: 啊，
5: 那麻烦了。
1: 没事，
5: 我家里有事，先去忙了啊。
1: 好，先回去吧。啊，
5: 麻烦曾师傅。
4: 没事，慢走啊。
5: 哟，这俩小伙子真精神。
4: 老姐姐，老姐姐，你等等。
6: 啥事儿？
1: 你家有人在厂里上班啊？
5: 我孙子在二车间呢。
6: 大兄弟啊，干嘛这么问啊？
1: 不瞒你说呀，我有个儿子也想进厂里上班，可是我们平头老百姓又不认识人，所以向你打听一下怎么才能进去啊。
6: 原来这档子事儿啊，简单，现在解放了，不兴花钱买关系那一套了，让你儿子啊直接进厂里头考试，要是你儿子有能耐啊，厂里巴不得收呢。
1: 真的啊？
6: 当然是真的，我孙子就是这么进厂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改天啊我带着儿子去试试。谢谢了。
6: 不客气，那我先走了。
4: 慢走啊。

像就是这儿，要不咱过去看看。

0: 没错，就是这家。长官，就是这家。
1: 你能确定吗？
0: 绝对没错。
1: 隐蔽。

0: 仔细搜索。
1: 你说，这老王八蛋会不会藏在这儿呢？
2: 这得问你。
1: 我也不能确定啊。同志，你别老枪对着我，这太危险了。我跟你说，我从现在开始，我真心实意的痛改前非了。我可以对天发誓，如有半句虚言，我张扬天打五雷轰。

0: 终于找到你了。
1: 哟，长官，长官，长官，我说什么来着？我的情报肯定准确吧？
2: 这老特务处心积虑的想搞破坏，你拿到这个文件里面肯定藏着天大的秘密。
3: 谢了。
1: 哎呦，不敢当。
2: 长官，我这回算是戴罪立功了吧？
3: 算，当然算。
2: 谢谢，谢谢长官。如果长官有什么要求，我在下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1: 我从现在开始，我一定。
4: 时间紧迫，连我
3: 到，
4: 我马上返回营地，
3: 让赵静分析这张图纸。你带人在这埋伏，万一土拨鼠出现，立即将他逮捕。
1: 是，
4: 行动。
1: 是。哎，长官，我怎么办？
2: 哎，长官，
1: 长官，我从现在开始，我重新做人了。
2: 跟我来，
1: 长官，你给我一次机会呀！长官，长官，长官，你听我说呀，我一定。

0: 这几个数字不是特务的秘密联络暗号。那是什么？我们破译了敌台通过无线电发布的电码信号后，台湾方面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布指令了。另外，根据我们的监测，近一段时间都没有出现可疑电波，也就是说，潜伏在钱柜的敌特很有可能陷入了孤军无援的状态。
1: 你是说，特务已经跟他们总部失去了联络？
0: 所以这串数字是联络密码的可能性不大。对。那会是什么？我也不清楚。不过那个女特务在公审的前一天将这串数字写在了牢房里，很显然她已经意识到自己出去的可能性不大，所以试图将这些数字传递给自己的同伙。不过现在宋永征已经死了，只剩下了那个守庙人。
2: 刚才你又说，文渊断定杀死周大爷的就是那个守庙人。是。看看这个。冰封计划。对。这是我从守庙人的藏匿地点找到的。你们发现了没有？宋永征冒死劫法场，守庙人杀死周大爷。 都和这个冰封计划密切相关，也就是说，他们打算拼个鱼死网破了。

0: 是冰封计划的图纸，只有启动密码和图纸同时出现的时候，计划方可启动。
1: 属下明白。
0: 冰封计划事关重大，你一定要省之又省事，切不可掉以轻心。

0: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1: 所以咱们得尽快弄清楚这张图纸绘制在哪里，而且那个守庙人很有可能已经拿到了那串数字。
2: 老翟，你马上去军部首长那儿汇报情况，请求支持。
1: 是。
2: 你打算怎么办？
0: 从图纸上看，上面绘制的应该是一家工厂，而丰南县所有的工厂基本都建于抗战时期。我准备先去丰南县资料馆看看，那里的资料是最全的。
3: 来看一看，瞧瞧啊！
4: 下面的图纸和密码分开放置，是为了确保计划的安全进行。但是现在川陕形势凶险万分，属下奉命潜伏，万一有什么不幸，或者是图纸被毁丢失，将如何处置？
5: 神下，你是我手下，果然投了后阵。不过你放心吧，党国为了确保计划的顺利实施，已经秘密在丰南资料馆另行放置了一份备用图纸。

0: 真要送我过去？
1: 怎么，不肯赏脸？
0: 只是没想到你能有这个时间。
1: 我把破解冰封计划的赌注都压在你身上了，我不得讨好讨好你啊？
0: 就因为这个？
1: 那你想因为什么？
0: 没什么。
1: 行吧。

0: 同志，
1: 同志，有什么事啊？
0: 同志，我想查点资料。没问题，你要查哪方面的资料？
1: 丰南火电厂。丰南火电厂的资料啊？丰南火电厂是咱大西南的重要能源供应基地，手续有点麻烦，我要先请示一下领导。
0: 还要请示领导？
1: 其他材料啊不用，但是发电厂的资料，要用一定要上级领导点头的。 另外还有军工部备案呢，
0: 这么麻烦，
1: 小心无大错嘛。同志，你有介绍信吗？
0: 有。
1: 那您别急，我去给领导打个电话，您跟我来。

0: 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同志，把您的介绍信给我看一下。
1: 哦。

0: 想什么呢？我在想，等我们粉碎了冰封计划，是不是就和平了？也许吧。我记得你以前说过，等没有仗打了，你就开一间小酒馆，跟方天翼、冉华他们一起喝酒。你还记着呢。你说的话我都记得。你呢？等和平了，你做什么？
1: 还没有想好，
0: 我给你推荐个地方，去不去？
1: 你推荐哪儿啊？
0: 你先答应我去不去啊？
1: 你不告诉我去哪儿，我怎么答应你？行，我去。
0: 行，你说答应的啊，等完成任务。

0: 到了。
1: 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
2: 我对那些大块头的资料文件可没兴趣，你先查着，我得去林武那边看看，晚点过来接你。
1: 好吧。

0: 有事儿吗？今天盘点啊。
1: 我说呢，我还以为资料馆被打劫了呢。
0: 过来一下好吗？给我帮个忙。
1: 帮忙？帮什么忙？啊，
0: 我这岁数大了，有一些资料放不上去。
1: 没问题。在哪儿呢？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1: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2: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3: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颈肩腰腿的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3: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

0: 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啊，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三四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三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梁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2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6月份的时候，我是在电视上看到了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广告，我赶紧打电话买了回来，心想这样哪怕是能减轻也行啊。我吃了有1周多吧，关键呀是也不贵，一天算下来也就那么几毛钱，还不够买2头蒜1把葱呢。看来咱们呀还是要相信科学，这身体是自己的，营养呀该补就要补。看看我现在的身子骨，我心情太好了，我真的是要好好感谢下人家雅德绒厂家。
2: 氨糖是形成软骨的重要营养，软骨素是关节软骨的天然组成部分。30岁以后，我们体内的氨糖含量不断的降低且无法生成，到了65岁以后基本消耗殆尽。氨糖的减少呢，会加重骨与骨之间的磨损。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元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元，9.9元，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5: 老了，身上的毛病啊就越来越多，整天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哎呦，我这胳膊哟！
6: 爸，没事吧？
5: 自己遭罪不说，还拖累子女。
6: 我个人觉得呀，孝敬老人得用心，并不是单纯的给他们物质生活就完事了，还是要时刻关注着他们的健康问题，让他们呀少受罪。我是前段时间在店里啊看到他们都在买这个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我就赶紧买了几瓶给我爸，反正也不贵。我爸吃了大概有1周吧，我爸就说他有感觉了。我们做子女的在外边就可以安心工作了。
5: 是啊，我们当老的能有个健康的好身体啊，才是儿女们最大的福啊。
7: 听到了吗？这人到中年，这膝盖是真的是一天不如一天，有时候我真的怕在外面摔着碰着，一定啊要重视起来。我建议啊大伙儿啊都去试试这一款氨糖软骨素，咱们的身体也像汽车一样要勤保养才对。氨糖对我们很重要，整个腿呢有一种说不出来的放松感，这里面添加的氨糖小分子啊还有软骨素非常的好吸收。我建议特别是家里有老人的一定得常备着。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元。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九。

0: 9毛9，体验养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特别是像我们上了年纪的中老年朋友，都会有不同程度腿脚不方便的困扰，比如上下楼特别费劲，跳不起来，膝盖绵软无力，还有啊，就是年轻时干体力活造成受损的，手机、电脑、电视久看不动的，平时锻炼爬山、去健身房推器械这种高强度运动的，都应该每天坚持吃这个氨糖软骨素来补充骨骼营养，早晚来2粒，及时保护好的关节，少遭罪。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所以啊，骨骼老化衰退非常明显。因此，每日补充足量的氨糖和钙是保持我们身体骨骼的基础。亚德绒新升级的氨糖软骨素，双效协力补足营养。
0: 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如果你正在遭受肩膀疼、胳膊抬不起、钙流失严重、经常抽筋、运动损伤或关节带来的困扰，别担心，专为国人体质研发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的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2: 关键是啊，它便宜好用，有个颈肩腰腿疼的呀，我建议啊，你都试试。
0: 它补氨糖，增润滑。
3: 以前呢，我这大腿啊、小腿是经常的抽筋儿，特别是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你说这睡着睡着吧，突然就抽筋了。
0: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亚德绒10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2: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4: 这亚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2粒。
1: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认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0: 亚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9毛9，体验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亚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毛9，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5: 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亚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0: 特别公告，亚德绒氨糖软骨素，首选亚德绒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亚德绒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亚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毛9。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毛9，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1: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2: 咱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 你看看多少。

0: 老年人呢，天一凉，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
2: 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是我们全新研发的换代新产品，多重营养，强劲霸道，花9.9毛体验雅德绒，您不吃亏。
1: 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看，他在吃，他在吃，他们都是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的受益者。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1: 膝关节发软，关节信号不能忽视。雅德绒十年专注骨关节营养，氨糖加软骨素，新升级高含量。
0: 这上了年纪，骨密度下降，真是特别脆弱。
3: 这雅德绒氨糖软骨素，每天早晚来两粒。
2: 老百姓得了骨关节指韧效果，只有效果好才是硬道理。当您的颈肩腰腿开始疼，它虽疼在关节，可根儿在骨头的深层。骨关节问题，我建议您使用一种内外兼施、双管齐下的新方法。数据表明啊，96.6%的居民每日钙的摄入量只有364.3毫克，远远低于营养学会推荐的每日800毫克的摄入量。
1: 雅德绒，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绒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绒氨糖软骨素。雅德绒氨糖软骨素不请明星做代言，不做价格套路，省去中间代理环节，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做人呢，要凭良心，绝不弄虚作假，绝不糊弄人。今天只要9.9毛，就能让您亲身体验，为的就是啊，要让所有人都能吃得起，不管是老板还是您辛苦劳动的普通百姓，开开心心的笑起来。
4: 在车间干了整整35年呢，这腰累出大毛病了。后来我家不是有个亲戚，他就告诉我说，你这个问题啊，更需要补充足够的营养，现在有个雅德绒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

0: 有三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雅德荣氨糖软骨素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梁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0: 现在有个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啊，好像挺管用，就给我带回来3-4瓶让我试试。这老头一看，这不是挺有效吗？就又趁着人家活动了，就又买了一些。到现在呀，差不多吃了有3个周期了。我什么都不图，一定要推荐给大家少走点弯路。
1: 特别公告，首选雅德荣全新升级氨糖软骨素，品质好不好体验才知道。为了让更多的因骨关节疼痛引起不适的朋友都能体会到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带来的作用，厂家以惠民价限量体验，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2: 关节问题应对方法有很多，补氨糖、补钙、补软骨素，补对了吗？
3: 但就是说呀，这上了年纪，这骨密度下降，特别的脆弱。你看看多少老年人呢，牵一梁磕了碰了一下子就不行了。后来呀，我们舞蹈队里有一个大姐呀，给我拿了几盒雅德荣的氨糖软骨素，说效果呀特别好，人家就是一番好意，我就开始吃了。所以呀，后来我又买了几盒，每天早晚都在吃，才几毛钱。
1: 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坚持每天早晚来两粒，高浓缩、高纯度、高含量，小分子，吸收快，没有副作用，快快乐乐，安享晚年。现在拨打电话，原价198元的雅德荣氨糖软骨素，现在只要9.9毛。对，你没有听错，新升级高含量，现在上电视做宣传，只要9.9毛，9.9毛，体验雅德荣氨糖软骨素，实实在在的价格，实实在在的作用，每个地区仅限100位，请抓紧拨打电话申领。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7: 大家一起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您好，解放军同志，您要点什么？
1: 我随便看看。
0: 好嘞。哦，您买围巾是吗？您想自己带还是送人呢？不是我跟您吹，我这边的围巾全都是纯毛纺织的上等货。您喜欢什么样的？我帮您介绍介绍。
1: 有红色的吗？
0: 红色有，您这边请，我给您拿去。您看这条怎么样？纯手工纺织，品相细腻，价格绝对优惠。您看这怎么样？
2: 贾队长，那好像是队长的车，我去看看。
3: 是。你把车开回去吧，我待会儿送队长开回去。
2: 是。
4: 队长，
1: 你怎么来了？
4: 我刚从军部回来，正好看到你的车。队长，你在这围巾店干啥？
0: 这位同志想买这条围巾。
4: 我说呢，给赵科长买的。不好意思。
1: 我就要这条，帮我包起来。
0: 好嘞。
4: 包我看点啊。
0: 您拿好，
1: 谢谢，
0: 谢谢。啊，同志慢走啊！
5: 队长，我帮你拿着呗。

0: 我就是你们千辛万苦要找的人。
1: 你就是土拨鼠？
0: 代号土拨鼠。
1: 你来这儿是为了冰封计划？
0: 你知道冰封计划？
1: 你的计划不会成功的。
0: 你还知道什么？
1: 我什么都知道。
0: 是吗？虚张声势这招我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就算是你们知道冰封计划，但也无法知道冰封计划的目的和具体的实施步骤。我猜想你到这个资料馆来也是为了想弄清楚这图纸上到底画的是什么吧。
1: 丰南火电厂。
0: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是看了这个才知道的吧？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丰南火电厂。姑娘，看来知道这个计划的人只有你一个人。如果你死了，就没有人知道这个计划了。
1: 就算我死了，你的计划也不会得逞的。
0: 那就试试看吧。只怕你没有机会看到了。凤凰涅槃，浴火重生，每次杀人，我都是迫不得已啊。我喜欢用火，我要让你们早日投胎，转世重生。

0: 军部首长什么指示？
1: 首长让我们不惜一切代价组织边防计划，不能给敌特任何可乘之机。好，
0: 队长，咱这去哪儿啊？
1: 咱们得去连武那边看看了。
0: 赵科长，
1: 赵静在凤南资料馆查阅资料呢。队长，你说图纸上咱们给拿到，是不是那个老特务就没办法再启动边防计划？
2: 杀了我，计划仍会继续。
3: 或许这张图纸和那几个数字，就是引爆冰封计划的关键。
4: 坏了。

0: 坚持住，啊！咱们走。走！停住，赵静，停住，快停住，赵静，一会儿就没事了啊！
1: 凤南火电厂。
0: 知道了，先送你去医院啊！不行，土拨鼠已经拿到图纸了，
1: 你再不去就晚了。放心吧，我没事儿，我等着你。等我回来。
2: 赵静去医院，快！

0: 同志啊，你找谁呀？
1: 师傅，我儿子是二车间的小张，他今天加班，我呢给他来送点饭。
2: 这二车间有好几个姓张的，你找哪个小张啊？
1: 他叫张大国。
2: 张大国？这二车间呢还真有个叫张大国的，可是啊，他的年纪看上去比你还大几岁呢，应该不是你的儿子吧？
1: 不对吧，他说是在这个厂子上班的。
2: 同志啊，你会不会记错了？
1: 记错了？怎么会记错呢？

医生，赵科长怎么样？已经脱离危险了，太好了，帮我照顾好他。喂，丰南电厂保卫科，什么？有特务，可能潜入发电厂。好，我马上去查。

0: 老曾，这个老曾还在睡觉。老曾，醒醒！老曾，哎，老曾，老曾，快来人！老曾，老曾！
1: 暴风突击队王文渊奉命前来抓捕特务，
0: 原来是王队长，你来的正是时候，快开门！这边，半个小时前，我还跟他喝了杯茶。

0: 这边，队长，就是这儿，
1: 请进。
0: 是。

0: 电告军部，请求增援。
1: 是。你们俩留下警戒。

0: 进来吧，王队长。
1: 真想我在这儿候你多时了，
2: 还真是辛苦你了。
0: 怎么就你一个人？
1: 不可以吗？
0: 如此淡定，哪来的自信呢？
2: 你还真是啰嗦啊。
0: 可以不啰嗦，只要我按下这个按钮，整个丰南将变成废墟，整个西南将变成黑暗。应该知道这个结果的。把枪放下，
3: 把枪放下。

0: 叔爷，你不觉得这是个愚蠢的计划吗？计划愚蠢不愚蠢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到这里来当陪葬品。
1: 阎王爷可不敢见我，你要想见他，我可以送你一程。<笑>
0: 真是诙谐机智加幽默，难怪宋永贞能死在你的手里。
2: 该死的不应该是他，
0: 该死的应该是你。

0: 这么有魄力，这么有骨气，只可惜天妒英才。王队长，对不起了，
1: 树爷，让你费心了。

0: 赵进怎么样了？
1: 我就知道你要问赵科长，放心吧，他逃离危险了。

0: 赵科长，你该拆线了。
1: 这两天王队长有没有来？
0: 哦，王队长他受伤了。
1: 受伤了？他怎么受伤的？
0: 他抓特务的时候腿上中枪了，不过你别担心，他恢复得很快，马上就能出院了。
1: 没事就好。

0: 到进来。
1: 王队长。
2: 赵科长呢？
1: 赵科长刚已经出院了，才走。
3: 赵静同志，你真的认真想好了？
4: 是，我已经做好决定了。
3: 那好，我尊重你的决定。

0: 报告首长，
1: 腿上的伤怎么样了？
0: 好多了。
1: 找我有什么事儿？
0: 我找赵静。
1: 哦，找赵静，他已经请调离开军区，现在去56军机要处担任处长。

0: 开我了。
1: 你看，
0: 高姐啊，你答应过我，等和平了，要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可是我。
0: 我的小酒馆还缺一个。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5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程淑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

0: 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二十四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山居图，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3: 没错，
2: 绝对不要错过。
3: 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拳头，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座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没错，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3: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0: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建。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宫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

0: 2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可珍藏制作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故宫荣耀与龙马精神合体一次集齐，整整100枚故宫纪念金加。
0: 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错过再无。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错过再无。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这一套。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可以说是真真正正属于每一个中华儿女的文明瑰宝。故宫作为世界五大宫殿之首，承载着600年的智慧结晶，完美重现紫禁城的绝世风采。而龙马乾坤由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以花丝为笔，玉石为纸，将5000年文明密码。
0: 写入当代重器，让传统不再沉睡，真正活起来，将中华文明的瑰丽篇章凝聚方寸之间。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故宫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相关纪念藏品都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核。故宫百珍因其规格和题材的特殊性，历经5年艰辛创作才得以完成。而龙马乾坤则是成熟美大师以花丝技艺，吴源泉大师以玉雕功力，徐小阳馆长以徐派艺术的龙马精神，三位大师跨界合作，共同打造完成。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
1: 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100枚纪念金完整收录紫禁城60座标志性建筑，从宏伟的天安门、庄严的午门、金碧辉煌的太和殿。
0: 到精巧的角楼，厚重的神武门，一座座建筑就是一部立体的中国宫廷建筑史，真是太震撼了！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而龙马乾坤更是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密码、河图洛书以花丝镶嵌与玉雕双重工艺凝练于方寸之间。正面龙马覆图，金乌妥日，再现《山海经》创世迹象。背面落龟在书，三兔共耳，复刻敦煌千年纹样，顶盖八卦演绎四季十二辰24节气，一座饕餮纹四大神兽守护四方。这不是一件普通的摆件，这是一部刻进花丝玉石里的中华创世史。
0: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故宫百珍罕见将故宫最具代表性的40件顶级文物以及60座紫禁城建筑汇聚一堂，从北京的金瓯永固碑到台北的肉形石，从母牛图到富春石。

0: 土，从太和殿、神武门到慈宁宫，而龙马乾坤则将河图洛书、敦煌三兔、商周饕餮、马王堆四神等古籍纹样一一考据复活，将阴阳五行三才合一，中庸之道等哲学智慧转化为可触摸的设计语言。这样的组合真的是太难得了，
1: 嗯，没错，
0: 绝对不要错过。
1: 嗯，是的，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史上将故宫百珍与龙马融为一体的传世大全套，您还在等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3: 紧急通知，全国收藏爱好者请注意，现在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即刻珍藏这组汇聚600年紫禁文明与5000年华夏精神的传世宝库，一次集齐。今天成功订购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中国文化管理协会文化产业工作委员会权威监制出品的巨作龙马乾坤，限时优惠，名额有限，电视机前的您还在犹豫什么？赶快拨打热线电话，抢先锁定您的收藏席位。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没错，百珍龙马乾坤还是以前所未有的故宫建筑主题大全套，这次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见证了尊崇百年的紫禁城建筑，
1: 今天面向全国正式开放通道，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0: 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今天您只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0: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1: 这次机会真的是百年一遇，可遇不可求啊！您还在犹豫什么呢？今天活动现场名额只有100个，请观众朋友立刻拨打热线吧。
3: 故宫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作为故宫建院100周年特别纪念与跨界创新的巅峰之作，由5大机构与4位大师联袂打造。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是真真正正的官方绝版收藏，今天限时少量发售，名额极度稀缺，绝对不能错过。
2: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故宫百

0: 要打进电话，就能抢到一个宝贵的名额，将固古百珍、龙马乾坤联合典藏版通通带回家。龙马乾坤作为花丝玉雕双重器，百年一遇的故宫盛世，600年的紫禁城记忆，抓紧拨打下方的热线电话，名额正在急剧下降，千万不要错过。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带回家。
2: 从宫廷文创专业设计到北京工美金作监制，从古英斌大师的顶级造币工艺到程淑美大师的花丝绝技，再到吴源泉大师的玉雕匠心，从徐小阳馆长的龙马精神到龙马乾坤的哲学内涵，这每一个环节都彰显着的规格和级别。收藏这一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更是在为后代留存一份可触摸的文明记忆。这套故宫百珍龙马乾坤可以说是一套将故宫40件国宝、紫禁城60座建筑完整集齐，并与花丝玉雕重器龙马乾坤完美融合的藏品，100枚珍品一枚不落。抓紧时间拨打我们的栏目电话，抢占稀缺的名额吧！
1: 请注意，请注意，打进电话进来的观众朋友就可以免费领取到覆盖黄金故宫百珍金章，足足100枚金章。

0: 你就是顾盼，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
1: 他们到了。
2: 花衣营加入蜂巢，
3: 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4: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3: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1: 你一直在查我，
2: 我是在帮你。
5: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
1: 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2: 恭喜你，死里逃生。
4: 别动，你是普从的人，情况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5: 他是敌人。

中午好，受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影响，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景德镇上饶、鹰潭三市以及九江南昌、抚州三市的东部有阵雨或雷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全省其他地区局部午后到夜间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北、赣中有中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有暴雨到大暴雨。赣南阴天多云，有阵雨，局部大雨。风力明显增强，江湖水面平原和古高海拔山区阵风在8到10级，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

0: 食。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2: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3: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7: 拿这一块。
8: 吃啊。
9: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超广角看头条，今天我们关注交通赔偿新规，全网相关话题讨论量超60亿次。
1: 微信收看24.5元。
2: 目的地该电子发票，欢迎使用。您感谢。
3: 撞上了是吧？危险的，可会撞在石墩上面的。
0: 开门杀是我们日常出行中并不少见的一类交通事故，如果事故由车主造成，赔偿责任毫无疑义应由其投保的保险公司承担，但如果肇事者是乘客呢？这一情形往往成为纠纷的焦点。近期针对此类争议事故，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做出了进一步细化规定。具体争议点在哪儿？我们通过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来了解一下。在上海奉贤区，董某驾驶停靠，副驾驶杜某开门下车，然而就在杜某打开车门的瞬间，恰遇潘某驾驶电动车经过。事发突然，潘某避让不及，连人带车摔倒在地，造成全身多处骨折，十级伤残。交警认定董某、杜某同责，潘某无责。事后潘某要求董某、杜某以及车辆保险公司赔偿各项损失共计40余万元，但多次协商无果。争议的核心就在于保险公司仅同意承担一半赔偿，理由是保单由车主董某购买，乘客事故不属于保险赔付范围，这一拒赔理由是否合理？本次交通赔偿新规将对此做出明确解答。除此之外，

0: 好意同城借车肇事等常见情形，同样是过去道路理赔纠纷的痛点。那么当好心遇上事故，责任的天平究竟该倾向哪一边？什么时候可以免责？哪些情况又必须担责？各方责任如何划分？新规又给出了怎样的权威界定与裁判标准呢？今天我们邀请到的嘉宾有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与责任保险制度方面有着深入研究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法学院教授李清武。
1: 还是要鼓励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互帮互助、好客啊这样的一种风尚啊，这是呢我们民法典和这次司法解释啊重点宣扬的。
0: 当过十多年事故交警，如今转行做处理交通事故纠纷的律师孙苏恒。
2: 实际上就是好意不等于免责，就是我对你施加好意的施惠，对不对？不代表我可以随意的放纵自己的行为。
0: 与跨界主持人龚凡一起聊聊交通赔偿新规新在哪儿。
3: 通过刚刚的案例，我们可以看到乘客开门杀的纠纷似乎主要是集中在保险公司赔不赔这个问题上。
1: 那么过去呢，保险公司啊，主要是针对驾驶员承担责任的部分，承担保险责任。对乘客呢，应当承担的侵权责任，保险公司不予承担。
3: 因为买保险的人往往是司机、车主这一方，
2: 所以保险公司他就讲啊，买保险的人是司机、是车主，不是你乘车人，我跟你乘车人没有任何的保险合同关系。他就说，哎，我不赔。
3: 那保险公司这样的拒赔理由合理吗？
2: 从保险的角度来讲，我们这个保险它保的是机动车的整体，而不是个人。就是车辆它是一个整体。
3: 对。
2: 我们不能把驾驶人和乘车人的责任去区分开来，独立出这个机动车到外面去判断，这样是不行的。
1: 那么我们这次司法解释呢，统一规定，只要这次开门杀的事故是属于机动车一方的，那么保险公司要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责险的保险金额内，承担保险责任，不再进行区分哪些是驾驶员承担的责任，哪些是乘客承担的责任。
0: 因此，潘某一案法院作出终审判决。保险公司在先行垫付70,000元的基础上再赔付32万余元。可以说这条新规让受害人不必再和多方来回拉扯，能够快速拿到赔偿，充分发挥保险的风险兜底效能。但与此同时，也让不少网友生出顾虑，乘车人会不会因此乱来，反正不用自己赔，这样的话乘客是不是更不在乎了，随便开门？而早前的确发生过这样令人气愤的一幕。
4: 你这是，你太无理取了。
5: 你们要跑是不是？你们要跑是不是？至少等警察来了再说。
6: 找司机。
5: 等警察来了再说，好吧？
6: 找司机。
0: 那么新规之下，乘客真的就此免责了吗？
1: 关键要看乘客主观上有没有故意，包括直接故意和间接故意。所谓间接故意，就是明知道自己开启车门，也就是他观察到了，这个车的后方有行人或者骑电动自行车或者自行车的人过来了，他仍然开启车门，也就意识到了可能造成危险，但是他疏忽了，或者是过于自信的，或者是放纵了自己的行为，这叫做一种间接故意。这种情况下，乘客要承担侵权责任。还有一种情形，就是乘客他情绪不好，故意开车门发泄一下情绪，那这种情况下他要承担侵权责任。所以呢，我们这次司法解释二明确规定了，保险公司承担了保险责任之后，他是可以向这个乘客进行追偿的。
2: 然后另外就是，往往开门杀造成的后果是非常严重，动辄进 ICU 成为植物人，因为颅脑损伤啊，甚至有可能因为二次伤害呀，非机动车驾驶人一下子倒地了，后面极有可能旁边车道的车辆正好从这里经过，发生二次伤害，可能人都保不住。

0: 所以说这种事故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刑事责任。所以说这个门不是你想开就开，也不是保险公司啊赔钱了事。
1: 所以说呢，我个人认为吧，开门杀这个事件吧，这个一个重要的警示意义，不能仅仅寄希望于外在法律赋予我们的一种被动安全保障，
2: 对，
1: 我们更要增强我们的安全意识。
2: 那我们如何更好的去避免这样的情况的出现呢？避免开门杀，
0: 我们可以从几个方面去考虑。第一个从司机角度去考虑，司机的话就是他应该在正确的位置停车。我们道路交通安全法有明确的规定，机动车在道路上临时停车不能在交叉路口、公交站台附近都不能停，那只能在道路的最右侧停车。那乘客来讲有法律规定只能从
2: 右侧下车。
0: 那如果说我们司机是正确的停车了，90%以上的开门杀事故就完全能够避免。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提前做好这个对乘客的安全提醒。然后另外我们可以用合适开门法，就是你开门之前先观察后视镜确认安全之后呢，再用原手段开门。你这样开门的话你只能开一点点然后扭头观察确认安全之后你再开第二段。对于骑车人来讲，我们就要讲防御性驾驶。第一个，对吧，我们戴头盔，对吧，有个安全头盔的保护。第二就是我们走非机动车道，靠道路的右侧行驶第三我们减速慢行。最后一个就是如果说我们碰到那种出租车斜停在那里，以及我们的车辆打了双闪停在那里，以及刚刚停下来的车子，那我们要特别注意远离它，离它远一点。
3: 除了开门杀，道路出行里还有一类纠纷争议不断，好意同城。2021年，大学生小王主动无偿骑电动车搭载同学小李上下班，然而本该是温暖的结伴通勤，却因一场意外戛然而止。一晚返程途中，小王骑行撞上路边违停货车，两人双双受伤。当时因保险理赔覆盖了小李治疗费，小李并未向小王索赔。可让小王没有想到的是，事情发生4年后，小李却一纸诉状将他和货车司机、保险公司起诉到了法院。
4: 2025年呢，他因为牙齿坏了需要修复更换，就产生了新的医疗费10064元，这个时候就没有人赔偿了，就起诉到我们法院来。
3: 一审法院作出判决，小王骑行追尾承担40%的责任，应考虑其属于好意同城，酌情减至30%。面对这一结果，小王却表示难以接受。
4: 小王就认为他不应当承担责任，因为他说他是好意带原告上下班的。
3: 然而受害人小李的代理律师却持相反的观点。
5: 未尽到注意义务本身存在着明显的过错，不应当大幅减免责任。
3: 一方觉得不应赔，另一方却认为不应减。面对双方各执一词的情况，前不久二审法院作出最终判决，再次将小王的赔偿责任下调至20%。那么法院为何作出这一判决？针对好意同城这一类人情纠纷，本次司法解释做出了怎样的规定呢？
2: 很多网友可能会为小王来叫屈，我的好心导致了这样的一个交通事故，那我也要赔偿吗？
1: 好意同城啊，它实际上指的是非营运车辆为他人无偿提供达成服务。那么在这种情形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的话，那么受害人向驾驶机动车或者机动车的管理人、使用人追究侵权责任的时候，我们说要不要减轻，那么我们呢民法典和这次司法解释呢都明确规定是可以减轻，是减轻不是免除。
0: 也就是说好意不等于免责，就是我对你施加好意的施惠，对不对，不代表我可以 随意的放纵自己的行为啊，随便的去啊造成这种对你个人的损害而不承担赔偿责任，这样是不行的。也就是说还是回归到我们的这个情况，你有过错啊，你自然而然你就应当承担责任。
2: 就是我们去做好事儿，它是道德层面的一个事情，但是我们行驶在路上任何时间，作为驾驶员驾驶的这个人都是道路安全的第一责任人。
0: 对
2: 啊，你违反这个道路安全的相关的一些规定，你就要承担相应该有的一个责任。
0: 对，
2: 但我们看在这个案件里边，最终法院的判决从40%又降到20%，这样一个过程背后又说明什么呢？
0: 实际上我们这一次这个司法解释啊，关于逃逸同城，它进行了一个细化，就是实践当中法院往往以这个好逸同城的这种司机驾驶人因为他承担了事故的全责或者主责而认定他重大过失。那么这一次司法解释二他就明确了，就交警的事故认定书认定你全责或者主责不等于重大过失，你要根据具体的情况去判断到底是否有重大过失。像这个案件，非机动车的驾驶人本身占责比例并不大，他只有40%的比例，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故当中他的过错并不是特别的严重。那么第二点，他是长期的长年累月的对于他的同事实行了一个好意同城好意施惠的一个行为，因此可以适当的减轻他的赔偿责任。
1: 实际上要发挥一个引领性的引导性的，也就是还是要鼓励我们传统文化当中的互帮互助好客这样的一种风尚。这是呢我们民法典和这次司法解释重点宣扬的弘扬的，
2: 其实还是更好的去保护了这个驾驶员，也是保护我们中华民族的这样的一个传统美德啊。
0: 对的。
2: 其实还有一类案件我们也比较常见的，也是这次新规有了更进一步的一些规定的，比如说您今天要出门了想要一辆车，手头没车，刚好我这方便，我把我的车借给您了，结果出去出事儿了，那对于这一类会发生怎样的一些界定，我们来看一个案例。
3: 小萌的母亲搭乘小萌朋友穆某的车辆前往外地医院复查，
6: 我们也不知道他没有驾照，然后他那天喝了酒叫了代驾，在半路上跟那个代驾发生了争执，他把那个代驾打跑了。在我和我母亲也准备下车的时候，他走到了驾驶位，他一脚油门踩出去了，我母亲在半下车的情况下被他甩出了车外。
7: 我觉得我妈死真的很惨，是属于被两个车中间给挤死的。
3: 经查，除无证醉驾之外，肇事车辆也并非穆某所有，而是由刘某出借。悲痛之下，小萌一家提起诉讼，要求刘某一同承担赔偿责任。法院最终判决刘某赔偿25万元。那么法院判赔的依据是什么？车主出借车辆什么情况下会被追责？本次新规又为这类纠纷划出了怎样的责任边界呢？
2: 其实我们在网上也能看到一些争议的声音哈，包括刘某自己心里也有些不平衡啊。我其实也是出于好意帮朋友，然后最终他在驾驶的过程中，我又不知道他可能会产生酒驾，那为什么法院最终还是说，叫刘某也要承担这样的一个赔偿责任？他具体的依据是什么呢？
1: 那么我们司法解释呢，他明确规定，那么发生交通事故，属于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车使用人承担侵权责任。如果说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把车借给使用人主观有过错的情况下，那么机动车使用人管理人也需要承担损失赔偿责任。
2: 那什么情况属于车主主观过错呢？
0: 第一种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本身存在缺陷， 第二个

0: 心情就是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机动车的使用人他没有驾驶资质，无证驾驶或者准驾不符啊，这些情况在这样一起交通事故当中，刘某为什么认为他有过错？他的核心点在于刘某他不应该把车子借给一个连驾驶证都没有的人。没有驾驶证的人自然而然他不懂交通规则，他不知道车辆的如何驾驶，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刘某他有必然的过错。第三种呢，就是你知道或者应当知道车辆的使用人有酒驾、毒驾，或者说服用这个精神药品，这些不适宜驾车的情况，不允许驾车的这种情况。
1: 我们再说回来，这个借车给别人的情形，作为新规来讲的话，又有哪些变化呢？
0: 这次司法解释啊，这个核心的，核心的这个内容就是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的过错范围，其实以前没有明确的这个规定，到底在过错范围多大的程度啊，去承担赔偿责任。那么我举个案例，比如说我现在我车子是有一个这个尾灯不亮的情况，然后呢，我把这个车子借给了另外一个人，那么这个人呢，他在开车的过程当中，他闯红灯，跟另外一个车子发生交通事故了。这个时候我作为这个机动车的管理人和所有人来说，我确实有过错，我把我有缺陷的这个车子借给了另外一个人，但是这个缺陷并不影响事故的发生，还是因为机动车驾驶人的过错行为，闯红灯的过错行为造成的交通事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机动车所有人和管理人就不应该去承担赔偿责任了，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种情形，我这个车子是转向灯有故障，我借给了另外一个人驾驶，然后这个人在转弯的时候没打转向灯，因为他也打不了转向灯，但是呢，他是跟对向车道的一个直行车发生了碰撞。那么这个时候我确确实实我这个机动车的这个故障对于事故有一定的影响，事故责任有一定的影响，但是最主要的过错还是由于机动车的驾驶人使用人他转弯没有让直行，侵占对方路权造成的。因此我们考虑就是只是在我这个转向灯不亮这个过错程度范围内去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那超出这个范围内的这个赔偿责任就由机动车使用人直接去承担。
1: 其实这个责任的界定会更加清晰了，更加明确哪些属于驾驶使用人的这个责任，哪一部分是属于我们的管理人所有人的一个责任啊。
0: 对，
1: 那我们这个新规的话给我们怎么样的一个启示呢？
0: 第一个，提倡我们机动车的所有人和管理人去尽到自己的审慎义务。第二点，在你尽到审慎义务的情况下，那么将车辆借给他人驾驶实际上就是社会资源的一种重新配置，没有让他闲置，发挥了他应有的资源的作用，那也是一件好事嘛。

0: 其实道路安全没小事啊，每一件事都是非常的重要。而这次司法解释二也让我们看到，它是切实的关注到了老百姓在出行问题上可能会面临的那些纠纷也好，不清晰的地带也好，从而我们在规章制度上有了一个更清晰的界定。同时这里边我们还看到了所谓的人情味儿啊，也在弘扬着我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还有就是我们在道路行驶的每一个行人，每一个驾乘人员，我想都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关注着道路交通安全。我想这根弦儿我们时刻谨记在心，我们的法治进程也会进一步加强，同时我们的道路安全保障也能够切实地落到实地啊。
1: 亲子沟通有障碍，孩子厌学没有招，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2: 用脚步丈量世

0: 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1: 个人情绪难控制，人际关系愈烦恼。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在金牌调解社区找我聊一聊。
0: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婆婆妈妈的家事多，日常生活易危机，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一起聊聊吧。
0: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5: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6: 谁派你来杀我？
0: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6: 完成任务之后，贱人也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7: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0: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8: 蜂巢出现在上海，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7: 上市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0: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9: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0: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0: 婚姻财产与纠纷，法律问题需求助。有问题，有问题找老师，找老师。有问题找老师，上金视频 APP， 来金牌调解社区找我一起聊聊吧。

0: 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
1: 喂。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我做一道让大家觉得既简单，我学起来又好学的，但是又非常好吃的一道菜，叫孜然鲜蘑。做这道菜呢，我们需要准备一些食材。首先要准备一些撕成片的鲜蘑，还要准备一些香菜碎、干辣椒等等一些调料，我桌面上全都放好了。做这道菜最重要的就是焯水，开大火，加入适量的水，

水开了，放入鲜蘑焯水。现在关火，把鲜蘑呢捞出来，沥干水分，然后过凉水，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放入适量的食用油，随后开小火，把鲜蘑放到锅中煸炒。鲜蘑的水分已经被我炒掉一些了，这个时候把这个干的红辣椒放到锅中一起煸炒一下。接下来我要放其他的调料，首先放入一定量的生抽，

加入香菜碎，最后再撒点芝麻粒儿。那么今天的这道超美味的孜然鲜蘑就做好了，大家都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啊，哎，大家自从知道了有能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这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惦记的不行啊。以前吧，这铁皮石斛啊，那都是高高在上的仙草，没想到啊，科技发展到让这仙草啊到天上历练了一圈，哎，这身价暴涨了，营养是嗖嗖的翻倍啊，真的是太神奇了。
1: 神奇吧？啊，这现在流传一句话，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一种呢是没上过天。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要达到25%，而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种子经历过宇宙那种高能量磁场的淬炼，激活了它的潜能，经过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制成的冻干粉里边多糖的含量能达到38.5%，快接近40%了。
0: 是啊，
1: 那么俗话说一分压千人，那么这个呢就是普通铁皮石斛比不了的。
2: 是我二大爷原来哈啊有一盒铁皮石斛，宝贝的很呐、以前呢是一直舍不得吃哦，但这两天自从知道这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之后，那就彻底的是喜欢上这种了。嗯，这老话不都说吗、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就您说的这种这个上天的入地的哈，这完全就是从种子到石斛的营养的一个全面的升级，是一个能量的升级。然后他这几天吧一直念叨这个上过天的入过地的哈就是不一样，心心念念的还给我打电话呢，他说阮老师说的这款冻干粉啊什么时候能有啊，天天聊这事儿。
0: 哎呀，我身边的亲戚朋友全都追着我打听呢。这也能理解啊，这可是铁皮石斛啊，中华九大仙草啊，在大家心里那个地位那本来它就高啊，还能滋阴清热，上了年纪真的是容易燥热上火呀。我妈就说了，自己早上起来这个口干呐、口苦啊，关键是晚上还睡不踏实，上火是小毛病，火上加火那不就是盐了吗？是不是？就怕是盐上加盐呢。不管别人怎么样啊，我爸我妈现在就指定要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了。你看种子好，长出来的铁皮石斛它就好，那营养价值它就高。

0: 谁不想要好东西啊？
1: 是，而且铁皮石斛多糖的含量它这么高，调理的作用也好啊。其实不光那叔叔阿姨想要，我们好多的微友啊也。

0: 石头缝里边的那个石斛，那得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很多人没有亲眼见过，所以呢，心里就对这事儿特别好奇啊。那么我跟大家讲，为了能找到真正上天入地的这个铁皮石斛冻干粉，前段时间我都不知道已经跑了多少个厂家了，真的就让我发现了一个让我眼前那么嗖一亮的那个厂家。当时他那个厂子的周总接待的我，就他们跟我讲了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子怎么送上天这个事儿，我在他那儿也真的见到了模仿这个野生环境下的航天育种铁皮石斛了。我是越了解呀，我是越兴奋呢，我真的是爱不释手。
2: 哎呀，阮老师啊，这里都看到了，
1: 看到了。
2: 那现在您是我们这儿唯一的人脉呀，啊，那咱们能不能有机会看看那个真实的上天入地的到底是咋样啊？
1: 对啊，行啊，嗯，要不大家一起跟着镜头，我们一起来看看这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它到底是怎么样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大家看我身后这里呢，可是藏着航天铁皮石斛营养升级的秘密。今天呢，我专门请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负责人周总，请他带我们了解一下。周总你好。
3: 老师你好。
1: 你好。
3: 来到我们展厅有什么感想？
1: 第一个感觉呢，就是我来对地方了。而且我一来呀，我就听到了一个有趣的说法，说这世界上有两种铁皮石斛，一种呢是上过天的，一种呢是没有上过天的。那您在让这个铁皮石斛上天入地这方面，我觉得您是非常有话语权了，所以我就想问问你，航天铁皮石斛它比那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到底好在哪儿呢？
3: 好就好在种不一样。
1: 种不一样，到底有多不一样呢？这个航天铁皮石斛的种子难道说相当于脱胎换骨了，对吗？
3: 首先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对种子的要求非常高，从初步的选种就拉开了差距。能上太空的种子必须优种优选，只有多糖活性营养拔尖的顶尖种源才有搭载资格。我们每次只能送几十克精英种子上天，而地面筛选只是基础，真正让石斛脱胎换骨的核心就是太空诱变。
1: 那在地面人工培育方面就达不到这种蜕变的效果吗？
3: 就这么跟您说吧，地面恒温稳定的环境里，石斛种子过得太舒服了，合成多糖这类核心营养的节奏很慢，自身潜藏的能量一直释放不出来，所以我们就想办法给它制造一个充满挑战的环境，太空环境，那就是一个极端，宇宙射线持续失重，上百度急速温差等等多重考验同时施压。
1: 我明白了，这个就是老百姓说的逆境才能逼出极致潜能。
3: 没错，铁皮石斛种子想在太空恶劣环境上活下去，只能全力自救，玩命生成多糖储存能量抵御伤害，同时减少自身营养消耗。这种主动激战营养的特性直接刻进基因，稳定遗传，多糖石斛碱黄酮各类营养都会更多的积累下来。
1: 就像北方人在冬天吧，他们会吃很多很多的高热量的食物，大鱼啊大肉啊，就是为了能够积攒一些能量去对抗这个严寒。那么这个铁皮石斛在太空也是主动的储备营养自保喽。
3: 阮老师您理解得非常对，经过航天育种铁皮石斛营养能量更高，药典规定铁皮石斛多糖含量要达到25%，而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多糖含量经过我们冻干技术以后，我们经过相关单位核验能达到38.5%。哇，不管是营养含量还是活性，全面甩开普通石斛一大截，营养价值也就更高。
1: 观众朋友，看来我这次真没白来，我真的是受益匪浅，怪不得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贵呢，这贵有贵的道理的呀。太空科研投入，太空极端环境的诱变，硬生生的把这个石斛的营养的这个上限拉高一大截。所以呢，您真的是很有底气的说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它优于这个普通的石斛了。
2: 我的天哪，这上过天的铁皮石斛的种子它就是不一样啊。
0: 是，
4: 难怪咱们的观众朋友是

0: 心心念念，难怪我二大爷心心念念这个事儿。
1: 嗯，
0: 千百年来哈，铁皮石斛都是那个滋补的上品，在经过这个太空的淬炼，直接把这个多糖含量呢给提上去了，都接近这个40%了、嗯，那比普通的石斛高出一大截。
1: 嗯，
0: 越了解就越稀罕它，这普通的跟它真的是没法比了。
2: 关键是多糖对我们的身体好处多多呀，
0: 是
2: 提高了这个石斛多糖含量，就是给咱们的身体储备更多的养护的养分呢，滋阴润燥，修护脾胃，提升自身的抵抗力啊。
3: 多糖它是衡量铁皮石斛品质的一个标准，如果说这个普通的铁皮石斛它这个多糖呢是达到25%，那么就相当于普通的茶水，能解渴啊。那上过天的这个铁皮石斛呢就是浓缩版的了，就是浓缩液了，它这个活性呢就更加高，我们喝下去吸收更加快，它的调理能力就是翻倍。像我这个年纪的朋友，大家心里都有感受，我们消化弱，对不对？那就是我的胃液少了。那铁皮石斛它具有滋阴的作用，里边的石斛多糖能够在我的胃里形成一层保护膜，保护我的胃黏膜，减少一些食物对胃黏膜的刺激，那我们的这个胃动力它就转起来了，吃嘛嘛香啊，对不对？
0: 其实有时候你看，我观察我爸妈哈、啊，还有我家里边的那些长辈们，不光是说上了年纪消化差了，
3: 嗯，
0: 就是各种的代谢哈，也比年轻的时候也慢了，
3: 嗯，
0: 什么脂代谢呀、糖代谢呀，这些其实都是现代人呢非常关注的，
3: 嗯。
2: 还有那个血糖啊，
3: 嗯，
2: 我现在就盯着我老爸老妈的这个血糖啊，他们自己都知道，这血糖要是高了，
3: 嗯，
2: 这不敢吃那不敢吃的，这不就少了生活的一大美事儿了吗？
3: 营养该吃就要吃，铁皮石斛里边的石斛多糖能放慢肠道吸收糖分的速度，减轻我们身体代谢糖分的负担，辅助稳住这个血糖，而且呢，它还能帮着这个血管代谢疏通减负，而这个石斛多糖如果说它的含量高，那在身体里的调理作用就更好了呀、嗯、
0: 对，那我们的身体的感受自然也会更明显。
3: 对，而且这个铁皮石斛呢还不只是咱们说它那个多糖怎么怎么好，里边还有石斛碱、天然黄酮类的物质，还有氨基酸等等，能帮着我们控制好代谢，能够缓解血液的粘稠，还能养护我们的血管，清理体内的垃圾毒素，相当于呢给我们的血管呢做一个深度的清洁、
2: 嗯、
3: 大家想，血管它健康了，那我的气色各方面是不是就好得多了呀？
2: 这也太全面了、
3: 啊、
2: 听完我真的太想要了，这上过太空的种子、嗯、营养价值又到了另一个层面了。
3: 所以我跟你说吧、
2: 嗯、
3: 上天只是完成种子的蜕变，入地深山种植同样它是缺一不可。这上天呢只是完成了种子的基因蜕变，想要牢牢地锁住这份高能营养还得靠入地深山去培育。哎，两位
0: 啊，
3: 想不想看太空良种落地后的那个生长环境？
2: 想啊。
0: 这是我们能看到的吗？
3: 嗯，那二位
0: 啊，
3: 跟着镜头，我带你们看看模仿这个野生环境的铁皮石斛它是个什么样的。
0: 嗯。

0: 哎，周总啊，
1: 这个坡就是陡了，哎，
0: 这个走这个路太难走了。
1: 哈，
0: 我这趟来呢，想见到你们这个航天育种的这个铁皮石斛，哎呦喂，我觉得太不容易了。
1: 来，郎老师，您慢点走。哎呦，慢点，路确实不好走啊。
0: 嗯，
1: 但这种原生态的环境才能种植出高品质的铁皮石斛。
0: 嗯，
1: 您看。这山泉水非常清澈，
0: 嗯，
1: 无污染，空气也是湿乎乎的，一山傍水，咱们站在这里呼吸两口，全是负氧离子，这是天然的氧吧呀。
0: 环境呢是好，
1: 嗯，
0: 但是呢这个路呢也确实是难走，真的挺考验我老太太的腿脚的。我在想啊，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我想看看怎么。

0: 怎么那么难？
1: 快了快了
2: 啊！我先过去，
0: 你先过去
2: 啊，到这边接你。哎呀，慢一点慢一点啊，慢一点慢一点，踩稳踩稳，对对对，踩稳了，好，来一鼓作气、哎、过来喽。
0: 好嘞，过来了。
2: 好 好，那罗老师慢一点，我在前面引路，你稍等一下啊。
0: 哎，好嘞。
2: 也稍等一下，来，对，踩稳，好，踩稳，哎，一定要踩稳，好，来，一，哦，踩稳了，一，哦，三，好嘞，
0: 好嘞，
2: 慢一点啊，耶，对，一，哦，三，一，
0: 哎呦，
2: 你看这水清澈吧，
0: 啊，真的，这个水真的是非常非常清澈，啊、哎呀，太纯净了，真想喝一口，哎，周总，哎，我发现这是不是铁皮石斛啊？
2: 是的，是的，
0: 啊。
2: 这就是我们把野生种植在悬崖峭壁上的石斛。
0: 哇，悬崖峭壁上的石斛在这里吸收天地精华，然后怪不得我们说铁皮石斛是仙草呢。
2: 是啊，而且不止的，我们太空筛选出了优秀的种子
0: 啊，
2: 经过我们育苗筛选以后
0: 啊，
2: 然后把它移栽到我们这个悬崖峭壁上，
0: 嗯，
2: 然后就不管它了，
0: 不管它
2: 了，不施肥，不催长，也不干预，完全让它自生自灭，野蛮生长，大自然会自动优胜劣汰的，扛不住温差、风雨、贫瘠的落苗会自动扑死淘汰掉的。
0: 这个环境这么苛刻，这个铁皮石斛就挂在这个悬崖峭壁上，又不施肥，它能活下来，我在想真不容易啊。
2: 优胜劣汰啊，活下来的，
0: 嗯，
2: 用老百姓的话，那都是体格好的，环境越恶劣，
0: 嗯，
2: 铁皮石斛呢长得越慢，但是就因为它长得慢，
0: 嗯，
2: 它才会慢慢积存各种营养，什么多糖啊、黄酮类物质啊、石斛碱啊、氨基酸等等，本来就上过些种子，这些有益成分含量已经很高了，
0: 嗯，
2: 经过这种模式，仿野生种植环境含量就会更高，
0: 嗯，这上天又入地，哈哈，太让我惊喜了。
2: 是惊喜啊，但成本可很高啊。
0: 是是是，
2: 上过天本来就非常贵，坐飞机去到南极都得几十万的，更何况是上天，并且一次就只能带几十克，回来以后，太空淘汰一批，落地育苗淘汰一批，深山野外再淘汰一批，万一挑一的太空种子最后扎根成活的，没剩下多少，一万个种子能留下一颗就不错了，但留下来的每一颗都是自带高营养基因的铁皮石斛，
0: 这上过天入过地，这才是真正的仙草，就是周总啊，太珍贵了，
2: 是的是的，
0: 太难得了。
2: 少，但每一个都精英啊。
0: 嗯、
2: 如果说普通石斛拼产量，我们航天运输的时候呢，拼的就是质量，决定存活下的顶尖品质。
0: 顶尖品质。
3: 哎呦，这山路那么难走啊！
0: 嗯，
3: 哎呦，阮老师啊，您真是太辛苦了。看完全程啊，我真的是太震惊了。
0: 嗯，
3: 现在都说匠人精神呢、啊。
0: 嗯，
3: 我觉得能够培育出啊，航天铁皮石斛，这就是匠心制造啊。哎呦，他们舍得砸钱做航天育种，深山仿野生常年的培育，这幼苗一遍一遍的筛选淘汰，这每一步都是耗财力、耗心力。
0: 嗯，
3: 哎呦，太难得了。太不容易了啊！
4: 是，就是从头到尾啊，人家不是说去追求这个产量，他是追求那个极致的品质。
0: 对，
4: 上天改他的基因，入地锁他的营养，
0: 嗯，
4: 然后把这个铁皮石斛的种的能量还有营养活性呢，直接给它拉满。
0: 嗯，
4: 这个我觉得真的是任何的这个石斛哈，就是普通的石斛，复刻不了的。
0: 嗯。所以呢，我当时在那儿也难怪那个周总啊，他给我拿出来石斛多糖检测报告的时候、我瞧他那个得意哦，那底气是十足啊。
4: 那这是实打实的呀。
0: 是啊，
4: 嗯，
0: 他那报告实测多糖含量高达38.5%，还富含石斛碱、黄酮多种珍稀活性营养，而且后续加工非常给力。采用的是专业低温冻干工艺，这全程控温锁鲜，一丝活性营养都不会被这个高温破坏。太空培育，深山滋养出来的全部高能养分，完整的封存在冻干粉里，它不流失，不降解，那真是普通的那个石斛的冻干粉，那真的是没法比的。
3: 我现在呀、真就特别想见周总了、更想的就是吃一吃这种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呢、哎呀。

0: 多糖足，养分活性高。我自己吃，调理身体，提高免疫力，给家里的父母长辈呢，也用上这么高端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滋阴也跟着这个血脂血糖调理的都能兼顾。嗯，哎呀，这多好啊！
1: 关键哈，你看咱们俩今天是全程的跟着阮老师，可以说是实力的溯源了。你看人家那个严苛的培育流程，还有人家过硬的品质啊，可以说咱都是亲眼见证了。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吃了，以前见都没见过。我估计啊，我二大爷今天晚上又要给我打电话了，包括我老岳父，肯定也得追着我打听这款这个铁皮石斛。包括我父母是吧，也都等这消息呢。说实话，现在我有点等不及了。团购的这个事儿啊，您得尽快的敲定啊。咱不能再拖了。
0: 没错，现在就敲定。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原产量本来就稀少，万一咱下手慢了，没有咱的份儿呢，那咱可就亏大发了。王老师，你快联系厂家沟通沟通吧。
2: 我明白你们急，看到品质这么硬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说谁不想要啊？而且我跟你们说，要选的话，就选这种实打实的上天入地层层打磨出来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所以这事儿啊，你们俩放心，既然我已经实地的溯源了，你们两个也认准了，那团购这事儿呢，我一定把这事儿跟到底。
1: 得尽快
2: 那必须的啊。我这样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价格告诉你们俩，它不便宜啊。这几天呢，我已经打了不少通电话跟这个周总在那儿谈，所以你们俩呢就安心的等我的好消息就行。
0: 那你得抓点紧了。哎呀，我们这心呢真的是按捺不住喽。
1: 是，
0: 那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你也想要啊能上天入地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请持续关注我们。那接下来呢，我们把时间交给立冬，来看看微信网友发来的问题。
1: 微友叫立军，他说退休了，天天这个操持一大家子，累得自己啊是睡也睡不好，吃也吃不好，总觉得人特别的疲惫，但是总想着吧，自己要是倒下了，要不干了，家里边这摊子事儿怎么办呢？你说本来这个儿女啊上班压力就大，说自己呢也不想给他们的添负担，以前吧倒是觉得扛一扛就过去了，现在呢有点扛不住了。
2: 就我看过很多朋友，就一辈子就是在家里给家里人操劳，
1: 是
2: 总想着不要给孩子去添麻烦。
1: 对，
2: 就到了我这年纪了，我觉得身子才是家里的主心骨，对不对？
1: 身体是那个本钱。
2: 对呀，我们这个年纪的人，我们真的不能硬扛，多顾着点自己。那这位朋友，你本来呢身体就有点撑不住了，对不对？你这消息让是孩子们知道，他们能安心在外头工作吗？
1: 对，
0: 不能。
2: 对呀，所以我们这个年纪的人一定要把自己的健康重视起来。
1: 对，其实这位友就很重视自己的健康啊，这不就开始催您团购了
2: 啊。
1: 今天呢是看到了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的培育的过程，然后你也说了那个多糖的含量不是38.5%吗？
2: 对，
1: 他说比那个药典规定的25%啊高了那么一大截，那这比那个普通的石斛那强太多了。他的原话啊是：难得阮老师您找到了这么好的铁皮石斛的冻干粉，您要办这个团购。这回呢我一点都不犹豫，价格您肯定帮我们是全程给拿捏住了。不管什么价格，阮老师您得给我们一个准信儿。
2: 这位朋友您放心啊，我去了很多的地方，在周总这儿呢是真的把我震撼到了。从上天到入地，每一步都要经过严格的筛选，为了培育高能量高多糖的铁皮石斛，经过了太空的打磨，又经过了大自然的筛选，那话叫适者生存，所以才能有38.5%的多糖的含量，再加上冻干技术的加持，把这个多糖啊、石斛碱呐、黄酮啊、什么氨基酸呐等等，全部牢牢的锁住，营养价值也就更高了。那我既然答应大家给大家做一次团购，我就一定给大家去争取这件事情。品质今天你们也看到了，接着什么问题呢？就是价格。
1: 价格，
2: 航天育种的

0: 铁皮石斛，我跟大家讲，它本来是不便宜，那冻干粉的价格那就更高了。所以我现在是争取是要想把它拿下，你们呢就等我的好消息。
1: 那就得催促张老师得抓紧了，我们太想要了。好，那我们也抓紧时间哈，来看下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2: 张老师您这压力啊，我跟你讲就来吧。微友兰陵催您催得特别急，他说张老师什么时候能开始这个上天入地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团购啊，太想要了。他说我老伴儿哈身体比较弱，之前呢听说铁皮石斛好，我就一直呢给他吃，再加上呢跟着您平时这个做菜哈，吃吃喝喝，老伴是比原来好多了啊。但这几年吧，你说我自己这年龄呢也大了，孩子呢又不在身边，一年呢回不来那么几回，家里边这个大事啊小事啊没有人搭把手啊，然后自己是越来越感觉哈心有余而力不足了，现在觉得什么都没有这个健康重要。您说的那个铁皮石斛冻干粉上天入地的哈，我觉得就特别好，人家是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啊。他说我自己的理解哈，就是在那个太空当中接受了那么多的能量，这个种子就变了，就变好了，然后铁皮石斛的营养价值呢它自然就高了，这一变这变得太好了，我跟我老伴呢俩人都想试一试，您什么时候能把这个团购哈给我们拿下来呀，我有点坐不住了，就怕抢不到啊。
0: 遇到这种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别说这位朋友您了，我自己的心里都跟猫抓似的，我想要啊，但是您先凳子上坐稳了啊，您别着急，这事儿呢我一直在跟着呢，您现在呢也在跟老伴吃铁皮石斛调理，那你自己已经感受到那种一种变化，对不对？普通的石斛也已经挺好的了，但是这种经过太空淬炼的铁皮石斛，经过层层筛选，严苛筛选，它的多糖刚才我跟您说了达到38.5%了，那个检测报告你们也都看到了，超过药典规定的石斛多糖的水平，这个就是质的飞跃。
1: 而且呢人家的铁皮石斛啊就长在那个石头缝里，那生命力多强啊，营养力那肯定也强啊，别说这个唯有坐不住了啊，我也有点关键是真怕出手慢，可抢不到啊！
2: 是
0: 您呢，真要盯着我们的消息了。
2: 对，
0: 其实做团购就是人多力量大，咱人一多，跟厂家说话那底气，我的腰都挺起来了，硬气。那价格还有那数量，都能更好的去争取。我会跟厂家争取多要一点儿。咱们这次团购的航天铁皮石斛冻干粉，我比你们说实话更盼着能够早点敲定啊！你们给我点时间呗，好不好啊？
1: 那我们就耐心等待阮老师的好消息。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就聊到这儿了。如果观众朋友啊想要上过天入过地的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记得每天准时啊锁定我们。那最后呢，再次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屏幕前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明天再见。
3: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0: 炎炎夏日，西瓜是很多人钟爱的解暑佳品。然而对于今天来调解的胡女士来说，四个西瓜却让他们家掀起了滔天巨浪。
1: 总共才八个西瓜，那送一个人会送四个西瓜吗？
0: 胡女士的怀疑对象就是她的再婚丈夫吴先生。10年前都是离异状态且各自有女儿的他们相爱结婚了，

0: 原本老两口的生活一直安稳而平静，可这一切被这四个西瓜给打破了。胡女士怀疑消失的西瓜一定是被丈夫送给了别的女人。胡女士退休前是一名法律工作者，她严谨而敏锐的目光很快就锁定了丈夫身边一个不简单的人物。
1: 那个女的是离过婚的，
2: 我觉得我问心无愧。
0: 妻子的疑心让吴先生大感冤枉，而接下来事态的发展更让他感到匪夷所思。
1: 那他弟媳妇呢就特别不高兴，他就对我各种报复，被子背心给换掉了。
2: 无中生有。
0: 在吴先生看来，妻子之所以性情大变，变得如此草木皆兵、疑神疑鬼，绝非巧合，
2: 有一些变故吧，
1: 牵强附会啊，就是硬扯着方面，他不敢面对现实啊。
0: 那么吴先生口中所说的变故到底是什么？在调解现场，调解团队又为何会给出这一番评价？
3: 你的清者自清的做法就一定会加剧他的怀疑。
0: 最终夫妻俩能够消除彼此之间的隔阂，重新携手吗？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妻子性情大变的隐秘。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暖一。首先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老师，欢迎观察团的所有成员，也欢迎今天的两位当事人，一位是胡女士，还有一位是吴先生。两位来到金牌调解分别有什么样的诉求呢？
1: 我怀疑我丈夫在外面有人，还有跟他弟媳妇之间有冲突。我丈夫呢就是说我不对，他的对那些冲突根本就看不见。
2: 我说能不能把他的心结打开，我们应该曾经很坦诚的公开两个人谈过，我试图去解除他的一些心结，但是好像都是徒劳没用，我没有办法解决。
0: 场上的吴先生一脸无奈，对于妻子心里的困惑他想解决却无从下手，深感无力。两人已经携手走过了10年，可是到今天他已经不知道要怎么跟妻子继续相处了。丈夫这番话一出，胡女士气不打一处来，她直言矛盾发展到今天完全是丈夫罔顾事实。而说起丈夫的花心思，就不得不提到一个神秘人物，丈夫的女球友。
1: 我一次跟他的球友出去玩，就我们在这湖面上划船，他这个球友啊，就是把那个女的跟他儿子硬塞到我们船上来了。人家不愿意上船，为什么硬拖到这里来？我说这里面关系不简单。
2: 大概我们都去了4个车5个车，大概将近10个人，男男女女都有，都是球友嘛，就是当好像是看油菜花。这个船当时免费，他就说上去坐了。好像我是跟着那个女的坐一起，那个女的还带了一个小孩，那个小孩大概就是5、6岁。
4: 你坐在那边的时候，有没有感觉到身侧的她有一些不满呢？
2: 一点感觉都
4: 没感觉到，
2: 没感觉到。我拼命跟那个小孩在那比赛，我说用力用力用力，脚蹬的嘛，一直在比赛嘛。
4: 那事后有没有跟你讲过她内心的不满？
2: 没有，是到后来有什么导火索把她爆发以后，她才提这个事。
4: 当她提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2: 好无奈。这么10来年了是吧，烦你这个事情是小事，他烦你的事情多多得很。
1: 男总是他同学，他有一次跟我聊天提到那个男总，他说你不是见过那个男总吗？我说我没见过。那你去过，带你去过呀，我一定是没去过。
4: 然后
1: 他带着那个女的去的。
4: 你怎么就能够确定他是带了那位去的？
1: 也是一直跟他酒友吃饭的时候，那个女的去了，他就提到那个男总，他是个男总怎么样怎么样，那个女的就见过那个男总，是那个女的自己提出来的。那个女的是离过婚的，不是关系特别好，我带就见自己同学吗？
4: 所以你认为是你的丈夫可能弄混了，
1: 在他心目中是我去过，把他太低了我的位置，
4: 所以你就会怀疑他们之间的关系不简单。
1: 对，
2: 我男总是高中同学，他是我球友也是同学，他说的那个女的也是我球友，我们三个人在一个群里面打球将近有10年。他不知道那个所谓男总跟着他说的那个女球友也是在跟我们在一个群打球的
4: 啊。明白。
2: 至少10年在一起打球，跟你说这个事情我怎么解释？
4: 他对这个女球友有这么多的芥蒂，你在相处的过程当中会不会稍微避点嫌呢？

0: 我觉得我问心无愧，正常的交往我觉得没有必要去避嫌。
1: 在吴先生看来，自己正常的人际交往完全被妻子曲解和误读了，明明没有的事情，妻子却草木皆兵，一定要给他安个情感外移的帽子，这让他实在是难以理解。听到丈夫如此狡辩，胡女士随即拿出了一个证据，力证丈夫和女球友的关系不简单。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解决矛盾，选择调解。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他就是经常说谎，娘家里每年都要种点西瓜，我娘家就叫他自己拿西瓜，他顺便帮我娘家推销一点西瓜，就卖给球馆里面。当时呢，卖给球馆里呢，我娘家就拿了10笔袋，就装了2袋西瓜，一个袋西瓜就4个。当时我也不在娘家，我就在我女儿家伺候我女儿的时候生小孩嘛。后来过了几天就回住的地方去了，我说那个西瓜吃完了呗。他没有，他说我拿了一袋那个球友球馆里拿去的，我就怀疑你总共来了2袋西瓜，8个西瓜，就拿了4个西瓜给那个球友，我是不是拿给别人了？因为那个球友跟那个他的那个相好的女的就在那个一个小区里面，他当时就很生气，他就把那个球友的老婆的聊天记录给我看，微信聊天记录是这么写的，说你送来的西瓜香的好吃，很甜。我说你不是在球馆里拿去的，为什么是你送过去的呢？为什么跟我说谎呢？他就说我胡说八道，蛮不讲理。
5: 就他其实抓住了一个字眼，就是你送来的西瓜。
0: 我是送给他，我送到酒馆去的，怎么不是送
4: 给他、哦、送到家里去的。
5: 是会
4: 的表意思不一样啊，就是
0: 我是在酒馆给了另外一个男的，也是我的老朋友，而且我们关系一直很好，他爱人我们也很熟悉的，就是大家经常在一起玩的，是给他了，因为我们都很熟的。
4: 我还有一个怀疑，就是你总共才8个西瓜，他送一个人会送4个西瓜吗？
0: 我说了，说实在，我们在平时也是大家互相帮忙，有的时候他帮帮我的忙，他帮帮他的忙，所以有的时候有些什么土产啊什么东西啊，我都往他家送，没有别的意思，就这个小小的西瓜嘛，一个沙布袋子装4个西瓜不是好正常？
1: 仅仅是4个西瓜，妻子就抓着不放，过度解读，浮想联翩，这让吴先生深感无奈。在吴先生看来，妻子根本就是无中生有，凭空猜想。可妻子一次次煞有介事的怀疑，让吴先生的生活彻底陷入了自证的漩涡之中。
4: 一次我就一条裤子不见了，后来过了一段时间就在抽屉里面找到了，我就怀疑他那个女的把我的衣服穿走了又返回来了。
0: 我说我再怎么样我还不至于开间房的钱都没有，如果我开间房的钱都没有，我找女人干嘛？我女孩在家，心里面也说不出来什么滋味了吧。
1: 无端承受来自妻子的莫名之冤，吴先生心里很委屈，但让他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随后妻子又把怀疑的炮火对准了一个他想都不会想到的人。
4: 他那个租房子期间有一次呢，他上课实在抽不出时间要进材料，他弟弟去停了一天的工，那他弟媳妇呢就特别不高兴啊，别活了，你家里不要吃了，就这样的。后来我是在聊天的时候把他这些行为说出去了，后来这些话就传到他耳朵里面，他就对我各种报复，就是吧，弄掉了我很多东西，
5: 比如呢，
4: 开始是毛巾毯不见了，后来就是被子背心给换掉了，我是厚的，他那个长宽不一样，2米3、2米5的，他应该是2米5，2米5的。后来问他，他说这个被子睡了会变薄了，我怎么变宽了呢？还有一个被套，个拉链呢、啊，给你弄坏了啊。
5: 自己的东西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后，第一反应就是觉得是弟媳妇干的，
4: 因为没有别人呢、啊，就是在乡下呀，没有别人在家里呀、啊。
5: 就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你有跟你老公说吗？
4: 说了呀。他说是我无理取闹，他就说他没有换，换的东西他不承认，他说人家会那么无聊啊，我们会那么龌龊啊，最起码你不应该反问我，你家人做的这事反问我，我是你接受不了啊，最起码应该安慰我，是不是？不是我在乎那些东西。
5: 你希望他站在你的角度替你说话，在大家族里面。
4: 那当然了，你要实事求是啊，这些东西发生了呀，他就当时没发生，我受不受伤？
0: 我还是那四个字，无中生有，不可能的。为大家人，弟媳妇应该是很了解的，这个事情就是损人不利己的事情，而且他也不是那么龌龊的人，知道吧？他不可能做这个事，他活你上辈子干嘛？
5: 他也说过，他怀疑弟媳妇总是去拿他东西，原因就是之前他可能在外面说过弟媳妇一些不好听的话，所以弟媳妇在报复他。你觉得他的这个理由站不站得住？
0: 站不住。我觉得我弟媳妇还不一定听到他在外面说他的坏话或者怎么样说过他，弟媳妇不一定知道，因为他这个房间那个被子是我弟媳妇当时他感到很委屈，他说他怎么这样呢？怎么房间我拿他被子了？我要他被子干嘛呢？就好像他们之间原来没有纠纷一样的。后来跟他解释，好像那个被子还叫他看了，打开他的被子让他看。我爱人呢，可能在思考问题方面呢，可能方法不对或者方式不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过于去走极端的话，很可能就是一种病态。
1: 面对丈夫的这番评价，场上的胡女士十分痛心，明明自己受到了伤害，丈夫却反倒要指责她。可是吴先生更加想不通，妻子为什么要钻牛角尖走极端。在吴先生看来，妻子的多疑不但给他的生活带来了烦扰，还给身边的亲人带来了困扰。现如今妻子的疑心，他是再也不想面对了。
5: 在你心目当中，她是不是一个疑心一直很重的一个女人？就是从你们结婚开始起就这样吗？
0: 不，就这两三年。
1: 吴先生回想起来，曾经的妻子温柔体贴，和他互敬互信，如今妻子却性情大变，他也一直在找原因。他找来找去还真找到了，就在三年前，在生活一向顺风顺水的妻子身上就经历过一次大的滑铁卢事件，而这次事件或许就是妻子性情大变的主因。
0: 有一些变故吧，他早期货就是说等于是避平仓了，也就是说不但是把自己的所有的积蓄填进去了，还把家里有一部分他母亲那边存的放那的钱也填进去了，而且在几个银行都贷了钱。到后来他清了这个账的话，应该就是说银行的钱可能用他那个公积金呢、还掉了吧。那个事情是比较早的事情，然后慢慢就一连串的事情。
5: 也就是说这个经济上面的问题引发了他性格的变化，所以导致他怀疑你在外面有情况，一系列的这样的事情。
4: 投资了亏了一天了十几万块钱。
5: 嗯，这些钱后来都还掉了吗？
4: 还掉了，当时他给了个十来万吧，
5: 就帮助你把这些都还清的。
4: 但是并不是说我投资失败就不等于我性格就发生了变化，是不是所有的投资失败人都是性格都会发生变化？
5: 你自己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可能这个投资失败是有影响到自己的心情呢？
4: 多少有一点，但不是完全有影响。
5: 站在他的角度，他觉得发生这一系列的事情，你的怀疑啊等等的都是因为你投资失败导致的，就是你的性格大变。为什么他会有这样的感受？
4: 身强腹肥啊，就是硬扯着方面，他不敢面对现实啊，找借口。
1: 在胡女士看来，自己根本没有什么性情大变，丈夫的说辞完全是强词夺理，根本没为她解决问题。妻子的固执让吴先生毫无办法，他简直无法继续跟妻子沟通下去。那么究竟是吴女士因投资失败性情大变，还是吴先生有意回避争端？随后我们拨通了胡女士的女儿小桃的电话。
5: 你好陶女士，就在你心目中吴伯伯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2: 待人还是可以的，他对我们家人目前都还可以。
5: 你这个吴伯伯呢，说你妈妈可能对他有一些疑神疑鬼的，对他总是会有一些情感方面啊还有人际方面的一些怀疑。
2: 这个东西我也就不好评判了，因为这都是第三方的说法。我也没有亲眼看见，所以我也不好太施加太多的评价。
5: 知不知道妈妈炒股投资失败了？
2: 我 问他的时候，他跟我说的，刚开始他不太愿意跟我说。
5: 就这个事情发生以后，觉得妈妈有没有变化呢？她的性格呀，为人处事方面，
2: 变化不大吧。我妈妈疑神疑鬼，她可能是感觉到了一些不对劲的地方，可能跟以前有差异，然后她可能想找一个比较合理的解释啊，但是可能就以这种态度嘛，就说你疑神疑鬼啊，说什么都没有。不管这件事情有没有真正的发生，但是我觉得可能没有得到一个合理的解释，所以说就不能平复他的那个情绪，就可能没有给他安全感吧。一个我妈妈她性格确实可能是平常比如说有什么心事不是那么很容易倾吐出来的，她可能就需要更多的这种包容安全感，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感受到这一点，或者说可能因为我妈妈老是这样，她可能感觉到很烦，所以说她也可能不太愿意去管这些事情，所以就导致可能他们两个就越走越远，这种裂缝会越来越大。
5: 你今天有没有什么话可以跟吴伯伯大概说两句的呢？
2: 吴伯伯，就听我妈妈讲述她的那些遭遇哈，我觉得她可能是没有被理解，也没有被保护的那一个角度，就她一个女孩子在面对你们一大家的时候，她可能受到一些委屈，她可能想要的是一种被关爱的感觉，但是可能她没有受到，所以说我觉得她可能就对你有心灰意冷的这种感觉。
0: 这个确确实实我也读得不够的地方，特别是在这个大家庭里面呢，不太照顾你妈的面子，平时也大大咧咧惯了，所以有的时候说话可能什么声音比较大或者怎么样，可能对你妈妈也造成了一点伤害。我曾经也跟你妈妈说过，我说不管以后怎么样都由你妈妈决定，要和也好要散也好你妈妈说了算，她愿意跟我走下去我还是会坚持给她走下去，反正我终不会主动要抛弃她或者说怎么样。至于我的问题，我自己慢慢的意识到了这一点，我相信我自己慢慢能改。
5: 好，谢谢你啊。
2: 好，
5: 拜拜。吴先生啊，跟女儿的对话里面，他也承认了这些自己做的不足的地方。你听了以后有没有心情会好一些？
4: 说到要做到，那解决实际问题，
5: 我就要看日后的行动。
4: 对呀，
1: 在女儿小桃看来，正是继父在生活中没有给足母亲安全感，才导致了母亲总是疑神疑鬼、患得患失。那么，究竟胡女士的怀疑从何而来？她为何会深信丈夫对她怀有二心呢？观察员周静准备在他们此前的对话中寻找答案。在观察员周静看来，胡女士的投资失败确实给她的经济和心态都带来了重创，而作为丈夫的吴先生在帮助妻子情感疗愈这方面严重失职。
6: 男方看起来是一个老好人，方方面面的情绪你都照顾到了，包括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球友。有一点我要想说，你不能只做一个老好人，你是他丈夫，你只是做了你该做的事情，你也出了十几万。在你妻子遭受这么重大的事件的时候啊，他自己的钱也亏掉了，然后他退休的时候那个公积金也拿出来了，你知道吧，在一个女人退休的时候遭遇这种事情是个滑铁卢事件，证明了她是个失败的女人。她在你们的婚姻里面呢，她原本是指望你给她足够的爱，让你做她的庇护所，想躲在你这个港湾里，但是你没有做到。所以整个在场上你妻子呈现出来的，她其实是个很焦虑的、很内疚的、很敏感的一个状态。任何一个女人到了退休的时候，所有的身家全部没有了，你觉得他能不发生变化吗？如果他不发生变化，那都不正常。所以他表现出来的那些行为就好理解了，他已经不自信了，他知道自己犯了一个很严重的错误，他怕你怪他，他怕你看不起他，因为你没有给他足够的底气。他是顶着很大的压力的，情绪会影响他的性格，也会造成他看事情的眼光会发生变化。为什么以前你跟别人在一起他不在意呢？为什么现在呢？因为他也知道自己犯了错误，你没有给到他足够的爱，你虽然给了十几万出来，但是他的情感上面那些受伤害的地方 你没有发现，你没有给他解决好。

0: 胡女士，你开始数的几次的那种怀疑啊、猜忌也好，我个人听过来确实没有事实依据的支撑。说的四个西瓜，你觉得如果送一个人的话，只会送一个西瓜？你丈夫的解释其实很合情合理，就那么小的一个西瓜，我送四个。如果我觉得跟他的交情很深，或者甚至说在工作中或生活中他曾经帮助过我，我表达下我的心意，送四个西瓜也不为过。我觉得这四个西瓜和一个西瓜差别不大。第二就是被子的事情，二米三乘二米五和二米五乘二米五差别有多大？0.2的差别你都能那么细微的发现出来，说明生活之中你是属于活得很精细的一个女人。除非他的弟媳妇和你有很深的恩怨情仇，就从正常的情理上来说，我相信也不会去换你的被子。这种内耗的话会给你的老公造成很大的压力和困扰，因为他觉得这都不是事，你怎么会想的这么多。你的猜疑心可能绝大部分和你安全感不够、自卑感或许还有一些很有关系。他能够和你走过十年，吴先生他也是真心实意想和你能够经营这段婚姻，是吧？对家人还是挺好的，这说明他是奔着婚姻、奔着未来来和你结合的，所以他没有什么坏心眼，也没有什么二心，这个我希望你能够相信。自信不疑人，质疑不信人，过度的猜疑也会影响你自己的心境，所以你要建立一下你的自信心，建立自己的一个兴趣爱好，扩大自己社交圈，多交交朋友，然后有些不开心的事多和朋友沟通沟通，交流交流。
1: 吴先生，在胡女士怀疑你的时候，你怀疑反正我也没那事儿，我为什么要证明我没那事儿呢？我无需向你证明，你是习惯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无关庸扰、清者自清，但是夫妻之间你想清者自清，那得是对方有超高的认知能力和理解能力才能读懂你。但如果对方没有这个能力去读懂你，那么你的清者自清的做法就一定会加剧他的怀疑。那么他对你的怀疑一定也是源于他能感受到的你对他的疏远，更没有跟他交流过，就等于自己在心里边跟他之间的关系就先出现了一道坎。他呢又是一个内向而细致的人，你不言并不等于他无感，所以他自然可能就会去开始明察秋毫，开始去观察呀，到底有还是没有啊。一旦去怀疑这件事情便草木皆兵，做有罪推定，所以你的处事方式导致了他对你的怀疑，处事上出了问题，不是这事本身有问题。所以两口之间要学会交流。胡女士，你说他外边有人了，你也不要把什么感觉呀、心事啊全都压在心里，然后默默的怀疑、默默的猜、默默的追索。那么你的思维里边，说实话，目前你所列举的种种，我们皆觉得没有办法符合我们的正常逻辑吧。那女的跟那孩子你们出去玩，还硬把她拉上船，那正常逻辑如果你在，那我肯定躲远点啊。再说你说那裤子，我就想她找的女人得啥样还要穿你裤走呢？为什么当你觉得很有脑子的时候，我都觉得你把他们看得毫无脑子呢？所以很多事情经不起推也经不起敲。所以把话说开了，大家也知道在哪方面对方生气了，对方有疏远了，好好聊聊。
2: 调解团队的老师们纷纷指出，胡女士要放下过去，重建自信，而吴先生也要给予妻子足够的包容和关爱，加强沟通，帮助其自我疗愈。随后调解进入密室环节，观察员周静带着吴先生率先来到密室。
3: 他这个上当受骗其实对他来说是造成很大的影响，不是光是就是钱上面的，最重要就是说对他这个认知上面的出了很大的问题了。他其实很难自己都过不了自己那一关， 所以呢，他就觉得怕你因为这件事情不要他。虽然你出了十几万帮他填补了这个空哈，但是可能呢，他在你精神上面没有找到依靠。
4: 这个是我曾经跟他写过一个东西。第一个点就是意思就是说，事情发生那就算了，过去了。第二个，你不要因为这个事，你在工作上犯错误。第三个，你再不要你试图去扳本啊，或者怎么样啊，再去相信这个。
3: 其实你虽然很理智的列举了你刚刚说的一二三点，对不对？但是你在那里面没有说，哎，比方说你喊他的名字哈，你放心，我还会一如既往的对你。可能今天就不是这样了，
4: 没有什么落马过，
3: 他就是没有这个定心丸。
2: 观察员周静告诉吴先生，要想妻子摆脱投资失败的阴影，吴先生应该多给予妻子心理支持和情感安抚。而在夫妻感情的维护方面，吴先生提出了一个现实困境。
4: 分开两年主要是带小孩，带去帮助女儿坐月子，什么都去。
3: 平常你住的地方离他现住的地方
4: 远近不远呢、啊？
3: 每个星期会见面吗？你们
4: 不会，我们以前很久就是说没有什么大事的话、就是平时短信交流都没有，电话也没有。
3: 所以我是这样想哈，第一个他在带孩子期间，星期六星期天就回来跟你一起住呗。
4: 可以啊，他完全可以啊。
3: 是啊，但是你没有邀请他。
4: 我没有。
3: 是啊，你是一个比较这个很寡淡的一个人，但是有时候在情感上太寡淡了，对他来说会造成伤害。
4: 我从来没跟他主动提出过要分开要怎么样，我还是想以后跟着他一起，就是最后那段日子是吧，大家还是相互一起走，多少有个伴。
2: 结束分居，共同生活，这是吴先生当下对待这段婚姻的态度，而这也给今天的调解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而在密室另一边，观察员廖希玉则告诉胡女士，不要封闭自我，学会用积极阳光的心态面对生活。
5: 你看你坐在这里，我就感觉你是个不开心的女人。我懂，因为你没有安全感。比如说哈，你怀疑他跟那个球友嘛，我觉得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那种玻璃心，那种猜忌，你让你自己也佛受罪。有时候我觉得你是故意矫揉造作，故意自找事端。你去怀疑人家，怀疑的人你也很痛苦，被怀疑的人我真的是遍体鳞伤。
6: 就是高冷战，我的感受，今天调解的感受就是他想逼我提离婚，就这种感受。
5: 虽然说这个里面有些东西他确实没有做好，但是你在离开分居这两年多中，我告诉你他真的有过动摇。没办法，再这样生活下去过不了啊。有时候我觉得投资有时候就像赌博，什么这个心态摆好，好吧好吧，假如说真的是亏了就亏了嘛，你怎么老就是这个事不放，你就跨不过去这个坎。
2: 廖希玉老师提醒胡女士，一味的怀疑只会把对方越推越远。而针对如何消除怀疑，重建夫妻信任这一问题，周静老师来到密室这边给了胡女士一剂良方。她劝解胡女士要早日跟丈夫结束分居状态。
3: 我听说哈，是现在你两个人你分开已经两年了是吧？
6: 因为主要是到他给带外甥，带小孩，
3: 平常不怎么沟通对吧，不怎么沟通就会乱猜疑啊。其实他心里是有你的，只不过他这个知识分子，他脸皮薄，有些话说不出了口。
6: 在地铁上他们就当时没看到我。
3: 他呀啊，你看他到那什么地铁上碰到你，我都觉得他可能是下意识的。为什么？好久没有看到你了，你知道吧，对你都陌生感了。所以你这种事情呢要赶紧结束。
2: 那么胡女士能够解开心结跟丈夫重归于好吗？走出密室，夫妻俩又会是怎样的表现呢？密室回来，敬请期待。
1: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回来我们来听听看双方当时的决定。
4: 得到各位老师这个谆谆教诲啊，确确实实让我自己也感觉自己有很多问题，自己以前确确实实也马大哈样的没仔细想，特别是在这个情感方面呢，可是自己确确实实还是个小白啊。以前站在讲台上总是教学生，你们要换位思考。其实我自己真的在这个换位思考方面呢，确确实实做得很差，所以以后呢，就是说。

0: 处理跟我爱人这个关系上面情感方面，我特别特别特别的要注意，加强自己这方面的自我教育吧。老婆，放心了哈，人家说人生三万天，剩下的日子也不多了，能够再活一万天的话已经是很了不起了。希望我们呢，就是说彼此打开自己的心结，敞开心怀
1: 啊，
0: 我有很多做得不够的地方，我自己经过几个老师的指点呢，我确确实实意识到了这一点，我会改，以后有什么问题我们共同面对，好吧？
1: 好的，
0: 好吧。
1: 我也改，我有很多做得不足的地方，我也改变，好吗？我们都共同改变。
0: 就是说我们有问题共同商量，好吧？大家多多沟通。这么大年纪了，相信你也会原谅我，好吧？
1: 啊、我原谅，
0: 好吧？
2: 胡女士，关于怀疑她的这个问题，现在咋想？翻篇了，
1: 翻篇，
2: 好好过。
0: 谢谢各位老师哈，谢谢，麻烦了麻烦了，真的给你们鞠躬，麻烦了。
3: 在调解末尾，夫妻俩终于向彼此敞开了心扉。吴先生表示，在今后会更加关爱妻子，帮助妻子打开心结，而胡女士的脸上也露出了久违的笑容，她愿意放下怀疑，跟丈夫携手余生。其实对于胡女士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积极乐观，泰然处事，用淡然的态度去面对挫折，用自信的姿态去应对生活，方能收获内心安稳。而作为伴侣，吴先生也要关注妻子的内心世界，帮助妻子疗愈伤痛，相信不久的将来，夫妻俩能够重回幸福快乐的日子。
4: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5: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6: 不好过你
7: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4: 害怕。
5: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8: 你们结婚这么多年，到现在此时此刻为止，相信你对他是有真感情的。我不知道你能不能体会到他内心的这种矛盾的感情，就你认为你自己认为这个人对你是爱的，但是他做的这些事情，让你感受不到爱，这让人很崩溃的，这也让人没有办法去达到心理上的一个平衡。所以很多时候他自己的这个情绪，他自己的这个心态为什么摆不平，他为什么有时候控制不住的冲你发脾气，可能也是因为这种矛盾，内心的这种矛盾的一个体现。我觉得这是你们夫妻之间第一个问题，就是在情感的这个表达上，两个人可能一直都是一个阻断的状态。周先生，你自己一直都没有这样的一个认识，就是爱你要说出来，爱你要去真正正儿八经的做出来，你做的这个事情一定要得让他感觉到你是爱他的。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理性的部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你们看问题的方式是不一样的，你们在同一件事情当中个人的一个体验也是不一样的，个人的感受也是不一样的。你们其实每一个人在经历每一件事情以后，你们各自都在变化，这个变化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就是不知道对方这个人他是怎么想的，他每天他想要做什么。所以这就讲到了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夫妻相处之间我们一定要经常去沟通，经常要进行就是交心的沟通，你才能够知道这个生活该怎么样往前去走。过日子最怕的是什么？最怕的就是我们按照自己的想法去过日子。
9: 我想跟我们的周先生说，沟通的意义是什么？沟通啊，好好说话的意义在什么？增加维系感情。你爱人抱怨的更多的就是你的指责，有很多东西让他感受到什么呢？你不够尊重他，你不够理解他。比如说你弟弟借钱这件事儿，他其实是有情绪的，你怎么去跟你老婆好好说话？我建议有几点：第一，急事慢慢说；第二，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呢，幽默地说。别人的事最好不说，你不要脱口而出啊！你脱口而出，也许你就伤害了你的爱人的心理。我想对我们的谭女士说一下，谭女士，我们要改变说话的方式是什么？学会什么？不挑刺，正向的说话，多鼓励他，多肯定他，不要用情绪化去说。

话，第二个要理解你爱人，因为爱人他从无到有的闯世界，他很努力，他在外面消耗了大量的能量，他回到家里确实有些东西他不想说，甚至他也想躺平。你很多时候你太着急了，着急就会让一些事情往你不想要的方向去发展。我希望你们这一对经过这么多磨难

0: 望老公好好说话，好好过日子。而周先生说希望女方忘记过去，好好过日子。看，你们有一个重合，叫做好好过日子，意味着二位的目标是一致的。好好说话这件事上呢，我给出几个意见啊。第一个就是要就事论事，事情和情绪不要混为一谈，这样才能好好说话。我分别从二位身上举个例子，比如说周先生遇到了弟弟的孩子发高烧，2000块钱打过去了，希望能够帮助弟弟解决燃眉之急。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这个事情办得妥不妥当？作为兄长来说非常妥当。但是这里面忽视了什么呢？要对你的爱人有一个负责任的交代。你没有站在夫妻情的角度上对你的爱人有交代，这个事儿做得不妥当。反过来，我再给谭女士举一个例子，去做医美有没有问题？没问题。追求漂亮，爱自己也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当你把情绪裹挟在里面的时候，你看我老公花钱都不跟我商量，我花钱我也不跟他商量，我赌气。这就叫做事儿和情绪混为一谈。那试想一下，如果你在花那个钱的时候，你没有那个情绪的裹挟呢？你没有那个跟老公的对抗呢？跟他的比较呢？可能你就会更加的理智。这是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叫怎么好好说话呢？给二位的意见是表达需要且积极回应。可能刚刚我在讲的时候，你们觉得对对对，挺好挺好，是该这么说。可是回到家呢，下了台呢，可依然会忘。所以要带着这样的一份自我觉察，不断地去重复这样的好方法，重复这样的有情感的表达，然后他就会去滋养你们的关系。那你要做的就是通过你的陪伴，通过你的疼惜，通过今天你在这个场上学会的爱的表达，帮助你的爱人，让他那些还在流着血的伤口帮助他结痂，对吧？结了痂之后他可能还会留下一个疤，没有关系。你可以告诉他，哎，老婆，这都是我们苦难岁月的见证，所以他的生活是需要你很多的爱和陪伴，来重新回到他曾经渴望的那个浪漫和美好的。那现在你们有这份经济实力了，就是差你的一些表达的能力，差你更多时间的投入，做到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
1: 谭女士历历在数自己生活的苦难，我们听着都会心痛。那我们在想，苦尽甘来，那苦能不能尽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下，苦如何才能尽，甘怎么才能来。其实现在只要你表现好一点，他的苦是可以被弱化的。彻底忘了没可能，但弱化那个绝对还是有可能的。那怎么样才能让我们谭女士觉得自己的老公是爱自己的，心里是有自己的，这才是解决问题之道。你所表达的是，我得听到我期待你说的，我要听到我想听到的，这个还是有点浅，因为它不太符合现实，不太符合咱们老百姓的版本。我们通常说识别一个男人，你不要听他说什么，你要看他做什么。肢体语言有的时候更能表达他的内心。你哭的时候，他，你陈述生孩子这么痛苦事件的时候，周先生从来没说一句，哎呀，老婆你辛苦了，老婆你是家里大功臣，老婆你怎么样，怎么样的，哎，而是过去给你擦眼泪去就行了呀。那周先生再不会说，也要稍微努努力，好听的偶尔还是要说两句的。真是你们两个太苦了。其实他说的苦我们是感同身受的，你说的苦我们虽然没感同身受，但天下男人也感同身受的。为自己曾经立下的誓言，我娶你，我是让你过上好日子的。周先生，你要像努力赚钱那样努力去哄自己的老婆，因为你的人生阶段任务就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拼命赚钱，第二阶段钱赚来了拼命哄老婆。
2: 可以
1: 可以啊。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3: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13: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100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2: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1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6: 有保证吗？
14: 当然有保证了，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儿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3: 真的只要29.8，真是太划算了，
8: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4: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5: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着在吃，妈妈好，妈妈好。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3: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3: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6: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8: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6: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7: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3: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1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9: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20: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1: 哎，拿这一款。哎，怎么不吃啊？
2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9: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8: 节能只需一秒，

0: 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2: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928年5月，奉系军阀部队兵败，北伐军向北京、天津一线集结。驻扎保定的奉系军队第五军随即向北京方向收拢。日本驻中国屯军以保护保定城内的日本侨民为名，肆意烧杀抢掠，不宣而战。

0: 妈了个巴子的！这小日本真会趁火打劫，北伐军还没到，他们先动起手来了。
1: 如果不是大帅府命令，我竟完全可以歼灭这股人马。
0: 所有部队撤出来，还需要多长时间？
2: 预计还得一个多小时。
0: 负责掩护的是哪支部队？
1: 是军副长参谋苏海龙带领的军直属营。
0: 海龙，谁让他上去的？
1: 是他自己主动请带队上去的。
0: 胡闹！
1: 他坚持要去。他说，那支部队是他自己带出来的，他有把握。
0: 传我的命令，让他马上撤出战斗，即刻回北京，向我报道。

0: 杀入巨鹫山脉了。
1: 这么多小日本，咱们这么冲过去，根本就救不出江峰他们。

0: 你怎么那么好带兵打仗啊？
1: 是，卑职以为，既然选择戎马生涯，就应以战场杀敌为本分。
0: 你明白我为什么把你调到参谋部吗？
1: 卑职明白军长的苦心。
0: 好了，别军长卑职的，这又没外人。
2: 哎，爹，孩儿给您请安。
0: 起来，起来。哎，既然你明白，就要理解我的苦衷。要知道，好好的保全自己。
2: 爹，可孩儿毕竟是名军人呢。
3: 你是个军人不假，但你必须记住，你们苏家就你这么一根独苗，你万一有个三长两短，我怎么向你死去的爹交代？
2: 爹，哪个军人不是父母生父母养的？孩儿以为，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3: 在军参谋部就不能尽到一个军人的职责吗？
4: 年纪轻轻的，你怎么这么迂腐？
2: 这怎么能叫迂腐呢？爹，
3: 行了行行行，给我记住了，好好在军参谋部待着，以后会有机会让你显示。
2: 哎，哎，爹，新缴获的小日本的装备。
3: 哎，没什么事儿，去看看婉婷。我跟你华叔商量好了，等婉婷艺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2: 啊，真的？
3: 还笑什么笑？赶紧去吧。
2: 哎，我走了，爹。

0: 婉婷，
1: 林芳姐，
0: 什么事儿啊？这么高兴？
1: 哪有？
0: 是不是海宁回来了？
1: 是。
0: 那你回去见她吧，我就不耽误你了。
1: 啊，林芳姐，回来见。
0: 哎。

0: 快坐。实习很辛苦吧？不苦，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哎，听父亲说，他和华叔商量了，想等你一毕业，就给咱们俩完婚。
1: 怎么，你不愿意呀？我怎么会不愿意？我巴不得今天就把你娶回家呢。
2: 那也要看我愿不愿意啊。
1: 会吗？少来，
0: 嫁给我吧。

我が関東軍の力だけでは封建政権を奪うことはできません。張作霖こそ我が敵なので、あいつを始末する。

0: 我说，二哥，你让海龙到我这儿来盯几天。好。哎，
1: 二哥，发生什么状况了？
0: 状况随时都有可能发生。海龙这孩子机灵，身手又好，我放心。我马上让他过去。让部队做好战斗准备。是。
2: 进来。老爹，土肥原先生来了。大帅知道吗？知道了，大帅，请您接待一下。
0: 叫土肥原先生客厅就坐。
3: 是。
2: 华叔亲自打电话，让你去大帅身边，一定是在准备随时都有可能发生的突变事件。
3: 明白。
2: 别的我就不多说了，记住，一定要保住大帅的生命安全，就是牺牲你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3: 我明白。

0: 谢土圣贤将军和方泽千吉公使的盛情邀请。大帅最近公务繁忙，身体不适，恐难赴宴啊。
1: 在下听说大帅最近很是劳累辛苦，但何不就此放松放松，大家把酒言欢，排忧解愁。
0: 大帅何忧何愁之有啊？
1: 北伐军已经迫近京军，大帅无忧，自然可喜。但还是请华叔通报大帅，在下也好回去复命了。

0: 你来晚了，方志跟踪都绕了几圈。
1: 说吧，什么指示？和张作霖的会谈不会那么顺利的。上峰指示，你可以适度利用你和日本军界的关系。你明白应该怎么做了吧？已经在进行之中。
0: 不过，为了保险起见，还是除掉张作霖比较好。可以，总部命你临危决断，不必事先请示。
1: 你们也要小心。
0: 放心吧，日本人不敢对美国领事馆下手的。

0: 现在官邸外面都是眼线。
1: 你打算什么时候让我下手？
0: 进来。
2: 老李，
1: 大牛。
3: 哎呀！哎呀！哎呀！这家伙，你咋整的？怎么瘦成这样呢？
1: 没伸手子呀。
0: 大牛，你通知二金和赌三，明天晚上大帅府眼前有海龙带着你们，把府外那些眼线全部除掉。
3: 没问题。一会儿到厨房找我啊，给你整俩好菜，好好
1: 等咱们俩办完了正事再吃。
3: 那行，这么定了啊。好嘞。
4: 感谢戴军长与我们的长期合作。
5: 哪里，眼下张学良正在和南京政府进行和谈，我估计成功的可能性会很小。
4: 说吧，需要我们配合你做什么？
5: 除掉张总理，除掉他对你们和我都有好处。
4: 说来
6: 听听。
5: 张作霖是不会真心跟你们合作的，他不过是在利用你们。如果除掉张作霖，把东北军的军事权交给我，那我们就可以顺利的展开合作，共同治理满洲，实现帝国的远大理想。
1: 不明白了吧？
3: 放心吧，就这点事儿，是拿把掐的。
1: 好，准备一下，行动。

三宝本部は会津信用に戻る時間、乗る列車の番号を知りたいです。

0: 这是大帅今晚赴宴的行车路线。
1: 二哥，既然你觉得上了危险，为什么不劝劝大帅推掉今天的晚宴？哼，大帅的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劝得动吗？
0: 这日本人不敢在自己的晚宴上动手吧？
1: 他们不敢，不代表着别的方面不敢。
0: 你现在就去，把沿途的路途。 再巡查一遍，记得不要忽略任何一个细节。
2: 放心吧。
0: 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们会在东郊民巷内下手。

0: これはドイツの最新技術です。
1: 2キロ範囲以内、粉々に飛ばす。

0: 加賀、彼はすでに途中です。
1: そろそろだ、行きましょう。
0: はい、
1: はい。
2: 我现在担心的是敌人如果反应及时，就会迅速调集隐藏在周围的特务，所以你们现在的任务就是一旦发现有人追袭大帅，务必坚决阻拦住，等大帅离开东郊民巷后，你们再撤离。
3: 明白了，放心吧，老弟，
2: 去吧。

0: 是我，
1: 国忠啊，安排的怎么样了？
0: 放心，我已经把部队分散好了，在东江密巷路口。

注意到。

0: 好好教训这帮瘪犊子。
1: 大帅放心，绝对不会放过他们。海龙，照顾好大帅。

0: 毕竟一场啊。
1: 爹，爹，你没事吧？啊，
2: 哦，老眼昏花了，不小心碰了一下，没事。
1: 大帅怎么了？
2: 大帅，好着呢，在书房呢。
1: 那这报纸，哎呦，吓死我了。
2: 懂事了，孩子。嗯。
1: 海龙没事吧？
2: 海龙好着呢，去吧，在自己房间呢。
1: 二位叔叔，婉婷告辞了。
3: 华叔，您请留步。
2: 慢走。
4: 进来。

0: 海龙，
1: 婉婷，你怎么来了？
0: 你怎么样？有没有受伤？
1: 我这不好好的吗？来，过来，坐。你都听说了？
0: 这事全北京的人都知道了，我还用听说？你没看报纸吗？
1: 有什么可看的？所有的我都亲眼看了。
0: 真吓死我了！你说是谁敢对大山动手啊？
1: 日本人、苏联人、革命军。但是我觉得日本人的可能性最大。
0: 那大帅能咽下这口气吗？大帅是不是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小日本？
1: 那得看大帅怎么想。只要他一声令下，我就能让他出了这口恶气。
0: 扛枪打仗是你们军人的本分，可是你一定得注意安全，你得保全自己。
1: 放心吧，我命硬着呢，子弹都绕着我走。
0: 虽然子弹没长眼睛，但我还是愿意相信你的话。

0: 好了，林芳姐，你手可真巧。
1: 不是我手巧，
2: 是我们婉婷长得漂亮。
0: 海龙他们怎么还不来啊？
2: 怎么，那么着急把自己嫁出去？
0: 瞧你说的。
2: 我可告诉你啊，成亲以后呢，你这大小姐的脾气可得好好改一改啊。
0: 我有吗？
2: 你说呢？
0: 你说有就有呗，我改就是了。
3: 新郎官到。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4: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3: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4: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6: 年纪越大这视力是越差，很多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大爷大妈们经常抱怨这眼睛呢是越来越不中用了。
7: 我们经常会说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但很多人说我眼睛看不清怎么看。对，很多人说儿女在外边打拼在工作，而且还有自己家里边的孩子要去抚养要去照料，如果真的叔叔阿姨年纪大了
8: 眼睛看不清，
7: 那个时候让您的儿女怎么办？
9: 所以健康的眼睛很重要，那么蓝莓叶黄素就是非常好的选择。
10: 眼睛啊是心灵的窗户，尤其啊是很多中老年人上了年纪呢各种眼睛
9: 问题
10: 跟着就来了，所以啊养成好的护眼习惯，经常补充眼部营养非常重要。我们知道经常补充叶黄素有助于减少蓝光紫外线对眼睛的伤害，同时叶黄素还有很好的抗氧化作用，能够延缓眼睛的衰老。可是我们人体是不能自行合成叶黄素的，只能从食物当中获取。
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2: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0: 特大好消息，
1: 蓝莓叶黄素
0: 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2: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9: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2: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11: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2: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2: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5: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

0: 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2: 我们都知道哈，这叶黄素是天然的眼黄金，对眼睛是特别的好，市场价格就这么一瓶都要卖到上百块钱，今天怎么会这么便宜呢？
3: 一来呢，今天是蓝莓叶黄素效果大见证活动；
4: 二来呢，也是让更多的中老年人早日体验到蓝莓叶黄素给眼睛带来的惊喜。
2: 有保证吗？
4: 当然有保证了，
3: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8: 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8: 蓝莓叶黄素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9: 一瓶60片，大瓶装更实惠。
1: 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10: 已经那么大年纪，眼睛有点老化，走路就不敢走出去啊，总之不方便嘛，有时候走路那个凳子贴，那我就很少出去，也很少跟人联系。那现在呢，我可以独立，我这里走出来都方便了嘛，走去厨房也可以，所以我就记住这次，慢慢好，慢慢好。
5: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11: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3: 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办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3: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3: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7: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现在每瓶啊只要29.8元，这一下子就省了好多钱，人家厂家可承诺了，
6: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0: 咱们有啥可担心的，只管放心吃就是了。
12: 晚上一般我很少走动，我是在电视上
2: 就看电视说这个叶黄素好，
12: 对，买了一年的，打品牌的就比较放心嘛。
13: 我用了我很满意啊，如果说再用一段时间，我想一定比现在还满意啊。
8: 你为什么不来试试呢？
0: 以前我这个眼睛就特别不好，开始啊不太在意，就想着这人年龄大了他都是这个样，这后来啊这越来越模糊了。
14: 哎呦阿姨，越来越严重了，那对您的生活有影响了吗？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眼睛它又不像腿啊脚啊，疼了大不了咱不出门，对吧？那后来是我老伴在电视上看到，我后来也打听了，人家用了这都不错，咱就试试吧。现在不瞒你说，这眼睛啊特别的舒服，我现在啊不但能上街买菜，帮孩子们做做饭的啥的，还能帮他们搞搞家务。
14: 看来是真的有效果。
0: 有，当然有了，你说这个眼睛要是好了，整个人不就是轻松了吗？我要是早点能吃上这个蓝莓叶黄素啊，那就更好了。现在啊，我不光我自己吃，我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只要说是眼睛不好，我就介绍这蓝莓叶黄素啊。
8: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1: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0: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1: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8: 这可是从优质蓝莓中提取的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度高含量，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
5: 特大好消息，蓝莓叶黄素举报

0: 效果大见证活动，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
2: 您随便挑一瓶免费试用，对眼睛有帮助就留下，没有帮助全额退款。
1: 信不信你都试试，不管用你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你的眼睛还好吗？如果你眼睛不舒服，如果你眼睛尝试过各种办法还是反反复复的，
4: 来啦来啦，高纯度蓝莓叶黄素来啦。蓝莓叶黄素以优质蓝莓为原料，从中提取高纯度天然叶黄素，高浓缩高含量，每天含两片，
5: 中老年人常吃啊，特别好。高纯度高含量蓝莓叶黄素我们都在吃，
6: 这么好的蓝莓叶黄素大伙啊都在抢着买，
7: 真的只要29.8元，真是太划算了。
6: 厂家承诺无效退款，那还有啥犹豫的，买就对了呗。
0: 原价99元，现在只要29.8元，
1: 一瓶能吃一个月，每天只要9.9元，帮助您的眼睛，呵护您的眼睛，健康您的眼睛。
3: 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0: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2: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3: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0: 多谢各位朋友来参加犬子的婚礼，国忠我在这儿略备酒席，请大家吃好喝好，谢谢大家。
1: 何叔啊，国忠叔，给二位贺喜了啊！
2: 赵局长，百忙之中你能光临，非常感谢啊！
0: 瞧您说的，要是没有您呐，我赵建友哪有今天啊？
3: 客气，建友啊，今天必须多喝几杯。
1: 那是啊，今儿啊，咱们一醉方休。
0: 来，坐，
1: 快请坐啊。

0: 你见过啊？你今天真好看，
1: 那我平时就不好看了。都好看。来，海龙，你要答应我，以后一定要好好爱惜自己。你现在不光是为自己好好活着，也要为我好好活着。你放心吧。
2: 我会的。
3: 哥，老爷叫你去，给大家敬酒呢。马上就来。
4: 二哥，万庆海龙两个人终于终成眷属了。
5: 大哥的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
2: 媳妇儿，爹。
4: 爹，我会对婉婷好的。爹，放心。嗯，
2: 爹，
4: 感谢您老的养育之恩。
2: 好，海龙啊，你没有辜负爹对你的希望，我在这儿祝福你们。爹。 我以后一定会像海龙一样，孝顺二老的。

0: 準備はどうだ？
1: ご安心ください。爆弾はすでに仕掛けました。いつでも爆発できます。
0: 一気に爆発させ。
1: はい。

0: 在什么声音？好像是从北大营传过来的。
1: 副旅长，副旅长，
2: 出什么事了？
1: 日军开炮了。
2: 我还以为什么事呢，他们打过招呼了，今天晚上军事演习，不必惊慌。
1: 不对呀，他们的炮火都打到我们阵地上来了。
2: 打过来了？为什么？
1: 不知道啊，听说柳条湖铁路被炸了。
2: 谁炸的？
1: 鬼知道谁炸，现在日本人说是我们炸的，军队已经开进来了，连炮都轰过来了。
2: 什么？这节骨眼旅长也不在，走，赶紧给我看看去。
1: 好。
3: 发生了什么事儿？
0: 北大营有炮声传来，会不会是日本人打过来了？
3: 都别着急，我马上打电话问一问到底发生什么情况。
4: 报告，报告局座。
3: 讲。
4: 日军虎视台守备队突然向我北大营守军发起攻击，现在战况不明。
3: 北大营是戴子文的部队，那里驻守了一个旅的兵力，守住应该没问题。我怕的就是戴子文，他按兵不动。我马上回司令部。
0: 爹，我带部队先去。
3: 用不着你跟我去，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在家里好好陪着婉婷。
0: 人家都打到咱们家门口了。
5: 爹，就让海龙去吧。
3: 好吧，我马上集结部队去接应你。记住，保护好自己。
0: 嗯，
3: 走。
0: 江峰，
6: 到。
0: 带上我的衣服，通知玄英马上集合，跟我在北大营五花里处会合。
6: 是，胡子，走。
0: 婉婷，等我回来。
5: 休息。
3: 大敌当前，千万不要莽撞用事。只需十元，不可应聘。
0: 您放心吧。
7: 二爹，我跟老爹出去一趟，你在家陪大小姐。
5: 不用了，战事来得这么突然，医院里一定人手不够，我要去医院帮忙。
3: 闺女，爹不能照顾您了，自己小心点啊。
5: 放心吧，爹。
3: 我们走。

0: 迅速撤离阵地，在锦州一线集结，领导急行。
1: 怎么回事这是？
2: 兄弟们，
0: 快撤！
2: 弟兄们，快撤！撤呀！
1: 撤出沈阳，
3: 是，我马上集结部队，撤出沈阳，在锦州一线集结。

0: 吧。
1: 撤退。
2: 我接到的命令是撤退的命令。耻辱，东北军以往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1: 国忠啊，你先不要着急，你是军人，还是服从命令吧。
2: 可成都的那么多老百姓到哪儿去？海龙只带着一个营的兄弟上去。
1: 你有军职在身，必须服从命令。这样，由我亲自带领帅府的警卫连前去接应海龙。国忠啊，二哥办事儿你还不放心呢？当年刀口舔血的日子我又不是没有经历过，把心放到肚子里头，我会安全地把海龙给你带回身边。鲁三，
0: 老弟，
1: 通知警卫连集合。再见。

0: 让他阵亡了。
1: 传我命令，加快车子速度，快跟我来，快点，快走。

0: 告。
1: 入れ。
0: 加賀、先方です。
1: 読め。
0: 北十丼地占領し、今新陽に向かってます。
1: よし。すぐ第二師団に伝令。全力に進め。新陽を包囲せよ。
0: はい。
2: 报告营长，前方不远处发现大批溃败东北军士兵。
3: 贾峰，
4: 到，
3: 带着弟兄跟我上前面看看去。其他弟兄继续前进。
4: 你们兄弟跟我走。
3: 停止前进，注意警戒。
5: 身为军人，应该战死沙场，大敌当前，怎么能够临阵退缩？你们旅长和副旅长呢？
3: 旅长不在，副旅长已经阵亡了。要说打，我身后的这帮弟兄们没有一个是孬种。可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如今我是接到了上峰的命令才撤的。
5: 谁下的命令？
3: 你自己看吧。给。
5: 日本人都打到家门口了，下命令撤退。你王八蛋！你，江峰，
6: 到，
5: 通知全营，就地设伏，阻击日军。
6: 是。
7: 参谋长，我们从来没打过这么窝囊的仗。
8: 这小日本实在欺人太甚了，咱们打吧。

0: 小日本还没打进来呢。现在沈阳城岌岌可危，身为警察，我们虽然不是军人，但是抗倭守土同样是我们的责任。
1: 日本人想要打进沈阳城，我赵建勇第一个不答应。
2: 不答应。

0: 我也知道，弟兄们都是上有老下有小的人，有愿意跟着我赵建勇扛枪打日本人的，我赵建勇以招手欢迎；不愿意的，我也不会勉强你们。但是有一点，你们一定给我记住了，千万不能当日本人的走狗。
1: 是，
0: 彪子，
2: 到，
0: 去把武器弹药库打开，给弟兄们装备好，准备战斗。
3: 是，
4: 兄弟们，收了。

0: 行动。
1: 报告局长，北门的守军侍卫全部被杀，只有几名胳膊上绑着白毛巾的人在北门。
2: 坏了，看来敌人已经首先进城了。没有惊动他们吧？
3: 没有。
2: 去通知大家，马上在二经街构筑防御工事。
4: 二经街
3: 是。
2: 你想想看，现在日本人的小股部队已经渗透进来了，北门已经失守了，下一个目标就是司令部了。
5: 属下明白。

0: 别遭罪啊！别说话，别说话。
1: 地流都埋好了，敌人的线头部队很快就到。
2: 虎子，
3: 到。
2: 一会儿打起来之后，专挑日本人的轻重机枪手打。
3: 好嘞，
2: 去吧。
3: 高总。

0: 你算的还真准，
1: 命令部队迅速进入阵地，日本人要冲上来了。
0: 是，撤，
2: 走。

0: 不行，太耽误时间。小日本来的太突然，这样吧，咱们兵分两路，我和杜森带几个人从侧面冲过去，打得个措手不及。大牛，你在前面给我盯住。
1: 老弟，太危险了，还是我去吧。
0: 按我说的做，不然阿龙那边没多少时间了。

0: 江峰，你带着士兵坚守阵地。 其他弟兄，冲下去，阻挡日本人这次进攻。
1: 营长，
2: 营长，
0: 兄弟们！

0: 现在还有多少人抓紧时间营救海龙。好，快点，老爹，三二一，老爹受伤了，老爹，
1: 不要了，
0: 老爹，我现在就送你去医院。我就是死也把你送医院去，走，老爹。
1: 听我说，你们几个要答应我，一定要平安的把海龙带到张国忠身边。要像服侍我一样。
0: 做了，老爹。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腹肌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大家都知道，都说驼奶是贵族奶，这个价格买到的，我们到底是不是新疆的真驼奶粉呢？
2: 今天的活动千真万确，我们家三代人呢只做一件事，养骆驼卖驼奶。那从我爷爷那辈儿啊，就是哈萨克族的养驼人。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喝的是高山融化的冰川雪水，吃的是无污染的沙棘、罗布麻、骆驼刺这些野生的中草药植物产的奶呢，才是真正的好驼奶。我们那里啊，家家户户都有喝驼奶的习惯啊，村里边很多呀老人啊，喝了一辈子的驼奶，现在啊还能够骑马放牧，身子骨硬朗得很呢。这几年很多来新疆旅游的人临走时呢，都要带上几桶我们的富硒初乳驼奶粉。那此次活动呢，也是为了让好驼奶粉走出新疆，让全国的老百姓啊都能喝得起喝得上。
3: 我养了一辈子骆驼，我们新疆的双峰驼吃得好，喝得好，心情好，所以甜的驼奶也好，有的老人就是多了还在喝，欢迎大家都来品尝我们这里的好驼奶。
4: 你看过爸妈这今年呢都90多岁了，这老两口啊就喜欢喝驼奶粉，这一直在喝这个新疆的驼仙子腹肌初

0: 脱奶粉，脱仙子啊，富硒初乳脱奶粉，平时在超市一桶都得五六百，难得今天厂家做活动，一桶才199，我一下子就买了3箱，这一个电话就省了好几千，太划算了。现在啊，我们全家啊都跟着喝，
1: 脱仙子脱奶粉，新疆的脱奶好。
2: 我们俩呀都喝好多年了，再喝20年呀都没问题。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脱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脱奶源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脱奶源的正宗脱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4: 咱们的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它到底好在哪儿呢？
5: 总的来说啊，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有3好，奶源好，配方好，口感好。第一就是奶源好，我们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都是来自新疆的双峰驼奶源，那新疆的双峰驼呀常年生活在沙漠边缘，自然放养，自由生长，喝的呢是高山雪水，吃的呢是野生植物，耐寒抗旱，生命力强，那产出的驼奶营养价值也非常高。奶源好还不够啊，我们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从奶源到成品呢整个生产过程不超过24小时，并且采用了进口冻干锁鲜技术，锁住天然小分子营养，最大程度保留了驼奶原生态营养活性，做到了奶源纯正，自然新鲜。而且啊，这每一桶啊都是权威检测质量合格产品，都是美国 FDA 注册认证产品，都是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产品，都是消费者口口相传放心满意的产品。
4: 那如果说有观众朋友喝了不满意怎么办呢？
5: 那这样，我在这里当着全国观众的面向大家保证，如果你觉得买亏了不好喝，退；觉得买贵了不划算，退；哪怕你买回去家里人反对不让买后悔了，我通通给你退，也绝不让大家多花一分冤枉钱。
6: 这人老了，这牙口啊也不行了，这硬的东西啊它咬不动，平时啊光喝这汤汤水水的也不行啊，它营养也跟不上啊。幸亏有这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这还是我去新疆旅游的时候发现的好宝贝，纯正的新疆双峰驼好驼奶，闻着香它喝着更香，我雷打不动的每天喝2杯，什么锌、硒、钙、铁、维生素、益生菌它都有，没想到这么好的驼奶粉厂家现在啊搞这么大的活动，别说一桶才199，就是599我也得喝。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5: 第二就是配方好，咱们驼奶粉的国标要求呢是生驼乳含量不得低于70%，而咱们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的生驼乳含量是大于或等于75%，直接高出了标准整整5个百分点。驼乳更足，奶源更纯，营养更浓，从源头上啊就高于市面上绝大多数普通配方的驼奶粉。
4: 很多驼奶粉膻味比较大，我都喝不惯，这个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就是不一样，一点也不膻，也没有那些奇奇怪怪的味道，它还是新疆双峰驼奶源富硒初乳的配方，营养好，口感好，我喝了3年了，早上喝一杯，晚上喝一杯，这次呢赶上厂家上电视做活动，我一次就订了5箱，多囤点，过了今天呀可就没有这个价了。
1: 大家好，我是脱仙子富硒初乳脱奶粉的厂长，我在这里保证每一桶脱仙子的脱奶粉都来自新疆双峰驼奶源，你要喝着好就帮我们宣传宣传，要喝不惯或者发现买贵了你直接退回来，花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
3: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品牌特惠活动开始了，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

0: 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是你没有听错，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你就能喝上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富含初乳免疫球蛋白，七大专利益生菌，并由美国 FDA 注册认证，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质量承保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每天两杯，喝到好营养，喝出真健康。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本活动是品牌阶段性福利，库存有限，售完优惠立即停止，不再增加，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温馨提示：好驼奶，请认准3点：一看颜色，粉末为细腻乳白色；二看挂壁，用玻璃杯冲泡后摇晃，挂壁颗粒多；三看配料表，生驼乳固体添加量大于等于75%。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特一食品研究所研发，全新富硒初乳科学配方，特含七大专利益生菌，生驼乳含量大于等于75%，高于标准5个点，且已通过 FDA 注册认证，并由中国人民财产保险公司承保，配方更好，含量更高，营养更全，吸收更快，温水冲，蛋黄浓郁，轻轻摇，挂壁明显，细细品，齿颊留香。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1: 我现在每天都是早上一杯，是晚上一杯，咱这岁数就得多喝点驼奶粉补补。你也趁活动赶紧打电话抢吧，人家厂长都亲自上电视保证了，反正好喝咱就继续喝，不好喝咱就退呗，咱也没啥损失的，你还担心啥呀，赶紧打电话抢吧，晚了就没了。
0: 千万别再说喝不到好驼奶粉了，源自新疆双峰驼奶源的驼仙子富硒初乳驼奶粉，现在立刻拨打屏幕电话，一瓶只要199元就能喝上新疆双峰驼奶源的正宗驼奶粉。等等，前50名来电订购，再送价值99元牦牛钙片2瓶，机会实在难得，赶快拨打电话订购吧。
2: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6: 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拿这一款。
1: 哎，你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7: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8: 谁派你来杀我？
6: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8: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9: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6: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10: 蜂巢出现在上海，
1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情深特工了。
12: 伤势好转，实施下一步计划。
6: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13: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6: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14: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5: 是一妇女，没见过。
16: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7: 把玉佩玉抓起来。
18: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9: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20: 根本就不是我爸，
21: 你就是个特务。
22: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2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24: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25: 什么于北平？什么苏文正？
26: 打的就是于北平。
27: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8: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搜集弹药。

0: 小芳，你怎么把我误伤护给他啊？姑娘，怎么样？怎么样？他要不是去怀长，不然子弹就直击心脏了。快，放开！
1: 放开！放开！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
0: 不管怎么样，都得先找到医生。
1: 小慧，小娇，你先这，改由我顶着。好，交给你了，小芳。

0: 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1: 不知道。
0: 哎，有没有看到林医生？
2: 没有。
0: 请问，有没有看到林芳医生？
2: 他在配药房配药呢。
0: 在哪里？

0: 大哥，没事吧？大哥，不能这么打下去了，再打下去，你们都得死这儿啊！
1: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不能走！
0: 快把张局长拉走！
1: 奶奶的小日本，赶紧被围我！
0: 走，大哥。
2: 方同志，这里的情况非常危急，组织上决定让你赶紧撤离医院。
3: 我走了，这些伤员可怎么办？要是被日本人抓了，他们就是死路一条。
2: 我们的同志正在想办法把他们撤离到安全的地点，我们先走。
3: 这些药先拿上，我们随着最后一批伤员撤退。
2: 赶紧走。

0: カカ、敵全滅した。
1: お代を証拠、法典上に全速進め。
0: はい、
2: はい。

0: 大小姐，
1: 刘翔，这里怎么会有药啊？
2: 多亏老爹想的周到，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1: 这恐怕只能暂时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2: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

0: 赵局长已经带着弟兄们撤退了，我想城里总得留个咱自己的人，我就留下来了。
1: 你们撤退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们家大小姐？没有啊。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在通知我们家顾月撤退的时候，话是为了救我们都。 现在又受了重伤，实在没办法，我们就只能回来了。
0: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儿干了呢？
1: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2: 大姐。

0: 大小姐，医院被炸了，顾夜怎么样？
1: 血已经止住了。天亮
0: 以后，郭向东会带着大夫过来。
1: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
0: 别，把那些都是小日本，上哪儿找他去？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顾夜上的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皇叔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姑爷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2: 姑爷，你什么时候能醒啊？喂喂喂，打把手，打把手。
0: 咋样，今天？
3: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

0: 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你醒醒，姑爷，姑爷，姑爷，你可醒了，饿不？
1: 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怎么这是在哪儿？
0: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整点。
1: 蝶和婉婷呢？说。
0: 生活去，大妞，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老爹走了。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龙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3: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4: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的。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0: 我现在就去锦州府找部队，婉婷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您在天之灵一定要保佑她。
1: 老弟儿，你交代给我们三个的。

0: 文婷，真是难为你了。
1: 嗯，您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
0: 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的。
0: 孩子，咱不哭。
1: 是，爹，我不哭。先回去了，你保重。

0: 这么着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1: 走吧。
0: 由于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奉天，日军宪兵队。
0: 奉天，请下达任务吧。
1: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0: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呢？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
1: 路上请小心。
2: 什么？你要回奉天？
3: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2: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3: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2: 你，
3: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2: 你都想好了？
3: 是。
2: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3: 不行，人太多反而容易引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2: 杨奇、王涛。
4: 军座，
5: 军座，
2: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6: 是。
2: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3: 爹，我自己去就行。
2: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3: 是。
2: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6: 是，是。

0: 长官，
1: 你怎么在这儿？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0: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吧，我自己出去逛一逛。
1: 我和王涛轮流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0: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里是奉天，我熟悉的很。
1: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0: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1: 交代过。
0: 那就服从命令吧。
1: 哎，他怎么自己走了？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他。那咱们就离他远点儿。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哎，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
1: 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庆，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0: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1: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庆取得了联系。
0: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
2: 随时准备行动。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那我先走了。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3: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4: 哎，老先生，
2: 三儿，
3: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
3: 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的也不值几个钱呢。
2: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3: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让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咱还能活？
2: 啊，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啊能照顾好自己。
3: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
2: 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没有。没事了，您忙吧。
3: 好，那您也早点歇着啊。
5: 哎，慢走啊。
2: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5: 我也没想明白。
2: 吃饭。

你，嘿，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请壮年站左边。

0: 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0: 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破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定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1: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

0: 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

0: 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九毛八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3: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0: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2: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您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98元就能把黄芪党参豆浆粉带回家。枣庄老字号品牌，我们用山西的党参、甘肃的黄芪、新疆的红枣、宁夏的枸杞、福建的桂圆和东北的黄豆，鹤壁研磨打粉，不用再单独购买，让您订一样得六样，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更超值更划算。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4: 豆浆可是咱们叔叔阿姨每天都要喝的，营养价值高，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但是呢，自己做豆浆，洗。

0: 豆子泡豆子还要刷这个豆浆机，太麻烦了。那外面买的豆浆呢，清汤寡水的，喝着咱们又不放心。所以今天呢，我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豆浆粉呢，只要咱们开水一冲，不到十秒，一碗香浓的豆浆就出来了，随时都能喝。而且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可不是一般的豆浆粉啊，今天推荐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这个配料表里啊，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蔗糖。党参加黄芪有着2000多年的历史，原本这个配方啊叫做党参黄芪汤。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方子啊加入到豆浆粉当中，每天都能喝，早晚各喝一包。说白了，比单独喝豆浆更营养，更滋补。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那有的观众会问了哈，喝起来味道怎么样啊？您放心，超级好喝哈，小梁替您尝过了，香浓丝滑，还带那么一点点的甜，哎，就是叔叔阿姨最爱喝的那个口感。无论买一组还是买2组，只要不影响我们的2次销售，我都给您退。浓香是因为真材实料，用料扎实，和您啊家里现磨的豆浆一样，早上冲一碗当早点，晚上冲一碗不营养，而且啊一点渣都没有，所有原料特地研磨过滤，打磨的非常细腻。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配料表啊，非常干净，黄豆、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没有蔗糖，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色素，有的都是健康的好食材。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的还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党参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人过了60，黄芪党参就应该多吃。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0: 党参、黄芪、桂圆、红枣、枸杞什么作用大家都知道，我就不多讲了。那重要的是，本身豆浆里就富含蛋白质、不饱和脂肪酸、钙、铁、镁，还有维生素，还有大量的大豆异黄酮和磷脂，还加入了党参、黄芪，就更加全面了。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 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一块就冒发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3: 谁没喝过豆浆啊？以前我们都是喝的普通豆浆，现在也能喝上黄芪掌声豆浆了。和老伙伴聊天的时候，他们都夸我会喝，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以前单独吃党参黄芪都比这花的钱多得多得多。这个黄芪党参豆浆粉今天只要1.98元，太值了。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我要天天喝。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60岁以上的中老年朋友，如果你想花1.98元就喝到含有黄芪、党参、桂圆、枸杞、红枣的豆浆，今天这个活动千万别错过。由于活动太受欢迎，很多观众反映还没来得及参加，厂家临时追加了100个名额，每人限领一次，不得重复领取。我们将按照报名的先后顺序给大家登记，请大家抓紧最后的机会。
4: 很多人都知道多吃党参黄芪好，尤其是早上空腹喝一杯，直接用开水冲泡就行了，入口丝滑香甜。党参黄芪劝你多吃，如果你嫌麻烦，不如试试搭配好的党参黄芪豆浆粉，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色素，只有党参、黄芪、红枣、枸杞、桂圆、黄豆做成黄芪党参豆浆粉，又好喝又营养又高级。
2: 都知道黄芪党参好，现在好了，有了黄芪党参豆浆粉，每天都能喝，分量足，一包能冲1大杯，它好喝比我自己打得很香浓。趁着1.98元的活动，我赶紧订了100天的量。工作人员说我是前100名预定的观众，还加送我100天的量。我当时还不敢相信，没想到真的给我包邮到家了。
1: 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大型党参黄芪推广计划100天补贴活动正在进行中。我们用黄芪、党参加红枣、桂圆、枸杞、黄豆做成豆浆粉，原价每袋59元，本次活动专享特惠价，每天只要1.98元，只需花1.98元就能拥有党参、黄芪、红枣、桂圆、枸杞和豆浆。前100名成功预定，厂家额外加赠足足100天的量，我们还能包邮到家。活动真实有效，大品牌值得信赖，赶快拿起手机拨打屏幕上的电话咨询吧。
3: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6: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7: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8: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9: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 守护。

0: 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3: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2: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4: 大家一起来吧，
1: 来吧来吧
5: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小心！ 今日は手本見せてやろうか。どけ。

0: 没事吧？都起来吧！你们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呀！他几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1: 我叫孙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0: 我代表全村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 可都有救了！是啊，大兄弟，谢谢你们，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那行行行，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咱们进山。
2: 出身どこ？北海道。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
3: 20km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迅速臨拠点に送ります。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进，换一套花点的衣服。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
4: 已经恢复了很多。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
3: 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好，
5: 谁？
6: 王涛，
3: 进来吧。是。
6: 有什么事就说吧。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
3: 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7: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3: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其实这次我来奉天。
8: 小刚，小林大将はどこにいます？小林大将は奥の方にいます。こいつは？ああ、こいつはまあまあ。ああ、よし、行かせ。
9: 都准备好了吗？
8: 放心吧，兄弟们都已经准备好，就等着听你命令。
9: 咱们日本军官看着你眼熟啊。
8: 哎，军官。

0: 不是，小日本人有点多呀，好像不太容易下手。
1: 你跟杜三儿在这儿监视，出现这么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我会和你们会合的。
2: 一会儿在你放心吧。
1: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营长，营长，
1: 营长，营长。
2: 三营一连连长江峰，
3: 三连警卫员虎子，
2: 向你报道，敬礼。
4: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好兄弟，好兄弟。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
1: 对啊，
2: 咱们凭什么走啊？
0: 哎，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
2: 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就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但是今天你说不走，要留在这杀小日本，我才敢这么叫你，大哥，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
0: 起来，起来！我苏海龙何德何能，让这么多兄弟后代？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我苏海龙带着你们打回老家去。

我从来都跟郑国关系，那咱们怎么办？事到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咱们只能见机行事。

0: 林先生，看来恢复的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谷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柳青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谷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可能在楼上，走。

0: 门口戒备森严，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
1: 看来骨髓都太阴性了。
0: 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来。
1: 好，自己小心。

0: 你们快把他打死了！
1: 不关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
0: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我是组织上派来营救你，你先不要说话，我只提令。志同的。

0: 谢谢你们，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还有，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 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1: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1: 好，我们这就去。走，嗯。

0: 我只打听到张老先生的下落，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还活着，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

您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你老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们报仇雪恨。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 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吗？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王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到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折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的祸害，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搭。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3: 贵啊，你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4: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哼，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5: 这次出去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了。
7: 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啊？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8: 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歹让小日本打过几回仗面了，是不是？
9: 对。哎，
8: 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10: 报名了吗？
8: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
10: 听说过吗？
11: 没听说过。
10: 不进。
8: 是。
6: 哎，等等。大当家的，为啥不进？
12: 为啥不进？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进。
8: 是。
13: 是吧，大哥？
10: 你话咋那么多呢？
14: 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
10: 说什么事儿了吗？
14: 没说。
15: 来，
8: 走。
16: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17: 谢了，兄弟。
0: 走。

0: 哎，娘，儿子在。
1: 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
0: 娘，我是想
2: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
0: 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
2: 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

0: 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

0: 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得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1: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留作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2: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发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1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两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
14: 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11: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5: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16: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1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8: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9: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2: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主要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2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和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

0: 溺水。
1: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0: 姑爷，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1: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仨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2: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穿过这个大门，旁边亮的灯就是。
0: 三儿，
2: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3: 那，
2: 你咋就写不会呢你啊？哦，我知道了，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3: 谁让大哥长得呀？谁让大哥上你身了？总他妈长得好看。那。一天天没屁就硌着嗓子。
2: 干嘛？
3: 吃羊腿去。
4: 好了，
5: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3: 管着吗？爱吃生的。
5: 有。
2: 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6: 懒驴上磨屎尿多，看我这牌，真烦人。

0: 你他妈麻将，吵吵吧！吃，吃了死你！哎呀，这小王八羔子，可睡觉啊你！
1: 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2: 到底是谁？
0: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2: 狗事，小地主。
0: 你这么叫。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哎呀，
1: 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的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哎呀，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
1: 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好啊。
2: 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1: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2: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
1: 那按着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
2: 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
1: 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2: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呢。
1: 动手吧。

0: 好。
1: 看来我老彭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了。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两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出来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射了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
1: 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2: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
0: 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3: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0: 嗨，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4: 来来来来，
5: 干
4: 干干干啊！
0: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4: 来来来，
3: 海龙谢过大娘。哎
1: 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0: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3: 谢大娘。
1: 喝吧。
3: 哎，大娘慢走。
1: 哎，
4: 哎，坐啊，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来，兄弟，喝酒。
0: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3: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0: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6: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0: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3: 现在就是机会啊。
0: 什么机会？
3: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70-80号人了。
7: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60-70个小日本？
8: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6: 你那是趁人不备。
9: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6: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0: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了还在那叭叭的。
10: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0: 是。
3: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
5: 所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11: 别！
12: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
11: 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
12: 爹，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这彭玉山的脑袋可值500个大洋的，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了。我不要钱，
5: 我只要他的命。哦，对对，要他的命，要他的命。
3: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去吧。
8: 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9: 嗯。
3: 江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8: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的日军。
3: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给我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像啊。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的拿去。
0: 学着点吧。
7: 教官，正面所下待。

0: 有点意思啊，
1: 。
0: 乡亲们，快出来吧！乡亲们，快回家吧！
2: 好，各位好汉，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3: 对，
4: 是，
3: 保佑你们
5: 啊！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
6: 彭玉山，
5: 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0: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2: 这位好汉，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
0: 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我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
2: 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啊，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他个小日本了。
7: 对，
0: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

0: 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1: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那也都是你的人。
0: 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好，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 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改，回头再叙。
2: 回头再叙。

兄弟们马上行动，老太太。

小样吧，跟爷在这玩躲猫猫呢啊！

0: 这老太太枪法太准了，咱们好几个弟兄都死她手里了。您要是不想要活的，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1: 我要死了还有个屁用啊！
2: 折了天，你还是个爷们儿吗？你要想替你爹报仇，你就穿个铁子，像个爷们儿似的，踉踉跄跄的打一仗。
3: 你像王八似的，虽缩在后边。
4: 老太太，我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了不算，啊！我今天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

0: 我是刘老师。现在呢，生活条件啊好了，越来越多的老人们呢开始注重养生，而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简单适合中老年的养生方式。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养生。那什么叫做巴西呢？咱们身上的巴西啊，就是身体的八个关键的奥陷部分。它是什么呀？是气血必经的这个通道。那气血通畅了，身体呢就轻松了。所以啊，每天轻松拍打疏通养生呢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就逐个的教给大家，一共啊是八个部位，分为四组，简单呢而且还好记，大家跟着练呢就行了。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那大家呢要先找到自己的这个腋窝，就是我们腋下啊正在跳动的这个地方。那这个位置呢是咱们的什么呀？极泉穴。左右呢各一个，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像平时爱生个闷气，心情压抑、烦躁、焦虑，一定啊要多拍打这里。那下午的一点到三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经常的这拍一拍啊，情绪都会变得平稳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1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5: 以前咱们大家做拍拍操都是徒手啊拍打身体，说实话呀，徒手拍打有效果，但藏着不少隐患。第一，手掌的力度有限，拍不透深层经络，只能蹭到皮肤表面，达不到疏通五脏气血的作用。第二，徒手拍打久了，你这个手疼啊，手腕酸啊，很多中老年朋友本来关节就不好，拍几分钟啊就累得抬不起手，坚持不下去。第三，徒手拍打发力不均，你轻了没效果，重了容易拍红拍肿，伤及皮肉。如果这时候家里刚好有一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能完美的替代徒手拍打，每天对应八虚五脏点位拍打，每天啊拍打15分钟。您舍不得花钱频繁跑养生馆做推拿通络的，
1: 现在扫码就可以免费领取这套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一把艾绒经络拍。
5: 活动啊，仅限本期，每天仅限前300个名额。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像平时啊经常熬夜，容易上火，嗓子呢干痒，喉咙啊不舒服，还有啊心慌啊心烦呐、啊，重点啊就是拍这里头。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 好，我们再换一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三十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外层柔软，天鹅绒布套，内里高弹力记忆棉，软如豆腐，渗透力道刚刚好。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脏腑轻松无负担。每天呢，拍打1刻钟。
5: 人到中老年啊，这皮肤变薄，皮下血管脆弱，手掌的拍打力度啊，全靠自己把控。拍得轻了，只能拍到表皮，根本渗透不到深层经络。你拍得重了，很容易拍的皮肤啊发红发紫，轻则淤青肿痛，重则损伤皮下毛细血管。过度拍打还会加重身体不适，而且人手啊接触面窄，肩背、腰腹、四肢、腋下这些八虚死角，手掌很难精准拍到。还有很多中老年朋友啊，关节不好，你长时间空手拍打会持续拉扯关节，加重肩肘劳损，拍完整个人反倒更疲惫。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用它呀拍打全身经络，拍腋舒肝，拍肘呢养心，拍胯健脾，拍脖养肾。运动后啊拍四肢，饭后啊拍腰腹，睡前呢拍八虚，久坐拍腿脚，坚持啊拍打疏通经络，身体也舒展了。
3: 有了这把艾绒经络拍，在家就方便了，每天分点位拍打穴位经络，每天拍一拍，经络通顺。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2: 我之前啊

0: 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整个人啊都有精神了。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你看，用了咱们这个艾绒经络拍，走路也轻松了，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光徒手拍呀根本就没用，自从拿了艾绒经络拍，拍打完之后啊，这整个人呢轻松舒展了不少，我一定要继续的拍下去。
0: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这拍子呀是免费领的艾绒草本，能疏通经络。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这里面有什么？有冲门、气冲这两个关键的穴位。那咱们的这个脾经、胃经都是从这里头走。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很多人啊湿气重，浑身啊没精神，那这些啊都是气血不通的原因。包括呢天气热容易啊没有胃口，那么我们每天啊我们就拍打这个腹股沟呢，可以改善这个。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9: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两页疏肝拍两肘，清心火拍两胯，健脾拍两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0: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11: 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有座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7: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腘。哎，这个两腘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

0: 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管着咱们的这个腰腿的健康。尤其啊，是这个三伏天湿气重，那一定要多拍拍这个腘窝。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么我接下来呢，再来打右边交替啊，大家看一下，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当初就随手扫了个码，真的就免费寄到家了。现在一有空，我就跟着拍拍操，拍八虚，至少用上了这个艾绒健康经络拍，每天拍一拍，拍完呢，整个人温热舒展，浑身舒坦。
3: 想要疏肝理气，就拍2页八虚点位，疏通肝经，舒缓烦躁。想要清新，拍打手肘心经位置，散去心火，一把艾绒健康经络拍对应脏腑经络，八虚养生点位，每日呢拍打15分钟，抓紧扫码免费领取。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5: 它不只是简单的拍打工具，天鹅绒软布不伤肌肤，高弹棉缓冲力道，搭配艾绒内心草本养护，拍打力度随自己掌控，拍2页疏肝拍2肘，清心火拍2胯，健脾拍2锅，滋养肾脏，拍打前胸后背润肺，每日拍打15分钟。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4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
7: 运动完了要拍打4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免费领了课程又领了一把艾绒养生经络拍，
7: 专门拍咱们身上的八大虚位，拍拍鱼肚经络，调养五脏六腑，舒缓改善，运动完了要拍打四肢经络，消散身体疲惫，在睡前呢拍打八虚，早晨起来拍打胸腹润肺健脾，整天呢精神充足，久坐之后呢拍打双胯大腿，腿脚呢灵活更轻松，拍打10分钟呢舒缓养五脏，想要日常居家养生的朋友们抓紧时间扫码免费领吧。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拍通穴位，拍通四肢经络，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8: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9: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0: 是一妇女被见过，
11: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玉佩云抓起来。
12: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3: 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4: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1: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5: 于北平，
16: 他不配！
15: 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7: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18: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9: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
20: 打的就是于北平。
21: 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22: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2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朱老师你好，
1: 你好，朱老师刚刚是去干嘛了？
0: 准备了一点食材，做个菜。
1: 做什么菜呢？
0: 等下你跟我看一下吧。

0: 这个特色美食小炒竹笋，今天准备的有这个芹菜，还有这个红辣椒，然后呢这个肉是必不可少的。
1: 见到朱茶香，他正忙着拍摄客家茶香账号的新视频，没有过多的技巧，凭借着烟火气十足的乡村美食，让他收获了千万网友的喜欢。
0: 你们来看一下这个笋，是不是看起来就很好吃，而且呢真的是又脆又嫩，没有吃过的人啊真的要试一下。像我们的话，首先我们是客家人定位，然后还是江西铜鼓人，所以我们所有的题材都是围绕我们当地。像我们做了3年吧，大概都是每天一根。
1: 3年来保持账号高质量日更，换来了无数网友的认可，但这份成绩背后却是一条差点没有走通的路。朱茶香和丈夫张显平是铜鼓本地人，十几年前他们在西安高校边上开学生用品实体店，同时他们还在线上开了一家淘宝店。
0: 我们线上的话一天能卖个10几万，我们线下就 一天就卖个2-3千，相差很远的。对互联网有了一个认知，就觉得互联网的生意它是可以无限大的，但是我们实体店只能覆盖周边的很小一部分的人群。
1: 后来实体店压力越来越大，网店效益也出现了下滑。2020年春节，两口子看到父母年纪越来越大，一咬牙关掉了西安的门店，回到老家开始拍摄短视频。
2: 那时候没有什么内容啊，也没有什么好的一个方向，本来茶香他比较温柔的那种人，我就直接就是拍着照顾我妈的这种视频，通过镜头把它记录下来，就没想到这种视频呢受到了好多人的喜欢。
1: 账号很快有了10几万粉丝，但张显平的母亲那段时间经常生病，拍摄时断时续，没了作品也就没了收入。2023年初，他们决定转型推广土特产。
2: 政府当时也比较重视我们，也给我们做了一些免息贷款，我们贷了差不多50万元款，添加设备啊，
0: 卖我们家乡的笋，其实也是带动我们家乡的一个就业。然后呢我们就到了我们就是笋厂那里，所以拍笋拍了半年吧。
3: 我们做了很多前期准备，包括注册店铺啊，订包材啊，就是说其实我们已经准备开始上线了这款产品。
1: 正当他们准备大干一场时，却遇到了当地气候异常，竹笋大面积减产，收购价从20多块暴涨到50-60块一斤。
2: 谁都知道这个笋的一个价格，是不是你突然就涨很多钱，人家是不会接受的，我们赶紧回来了。那9个月没有一分钱输入，就很记很心的，就是坐了高铁的时候，我还看着窗外，那种心情就是五味杂陈嘛，是没有起来，账号没有起来，自己兜里面钱又不多了，感觉好像这次再不起来的话，可能又要去打工的这种心情，啊，一边流着眼泪，一边我就觉得很伤感的，濒临要放弃的状态。
1: 转机出现在2023年9月，他们发布的一条视频。
0: 今年的板栗真的很多，很多朋友也都开始忙着储存板栗了，今年我们家也多存一点。
1: 这条教大家如何储存板栗的视频一经发布，就获得了比之前高得多的流量。
3: 因为那个时候正好是那个板栗上市的时候，我发现哎，我们在农村有天然这种选题的优势，我们的这个原材料我们都直接可以去地上捡，包括我们的场景也是农村化的，很契合。
2: 当时1-2百万的播放量对我们来说已经是足够足够大了。那什么感觉，当时就是闷在水里面闷了1年多啊，都几次要放弃的这种状态，突然看到一个爆款的视频，真的是比自己中了一个奖都要开心。
1: 这条视频让朱茶香找到了流量密码，从那以后客家茶香聚焦农村美食，凭借极具亲和力的风格，视频接连成为爆款，
0: 几乎每一条都是大热门，少则几百万，多则几千万。所以那个时候平均每天涨粉最少1万，我们一个作品涨得多的涨过30-40万粉。
4: 它播放完第一分钟的时候，它的跳出率会比较高，
0: 对，等于有1/3。我们看一下后台的数据，然后呢最近的一些作品分析一下，就完播率啊，像我们有一个就是自制蚊香，可能很多用户他有需求点，所以这个播放量相对还是比较高一些的。也是复盘一下最近的作品，让视频更贴近大家的需求。
1: 随着账号粉丝持续增长，创业团队从最初的4人扩充至30余人，搭建起了完善的运营架构。
2: 这是个广西的吧？
5: 对，广西的。你看，而且它上面做法也告诉你，其实很简单的，对吧？
2: 那时候好多商家就找我们了，就是寻求我们带货的。

0: 我们就挑了一些比较信任的商家带货。
1: 我们现在代售的各种不同的品类，应该有300多个。
2: 在短视频的流量加持下，商品的销量节节攀升，去年的销售额突破了1亿元。
3: 卖到1个多小目标，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这个确实是我们做梦都没有想过这个事情，因为在我们小山村里面，有时候想想，也是水到渠成的一个过程哈。大家认可茶香，可能也会认可你家的产品。
3: 那我们现在是去哪里啊？
0: 我们去下笋厂里面，因为笋的旺季又开始来了。我们去到厂里面跟他聊一聊价格啊。当没有做起来之前，我们说哎呀，什么想给家乡卖多少货，肯定是不太现实的。现在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想着，把我们家乡的农产品呢、能够走向全国。
1: 今年的话，因为我们以农特产品为主，
0: 是的，是的。
1: 笋的话，因为是铜鼓的一张名片嘛，
0: 是。
1: 可能我们会主推。
0: 今年这个价位上面，还能不能再往下面再调一调？
4: 按原材料来计算的话，大概我们的价格可以下降到5%。原来的话，我们一直是走的一些当地的一些农贸市场啊、酒店呐、这个渠道就比较窄。但是通过茶香姐呢，他们走对这个互联网进行推广之后啊，这个面就大了好多，也有很多人是慕名找到我们工厂，是吧？产量的话，我们就基本上翻倍了。
2: 粉丝越多，找上门的合作也就越多。单一账号承载不了这么多品类，从2024年起，团队陆续搭建了多个矩阵账号，不少账号也做到了100万粉丝。但新的问题来了。所有的账号都指望朱茶香一个人，拍摄、直播全压在了他肩上。
5: 2024年，我们是全年无休，每天早上我们是8:30到9:00开工，然后呢，到晚上就是每天都11、12点，
0: 根本停不下来。因为一停下来，意味着我们公司30个人的话，就会没有收入。就这样子咬牙坚持，坚持拉得很满，导致他现在这个手已经拉伤了，抬不起来了。而且他严重的这种气息不足了。
2: 一个人的流量是撑不起一个团队的长远发展的。团队从今年开始改变方向，让更多人走到镜头前。
5: 是的，他培养了几个，像这一个就是我闺蜜，然后呢，她是做的是一个不同的一个美食题材，先弄好了吗？
6: 对，差不多了。今天我们做个黄鸭头烧豆腐，
5: 然后还有这边就是我妹妹的厨房，他们现在正在拍摄。今天做什么呀？
6: 做这个红枣加米茶。
5: 现在的话还是比较良性的。
6: 以前我在外面上班，像我现在工资呢，也跟外面差不了多少。在家里能兼顾到小孩，也能照顾到老人，所以呢，也不想着出去外面了，就想留在老家。
7: 把家乡美食拍成爆款，能用专业能力为家乡带货，特别有成就感。
8: 到了这个水果熟的时候啊，他就会联系我们当地的村民，就帮他们销嘛，销往全国各地，为我们那个小学啊做了很多公益啊，那个留守儿童啊也做了很多的那个支持啊。
2: 一部相机，几间农家厨房，朱茶香夫妇的客家茶香没有捷径，全是扎根乡土，一步一步闯出来的。一人走红，盘活一片农产，留住一批回乡青年。新农人手中的镜头不再只是记录生活，更是连通城乡、带动增收的新路子。人间烟火飘向远方，乡土日子越做越红火，这就是乡村看得见的新希望。

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江西风景独好。
1: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

0: 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2: 河南简单很，随便扑腾，没事儿。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聚力1269强链壮群新干专栏今天播出。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30%，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1: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研判部署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
0: 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5届14全会精神。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专栏，展现全省各地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特色做法。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以数字化为驱动，发展势头迅猛，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30%，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2: 我现在是在江西汉可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后这台超低温 CVD 化学气象沉积设备是企业最新研发生产的。相较于传统的 CVD 设备，一般需要在300到700度的环境下沉积薄膜，而这台设备只需要在200摄氏度以下，甚至是室温环境，填补了国内超低薄膜沉积技术的空白。
3: 我们实现了这个万维接可度的整理。那目前我们也是全球唯一掌握该项技术并实现量产的公司。
0: 芯片电路、人造钻石、耐磨涂层都离不开 CVD 设备，然而相关工艺普遍依赖高温环境，不光应用受限，还高能耗，容易变形。为此，企业盯准超低温产品研发，但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
3: 探索科技无人区，真的是在科技的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去摸索出一条路径出来。
0: 硬核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全链条护航。针对科创企业研发生产、人才资金的核心需求，共青城高新区精准施策，帮助企业解决了8万平方米厂房及配套生活设施，同时主动对接人才招引，帮助解决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
4: 今年以来，我们帮助汉可落地的股权融资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产业建设通和科贷通，共计融资1500万元。
0: 今年，企业超低温热丝 CVD 技术成功实现量产，依托独有技术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
5: 今年全年我们的销量较去年相比能够提升15到20倍。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沿着创新的路持续的走下去，推出更多的这样的新产品。
0: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大力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推广。对投保产品给予保费补贴，鼓励企业突破关键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同时，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配套11条支持措施，对深度改造企业采取赛马制奖补，设立数转券支持中小微企业微改造。政策激励下，今年江陵股份小蓝工厂落地了数字化控制中心与生产队列 AVI 识别项目，并引入 AI 视觉检测，整车下线到入库周期显著缩短，生产效率提升25%。
6: 今年上半

0: 半年，我们小兰工厂总产量达到 8.4 万辆，同比增长 6.74%。工厂正开足马力，满负荷组织生产，向着全年 19.1 万辆的生产任务全力冲刺。
1: 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8%， 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 34.5%。产业韧性、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省冲刺全年工业8200亿元目标积蓄了强劲动能。
2: 省长叶建春昨晚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3: 会议听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天气水情预测，我省防御工作准备情况介绍，并就防范应对工作进行了研判部署。叶建春指出，近期各地发生的各类事故向我们敲响警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不能有丝毫懈怠。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系统梳理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按照最不利情况做好万全准备。要持续紧盯台风动向，把监测预报预警做得更加精准，确保该转移的人员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抢抓时间窗口，对风险隐患再过一遍筛子，守牢各类防线。要及时整改水库安全隐患，加强水库险情抢护，依法科学精细调度水库。要进一步落实应急处突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出动队伍，科学应对处置。副省长孙洪山、万广明出席会议。
4: 台风白海豚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
3: 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至12号影响我省，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等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50至130毫米。本次台风风雨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次生灾害。
5: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山县武夷山镇的岑源村，我们看到现场的雨势是在不断的增大的，山间的水汽也非常的充足。我们现在跟随镇上的工作人员来到一处地质隐患点，这里有可能会发生滑坡的危险。那在这边呢，仍然居住着两户村民，然后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些隐患排查和村民转移的劝导工作。
6: 如果雨下来了，村干部就会组织大家去安置点上。
7: 就是每个星期我们就是没有下雨我们都会进来看一下，关注这两户是不是安全。
3: 从昨晚开始，当地镇村干部已完成全镇摸排走访，转移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在玉山县怀玉乡，党员干部也提前对风险区域群众上门提醒，制定好转移安置预案。各地还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清淤疏渠，巡查田块，尽可能避免农田积水内涝、水稻倒伏。受白海豚影响，三清山、归峰等多个景区已临时关闭，南铁停运莆田至上海虹桥、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
4: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省委15届十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3: 大家一致认为，全会系统总结了今年上半年取得的成绩，科学分析了当前发展形势和面对的困难，这为全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稳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强保证。
8: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呢，上半年江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其中答卷，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等三农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9: 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货物贸易稳步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委的统筹谋划，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商务工作的信心。
3: 全会就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聚力贯彻全会精神，不断推动

0: 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1: 提出强调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前瞻布局发展未来产业，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这也将有助于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四融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为城郊

0: 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加压奋进，争抓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1: 我们要在做实产业、做美乡村、做细治理上下功夫，一手抓冷链物流强基，一手抓百香果等特色产业提质，把产业链补起来，把品牌打出去。
2: 围绕江西特色的林木，开展生物物种提质增效、林产品的精深加工，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落地，推进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3: 我们将结合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和工作要点，强化金融政策协同，优化金融服务和供给，更好发挥金融赋能支撑作用。
4: 江西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持续丰富廉洁文化内容供给。为展现全省各地的生动实践和特色做法，从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专栏，讲述清廉故事，传播廉洁文化，凝聚向上向善力量。下面来看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创新廉洁教育形式，盘活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5: 甘将军曾这样教给子女一句家训：一辈子不搞特殊，不谋特权，清白做人，踏实做事。
6: 在莲花县甘祖昌将军故居，一堂沉浸式家风课堂正在开展，党员干部近距离参观简陋家具、农耕农具等实物，感受甘祖昌将军和龚全珍老阿姨淡泊名利、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初心。
7: 将军不谋私利，从严治家，扎根乡村奉献一生的家风，是我们党员干部最好的修身齐家教科书。
8: 让我深受教育，深受警醒，我将始终守住廉洁初心，坚守从政本色。
6: 针对传统廉政教育形式单一的问题，莲花县纪委监委系统梳理出将军与老阿姨的传家宝系列经典家风故事，把散落的家风细节、廉洁事迹等静态史料转化为沉浸式实景课堂，打造标准化清廉教学阵地，
8: 把老旧故事讲出新意，真正让清廉家风扎根基层，代代相传。
6: 全省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教育阵地，现有39处省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金溪县依托陆氏家庙，进贤县深挖本土先贤事迹，常态化开展勤廉警示教育，以古贤清风映照党员干部为民初心。
9: 以先贤事迹为进谏，严守纪律规矩，依规依纪依法用权，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
10: 将传统文化与勤廉文化进行有效融合，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社会氛围。
6: 我省还不断拓展廉洁文化传播渠道，将清廉元素融入采茶戏、傩戏等本土非遗，用通俗小故事传递纪律规矩，以明代清官邝忠为原型的微短剧《邝青天传奇》登陆人民网、央视频等17家主流平台，全网播放量近亿，让历史清官形象鲜活走进大众视野。
0: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江西文演集团出品的原创交响乐《八一组曲》昨晚在南昌首演。作品以南昌起义至井冈山会师的历史进程为创作主线，通过多乐章交响结构展现人民军队坚定信仰、浴血奋斗的壮阔历程。
11: 既有具象又有抽象，在这里面也融入了就是华文音，在关键的时候点明这个核心的主题。我们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构思创作，能够向建军百年献礼。
0: 组曲巧妙融入兴国山歌等江西本土音乐元素，既保留了红色底蕴，又极富有地域特色。精彩的演出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12: 这个作品它是分成了一个个乐章，很多故事娓娓道来，非常有节奏感，整个听下来的话非常有新鲜感，
13: 让我感觉平时觉得有些遥远的革命的这些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也让我能更好的读懂红色文化的厚重。
6: 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集聚34000多名景漂创客，为让他们从漂到定，从散到聚，
14: 淘气

0: 川党支部以精准贴心服务破解创业各类难题。
1: 每天下午一空间开市前，投西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都会雷打不动地选走在摊位间跟大伙聊上几句。
2: 最近卖得好吧？
3: 还可以啊。
2: 有什么需要的吗？可以跟我们说。
1: 走访中，创客张倩提出缺少扩大生产的资金，因无房产担保人他贷款受阻。刘伟华带领支部成员多次对接银行，整理经营流水、营收数据，反复沟通，顺利帮他落实贷款。
2: 因为我也是创客，所以我们很了解创客的痛点在哪里。
1: 除了资金，创客们还面临版权保护问题，有时陶瓷作品刚摆上摊位就被仿制。支部主动对接版权司法部门，在园区设立版权申报专窗，配套法务维权服务。
4: 现在的话，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党支部这边也帮我们对接法务资源，有纠纷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撑腰。
1: 截至目前，支部已协助完成版权登记9.8万多件。顺应直播电商发展趋势，支部组织党员创客入驻直播基地，打造创客严选项目，提供选品、培训、流量全链条扶持。同时成立创客管委会，由创客自主运营集市，参与园区治理。
5: 大家都是有问题一起帮着解决，现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像我的另外一个家。
2: 创客们想要留下来，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党支部，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6: 炎炎夏日，去哪儿纳凉？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一江清水成了市民游客的避暑圣地，多元业态也让夏日消费热气腾腾。
7: 我现在是在红谷滩摩天湾赣江露天泳场，可以看到今天呢有不少的市民呢就到这儿来体验清水纳凉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泳场在安全防护上呢也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8: 安保的人员相对于去年的来说的话，我们增加了50%的数量，在去年48个高清摄像头的基础上，今年还会再增加29个高清摄像头，然后包括无人机、无人照明，真正做到了天空、水地四位一体的预防措施。
9: 又清又凉，夏天天气热，带孩子来江边玩水，这里的风景也很漂亮，就像在海边度假一样。
6: 清水游人气高涨，也让周边消费跟着升温。夜幕降临，摩天湾洪湖集市热闹开市，烟火气扑面而来。今年集市创新推出青春集和养生集两大特色板块，这一边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另一边江边推拿、草本理疗、三伏养生茶饮一应俱全。逛累了歇歇脚，做做理疗，好玩又养生，不同人群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休闲项目。
10: 有吃的有玩的，非常好玩。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中医理疗，我刚刚体验了一下，真的驱散了全身的疲劳。
11: 来游玩的人明显增多，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大约是平日的3到4倍。
6: 白天清水逛市集，夜间精彩接续上演。红狐里剧场暑期演出季同步开启，干剧、爆笑话剧、儿童剧、脱口秀等16场精品演艺节目轮番上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全年龄段多元化的文化大餐，让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有滋有味儿。
0: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1: 省档案局日前公布我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九江关档案、乐安县红色标语档案等14件组珍贵档案文献入选，反映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与文化传承。
12: 江西综能虚拟电厂日前成功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标志着我省虚拟电厂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终端统筹整合调度、分布式光伏、储能设施等零散资源，可实现电力灵活、削峰填谷。今年以来，我省已推动12家单位开展虚拟电厂试点建设。我省首座液化天然气水上加注站近日在长江干线壶口水域投运，全年可为船舶提供2000多次加注服务，以促进航运绿色转型发展。吉安昨天举行中西和民点亮书院中英文双语朗诵雅集， 50多位朗诵爱好者与外国友人同台表演，一首首中华古典诗词，一部部本土原创作品，让观众感受语言艺术的交融雅韵。
3: 九江市柴桑区日前在中华学母园举办时光音乐会首场演出，3000多市民游客现场感受流行音乐与传统国风交织碰撞。音乐会将持续至8月21号。
13: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0: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3: 再见。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晚上好，随着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逐渐向我们靠近，未来我省将会出现比较明显的风雨天气。其中今天晚上上饶景德镇英韩三市和抚州市北部阵雨转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到大暴雨。明天赣北赣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赣南有阵雨，局部地区大到暴雨。后天赣西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部分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全省雷雨来时局地还可能会伴有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雨水的冲刷下，像是图上这些地方，尤其是黄色区域，发生地质灾害风险较高，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加强防范。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摄氏度。赣江新区雷阵雨转中雨，25到29度。九江小雨转大雨，25到28度。瑞昌小雨转大雨，26到28度。庐山景区小雨转暴雨，19到21度。共青城小雨转大雨，26到30度。桂溪中雨，25到27度。鹰潭中雨，25到27度。景德镇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乐平中雨转大雨，24到26度。上饶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德兴中雨转大雨，24到27度。新余阵雨转中雨，26到32度。萍乡多云转阵雨，26到33度。宜春阴转雷阵雨，26到30度。丰城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樟树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高安雷阵雨转中雨，27到30度。抚州小雨转中雨，25到28度。吉安阵雨，28到33度。井冈山小雨，22到26度。新赣小雨转中雨，26到31度。赣州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瑞金雷阵雨，25到31度。龙南阴转雷阵雨，26到33度。南昌雷阵雨转中雨，26到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别侥幸，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3: 十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试试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伏暑。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1: 拿这一块。
2: 你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4: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5: 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6: 那你呢？

0: 若兰，真的是你小姐？你认为是我杀的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2: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3: 是一妇女，没见过。
4: 青城特调局5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5: 把玉佩玉抓起来。
6: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7: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3: 根本就不是我爸，
5: 你就是个特务。
8: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6: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9: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8: 什么于北平？什么苏文正？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0: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1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

心在创新中传承。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0: 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
1: 台风白海豚已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各地各部门全力应对。
0: 伊朗称，在美国接受其条件之前，不会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媒称，美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粮食安全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丝毫麻痹大意，不能认为进入工业化，吃饭问题就可有可无，也不要指望依靠国际市场来解决。要未雨绸缪，始终绷紧粮食安全这根弦。今年以来，我国深入实施国家粮食安全战略，把藏粮于地、藏粮于技真正落实到位，夏粮生产首战告捷，全年粮食丰收基础扎实，大国粮仓的成色更足。
1: 河南是我国夏粮生产第一大省，眼下这儿的农田里正在紧锣密鼓干着一件事，建气象站。15-5期间，河南将聚焦66个粮食产能提升重点县，迭代升级1566个超气运行的气象观测装备。
2: 全部建成后，预报预警精细到乡镇到田块，预警时间提前到50分钟以上。
1: 气象站为什么要建在庄稼地里？这张图是今年麦收期间主产区的日雨量图。为期22天的大规模积收过程中，短时强降雨一波接着一波。但当我们把小麦收获速度图叠上去，会发现雨线变陡之前，收获速度率先提升，几乎压着雨线跑。正是这些田间地头气象站织成的监测网，让抢收总是比雨快一步，而快这一步抢回来的是实打实的丰收。今年夏粮总产量首次突破3000亿斤，再创历史新高。那么丰收从何而来？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确立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在反复谋划和探索的基础上，他作出保障粮食安全关键在于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的重大论断。对于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习近平总书记作出具体部署，要求逐步把永久基本农田全部建成高标准农田，加大农业重要装备自主研制力度，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今年是15-5开局之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3: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粮食安全的重要论述啊，始终贯彻着一条鲜明的主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为我们牢牢守住粮食安全底线呢，指明了方向。

0: 向，稳治当头，从根底保护种业振兴到党政同责，责任呢层层压实，根基呢越筑越牢，尽职发力，以科技创新呢为支撑，推动粮食生产由主要依靠要素投入呢向创新驱动转变。
1: 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要居安思危，今年国际市场的剧烈波动让我们感受到了这个危字的分量。上半年承担全球 30% 化肥运输量的霍尔木兹海峡一度封锁，国际化肥价格随之大涨，很多人开始担心我们的粮食生产会不会受到冲击。这张中外农资价格对比图给出了答案。今年1至7月国际尿素批发价格大起大落，最高时翻了一倍多，而同一时期国内尿素批发价格却始终保持着近乎水平的稳定走势。
2: 今年春耕期间国际尿素价格波动超过 50%， 而国内批发价格波动不到 5%， 这主要得益于国家储备化肥投放、生产流通保供、行业出口自律、科学施肥等一系列措施的提前发力。
1: 化肥价格稳住了，种粮成本就稳住了，但要把饭碗端牢还得靠耕地。目前全国已建成高标准农田超过10亿亩，超70%位于粮食主产区。眼下在我国粮食产量第一大省黑龙江，松花江、黑龙江干流相继发生今年第一号洪水，多地农田积水，而在建成高标准农田的地块，灌排渠系畅通，大型泵车昼夜强排，积水消退明显更快。
3: 今年的雨情和水情是近几年同期最高的，但是我们玉米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有望实现单产提升目标。
1: 高标准农田建设为粮食增产提供了基础，而更多的增产潜力则正在通过科技持续释放。在山东潍坊一家农机企业的试验基地里，一台最新迭代升级的收割机正在进行田间模拟测试，喂入量达到每秒16公斤，技术人员要赶在明年夏收前把国产收割机的饭量，也就是作业效率再往上抬高一档。而在几年前，国产轮式收割机主流机型的喂入量还在每秒6到8公斤，2021年到2024年提升到每秒10公斤，2025年以来主流机型提升到每秒12公斤。
4: 别小看每秒多出来这几公斤，机器胃口大一圈，全国一天就能多抢收几百万亩。为什么还要做更大喂入量的收获机械？就是要把与不利天气赛跑的胜算再增加一些。
1: 农机装备的升级不止在地上，空中全国农用无人机保有量已超过30万架，天上地下协同作战。而增产的另一个关键种子也在同步发力，一批高产优质、节水抗旱、抗赤霉病的小麦新品种加快选育推广，为夏粮抗灾夺丰收提供了硬核支撑。耐密植、抗倒伏且适宜机收的玉米新品种正在大面积推广，引领新一轮品种更新换代和单产提升。
5: 当前呢，我国粮食稳的底盘持续夯实，进的动能也在加快蓄积。今年我国加力推进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整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大幅增加到1000个，朝着15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达到1.45万亿斤左右的目标不断的前进。
1: 夏粮归仓，秋粮正在拔节生长，超强厄尔尼诺的影响还很难预测，国际市场的风浪也不会就此停歇。只有不断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全方位夯实粮食安全根基，才能在风雨中多一份从容，在风浪中多一份底气，把14亿多中国人的饭碗端得更稳更牢。今年以来，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加快建设，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更好赋能产业创新发展。
6: 最近一段时间，全国多个算力节点迎来新一轮算力扩容。位于郑州的国家超算互联网核心节点采用首个全国产10万卡算力集群，为新材料、创新药等26个领域提供融合算力支持。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则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7: 目前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次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大幅提高国产大模型的训练效率。
6: 进入“十五五”以来，

0: 我国算力网加快布局建设，整体规模持续扩大。截至六月底，全国智能算力规模同比增长177%，达到每秒可执行2185百亿亿次浮点运算，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加快发展提供更坚实的算力支撑。瞄准算力资源分布不均，算力网调度大通道建设提速。在彭城国家实验室里，研究人员正在发起新一轮科技攻关。在显微镜下，这样只有头发丝粗细的新型光纤却拥有四路通道，传输容量可以提升4倍以上，将为算力调度提供新的物理底座。
1: 我们将用新一代光纤和设备，以低时延、光之年的方式，率先在深圳和贵州之间打造一条超大带宽、1000公里长的国家级算力调度大通道。
0: 算力资源在算力网上加快流动，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已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100个应用场景。
2: 15-17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0,000亿元，面向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
3: 1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强化科研支持保障，同时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参与科研创新，加快形成基础研究多元化投入格局。
0: 前不久，广东公布首批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非共识项目拟支持名单，单个项目资助金额达200万元，重点支持35周岁以下的青年科研骨干，从事原创性、颠覆性创新研究。科研人员周晓霞进入了拟立项名单。此前他牵头的水稻重金属污染阻隔研究，因缺乏成熟的研究先例，难以通过常规评审立项。
4: 如果没有这个非共识项目，我们提出的这个想法是立不了项的，
5: 给我们青年科学家一个很好的这个平台，能够天马行空的想，脚踏实地的干。
0: 从原来立不了项到现在能够拿到科研经费，这背后是今年国家把科技作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支持。数据显示，今年中央本级安排基础研究预算1169.38亿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6.3%，显著高于科技支出10%的整体增速。为健全多元投入机制，今年以来，中央财政依托转移支付、税收优惠等多项扶持政策，发挥财政资金杠杆效应，撬动地方企业参与基础研究。今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江苏一家医药企业按照1:10的比例，设立7700万元联合基金，专项赋能医学基础研究。今年以来，江苏已有8家龙头企业参与科研联合资助项目，撬动社会资本投入1.24亿元。下一步，中央财政将加强对基础研究的长期稳定支持，逐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完善多元化投入体系，培育壮大青年科研后备力量，不断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
6: 今天17:30前后，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在浙江玉环沿海登陆。白海豚给我国多地带来强风雨，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7: 我现在是在浙江台州玉环市，台风白海豚就在我所在的玉环市登陆。登陆之后，现场的风依然是非常大，大家可以看到，在这样的风里，我根本是完全站不住的，我的腰上现在已经是绑上了沙袋，我后边就是东海，现在可以看到浪依然是非常的大。
0: 登陆时，台风中心最大风力达14级，为强台风级。浙江玉环风雨猛烈，海浪冲上堤岸，部分沿海房屋受到冲击，当地提前采取交通管控措施，确保人员安全。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晚开始，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沿海各地按照停工、停课、停业、停运要求，积极部署应对。截至今天下午15时，浙江平原河网累计排水5.16亿方，大中型水库累计泄洪9亿方以上。 在宁

0: 波樟树下村，党员干部连夜开展隐患排查，加固老旧房屋及附属设施，同时守好避灾安置点。台州三门县花桥镇舒淇村避灾安置点，党员干部和志愿者们将一道道家常菜送到每位群众手中。今天，福建中北部沿海出现十级以上大风。福建宁德有37个有人海岛，共有常住居民近3万人。为保障海岛居民的生活物资，当地政府赶在台风来临前的窗口期给各个海岛送去饮用水、方便面等生活物资，以及冲锋舟、抽水泵等防汛物资。上海从今天早晨开始出现大范围风雨天气，城区部分低洼区域出现积水倒灌险情，救援人员全力投入排涝抢险工作。同时，上海启动人员转移安置工作，目前各安置点已落实物资储备、人员配备及后勤保障工作。铁路部门今天进一步动态调整列车开行方案，杭深铁路往杭州方向、沪昆高铁往杭州、上海方向等部分列车停运。截至今天下午17时，长三角多地机场已取消航班超1700架次。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未来几天，华东地区风雨范围持续扩大，强度升级。其中，浙江、上海均处于风雨最强的范围。浙江、安徽、河南等局地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请公众避免前往海边、山区、河谷等危险区域。今天，国家防总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应急管理部于8月8号针对安徽启动地质灾害4级应急响应。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份反映居民衣食住行等8大类商品的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上涨态势温和。其中，粮食、鲜菜、鲜果等食品价格同比略有下降，家政服务、在外餐饮等服务价格有所上涨，涨幅总体稳定。从生产领域看，7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调等输入性因素影响 ，PPI 同比涨幅有所回落。
1: 总的来看呢，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同时呢，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也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
2: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获悉，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加快自然资源一张图平台建设，推动跨部门、跨层级数据共享共用，国土空间数字化治理能力持续提升。
0: 截至目前，我国自然资源一张图已汇集41.4亿条空间数据，推动各级自然资源部门三区三线管控、确权登记等工作实现一张图上一起办。在江苏，重大项目前置审查时，可以依据一张图平台上的遥感影像、年度变更调查、自然保护地、生态保护红线、永久基本农田等信息，实现多图层叠加、自动比对分析。在浙江，一张图平台整合了45个省级部门的数据，耕地保护、用地审批等实现跨部门联动。一张图累计调用量已经超过91亿次。
3: 目前，全国已有3000多个县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接入使用，全国平均审批时长压缩33%。
0: 目前，依托一张图系统，全国各级自然资源部门还实现了用地、用林、用草、用海联动审批。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一张图建设与应用，拓展数据集成能力，推动跨部门、跨层级共建共享共用，建立健全业务协同工作机制和标准规范，提升智能化水平，支撑一类事在一张图上一起办。
4: 今年以来，我国坚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以科技创新赋能生态修复，推动我国生态修复治理取得新成效。
5: 在河北张家口，当地通过专用导根筒培育苗木，引导树苗根系向下延伸，自主汲取地下水分，改变了传统沙地造林依赖大水漫灌的模式。近万亩沙地苗木存活率提升到了92%。
6: 它现在呢，根系已经扎到2-3米深了，能接到地下水了，主动找到这个水向下扎。
5: 科技赋能的同时，生态修复工程也在同步推进。在海南，热带雨林生态廊道已初现规模， 工人们在闲置地块种植土沉香、青梅等乡土树种，打通了碎片化的雨林生态环境。
7: 按照六种差异化的修复模式呢，将栽种13种苗木，预计呢今年9月底呢完工。修复后呢，将会弥合热带雨林生态系统的缝隙，把空间呢让给雨林。
5: 今年，国家将在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区、黄河、长江等重点区域启动新一批山水工程。此外，中央财政将继续优化山水工程资金奖补政策，首次明确支持跨省域联合申报立项，协同治理，全面筑牢美丽中国生态安全屏障。
2: 作为开创了中国以整座古城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先河的平遥古城，历经2800余年岁月洗礼，至今烟火不息。多年来，当地守护好古城的历史风貌和文化根脉，因地制宜兼顾文旅发展与居民生活，让这座活着的古城在新时代重焕光彩。
8: 平遥古城在这个暑期全新上线了一境千年寻梦平遥虚拟空间体验馆，游客沉浸其中，了解古城起源和历史变迁，感受晋商经济文化的发展脉络。
9: 很真实，然后很沉浸，是吧？感觉不仅是看到了历史，仿佛就是穿越回了历史。
8: 平遥古城始建于2800多年前的周宣王时期，是现今我国唯一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代县城。古城中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处，不可移动文物1075处，完整呈现出在明清时期这里作为全国贸易和货币中转中心的鼎盛风貌。1997年，古城与城外的双林寺和镇国寺以一城双寺整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目前，古城里仍有10000多常住居民，年均接待游客1000多万人次。古城的规划保护和修复建设面临挑战。2020年，在确保古城遗产安全、历史风貌和保障居民正常生活前提下，历时4年的平遥古城基础设施改造工程全面启动。改造工程覆盖城内121条街巷，统一升级了电力、通信、雨污排放、燃气、消防等6大地下管网。
10: 过去咱们这个院子里头的脏水啊、污水，反正是都是往院子里头倒，啊，蚊子多，苍蝇多，孙子们就回来不想住，啊。自从咱们盖完以后，洗脸、洗澡都方便，又有下水啊，全能排掉，所以说老百姓也很高兴。
8: 民居修缮是古城活态保护的关键一环。平遥设立专项资金，鼓励历史民居修旧如旧，进行活化展示。晋商老宅七凤楼已经有670多年历史，是古城1级保护院落。经过修缮，目前作为活态文化遗产免费开放。位于古城外的双林寺保存有元代至明代2000余尊彩塑造像，作为国风游戏《黑神话：悟空》场景原型，近年吸引了大批中外游客前来感受这座东方彩塑艺术宝库的魅力。当地文物保护部门与浙江大学合作，对双林寺进行为期2年的现场勘测与数字化重建。
11: 文物的这个复制创的产品呢，直接作为一个数据或者作为底膜进行这个 3D 打印输出，或者是像博物馆的这个交互性的这个展出啊。
8: 如今一城双寺中的镇国寺和古城市楼等保护建筑历史文物也正在建立新的数字分身，在保护中发展，在传承中利用，这座活着的古城正以数字化方式换新，拥抱新的可能和未来。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目前我国地热资源供暖制冷规模已达16.5亿平方米，稳居世界首位。十五五期间，我国将聚焦华北、东北、长江中下游3个地热区和东南沿海等4个地热带，圈定一批勘察开发靶区。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目前黄土高原、云贵高原、北部高纬度的3大夏秋蔬菜产区迎来集中采收期。最新农情调度显示，7月下旬全国在田蔬菜面积1.06亿亩，产量2600多万吨，供应充足。 今天，我国渤海首个千亿方大气田渤中196气田一期开发项目全面投产，该气田日产油气当量超5800立方米，

0: 作为我国东部最大的海上气田，目前探明天然气地质储量超2000亿立方米，探明石油液体地质储量超2亿立方米。今天，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主办的2026百县对百校促就业行动校地人才供需对接会在江苏无锡举行，吸引全国经济百强县市的500多家优质企业与全国104所高校开展岗位需求与毕业生源信息对接，提供就业岗位超1.3万个。第16届全国残疾人健身周活动在山东烟台启动，未来2个月，全国各地将以加强残疾人体育服务、提升健康生活水平为主题，举办形式多样的残疾人体育健身赛事活动，带动更多残疾人科学健身融入社会。2026中国 AI 盛典今晚8点在央视综合频道、央视频等平台播出，通过人机共舞、智能装置舞蹈等多元跨界节目，呈现一场科技与艺术共舞的视听盛宴。2026年度 AI 人物同步揭晓。伊朗8号就霍尔木兹海峡开放向美国提出多项条件。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佐勒加德尔当天发文列出的条件包括：永久停止对伊朗及其地区盟友的军事行动，结束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偿以及解除制裁等。佐勒加德尔称，在美国纠正其行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美国副总统万斯8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称，美伊冲突没有结束，美国正在运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一系列手段与伊朗进行博弈。另据伊朗媒体8号报道，有证据显示美军在此前对伊朗法尔斯省和布什尔省的军事行动中使用了含磷弹药，美方对此暂未回应。含磷弹药燃烧会产生极高温火焰，并释放出具有化学毒性的烟雾。同一天，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国在对伊朗的战争中消耗了1500多枚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目前，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报道说，美国国防部已要求美军工企业提高关键武器的产能，加快交付进度。受炎热干燥的天气影响，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多地的林火日前迅速蔓延。该省政府8号宣布全省进入紧急状态，已有超过2万人被迫撤离，多栋房屋被烧毁。当地媒体报道称，该省目前有100多处火点，多地火势处于失控状态。据加拿大跨部门森林消防中心数据，今年加拿大全国林火过火面积已达4万平方公里。在美国犹他州，2处大型林火仍处于失控状态。7号，当地一架消防直升机坠毁，机上2人死亡。据美国消防部门消息，全美目前有近100处大型林火正在燃烧。今年美国林火过火面积超过25000平方公里。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据俄罗斯媒体今天报道，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尼古拉诺兹德廖夫表示，日本推翻无核三原则将直接违背其加入的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所规定的国际义务，导致亚太地区安全局势严重恶化，必然招致地区其他国家的反制措施。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天在长崎市致辞时仅提及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未明确表示日本今后将继续坚持该原则。日本共同社报道说，高市的发言仅提及现状，反映出其一贯主张修改无核三原则的意向。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8号说，一架无人机当天自罗马尼亚方向进入保加利亚领空，并在该国境内爆炸，未造成人员伤亡。拉德夫说，爆炸地点距离跨巴尔干天然气管道上的保加利亚压缩基站仅约1000米。保加利亚国防部称，该无人机极有可能来自乌克兰。乌克兰外交部回应称，乌军没有蓄意向保加利亚方向发射任何装备，乌方正与保加利亚保持联系，以查明情况。台风白海豚8号影响日本冲绳县和鹿儿岛县沿美地区等地，给当地带来大风和强降雨，超50000用户停电。全日空和日本航空公司取消往返冲绳的航班。菲律宾国家减灾委今天称，受台风白海豚和台风鲸鱼影响，菲律宾有超38万人受灾，6人死亡。首都马尼拉在内的多地发布暴雨红色警报。位于意大。

0: 意大利西西里岛东岸的埃特纳火山8号持续喷发，飞往岛上卡塔尼亚机场的航班运行受到影响，进出港航班均出现取消或延误的情况。埃特纳火山海拔3300多米，是欧洲海拔最高、活动最频繁的活火山。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你就是顾盼，
1: 为什么不杀我？我不是你的敌人。他们到了，
2: 花衣营加入蜂巢。
3: 顾盼，什么时候死？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 普通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2: 想要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
2: 你一直在查我，
0: 我是在帮你。
4: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0: 你干什么？
2: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 恭喜你，死里逃生。别动，你是普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3: 他是敌人。

0: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 从末世近三年的账目来看，没有特别不正常的资金关联，但是我通过汇丰银行的海外关系网发现了跟末世企业有关的几家公司，从当中我找到了他们给国民政府官员提供经济走私的证据。
2: 想不到末世企业竟然跟国民政府的走私有关。
3: 也就是说，只要找到末世企业总部的汇款记录，就能够查到蜂巢的资金账户。
1: 是的，但是末世企业与银行有协定，只有末世企业的继承者和管理者才有可以查看这个账户的权利，我没有办法触碰到。
4: 这个图案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3: 我们刚刚在银行里看到过
2: 末世的图案。
5: 不错，现在可以确定这是我爸爸
6: 一手建造的末世企业的商标。
3: 所以你跑到东北找冯旭奇确认了这个情况。
2: 是的，现在可以确定末世企业已经被蜂巢裹挟，我父亲的死一定和蜂巢有关。只有夺回末世企业才能知道蜂巢的真实目的，这样才能有机会消灭和瓦解他们。
7: 真凶不一定知道真相，我们现在需要查清的是谁指派了真凶。
2: 看来你们已经知道幕后凶手是谁了。

0: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你迟到了。
1: 我发现了新的情况，在犹豫要不要向您汇报。
0: 看来你已经做出了选择。

0: 搜索校园，逮捕夏恩。是。算他跑得快。你说，这偌大个学校，他能去哪儿？
1: 我大概能猜得到。校长，请跟我来。
2: 这就是你的答案。我是青山的人，不能背叛校长，更不能看着你跳进火坑。
0: 这是我的私事儿，不用你在这瞎操心。
2: 郭锦超说的对，这不是你的私事。莫世奇虽然曾经怪你一家之幸，但现在是党国的产业。
0: 作为党国特工，你明知道有人暗度陈仓。
3: 借经济之便，行窃国之实，你不上报，置党国安危于何地？是我被杀父灭族之仇冲昏了头。
4: 莫世奇和蜂巢的瓜葛，一定要查清楚。你们要拿回属于党国的东西。
5: 是。
3: 多年来，夏恩一直怀疑现在莫世奇业的董事长梁森为当年灭门惨案的幕后黑手。 这次他决定潜回墨家，找到梁森，查清真相，重夺家业的控制权。而深知此行凶险的顾盼，为了保护夏恩的安全，同时也想通过这次行动切断蜂巢的资金链，决定与他一同前往。
5: 你怎么在这儿？该我问你，咱不共商量。
6: 彼此彼此吧，很多事情你不也没跟我商量吗？
5: 这大白天的，你想怎么样？直接闯进去吗？太危险了。 这里是我家，没有人比我更熟悉这儿了。我知道该怎么进去。
6: 你看看这些森严的守卫，还是你以前的家吗？
5: 他们守得住门，但守不住人。

0: 到了蜂巢和末世企业之间联络的情报，这样就能进一步的切断蜂巢的资金源。
1: 现在还不是动手的时候，相信我。
0: 别说了，我已经决定了，你走。
1: 夏安。好，但我会留下来帮你，好过你自己冒险。警卫艇是第一道关卡，两三个人站岗，每隔40分钟换一次岗，换岗后守卫会步行5分钟到第二道关卡庄园大门，门口有4人岗哨，再进去就是别墅，正门有2-3个人把守，最难控制的是围绕别墅的巡逻队，不定时，数10人不等。
0: 为了节约时间，第一道关卡我会速战速决，至于第二道嘛，我从小在这长大，大门绝不是进入花园的唯一入口，围墙的隐蔽处有一道可以开启的暗门，天快黑了，加上夜色的掩护，我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人比我更了解这座园子了。
1: 从干掉第一层守卫开始，我们最多只有40分钟。
0: 不是我们，是我。
2: 我们掌握了末世企业和蜂巢联系的证据，现在夏恩已经主动请您前去调查，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的。
3: 很好，蜂巢居然把手伸到我的口袋中来了，这次借墨家私仇，务必拔出蜂巢势力。不过切记，此事一定不能闹大，尤其不能让程挺知道，他一直在盯着我们。
2: 属下明白，务必会妥善处理。

0: 我在这里等你，不要，万一被发现了怎么办？你看，三楼最左侧的那个窗户，我安全进入别墅之后，会在那个窗口点一支火柴，你看到火光之后，就到山下的公路处等我。要是15分钟之内还是没有看到火光，那说明我中途遇到了一些麻烦。没关系，不用等我，直接走就好。
1: 那你呢？
0: 放心吧，莫氏企业是国民党的党产企业，我已经利用了黄素梅对蜂巢的不满来撑腰。里面一旦发生任何变化，郭俊超就会带着青山的人过来强攻这里，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的。
1: 夏安，我还是那句话，他们不值得信任，
0: 不是信任，是利用。

0: 干什么呢？帮梁先生送订做的西装。
1: 我们怎么没收到通知？
0: 那我就不知道了，老板吩咐的。

兄弟，兄弟，

0: 当年的事情是一场意外，所有的人都没有想到。
1: 意外？我看是阴谋吧。
0: 阴谋？你说这话什么意思？
1: 这里的一切都没变，书柜、酒柜、沙发，还有我父亲最爱的君子兰，连位置都没变。你都学会了，可唯一变了的是你，是坐在这个位置上的人。
0: 我也是不得已。若兰，如果可以的话，我愿意给董事长做一辈子副手。
1: 不得已杀人，不得已坐在这个位置上。梁叔，我不是几岁的小孩了。
0: 你认为是我杀的董事长？若兰，这里面肯定有误会。
1: 那你就去下面跟我父亲解释吧。

0: 你是不是想开枪的吗？有我在，谁都不能伤害你。
1: 进来。董事长，楼下有车闯入，我们怀疑有凶手潜入庄园。
2: 开门，杨三。
1: 仔细查。对了，他们手里面应该有枪，千万要小心。
2: 是，他们已经伤了我们三个人了，我这就增派人手仔细调查。
1: 庄楼的车呢？
2: 在楼下。
1: 我去看一下。
2: 董事长，楼下太危险了，您还是在这等消息。

0: 看到是什么人了吗？没有，但从着装上看，应该是个女人。
1: 女人？
0: 是。她把衣服穿在手背身上，伪造成驾驶员，吸引我们的注意。
1: 增派人手，找到他。
0: 是。
2: 人肯定还在附近。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三个，去那边搜。
3: 是。
2: 你们两个跟我来。

0: 你在那转什么呀？你转的我头都晕了。
1: 董事长，我这不跟着您着急吗？
0: 那个女人找到了没有啊？
1: 还没有。那我再派人去搜一遍。不，你去搜。
0: 我现在就去。
2: 梁先生，万乡里来了。

0: 董事长，都说了，不必劳烦万乡里亲自前来，这舟车劳顿的，没必要，应该休息。看样子是经过了一番激烈的枪战呐，啊，您这没事吧？
1: 小尚而已，没有问题。只要您没事，那可就是末世的福气啊。我还好啊，倒是万乡里公务繁忙，还得让你操心我这把老骨头。哎，
0: 我想看看穆董事长的女儿。万乡里
1: 对这个孩子很上心呢，你还派人
0: 专门来看着他，我怕他小孩子怀恨在心，伤了您这位替代他父亲位置的人，所以还是我这个外人给他上一课，等冷静了，你们再聊。周到，万乡里想得周到，不过解铃还需系铃人。
1: 我觉得，也许我跟他谈更合适。
0: 哎呀，董事长，请您放心，等我聊完了，就把他交给您。

刀姐，我总算把你等回来了。

0: 我替莫氏董事长梁先生办事，这是他的安排。他还说让你尽快带小姐走。换上衣服，我带你进去。
1: 计划就是这样，如果顺利的话，小姐一会儿就能从这儿出去了。
2: 万胜利，一切顺利，快走。
1: 走。这里交给他们处理。上三楼，我们的人会从正面吸引他们的注意，我们从后面窗户爬下去。走。
3: 站住！放开小姐。
1: 放下枪。
4: 放开小姐，我就放点枪。小姐，她现在不敢乱动，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别惊他。

0: 小姐，你这一枪是替我们父亲开的。
1: 小姐，你不能听他胡说。
0: 这一枪是替我母亲打的。最后一枪是替我墨家上上下下13口人命打的。
2: 三，住手！
3: 姐，
4: 小姐，不管万迪辉说了什么，别信，快放下枪！
1: 小姐，别听他们的，杀了他，你的仇人就在那儿。
2: 夏恩，放下枪。是梁先生派小五救了我。夏恩，夏家你是怎么出来的？
5: 万祥礼和他的护卫把门口的人打死了。
2: 你亲眼看到了吗？
5: 我听到了枪声。
2: 你是一个青山的特工，不要忘了学校教了你什么。
4: 小姐，在万迪奎来之前，他就把我们的人都换掉了。
1: 小姐，他们诬陷我，我是为了救小姐呀。
2: 一个真正想要救你的人，是不会选择开枪引来更多的人。
1: 别听他的鬼话，开枪杀了他，都会没事。
2: 夏恩，不要被仇恨蒙蔽了双眼。
6: 万迪奎，你让小姐来做杀人工具，太无耻了！
1: 现在挡住我们生路的是你，必须死！小姐，
2: 夏恩，放下枪！
7: 我现在放你们回去，
1: 必须死！
8: 你慢慢走过来，到我身后。
1: 你的仇人就在那儿，杀了他！
2: 夏恩，
1: 必须死！
6: 太无耻了！
1: 开枪，杀了他！
6: 这不是我的枪，你还了我的枪！
0: 万迪奎。

0: 难怪我觉得奇怪，为什么进来的时候正门守卫反而稀松？想来全部的人应该在凶手逃跑的路线上吧？
1: 你想让我杀了梁叔，然后再通过你设计的逃跑路线逃跑，在中途把我杀死，伪造成我畏罪潜逃，是吗？
2: 无论如何，结局已经注定。

董事长，

0: 金先生，要俯瞰上海的全景，这里是最好的地方。金先生是懂欣赏之人呐。
1: 不，这栋大厦是英商投资，你们的人耗费4年建成，而我呢，只花了2分钟，坐着电梯就站到了这里，就能拥有。 全城的美景，要想远眺，不一定非得自己辛苦，只要懂得站上他人的肩膀就好。对于蜂巢而言，末世就是这个肩膀。请
0: 金先生明示。
1: 昨天晚上，夏恩回家了，我本可以借他之手，帮我解决一个问题，没想到。 却让他跑了。他现在应该是高度戒备，你是他的血亲，接近他应该容易些。我会把他找回来。他自己会找到我们的，你要做的就是杀掉他，不能为我所用，都必须立即除掉。对了，顾盼的地址找到了。 去吧，别让我等太久。

0: 醒了，来，慢点儿，喝点粥吧。好点了吗？我看看，饼干好，多穿点儿。来，我刚才找人去打听小五的状况了，他很快就会被救出来。
1: 末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2: 父亲一直在用他认为对的方式经营着末世，还有我们的生活。在别人看来，末世可能只是一个庞大的商业帝国，但对我来说，它是父亲信仰的延续。
1: 他们接下来肯定还会有一系列动作，
0: 你能撑住吗？
2: 也许吧。你看到窗台上的火柴信号了
1: 没有？
2: 没有。没有，那你为什么不走啊？
1: 我留下来收拾你的烂摊子，被发现了，走不了了。
2: 那要是没被人发现，你走不走啊？
1: 走。你一定要记住，如果可以，绝对不要全军覆没，能保住自己也是好的。
2: 那我就想问一下聪明的那个，我的车呢？
1: 你的车成马蜂窝了。
2: 看来铁皮盾牌还是管点用的吧。
1: 喝粥吧。
2: 我想要点糖。
1: 事真多，等着。

来，你的糖。够吗？

0: 好了，我该走了。我该回去向黄素梅解释，任务是怎么失败的，我又是怎么逃出来的。好，路上小心。
1: 顾盼，我正要去找你。怎么了，夏？你受伤了？
0: 没事儿，死不了。
1: 校长在等你，但心情很不好，你要小心了。
0: 嗯，知道了。
2: 情况就是这样，你看，还有这个，
0: 签约酒会，莫氏集团公然与日企合作，这里面肯定有问题。昨晚的事情不是意外，他们早有预谋，否则根本来不及准备什么酒会。
2: 夏安什么打算？我还没让他知道。
0: 瞒不住的，报纸上既然刊登了，他总会看到的。还是那句老话，要输不要赌。你怎么想？
2: 我怀疑这个签约酒会地址别有用心。
0: 怎么说？

0: 这个人是不是叫陈仇？是，我一直跟踪他，最后在百老汇大厦附近的街道把他给追丢了。当时呢，没想太多。现在这个签约酒会地址也在这里，我在想这两者之间或许有什么关联。
1: 会不会是想引下安宪生，然后以绝后患？
2: 不是没可能。报告，
3: 进。
4: 查到什么了吗？
2: 莫氏企业和蜂巢确实有牵扯，但实际的董事长梁森并不知情，主要的操控人是万迪奎、万祥礼。
4: 有什么确凿的证据吗？暂时还没有，但他们明晚会在百老汇大厦和日本环球实业进行签约仪式。我想，我们可以借此做文章。
3: 我想要点糖。
4: 是真多，等着。

0: 看这边，好，看这边，好，看这边。你跟我们商量去吧。好，谢谢。你好，这边。你好，看这边。你跟我们商量去吧。好，谢谢。商量去吧。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别来无恙啊，少来。第一次关照，来，注意身体怎么样？老板，要注意身体，不要这么熬。失陪一下。 广田先生，您来了，来这边请，请。来，广田先生，请。广田先生，一会儿就拜托您了。
1: 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勤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2: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1: 遇到网暴别硬扛。
3: 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友爱。
4: 签约仪式正式开始。对不起，我来晚了。你是谁？
5: 万乡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前晚。 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10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6: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吉奎。
7: 住口！

0: 一派胡言！接下来，
1: 。
0: 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觥筹奸细，夏阳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仆从也不会放过他。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
1: 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拿这一块。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7: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8: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9: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10: 是一妇女没见过。
11: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12: 把玉佩玉抓起来。
13: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
14: 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15: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10: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6: 玉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们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3: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
10: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6: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7: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8: 枪响之后，杀手转瞬成猎物。
18: 暗杀、撤退都是精心设计的，没有留下任何痕迹。
19: 谁派你来杀我？
8: 恩师定罪，姐妹反目。
19: 完成任务之后，接任要杀我，乔姐也要杀我。对不起。
16: 这个命令到底来自何处？
8: 他唯一的生路藏在蜂巢深处。
20: 蜂巢出现在上海，
21: 现在唯一的线索只有顾盼这个青城特工了。
16: 伤势好转，试试下一步计划。
8: 看宋轶以身入局，谍影寻真。
22: 顾盼正式加入我们。
8: 江西卫视每晚7:30，《蜂巢》，局中局。
23: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0: 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宾能够参加本次莫氏集团与环球会社的签约仪式。现在，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有请日本环球会社的社长广田先生。
1: 感谢大家出席，我相信莫氏集团在万乡里的带领下将与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合作。
0: 感谢广田先生的信任。在我们莫氏集团遭遇董事长病逝的危难之际，依然履行合约，愿意继续同我们合作，这对我们莫氏集团来说无疑是雪中送炭呀。现在签约仪式正式开始。

0: 起，我来晚了。感谢万香米帮我圆场。今天呢，是我第一次正式的和大家见面，还有一点小紧张了，也花了一些时间。
1: 你是谁？
0: 万香里问的正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自我介绍，我是莫氏企业创始人莫有信之女莫若兰。莫氏企业的继承人。
1: 莫大哥的确是有个女儿，但早就在当年的惨案中一同死去。你是骗子，妄图夺取莫氏集团。
0: 小五，
2: 麻烦让一下。
0: 他是莫氏企业原董事长杨森的护卫长，相信商界的各位对他多少都有些认识。前晚梁先生临终前，我有幸和他见了最后一面。时隔了十年，梁叔还是认出了我，并且把莫氏托付给了我。这一点小五可以证明。
2: 我保证小姐说的都是真的，而且董事长不是病逝，他是被万吉奎。
1: 住口！一派胡言！

0: 我已经把国运抄的了。我知道你会来，
1: 看来准备做得够充分了。当然，对你值得费心，但是以后不会再发生了。把他们带走。 你们干什么？是抓他？服从那个废物，怎么安排的？他们是我青山的人。干什么？放开我！知道你坏的是谁的生意吗？
2: 生意上的事儿，以后就不用您操心了。广庭先生，这是我们墨家的事儿。 让您见笑吧。不管今天台上做的是谁，媒体和公众看到的都是您和莫氏之间还没有签约。不过您别担心，跟谁做生意都是一样的，只要钱不少赚。您说呢？和莫小姐合作，我的荣幸。
3: 广电先生，
4: 把他押走，放开我！放开我！你会后悔的！放开我！放开我！
3: 走吧。
4: 他走了。
3: 你看见他了？
4: 秦王，多亏了他。

0: 通知廖贵了，
1: 。已经在来的路上了，我先会回的。
0: 你认识金先生多久了？
2: 我不认识什么金先生，您弄错了。
3: 你要想清楚自己的处境，配合点这位女士。
2: 刘女，
0: 她具体要求你做些什么？
2: 我只是配合莫氏企业，把入账的资金转入固定账户，其他事情我不清楚。
0: 除了莫氏，你们还和哪些集团有合作？
2: 你们准备怎么处理我？
3: 这要看你怎么配合了。
2: 如果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金先生不会放过我的。我要尽快离开上海。
0: 把你知道的都告诉我们。明天早上会有一艘去美国的游轮。
2: 还有广州会师、哈尔滨、东方制药。

0: 我先把人带回去，小何也在那儿，有些事情还需要再核实一下，有什么任务我会随时通知你们。
1: 好。

0: 你这张反客为主干得漂亮，下岸的危机算是暂时解除了。
1: 未必，你说他现在是在青山呢，还是在墨家？
0: 夏安心里的执念太重了。万迪奎虽然被抓了，但是墨家肯定不止他一个风潮奸细，夏安肯定还是会继续报仇，而普从也不会放过他。
1: 说到仆从，你说他今晚在不在现场？
0: 我认为在，但我并没有发现他。
1: 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
0: 是，但是不早了，就算再好的猎手也要休息了。
1: 再见，路上注意安全。

0: 我是夏恩，也是莫若兰。从今天起，莫氏企业的经营权将由我掌管。
1: 怎么他掌管？
0: 莫氏企业能够发展到今天，离不开各位前辈的支持和付出。在此，我代表莫家感谢大家。 为表感谢，我愿意拿出15%的股权赠与各位。
2: 莫小姐，你这什么意思啊？
0: 家父去世的早，很遗憾，没有能够。

0: 王经理，你说的对，天下做生意断断没有拒绝钱财的道理，这可是笔大买卖啊，互惠互利。
1: 这就是你们的想法吗？
2: 是。
1: 可我认为我们末世不能与这等小人为伍。
3: 昨晚虽然有很多的突发事件，但是在记者的见证下，我们和环球合作的消息今天已经在上海滩传遍了，我们得继续把这个合作关系延续下去。
0: 你这样做是明显违反了商业精神。
1: 合同都还没有签，违反了哪一条商业精神？通知下去，从今日起，末世企业停止一切与环球会社的合作。

0: 昨晚西岐顾盼，谁负责执行？
1: 田小姐，他该为自己的失败付出代价。
2: 新民，新民，
1: 顾盼，我在。哎，躺着别动。
2: 风巢的人带队连夜突袭我的住处，带队的是田小姐。前些天，我觉得有人跟踪我，应该就是他们。这样，你在家里。 安心的睡会儿，我出去一趟。
1: 你要提醒老鬼跟小何，一定要小心。
2: 嗯，我知道。

0: 先生，能借个火吗？
1: 这位兄弟，最近世道不太平，多注意啊。

老板，钱放这儿了。

0: 你怎么起来了？赶紧躺着呀！
1: 我没事的，一点小伤。感觉好点了。
0: 老鬼他们昨晚连夜审讯广天，小何根据他供出的信息去查，发现了这个环球会社的账目。每个月呢，有一个名为石井一郎的私人账户，会向环球会社打款。数天后，环球会社会把同等数额的钱再打还给这个石井一郎。后来我去找老鬼。
1: 他对比了之前几个月的报纸，发现这个环球会社每个月都会在不同的时间点对外抛售货物。你看看这个，上个月抛售的是棉布，18号抛售的，19号打款，再上个月是10号。
0: 11号打款，环球会社每次抛售货物之后，次日就会向那个石井一郎打款。
1: 洗钱？
0: 没错。可是为什么他们每次抛售货物的时间都不一样呢？我想，他们抛售的可能不是滞销物，而是在等。 某批货物的到达，才能开始抛售。用抛售货物所得给某一笔见不得光的钱，找一个合理的解释。你看，这个月，石井一郎已经向环球会社打款了，而环球会社还没有回款给他。这是今天的报纸。
1: 环球会社日式茶叶滞销，明日在仓库低价抛售。没错。如果我们猜的没错，今晚就会有一批茶叶等。我在想，除了茶叶，应该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如果能够查到环球会社走私的证据，就能够揭开环球会社的真面目。
0: 说不定还能逼环球会社幕后的操控者现行。这个石井一郎会是蜂巢的什么人呢？这不清楚啊。
1: 看来我们得去一趟码头了。我有个想法，你可以通知夏安，让他把环球会社到货的消息放给黄素梅。
2: 用国民政府的名义去查抄。对。进来，先生，仆从传来消息，船今晚到港，货多。 需要多加派人手。货到之后，让他们尽快的把我要的东西送过来。
3: 从你们踏入青山的那一刻起。

0: 没想到效率挺高的。检验各位的时刻到了，20分钟后，按第三行动方案，操场集合。
1: 是。
2: 报告，青山申请，今晚前往码头稽查日期走私商船。
3: 消息可靠吗？
2: 夏安通过末世企业内部查到的。
3: 好，做得漂亮些，不要留下任何证据，让他们知道在党国手下玩心眼的代价。
2: 是，属下明白。
0: 夏安，最近的新工作怎么样？
4: 驾轻就熟吧，不然也不能这么快发现端倪啊。
0: 你就这么确定这批货物里面有走私？
4: 待会儿查查看你就知道了。
0: 要是没有的话，就打草惊蛇了。

0: 把人给我带进来。
1: 走，快点。
0: 这个就是你所说的正当生意。
1: 我不知道这里有暗藏。
0: 那你告诉我，这些货你交给谁？
1: 我不知道啊。
0: 敬酒不吃吃罚酒。把任何货都给我带回去。
2: 是。

0: 你也查到蒲从在百老汇附近，是的，而且很可能是与金先生会面。这串数字什么意思？应该是为了防止酒店客人信息被泄露，前台和客人约定的代号。这个人会是金先生吗？总感觉不太妙，太巧了。 如果他就是金先生，那黄庚先又是什么人？
1: 我们必须尽快决策。如果收件人真的是金先生，那他很快就会知道货被扣了。那个时候，我们再拿雪茄去找他，他就会有所防备。
0: 试一试。

0: 石简先生，您在吗？石简先生，您的雪茄。
1: 帮我放在桌子上。
0: 好。
1: 你是谁？
2: 楼下前台。
1: 雪茄哪儿来的？
2: 一个男人让我送上来的。
1: 走，把门打开。

0: 我们又见面了，是我一时仁慈，才让你们有今天反击的机会。
1: 谢谢您的忠告，我们以后一定会吸取教训。
0: 你要再往前一步，我就杀了他。我已经打过。

0: 我电话了，卫兵马上就到，你们都跑不了。
1: 您的卫兵在码头已经很忙了，这会儿估计赶不过来。
2: 你放下枪，我们或许还可以谈谈。
3: 你们都把枪放下，要不然我杀了他。

可惜呀，再也看不到这美景了。我来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如果有一天我女儿必须要死，那也只有我来动手。再见，金先生。

0: 好东西。看来这一切都在你的掌控之间了。
1: 这一切本来就是属于我的呀。
0: 恭喜你，我的大小姐。说吧，找我来什么事儿啊？
1: 自从我们拔除了环球鬼社用于敛财的走私线路后，风潮就彻底销声匿迹了。加上万迪奎最近行动受阻，也不能跟风潮联系，他们不行动，我们的调查就无从下手。
0: 你是想让我放了万迪奎？
2: 来了，坐。
3: 又换地方了。
4: 我正想问你呢，最近有没有人向你打听我的住址？
1: 没有啊，怎么了？
4: 发生了一场刺杀。
0: 知道你爱吃，特意给你买的。
1: 谢谢啊。
0: 你也不问问我是在哪儿买的？
1: 这还用问吗？乔家山汤圆，全上海只有一家店。
0: 既然你知道全上海只有一家，那你就应该知道我在那儿看到了什么。
4: 郭俊超，
1: 是他跟踪我到那附近，但是他是否知道你家的具体位置我就不清楚了。
4: 你怎么看？
2: 郭俊超如果有问题，那夏恩早就被他抓了，而且在百老汇大厦那晚你给过他暗示。他若是风潮的人，为何要配合抓捕万迪奎呢？
4: 也许是个巧合吧，以田乔杰的能力找到我的住址也不算意外。对了，小何留下的资料你查到什么了？
1: 我核对过了，风潮最近确实安分很多，不管是从环球还是到末世企业的账户，都没有发现什么可疑资金。
4: 看来金先生的死对风潮打击很大。
2: 用万迪奎做饵是我们的最佳选择。
1: 我已经让郭俊超去说服黄素梅放人了，不出意外的话今天就可以出来了。
4: 你还是要小心，就算郭俊超与风潮无关，但是黄素梅派他支援你，其实也是一种见识。
1: 谁能看得住我呀？
2: 以万迪奎以往的作风，在扣押期间他居然毫无动作，反而选择留下来，他一定是在等待上级的命令。
4: 他是风潮暴露在外的唯一一人，我们要逼他有动作。
1: 我得回去准备下了，看来我的麻烦找上门了。
5: 我最近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自从我们对末世企业下手之后，好像一切都变得很顺利。我总是觉得这是有人在暗中帮助我们。最近夏安除了顾盼还和什么人接触过吗？
0: 没有。
5: 放走万迪奎的事情我可是顶了相当大的压力，你是知道的，上峰要他死是因为只有他死了我们才能完全的掌握末世企业。
6: 你好。
7: 万向里吗？
6: 不是。
7: 万向里真是大忙人呐。
6: 不忙怎么还账呢？
7: 末世最近易主，万向里生意可好做？
8: 还过得去。要是有什么好事儿，可千万要想着我。
7: 是我得请您想着点儿，我就是靠山吃山，靠钱生钱，路子少，不像您万乡里办法多。
8: 你我现在可是一条船上的，咱一家人，
6: 不说两家话。
7: 行吧，听见万乡里的声音，我也就放心了。多保重。
6: 哼，再见。

0: 绕了三个圈才把那个讨厌鬼给甩走。
1: 你那个同学还不错啊，就是粘人了点儿。
0: 粘人可是他的公务啊，
1: 假公济私吧。找我什么事儿？
0: 今天早上万迪奎接到一个电话，我查了一下，是从汇丰银行打过来的，也没说什么具体内容，就是说了几句客套话，
2: 什么一条船上的这种，
0: 像是有一些生意往来，但也没有提到什么具体内容。
1: 都说了什么？你一句句告诉我。
3: 回来时间正好，开饭。小安呢？
4: 啊，黄素梅派了郭俊超跟踪他，如果长时间看不到他，就会找到这儿来。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还是先你开他好。
3: 最近米价疯涨，到处缺货，实在买不到，今天先将就一下。
4: 我觉得没事的，这个人对夏安很有好感，上次看到夏安来找我，回去也没有报告，还有这次在百老汇大厦也是他帮助的夏安。
5: 谷主任一开始会贪点小便宜，到后面就贪的有点大了，从利息存款到社会捐款他都会拿一点，后来呢他就什么事情也不做了，都懒得做，最后呢我才会有一些活动空间。
1: 那要怎么证明他贪污？
5: 你们只要到银行写举报信，说利息核算不对，接下来的事情就交给我做。
3: 明白了。

0: 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行长， 何经理。
1: 哎，行长。
0: 这段时间谷主任接受调查，你替代主任之职。
1: 没问题，行长。
2: 现在情况怎么样？
3: 工会正在重建，有大量的甄别工作要做，需要些时间。
2: 这面闻起来挺香的。
3: 老板手艺不错，有外婆的味道。
2: 外婆的味道，那应该是天下间最让人留恋的感觉了。
3: 人都会想家的，所以有人会走，也有人会回来。
2: 谁？
3: 陈军。
2: 陈景天。
4: 面好喽。慢用。
2: 好，谢谢。
3: 快尝一尝，是不是原来的味道？
2: 他怎么会突然出现呢？
3: 反正不只是为了吃上海的云吞面。
2: 顾盼，老鬼带来了上级的最新指示，陈景天可能已经回国了。
5: 这个情报是从哪儿得来的？
2: 这些年来，我们组织一直在秘密地保护陈景天妻子的安全。三天前，他的妻子接到一个电话后，情绪很反常。
6: 喂，
7: 是我。
6: 不是说不要打电话吗？
7: 我为了你，还有大家回来了。
6: 可是。
7: 没有可是，我想你们了，我想吃云吞面。
2: 这个电话是从驻德使馆打来的，打电话的人叫薛星，他已经在三天前到达了上海。
5: 薛星？
2: 对，应该是陈景天的化名。他应该知道有人在监听他们家的电话。
5: 也就是说，他冒险打电话回家，目的只有一个，就是告诉几方势力他回来了。
2: 对，同时也是向我们发一个信号，让我们想办法联系他。
5: 茫茫人海的大上海滩，不知长相，不知行踪，怎么找的？
2: 晚上我们去找老鬼，我们一起商量下，看看有什么地方被我们忽略了。
8: 先生，只差一步，我们就全盘接管末世了。我主要不想让您误解我的意思，我知道末世对我们组织的重要性。先生，怎么停车了？
9: 下车透透气。

0: 怎么拿到钥匙的？
1: 金钥匙看守，在外面养了一太太。我和他太太啊，经常在一起打麻将。
0: 那有什么关系？
1: 他太太是出了名的母老虎，要是知道他在外面养了人，不来青山寻死，命何才怪？不过我们要尽快了。
0: 你可真行。
1: 如果杨树全真的和万妮可有关系，那么杨树全的档案一定会有线索。
0: 我们现在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个。
1: 这是一份生意往来的收据。
0: 仔细看看内容。
1: 不对，不是生意往来，应该是粉丝入款单，而且都是军械武器之类的。落款是你父亲，收款人是上海工人协会，
2: 莫氏勾结工会收款单。
0: 这是一封举报信，

0: 薛先生，我们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
1: 你的家人组织上已经替你安排好了，你可以放心。

0: 我们得反击。你有没有感觉，蜂巢现在的行事风格变得更加的低调隐忍，也更加的狠毒，一反仆从平时的行动风格？我一直觉得蜂巢背后，除了仆从，还有一个我们看不到的人。薛仙此前提到金先生，可金先生明明死了呀。
1: 我有个大胆的想法，金先生可能不单单是指一个人。你的意思是，他可能是一个代号。我是这么认为的。
2: 对不起啊，姐，没能帮到你。没有，你做得很好，是我的问题。那现在打算怎么办？
1: 三，我今天来是向你道别的。啊，你要去哪儿啊？这不重要，我们以后还会见面的。你要保重。
2: 怎么听起来那么决绝，像是去奔赴刑场？你还不了解我吗？我不会做没有把握的事情。相信我，以后。
3: 我还要请你喝咖啡呢。
4: 喂，
5: 校长，顾盼回来了。
3: 你说什么？
5: 顾盼回来了。
3: 我是真的没有想到，你居然还有脸回青山。
5: 黄校长，我是奉命回到这儿的。
4: 你命回到这儿了？
5: 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青山军校特别督导员顾盼向黄校长报道。

看出来了。哎，这种传递情报的形式，确实可以大力推广。哎，这个时候，顾盼应该已经回到青山了吧？别担心，相信他。

0: 不同人群饮水方法大有讲究。久坐办公族，饮料别当水来喝，少量多次喝温水。户外工作者，高温天气先补水，切忌猛灌少冰饮。运动达人，大汗喝点淡盐水，电解质水补钠钾。老人儿童，别等口渴再补水，睡前少喝少起夜，晨起一杯肠胃好。科学喝水，安然避暑。
1: 河南浅得很，随便扑腾没事儿。
2: 看好了啊，这是游泳队的，让你见识一下什么叫浪里白条。慢走，站不住。
3: 青苔、暗流、泥坑，浅滩藏着看不见的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远离野外河湖沟塘，珍爱生命，严防溺水。
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5: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8: 先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
9: 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8: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
9: 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末世企业的资产情况。
8: 查一下倒是不难，就怕真出了什么问题，以小何的能力也做不了什么。
9: 小何的能力没问题，他只是受限于他现在的位置。
8: 如果小何真的能掌管银行末世的全部业务，对我们日后找到蜂巢残余有很大帮助。
9: 当初安插小何就是冲着那个主任的位置去的，现在他的业务已经很熟悉了，也是时候替换那个古主任了。

0: 先生，有您电话。
1: 他已经死了，先生。
2: 您好，请问有什么能帮到您的吗？
3: 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4: 哦，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
3: 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
5: 昨天晚上。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8: 是一妇女，没见过。
9: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把于培云抓起来。
10: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防。
11: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9: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12: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她要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10: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8: 24小时全程记录，濒死。
12: 什么于北？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13: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当今世界仍不太平，而我们却有幸生活在安宁的国度。这份岁月静好的背后，是人民军队用忠诚与生命筑起的钢铁长城。早在98年前，南昌城头划破黑暗的第一声枪响中，这份守护便已燃起心火。透过历史的档案，我们看见这支人民的军队一路从小到大，由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今天我们跨越时空，追寻这支英雄军队的奋进征程。这里是1931年的11月7日的瑞金，叶平孙。天微微亮，我军历史上第一次大阅兵拉开序幕。此刻虽然红军手中的武器比较简陋，但他们刚刚取得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士气正盛，苏区红军人数也达到了4万多人。谁能想到，就在短短的4年前，这支部队一度濒临溃散，只剩不到1000人。我们是怎样重塑军魂，并最终夺取胜利的？

0: 那孙老师，
1: 我们这支部队在秋收起义之后出现了一系列的军心涣散的问题，
2: 对，
1: 但是是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最后到了苏区，我们有这么多这么多的士兵，鼎盛的时候可将近10万士兵了，
2: 怎么达到的这个这么多的兵力呢？这支部队的吸引力是很重要的，这吸引力在哪儿呢？纪律严明。1933年8月1号，也就是我们的八一南昌起义6年之后，就在这座房子前面，中国军委在这里宣布了我们中国工农红军纪律暂行条例，
3: 明确了纪律的奖励和惩罚。

0: 这样写的纪律，总有一些开小差的人。对于这种人，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我们到中国军委里面去看一下吧。当时革命纪律执行的非常严格。那么这红色部门报道之中呢，其中有一条讲到两个腐化的医生滚出去，有两个医生，那么他当时呢是军医，但是呢他却虐待伤病员，这样的话呢就造成我们当时本来应该受到治疗的伤员呢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那这个事怎么处理呢？最后宣布的是把这两名医生全部开除出去，就要把他们开除出我们的革命队伍。后面还有一些惩戒呢比这个还要严厉，就是谢秋生，他呢奉命守桥，但是守桥的时候他一个是扣押一些当时物资，另外一方面把人家丈夫赶出去，然后对人家妻子做了不法之事，在模范营里面呢散布一些言论，这个让一部分官兵呢投敌。您觉得当时在红军时期这样的行为应该怎样处理？
0: 我觉得这种是不是要枪毙了？
1: 没错，经过群众公审，最后决定呢要枪决，这是对他的一个惩戒。这个严明的纪律对于百姓来说，重新认识红军，重新了解红军是非常有好处的。日前有一个报道，就说我们有一个老太太，她在翻修自己房屋的时候，结果在屋顶上呢发现了一个子弹壳，后来才发现是她当年她婆婆留下来的。这个子弹壳里边装的是一张红军的借条，那这个借条里面什么故事呢？就是一下子红军进了他们的村子，他们当时老百姓不知道来自
2: 啥，吓坏了，
1: 一夜时间什么也没发生。第二天早晨，当这个李大娘她把门推开的时候，她自己描述，我说在长院上面躺着十几个半大孩子，就是我们的红军，脚都冻裂了，流着血，谁都不进屋。那他马上就觉得这个特别感慨，然后也心疼他们，就煮了一大锅苞米给这些孩子。结果他们吃了苞米之后呢，说一定要还，说但是我们现在没有钱，怎么办？他说我给你写了一个借条，将来革命胜利了，任何一支红军队伍都认这个借条。
0: 都认这借条。
1: 几十年之后，乡政府要还钱，他婉拒了，并将借条保存了下来。
0: 当时所有的战士基本上都是食不果腹，但是在这么急需生存需求的条件下，我们也要把严格的纪律摆在前面。其实我们总是说生存，生存，生存不只是生命的生存，而是要在老百姓的心中活下来。如果没有这样的这个军纪铁规，那今天可能我们吃饱了，明天我们失去的就是老百姓的支持和信任。但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军规和铁纪，我们才赢得了民心，赢得了真正老百姓的支持。包括您看这些栩栩如生的这些送子参军的这些雕像，这就是让我们真正的军民一心最好的体现。拍个照片，打个卡，上传一下现场档案馆。很多网友给我们提问，老百姓踊跃参军，但是他们大多数都是普通农民，我们是怎么让他们形成战斗力的呢？现在当兵训练课程可多了，当时红军怎么训练的呢？
1: 您跟着我走就可以找答案的。何老师以前拍戏来过这个地方吗？
0: 还真没有来过这儿。我怎么看着像居民社区呢？
1: 原来这一带呢都是几个宗祠，后来呢因为它的建筑比较合适，老百姓借给我们红军来办学校了。这边有一份档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份档案是苏区中央局在1931年10月颁发的红军问题决议案，强调了军事政治学校应集中力量办下去，学生成分要多吸收工人和雇农，希望他们能够成为我们队伍中间的骨干力量。毛主席提出倡议呢，他是这样讲的：当年在广东呢，我们办过一个黄埔军校，那这个黄埔军校啊，曾经为北伐做出过卓越的贡献，因为培养了大批的军事干部。那么我们现在呢，我们不办黄埔，我们要办红埔，所以这就是我们的红埔军校。
0: 记得包括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包括瞿秋白都在这儿当过老师啊。
1: 是的，都在这儿当过老师。当时选取学生的时候很重视学生的素质，他们要有在战场上面的经验，同时还要有一个就是对于文化的要求，就如果你能达到一定的文化水平，显然你来听课效果会更好，如果达不到怎么办？
3: 我们先进行培训，

0: 你看，这就是当时讲的一个课哈，这是刘伯承元帅讲的。原因是这样，子弹在飞行的时候啊，它其实飞的不是直线，
1: 它是抛物线嘛，可能是子弹出去的比较快，大家忽略了它整个的过程是抛物线，以为都是直线出去的。
0: 红军的学校就一定教大家不是这么回事儿，给大家讲抛物线啊，但是肯定听不懂。后来刘伯承就想了一个办法，告诉他什么是抛物线。那你没见过抛物线吗？你在农村看过没看过小孩撒尿啊？你看他那个尿出来说这个轨迹，这就是抛物线。哦，一下大家都学会了。
1: 上课用这种特别生动的生活的例子来举例，好像也非常非常的重视实操。
0: 这么说吧，凡是国民党能训得到的，我们都学到了
1: 。
0: 这份档案里面讲的就是俘虏兵口中的红军，上面写着：我们在一个阵地上，虽然被迷雾笼罩着，但红军打来的枪，差不多每一粒子弹都能死伤着人，这就证明红军都是射击好手。这一段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红军学校在培训人员的时候，我们用我们的侧重点。别的军校可能讲的是什么，怎么火力覆盖，是吧？怎样地空配合？但是我们子弹非常缺乏，所以我们不讲覆盖射击，我们要讲精确射击。精确射击，敌人到很近距离，我再开火。那这个时候对战士的心理素质等等要求都很高。培训之后呢，有很多学员就是从普通的老百姓逐渐成为优秀的战士，成为我们优秀的指挥员。甚至我们可以看一下，当时我们有学员叫王文岭，直接用步枪把对方的飞机给打下来了。您认为防空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射击呢？
1: 射击不是对着就打了吗？
0: 不是这样的。比如说敌人的飞机从这个方向来的，我们两个首先呢是背朝敌人
1: 啊，飞机要过去，
0: 不是，是卧倒，
1: 现在叫卧倒，
0: 对，自立卧倒，自立卧倒，带着枪啊，然后呢马上仰躺过来，这才是防空的姿势，左腿伸直，右腿放在左腿的下方，步枪朝上，这才是红军的防空标志。就是如果我是站姿的话，其实我受到肩关节的影响，我射击的这个角度是有限的。我现在躺着就仰射的时候，这个射击姿势360度打哪儿都可以，我一支步枪整个天空上哪儿出现飞机我都跟打，这就是红军的作战精神。
1: 这个太科学了，来，我来扶您起来。哎呀，这个
0: 感觉怎么样？
1: 这个让我首先意想不到，第二我就是真的是觉得说实践出真知啊。我就说为什么我们当时这么多的战神呢，就是因为我们学校教的内容丰富，随时可以激动的去实践。
0: 这份档案非常珍贵，实际上是一份毕业证书。
1: 这是朱德总司令的夫人康克清啊。
0: 康克清就是我们当时的工农红军学校的毕业生。这是1932年颁发的，康克清是第三期政治科学员，校长签名处是刘伯承。所以在这个学校里面，我们毕业了很多优秀的人才，宋任穷、韦国清、邓华等很多将军都曾经在这个学校学习过。
1: 是的，而且我们的整个的红校的教育一直都在持续。在长征开始之后，红四大学就合并成为了这个我们的著名的干部团。干部团的团长应该是陈赓吧。从这个土城战役啊、遵义战役，只要是每每最危急的时刻，我们的干部团都顶上。包括到抗日战争之后呢，红色大学啊已经变成了叫抗日军政大学，为我们整个的抗日部队提供了10多万的这个军事指挥人才，为我们完成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了最有效的基础。我把刚才这一路的照片啊都已经上传到我们的线上档案馆了，我们看看有哪些青年网友给我们提问了。第一位网友了，经过一路的战斗，这支从苏区走出的部队最后变成什么样子了啊？第二位网友，从苏区出发走到解放全中国，变化的是随着战斗积累的经验和战术的精进，不变的是我们纪律和守护人民的初心。那第三位网友还在问啊，我记得进驻北平的时候，有一支军队的纪律曾经让毛主席都夸赞过。我知道这支部队，四野的第41军，我还特意给国防大学的马俊教授打了个电话，我邀请他一起去北京探访一下我们这支人民军队后续有如何的变化。他还答应我呢，再帮我邀请一位神秘的嘉宾一起探寻。
0: 每次啊，我们有神秘嘉宾都有惊喜。
1: 好，那我就暂时跟您告别，我出发去趟北京。

0: 二考纪律。毛泽东有句话讲得很地道的，就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不胜。这十条就在这儿，
1: 就在这儿。
0: 他们进城有专门的14条纪律：走路靠右，不许在街道策马，最高时速不许超过40公里，不准在街上吃东西，不准随地大小便，不许私入民宅，不拿人民一针一线等等。进城之前一边行军一边背诵，这个背不出的就不能进城，把这14条纪律刻在骨头里。刚进城哪有军营啊，露宿街头多冷啊，盖个衣服合衣而卧。一个药铺的老百姓第一次叫来不进屋，三请三辞就是不进去。后来有个著名民主人叫胡玉芝，感动了，写个锦旗：仁义之师。进城的部队啊，你知道是哪一支吗？
1: 41支吧。哎，
0: 41军的121师，121师是打塔山的。塔山打完之后啊，这个他就向锦州靠拢了。锦州那地方出苹果，战士们又饥又饿又渴，不以任何借口摘老百姓的一个苹果，掉在地上了，部队都给捡起来放好篮子里。所以这个事儿啊，当时反响很大。战争时期啊，那正在打着仗呢，对老百姓的利益是丢毫不犯。这个进城部队呢，这个活呢就落在了这支部队这个身上。立正！因为这支部队还参加了一次很重要的活动，就是西苑阅兵。为此，我专门请了一个神秘嘉宾。
1: 太好了，太好了。
0: 这就是咱们东野司令部参谋长刘亚楼将军的女公子，
2: 刘大姐、
1: 刘阿姨，您好。
3: 哎，你们好。
1: 我们这次来呢，主要是想了解一下我们西苑阅兵的这一段历史。啊，刚才我们来之前也看到您一直在拍照，您能给我们简单先介绍一下？
3: 我父亲呢是担任着东北野战军的参谋长，也是这次阅兵的总指挥。啊，这张照片呢，就是阅兵的时候的一张很有标志性的这张照片。我父亲呢，上了这个主席的检阅车，然后呢，一个腿跨在这个车外，手呢扶着这个栏杆。因为当时的这个道路啊，也是土路啊，崎岖不平，也怕呢汽车在行进过程中呢，主席有什么闪失。
1: 那刘将军跟您讲没讲过当时阅兵啊，或者这些时候高光时刻的一些他的回忆呢？
3: 没有，和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呢，他从来没有讲过他自己在过去革命战争中啊，他做了些什么事情啊，立过什么功绩啊，他只是给我们讲呢，革命战争呢，很多人牺牲了。比如这次西苑阅兵，就有我爸爸麾下非常信任的部队塔山英雄团。
4: 塔山英雄团的大红旗在迎风招展，毛主席看到了胸前配挂着奖章的战斗英雄。
3: 当这个车开到塔山英雄团的这个部队面前的时候，车速呢就放慢了速度，主席呢也举起手向这个部队还礼。
1: 为什么主席会在塔山的旗阵会放慢速度呢？
0: 在塔山阻击战，那场仗打得惨呐、双方都是核心力量，必争之地。当时伤亡太大了，吴国华吴司令也受不了了，伤亡那么大，就给东野首长打电话，要增援。林彪当时啊，头都没回，告诉他，锦州丢了，军委要我的脑袋。塔山丢了，不要你们脑袋，就把电话留了。这就是战略决心，而四纵就坚决执行上

0: 命令，坚守塔山。1948年10月10号到10号6天6夜啊，我军战斗减员是3571人，国民党战斗减员是6549人，最后真就打赢了。
1: 同志们，这面英雄的旗帜，是我们四团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塔山已经成了不可战胜的英雄阵地，不可逾越的钢铁阵地。
2: 咱们四纵当时的司令员吴克华、政委莫文华，他们都立下誓言，百年之后要把他们葬在塔山，和塔山牺牲的烈士在一起。对，后来我多年以后也去了塔山，在塔山烈士陵园向这些为革命牺牲的先烈哈献上了花圈。我觉得他们要确实是英勇牺牲、前赴后继，才换来我们的今天。
0: 四纵走出了9名共和国开国将军，全部葬在塔山。
3: 所以毛泽东主席在受阅的时候，面对塔山的这本旗帜的时候会降肃，一是说明了塔山战役的重要性，二就是真的也是在怀念塔山战役牺牲的将士们，他们用自己生命践行了一切行动听指挥。从瑞金时期开始，我们对纪律的严守也是一脉相承的。作为我们这些青年人来讲，我们一定要学历史、懂历史，我们一定要传承好这种精气神。
4: 从打江山到坐江山，从瑞金到北京，从胜利走向胜利，靠的是军旗永随党旗飘的胜利密码，实现强军梦想，打赢明天的战争，离不开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的制胜法宝。历史中有属于未来的东西，找到思想就永恒，传承下来发展就永恒。

0: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法治建设纪念馆。
1: 这个馆里就珍藏了许多妇女解放史的第一
2: 这个结婚登记证，你是两份的，
3: 也表明呢，就是说我们当时的苏维埃政府呢，是把女性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
4: 另外还有一个特别明显的备注，自愿结婚，没有压迫。
5: 我今天啊，特意从江西飞过来，跟你俩一起来探寻今天的我们的妇女儿童博物馆。
6: 新中国成立颁布的第一部法律是什么？婚姻法。
7: 其实新中国的历史上写满了太多的新中国的女性
8: 的第一位。
5: 人民解放军的第一位女将军，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的第一位主席，
7: 第一代的女核科学家，
0: 都为我们当今的社会进步和社会发展做出了莫大的贡献。
9: 时至三伏，不妨趁热敷上三伏贴，一贴温阳散寒，少贪冰饮，温水滋养，避开正午骄阳；二贴健脾祛湿，适时午休，适度出汗，饮食清淡有度；三贴固本调和，早睡早起，不熬夜，保持身心舒畅，与时节同行，顺势而养，安度服暑。
10: 你就是顾盼，
11: 为什么不杀我？
12: 我不是你的敌人。
10: 他们到了，
13: 欢迎加入蜂巢。
14: 顾盼什么时候死？
13: 他现在是我蜂巢的人。
11: 仆从有个黑匣子锁在保险柜里，找机会把真的换掉。
10: 想钓青山这条大鱼，不撒点鱼饵怎么成啊？
11: 这是个陷阱，我本来想要救你，却害死了他。你一直在查我？
10: 我是在帮你。
11: 我是国民党青山军校行动队顾盼。
10: 你干什么？
14: 共产党都是硬骨头，一切细节都不能错。
15: 恭喜你死里逃生。
11: 别动，你是仆从的人，行动取消，我要离开这里。
13: 他是敌人。
16: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苏家老爷子今年90岁，老伴儿已经离世，他膝下有8个子女。5年前的一天，老爷子银行卡里的一笔大额存款168万突然消失了。
1: 苏经理说，那大哥领着恁爸把钱全取走了。
0: 苏家老四，也就是大哥，转走父亲168万。此消息一出，其他兄弟姐妹们瞬间炸了锅。
1: 很生气，他把钱一个人占了以后，钱咋要要不回来，都肯定有意见呀。
0: 更让他们气愤的是，老四居然是趁父亲患病时转走的钱。
1: 俺爸得老年痴呆。
0: 然而老四却说，这168万是父亲自愿赠予他的。
2: 父亲自愿把这个100多万赠予我，
0: 而且他还有重要证据。
2: 这个不能公开啊，老四们可以拿着我手机随便看，
3: 私下看是吧？
0: 老四这份神秘的证据究竟是什么？他又能证明什么？而看到狡猾老四早有准备，气愤的苏家老六也搜集了一沓证据，直接把老四告上法庭。当一家人对簿公堂，矛盾迅速白热化。
2: 这是第3次、第4次起诉了，
1: 坚决告，必须要我的钱。
4: 我感觉不公平，我挨了2次打了，
5: 我弟弟站着走了，你监视我了，70-80号人跟人家大吵，杀了我吧。
0: 这消失的168万究竟引发了怎样的家庭纷争？为何连观察员们都发出这样的感慨？
6: 你们父亲的这笔钱就是个照妖镜，你们8个人8条心。
0: 而失去存款的老父亲，他的赡养问题又该如何解决？欢迎收看金牌调解，消失的168万，上集。
3: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也欢迎今天的当事人兄弟姊妹们一起来的啊。家里一共有几个兄弟姐妹？
1: 8个，来了6个，我是老六。
2: 我是排行老四。
3: 大家称呼你是什么？
2: 称呼我大哥。
3: 大哥。
4: 我是老大。
7: 我是老七。
8: 对，
9: 我是老二，家里都称我二姐。
1: 小哥是在
3: 老五，在场外是吗？
1: 对对对。
3: 啊，好。
1: 还有一个老八，他在香港呢。老三最近不联系，他不来了。
3: 是为了解决什么问题？
1: 主要诉求就是赡养俺父亲，俺父亲90了吧，这样就主要说赡养问题了。姊妹8个，是8个一轮。现在第9个月了，就大姐三姐不轮。我的诉求就是看怎么调解，调解能叫大姐三姐就姊妹8个一块儿都共同赡养。
3: 老四的诉求是什么呢？
2: 姊妹8个轮流最好，比如说都没人管了以后，我一个人管，心甘情愿。我跟我妹也说过，我跟我兄弟我俩人管哈，女儿们都不让管了。但是他们说，要求是姊妹8个

0: 赡养是最好的。
1: 苏家老四表示，作为儿子，他愿意和弟弟一起赡养老父亲，但是苏家老六则主张由八个子女共同赡养父亲。可不管是两个儿子赡养，还是八个子女共同赡养，现在都实行不下去了。究其根源，要从2019年说起。当年老父亲生病了，八个子女开始轮流赡养。有一天，老父亲突然告诉了老六一个大秘密。
2: 2019年，俺爸得老年痴呆，11月3号检查出来病，10月6号我都接到我家里头了。没接之前了，俺爸说我领你去见一下，就是管理我钱的人，有一个朱经理，他说他的钱都在建行了，说以后我的钱就俺这个女儿负责。我是考虑着俺有两个哥了，我把两个哥叫到根儿了，叫根儿以后，俺爸把存折拿出来了。紧接着第二天，我跟大哥、俺小哥去建行办了一个共管卡，去转款了，其中有一个14万多是可以转到共管卡里边的，其中有160多万了，因为这个是理财产品，理财产品是必须到期才能转，到第二年6月份16号到期，这都开始轮了。8月6号大哥从小妹妹家接走了，我说大哥能不能找个时间咱俩把这个咱爸的钱到期了转到共管卡里边，他支支吾吾，也没有说不行，也没有说行，没办。然后到过年了，找朱经理了，朱经理说恁大哥领着恁爸把钱全取走了，现在恁爸名下没有钱了。大哥说俺爸赠与他了，后来俺小哥知道也很生气。
3: 你们对于这个父亲赠与的说法是什么看法？
2: 不可能，14万都不给你，这100多万会给你？这个节点是俺爸生病以后给我说了，你是第二年赠与你了，大哥你自己摸摸良心，问问自己，偷偷给你谁都不知道，他为啥要给我说了？俺爸傻了，要赠与你都不会给我说了呀。我是擅自把他两个哥哥叫根了，是我出了这个事儿。为啥俺大姐也说我办重大失误了，俺姊妹对我意见都很大。
0: 父亲这个钱我早都知道，父亲跟我说说女儿都不管，我年纪大了得想法叫他们管我，他就说了，故意把这个钱说出来，叫他们赡养。以前你问女儿谁管过？一年半年，别说往家里来了，连个电话有时候都不打，就想叫女儿多往家里来看看。就是说我有钱，我看你们管不管。他们知道这事情以后，说轮轮。
3: 那后面怎么这个父亲突然就决定把这100多万赠给你呢？是怎么发生的？
0: 因为父亲他还是不相信女儿，父亲肯定他是相信我，因为父母嘛，之前多少年都是我在跟前照顾了，有几十年了，我住对门都是我在照顾。你问问女儿们去过几次，父亲说这个钱我赠与你，你管着，以后谁对我好了你可以给他点钱，谁对我不好了不给。
3: 当时没有告知他们任何一个人，是出于什么打算呢？
0: 就怕他们闹意见不管了。
1: 168万，这么大一笔钱被突然转走。虽然老四说是父亲自愿赠与他的，但是其他兄弟姐妹依然质疑其真实性。看到大家都不相信自己，老四说道，他有证据。
0: 父亲给我写了有手续，自愿把这个100多万赠予我，凭证我手机里边有。
1: 那么老四口中的凭证会是什么呢？当主持人提议老四把凭证拿出来给兄弟姐妹们看看时，老四的反应却显得非常奇怪。
3: 可以给老师们看一下吧？
0: 可以看一下，我觉得这个不能公开啊。老师们可以拿着我手机随便看，
3: 说私下看是吧？行，那你拿过去。你兄弟姐妹们都不能看吗？
0: 不可能。

0: 时间节点是什么时候？
1: 2020年8月12号。
0: 8月12号是吧？
2: 8月10号取走了。
0: 明白。
2: 2019年，俺爸得老年痴

0: 对，
1: 当时是没有，找大夫看，人家大夫看片以后，人家说这么是年纪大了以后大脑稍微有一点萎缩哈，这都是正常。
0: 这是检查报告，
2: 这个不完整，然后医生又出了一个报告。
0: 患者于2019年11月3日来我院行头颅核磁检查，出现言语行为
2: 就是
0: 什么乱，
2: 就是一堆，
0: 然后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这是当年2019年就诊的那个
2: 11月3号，对，
0: 在2024年给你们做了这样一个证明书，
2: 对，他非常清楚，当时的时候也痴呆了，看好吧，要不然还丢了了。
1: 他2024年做了2019年的鉴定，他是什么大夫？
0: 这个是那个，
2: 这是俺爸司法鉴定吗？
0: 鉴定结果，
2: 限制密切行为能力吗？
0: 脑器质性精神障碍。时间是2024年5月7号，这是做鉴定的时间，
2: 对，
0: 是吧？
1: 他是后来去年，我妹妹才带着我父亲去鉴定了。
3: 从时间点来看，老四和老六提供的证据都存在疑点，不够有说服力。首先，老四转走160多万是在2020年8月10号，而父亲写的赠与书却在之后的8月12号，时间顺序颠倒，违背常理。其次，老六声称早在2019年父亲就患上了老年痴呆症，但是他提供的司法鉴定书日期却是2024年的，因此无法证明转钱的当天父亲患有老年痴呆症。所以这168万究竟是父亲自愿赠与老四，还是老四擅自转走，仍然是一个问号。虽然没有确凿证据，可对于老四转钱的行为，其他兄弟姐妹十分不忿，他们把责任推到了老六头上。
2: 他把钱取走以后都很有意见，都说我办错了，我要负责去把这个钱追回，因为这也算是我大失误嘛，都是我肯定一直出头出面。
3: 迫于压力，老六不得不去找老四谈判，想要追回父亲的168万。可令他万万没想到的是，老四居然冲他狮子大开口。
2: 我都开始跟他打电话联系，我怎么能背着我，没有我你都不知道这个钱，我让你知道了，你背着我把钱取走，这不合适呀，然后把他也叫到我们家了，俺大姐、三姐、俺妹妹都在俺家了，然后把这个钱说这个事儿了，俺大哥给我提个条件，说叫我把钱拿出来，你给我30万，我这2年付出了多，我你就早餐偶尔的给咱爸买个早餐，你付出能付出点啥？咱爸给你买了东西多了，盖房买房。你给他偶尔去给他买个早餐，你付出点啥？大哥，你要30万也都太多了吧？要给你10万都可以，你要30万，咱大姐说那样子，我出头给他15万。后来说到20万，说到20万，俺大哥说那样的吧，我回家给大嫂商量商量，都一商量都不回话了。中间我跟俺老七妹妹也去找俺大嫂商量过事，俺大嫂当时说要给你拿出来，我得扣50万。然后妹妹说你扣50万以后剩余了120来万，假如将来百年花不完了，剩几十万，你还再分不分？我咋会不分了？这50万跟他分没关系。
0: 大哥，姐妹们讲到当他们知道以后，所有人都很生气。
1: 我想到知道以后他们肯定生气，主要目的还是为了老爷子的钱。
0: 你怎么考虑？
1: 我考虑以后就是以后还是按父亲说了，谁对他好，
0: 这个性质就变了
1: 啊。
0: 之前这个好与不好，给谁多少，这个是由父亲来决定的。但是当这笔钱转赠给你的时候，这个钱的控制权是在你手上了，好与不好是你说了算了。
1: 因为父亲相信我，
0: 你内心不担心会引来麻烦，会引来兄弟姐妹们对你的不满吗？你不担心这一点吗？
1: 肯定想过以后肯定会有麻烦，就是我还是依照我父亲给我安排的事情。
3: 老四转走父亲168万，其他兄弟姐妹非常不满，他们多次要求老四把钱拿出来，但是老四打着父亲的旗帜就是不肯拿出来，最终引发了兄弟姐妹的集体罢工。
2: 他把钱一个人 占了以后钱咋要不回来，都肯定有意见呀。两轮以后都没再往

0: 往下轮，俺大哥接走，等于叫他自己先管吧。他把钱都取走了，他自己养呗。
1: 2021年，老四把父亲接走，独自赡养了2年。没想到的是，2年之后的一天，老六竟然偷偷从老四家把父亲给接走了，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2: 生活了是2年多，雇了保姆，我爱人也在家，单位有事了，我安排一下，我只要没事了，我都回去。我妹妹他们跟我大姐二姐也去了几次，去我家里看我父亲。我二姐给我说了哈，大妹给她说了，我对姥姥不好，照顾不好，我不认可。
0: 在大哥家的时候，主要是对他赡养也不满意。我经常开车带俺爸去转一转，去从来没见过大哥，没见过他家里人。第一个保姆还行，到换第二个保姆，啥时候开车去都是俺爸在二楼，保姆在外边，就是跟这个说，跟这个说，衣服都是脏兮兮了，卫生确实很差。我大哥，你想拿着钱，你对咱爸好点，就说找保姆，我都说你天天上着班，保姆他毕竟是保姆，如果他煮两个鸡蛋，咱爸吃一个吃了一个吃不了一个。我说你安个摄像头吧，这边安个摄像头，你上班你放心。原话。我弟弟站起走了，你监视我来。我们弄了不欢而乐。
2: 我家里装了好几个摄像头，我二姐当时说的是叫我把摄像头绑到他们手机上，24小时观察着。我恼了，我说不可能。我妹说了，第二保姆没第一个保姆好，那是确实了。我也准备把保姆给她换掉，找了好了以后就给她换掉。但是我跟我妹也说了，过了年以后我都辞职不干了，不干我在家照顾。那没到过年，我妹都直接把我父亲弄住，就上法院去告我。
0: 你要辞职不干？
2: 我说了没这话？
0: 你没有。
2: 我要说没说这个事叫汽车压死我。
0: 你辞职为啥造成你辞职了没有？
2: 我说了到过年辞职，你直接把老爷子带走去告我了，我还辞啥职？大妹妹二妹妹跟我大姐到家里边去，那一会儿我没在家，保姆在家了，给保姆说就是带我爸出去转了转转，一会儿就送来了，后来都不让我见了，在哪我都不知道。当时他带着父亲都去告我了。
3: 俺大哥那接走是因为啥？我跟俺小姐老是去俺爸老是说心脏这儿闷得慌不好受，所以跟接走了。从他家弄走在俺家了，我弄了就是俺爸血糖和血压全都是200多，往医院一看，一检查，人家说这都是超高了，都去医院了。中间俺姐都跟俺大哥联系了，俺大哥那天去了，捞着俺爸的手说，我今后就是我辞了工我养你。就是俺爸满大期望的，就是俺爸都撵到那门口，你可来接我。俺哥说我辞了工都来，中间我都打好几次电话他都不来。
2: 河南省三院哈，有一天下午给我打了电话，说你父亲做磁共振了，几点几点你马上过来。我才知道我父亲住院了，他们都没跟我说，我不知道。后来我去了以后，下午到医院我看了我父亲，他们晚上就把父亲就出院转走了。
1: 苏家姐妹们指责老四拿走父亲一大笔钱却没有照顾好父亲，实属不该。但是老四却认为姐妹们是来找茬的，其目的就是想要钱。他们偷偷带走父亲也是为了起诉他拿到钱。因为父亲被接走不久，他就接到了法院的传票。那么苏家兄妹是如何对簿公堂的呢？
0: 我不是说不让你找保姆，你不能把咱爸给交给保姆。咱爸现在就3岁的孩子，
4: 理解。
0: 你亲自管咱爸，我说你要是现在你答应管的话，我都撤诉，我都不告了。
4: 起诉什么？
0: 我的监护人告赡养。先说赡养问题，我说赡养比钱重要，追来钱老爹没了，那我也追钱干啥了？没意义了。判决下来以后，这开始轮8个一轮了。
4: 在那一次的那个起诉过程中，关于那笔赠与钱的事情有涉及到吗？
0: 这属于经济案。钱跟赡养，律师说这不能一个案。

0: 钱的事先放一边了，
1: 对，钱再说。
2: 第一次起诉就是起诉我这个钱，把我爸接走，就是起诉我这个老爸赠与我这个钱的事，法院也判过了。
0: 刚才老刘讲这是第二次起诉是吗？
2: 这是第三次第四次起诉了。
1: 起诉等于是以俺爸的名，我俺爸说你啥时候能把我钱要过来，我说你真要假要，真要，我说爸要是起诉了要好几万，到时候人大哥跟他俩孙都来，爷爷把钱给俺吧，别告了。你一说一拖了嘴，那算了不告了，俺不是律师费也费了，不，坚决告，必须要我的钱，这个录音也有。
0: 起诉这笔钱的事情是父亲的意思？
1: 对。
0: 好，后来呢
1: 都开始起诉，起诉这是以俺爸的名义，结果在这个过程中已经起诉了，俺爸生病了，等于是住院期间，大哥趁晚上录了很多像，都是不告了不告了，结果法院的法官，那法官说人家的这个证据是最新的，我们就看最新的，你录音啥我们不看了。
0: 就是如果不是父亲说我要追回我的钱，你们会起诉关于这笔钱的事情吗？
1: 也会，肯定我责任就是追回呀。
0: 因为你前面一再强调说只要老人家赡养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都好办，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好，那按照刚才的说法，就是法院已经判决轮流赡养这个问题解决了，那为什么你仍然还要再追溯这个钱的事情呢？
1: 俺爸的钱都在他这儿了，你现在赡养子女都赡养了，都给儿子一个了，这八个都去轮流赡养，
0: 不公平，对不对？
1: 对呀。
2: 这个事情告我的事情，人法官到医院里边的录像嘛，直接把所有人，我们家所有人全撵出来去问我父亲，这个钱是你赠与儿子了不是？我父亲说是，你告他不告？人家父亲说不告，是我赠与，这一点法院都有记录。
3: 老六声称赡养父亲最重要，钱不重要，但是他却以父亲的名义多次起诉老四要追回这168万，他言行不一，而老四也打着父亲的旗帜，紧紧捂着这168万不撒手。对于这笔钱，双方各说各理，分毫不让，还都声称是为了父亲。那么，到底谁是真心为父亲着想，谁又存有私心呢？观察员们表示，他们早已看出端倪。
4: 今天来这里，哥说哥有理，妹说妹有理。老四，你擅自把钱转走，没有跟其他任何一个兄弟姐妹商量，这一点你确实做得不妥。不管是不是你的父亲赠予你的钱，你都要跟兄弟姐妹说一下这个事，这是一种尊重。其他的人，兄弟姐妹都能知道你把这个钱转走了，肯定会有怀疑和猜测，你并没有考虑过其他兄弟姐妹的感受啊。老四啊，你照顾老人确实是件很困难的事情，你有工作也请了保姆照顾，但确实有些地方你是有舒服的地方，你如果辞掉工作来照顾老父亲，我觉得这也不现实。照顾老人确实很难做到十全十美，甚至是做得多还可能真的错得更多。兄弟姐妹要相互的体谅，你们要停止亲情内耗，千条万条，善待老人放在第一条。
5: 你们父亲的这笔钱就是个照妖镜，老四不声不响就把这笔钱转走了。姊妹认为你有自己的小九九吗？不就是为了钱吗？这里我也要跟老六讲，父亲确实老四一直在照顾，你们也确实是从知道了有这笔钱开始才愿意照顾父亲。如果父亲没有这笔钱，你今天可能也不会站在这里说了。你们的行为半斤八两啊，你们这一家子都是为了钱，生了这么多儿女，你们八个人八条心，每个人有每个人的说法，但是我真的没有看到你们每个人从站在父亲的角度出发，他真的需要每个月转一次家吗？老师愿意赡养父母，你们又认为那个做得不好，你们有没有站在父亲的角度去考虑这个事情呢？父亲从内心他到底是愿意跟谁生活在一起？我认为很有可能父亲真的是想把这个钱给他，他真的是偏心，但是你们不服气，

0: 我是觉得好像大家都在甩锅，养老的事情每个人的想法都不一样，最关键是什么呢？你们家里没有一个说了算的，都想自己说了算，你们这个家是没有凝聚力的。
1: 首先哈，无论是老年人权益保护法、民法典也好，都赋予了我们应当照顾老年人的义务，你们任何一个子女都有赡养的义务，这个不附带任何条件的，无论你的父亲做了什么选择，哪怕他把所有的房产财产给到其中一个人，其他人仍然应当承担赡养义务，还有陪伴照顾的义务。168万的这一块的问题，八个兄弟姐妹要先搞清楚一个问题，就是在你们的这个母亲过世之前有多少钱。因为这个168万四里面包含着你们的父母的共同财产。
2: 去银行查了，妈在世之前大概是100万。
1: 那么那个100万，他其实是有50万，父亲他是不能直接处理的，包括那50万产生的孳息也是要拿出来大家来共同继承的。那剩下的属于你父亲这块的怎么处理？分两种情况。一，如果你父亲在处理这个财产的时候是意识清晰的，不存在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这个钱如果是给了大哥就是大哥的。如果说当时你父亲是在存在痴呆的情况下，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处理的这个钱，那么他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场上你们也提供了一些这个医学的这个证明，这个证明里面就说2019年10月去诊断过的，2024年对吧，是补了一个诊断证明，当时是存在这个脑梗，并且这个病后是出现了这个言语行为错乱，不能完整表达自己的真实意思。还有一个在2020年有一个门诊病例，疾病诊断痴呆，那笔168万4是什么时候转走的？
2: 2000年8月10号。
1: 这一份门诊病例的这个诊断时间是2020年8月24号。
2: 对，
1: 至少从法律上角度来说，我觉得这个168万4是存在一定争议的。
3: 律师徐建荣认为，当年老四转走168万的时候，父亲是否已经患上了老年痴呆症，无法下定论。但无论如何，赡养父亲是法定义务，不附带任何条件。而且经过多次开庭，法院也下达了判决书。
4: 关于赡养问题的起诉的判决，轮流照顾，一人一次为30天。
3: 之后，应兄弟姐妹的强烈要求，老四从168万中拿出了2笔钱，用于父亲的赡养。
5: 判过以后，我拿出30万保证金，给我大妹妹保管，保证万一有啥事儿哈，保证老人的生活。另外，我又给我妹妹20万块钱，就是赡养老人，每月5000块钱。轮到谁了，你给他5000块钱。
3: 就在大家准备重启轮流赡养制的时候，老大却突然表示他无法赡养父亲。
6: 判决下来以后，他不执行。
7: 我这次要做手术，心脏病可厉害，要做手术了。我这个心脏病这么大的手术，我肯定要缓一下啊。第一轮我不接了，我说我到第二轮，我一下轮2个月。
2: 不认可。
7: 他不认可，他说我没有病。
8: 因为赡养俺爸这个事，俺大姐夫和俺大姐就打了我2次了。啊？我挨了2次打了。
3: 老大不赡养的原因究竟是什么？老七挨打又是怎么一回事？这就不得不说到姐妹们和老四的第二次婚前谈判。
6: 我也是跟大哥谈这个条件的嘛，那时候跟二姐三姐不联系，别人不联系咱都不说了。我说就是俺七妹妹老八和我和你，我咱四个一个人给10万，40万我找大哥谈，大哥从他手里出40万，他把俺爸接走，等于他负责好好管俺爸。我这40万咱不装自己腰包里，咱存到一起，万一有问题了，这40万可以花到咱爸身上。两个妹妹都同意，当时大姐也同意了，这同意说好了，到第二天去跟大哥谈好了，他不同意了。大姐夫吧，他在这儿跟我说，你不能答应他，咱爸的事解决了，他不会管你解放路房的事了，你不能叫他把咱爸带走， 那俺大姐当时都改口了，说我那10万不要了，一直给我说房的事，你把解放路的房给我解决了，这个房不给他解决是不行了，就那时候俺爸成他的压制品了，不让俺大哥接走。
7: 不讲实话，汽车压着。当时是啥情况吧？他说要40万，我感觉不公平。姊妹八个，他最少给70万，一个人10万，老三还有老二还有老五都没有，我再要10万，我当大的不公平，我不要。你要是出70万，姊妹七个都有，我同意。他说了不行，我不行，你要你的30万已经走了，你不要管了，老父亲在我这儿来，叫你哥来我这儿领。他都给我吵起来了，跟我一吵，我爱人不愿意了。
6: 牛哥不是在这嗷叫跟我吵了吗？俺这个老七妹妹说，你别说了行不行，都是俺家的事，俺自己说，你别说了呗。他咣都去打打妹妹，打妹妹我肯定也上呀，我一会去给他打了。派出所在那儿捅我吧，买拿刀指着派出所，你是啥，你是警号，怎么回事？整个派出所70-80号人跟人家大吵，杀了我吧，不让走，谁都不能把俺爸弄走，他都留着俺爸，为了他这个房，所以他皮无赖了。
7: 他编了编不下去了，当时吵了，作为他是个妹妹的，俺俩都是他姐的，拉开都行了，对吧？我爱人在这门口站了，把我爱人扔到门上摔倒了，摔到那他碰着这个头
8: 了。谁说瞎话，谁全家死光光。
7: 碰了以后，我爱人都打他一锤。
8: 我一句都没吭气，骂的跟啥样，我没吭气，就照我身上都踢。
7: 到底谁先骂，谁先动手啊？
8: 对对，那
7: 你说清谁先动手了，
8: 我可以发誓。
3: 因为分钱一事，姐妹们发生了严重的内讧，父亲的赡养问题再次遇到阻碍，而老六把火力集中对准了老大，他一再强调老大不赡养父亲，目的就是要分房子。
6: 大姐始终不轮，啥时候给他打电话都说，你把我的房解决了我都给你好好轮，就房不解决他不赡养。
7: 这个老六处理事不公平，
6: 你当老大为啥不交给你，你俩不说咱爸的钱咋不交给你了？
7: 我没有你那么多阴谋呀、啊、我没有你那么多阴谋呀、
6: 啊、人品问题，人品问题。
3: 那么这突然冒出来的房子问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与父亲的赡养以及这168万有什么关联？这里面到底有何不公，又有何阴谋？在明天的节目中，我们将看到具有争议性的是一套70平的门面房。据老大说，这套门面房是他的，因为是用他的两套老房子拆迁置换而来。
7: 这两套房子我自己的，我的名字。
3: 然而老八却说，这套门面房理应归他，因为是他出资购买的。
9: 那个房子是我掏钱买的。
3: 老大和老八各执一词，对于房产之争，其他兄弟姐妹会支持谁？他们的证词又将起到什么作用？
10: 他后来说，你给我作证，我就说了两句话，真证还是假证，真证对你不利，假证我不会，
11: 我不能昧着良心说话。
3: 而对于家庭纷争，为何老三却选择逃避与远离，甚至不惜拉黑所有兄弟姐妹？
9: 我妈心寒啊，我们三口哈，等于是给我大舅签了一个协议。
3: 随着调解的深入，意外频频发生，老大失声痛哭是因为什么？
7: 俺都那么可怜呀，你们干过什么，现在你们都来争财产了。
3: 老六突然离场又是源于何故？
6: 我不调解了，争房争钱争去呗。
3: 最终这个复杂大家庭中的恩恩怨怨将如何化解？老父亲的赡养问题能否得到妥善解决？欢迎收看明天的金牌调解，消失的168万，下集。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0: 朝鲜族有个传统，就是在正月初四和过生日的时候吃冷面，据说这时候吃冷面能健康长寿。我们有句笑话，延边人血管里流的都是冷面汤，无论是盛夏还是深秋，一碗冷面加一盘锅包肉，这就是我们延吉的死调。我是延吉服务大楼冷面的主厨金永福。你要说冷面这个东西在延吉市每家都吃，但是每家的味道不一样。我是在12年前到的这个店，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是跟师傅从和面到对汤一点点学的。我们店从1958年开始就营业了，最早是国营饭店，那时候吃冷面得先买票，在那时候我们家的冷面在延吉市就最出名了。冷面最重要的就是面和汤，冷面的面吃的是一个口感，面是用荞麦和其他面粉加上水和成这个剂子，然后用压面机给它压成面条，落到下面的开水里就能马上给它煮熟了。煮面的时间长短特别重要，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这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它，因为荞麦的粘性特别大，不搅拌它的话会粘在一起。煮好之后得马上捞出来过凉水，这样会让面条快速冷却，能让面条更有筋道。这就是现压的冷面。我现在用牛肉做的这个汤是我们冷面的老汤，但是我们还得按我们店的配方把这个加上醋还有糖，冷面的味道全靠冷面汤。我们店每天都得做几百斤汤，汤必须得是清汤，你表面看着它清，但其实它是用牛肉汤做的，得用大块牛肉煮一上午，还得过滤好几遍，最后把上面的油撇干净，这样才能在冰镇的时候不会凝固，再把汤放在0度左右的冰箱里，稍微带点冰茶的时候是最好喝的时候。我们家的冷面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冷面，还有一种是高级冷面。这两种冷面都必须得有那个大头菜、辣椒酱、牛肉、黄瓜还有鸡蛋，最后还要加上那个丸子，才能真正的端到客人的餐桌上。
1: 时间长了不吃冷面还觉得挺想的，从我们家的客人呢还有他战友一来哈，第一个就是延边的冷面。
2: 冷面是从小吃到大，两三天不吃就想吃，已经常在吃习惯了。
0: 服务大楼冷面到今天有60多年的历史了，面的种类也开始丰富，现在做到了延吉冷面第一家，也是成了延吉人生活的一部分吧。我们这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一年四季还有从早到晚都有人会吃冷面，晚上到店里吃口面，喝一口汤，一碗冷面下肚，什么烦心事都没了，开始明天新的一天。一个延吉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想起冷面就是家的味道吧。

0: 我们吉安是号称是塞外小江南，就在鸭绿江边上，可以说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来到我们吉安，你可以爬五里峰，看高丽古城、将军墓、好太王碑。但是你要是没吃过火盒啊，就等于你没来过吉安。我是全日南，我为吉安高丽火盒代言。这个火盒啊，本来是咱们农村的朝鲜族老百姓取暖用的。现在做饭以前做米饭是那个铁锅，跟那锅盖，一扣过来就是点上就是什么辣白菜了、豆腐了，调料好就搞点肉，就这么煎着吃。它是这么一步演变的。这个做法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家是做的最早的一批。火锅是用水煮着吃的，但我们这火盆就是煎着吃的。这盆和锅必须得是铸铁的，铸铁的导热快，受热均匀，底下的火都是炭火、煤气、电磁炉都没有这个味道，温度、火候都不行。我们现在用的主要有十多种食材，很多都是我们朝鲜族特色的，主要的有豆腐、豆芽、米肠、猪肉、牛肉、牛肚、牛蹄筋、尖椒、洋葱、泡菜，还有青蘑。单单来讲，我们这个火盆食材哈，就是就地取材，必须得新鲜啊。最早这个火盆啊，就叫煎豆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豆芽和豆腐。我家这个豆腐，我每天六点要上农村去取，要开40多公里的山路。完事，来买豆腐来了啊！他家的豆腐都是一大早用石磨现做的，而且用的都是山泉水，得用卤水点，不能用石膏。这样的豆腐，它在锅里能煎住不碎，然后口感还好，里边是嫩的。虽然路远点，价格高点，但是品质好。我只用他家的豆腐。再一个是豆芽，豆芽都得自己发，挑上好的黄豆，把碎豆、坏豆都挑出去，再拿泉水泡，经常换水。家里的男人发财之后还得洗干净了，不能留豆皮。这样的豆芽炒出来，吃着又脆又甜。我家米肠也是现做的，大米加上黏米，头一天晚上泡好了，用当天新鲜的猪血、猪肠配料配好了，加上葱姜蒜，给它灌上。这两水下锅开锅也得20多分钟，这米在熟啊。猪肉必须得用前槽肉，又嫩还香。牛肚、小肠、蹄筋，这些料我们拿回来都得反复的清洗，去除废油和腥味，改好刀了才能拿来用。做的时候先煎豆腐，炒料，豆腐放到最下面，菜用调料炒好铺在上面，再配上米肠、酱牛肉、泡菜什么的，然后放在火盆上端上来，慢慢加热，慢慢煎着吃。怎么吃，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是有讲究的。先吃肉和菜，最后吃豆腐，因为豆腐最难入味，也不怕煎的时间长了，可以蘸着我们家的小料吃。有10多种料，这汤汁收干以后，这它下了油了。那时候你烤搞两个鸡蛋，完了搞点米饭，还有辣白菜，一炒，那是最好吃的。这个饭把锅里的油啊、汤啊、香味啊，这11种菜的精华全都吸收起来。
1: 就是通过这火盆啊，了解的吉安，关注的吉安，这火盆确实是怎么说呢，味儿足，量大。
2: 反正就是好这口，半个月不吃就香。
3: 朝鲜族的米肠，还有朝鲜族的一些这个辣白菜都在里，然后味道非常符合东北人的口味。
0: 现在咱们政府专门给建了火盆街，前两年还开了火盆节，还得过世界纪录。现在这条街特别火， 一天到晚家家店都排队，尤其现在天渐渐冷了，晚上你过来，你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本地的食客也好，一家人进来吃个火盆，热热闹闹的，暖暖和和的，那你吃的就不只是咱们吉安的高丽火盆了，更是咱们吉安人的热情。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
5: 夏天要记得喝水哦，
4: 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今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赵阳。关注金视频 APP 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以数字化为驱动，发展势头迅猛，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三成，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1: 我现在是在江西汉可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后这台超低温 CVD 化学气象纯净设备是企业最新研发生产的。相较于传统的 CVD 设备，一般需要在300到700度的环境下沉积薄膜，而这台设备只需要在200摄氏度以下，甚至是室温环境，填补了国内超低薄膜沉积技术的空白。
2: 我们实现了这个万维接可度的能力。那目前我们也是全球唯一掌握该项技术并实现量产的公司。
3: 芯片电路、人造钻石、耐磨涂层都离不开 CVD 设备，然而相关工艺普遍依赖高温环境，不光应用受限，还高能耗，容易变形。为此，企业盯准超低温产品研发，但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
2: 探索科技无人区，真的是在科技的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去摸索出一条路径出来。
3: 硬核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全链条护航。针对科创企业研发生产人才资金的核心需求，共青城高新区精准施策，帮助企业解决了8万平方米厂房及配套生活设施，同时主动对接人才招引，帮助解决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
4: 今年以来，我们帮助汉可落地的股权融资3000万元，帮解决了产业现代通和科代通共计融资1500万元。
3: 今年企业超低温热丝 CVD 技术成功实现量产，依托独有技术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
5: 今年全年我们的销量较去年相比能够提升15到20倍，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沿着创新的路持续的走下去，推出更多的这样的新产品。
3: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大力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推广，对投保产品给予保费补贴，鼓励企业突破关键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同时，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配套11条支持措施，对深度改造企业采取赛马制奖补，设立数转券支持中小微企业微改造。政策激励下，今年江陵股份小蓝工厂落地了数字化控制中心与生产队列 AVI 识别项目，并引入 AI 视觉检测，整车下线到入库周期显著缩短，生产效率提升25%。
6: 今年上半年，我们小蓝工厂总产量达到8.4万辆，同比增长6.74%。工厂正开足马力，满负荷组织生产，向着全年19.1万辆的生产任务全力冲刺。
3: 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4.5%。为全省冲刺8200亿元目标积蓄了强劲动能。
0: 省长易建春昨晚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会议。
7: 会议听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天气水情预测，我省防御工作准备情况介绍，并就防范应对工作进行了研判部署。易建春指出，近期各地发生的各类事故向我们敲响警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不能有丝毫懈怠。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

0: 预报预警做得更加精准，确保该转移的人员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抢抓时间窗口，对风险隐患再过一遍筛子，守牢各类防线。要及时整改水库安全隐患，加强水库险情抢护，依法科学精细调度水库。要进一步落实应急处突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出动队伍，科学应对处置。副省长孙洪山、万广明出席会议。
1: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中心已于今天下午5:30前后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有14级。白海豚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影响。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
0: 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至12号影响我省。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等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50至130毫米。本次台风风雨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已引发次生灾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山县武夷山镇的岑源村，我们看到现场的雨势是在不断的增大的，山间的水汽也非常的充足。我们现在跟随镇上的工作人员来到一处地质隐患点，这里有可能会发生滑坡的危险。那在这边呢，仍然居住着两户村民，然后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些隐患排查和村民转移的劝导工作。
3: 如果雪下来了，村干部就会组织大家去安置点上。
4: 就是每个星期我们就是没有下雨我们都会进来看一下，关注这两户是不是安全。
0: 从昨晚开始，当地镇村干部已完成全镇摸排走访，转移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在玉山县怀玉乡，党员干部也提前对风险区域群众上门提醒，制定好转移安置预案。各地还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清淤疏渠，巡查田块，尽可能避免农田积水内涝、水稻倒伏。受白海豚影响，三清山、归峰等多个景区已临时关闭，南铁停运莆田至上海虹桥、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
1: 白海豚究竟是怎样一个台风？有哪些特点呢？
5: 这个台风很有特点，有的特点比较常见，比如说强度强，环流大，还有一些特点相对是比较少见的，比如它生成位置是很靠东的啊，在东经180度附近生成，目前它的移动距离已经超过了7200公里。这样一个远海的台风登陆我们国家就很罕见，也会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台风最偏东的一个。还有就是生命周期很长，目前已经是12天了，那么远超7到10天的台风的生命周期的平均水平。从影响上来看呢，我认为雨的影响要明显大于风，但是我们先要做好的就是沿海的防风工作。这个台风逐渐深入内陆之后，风的影响会有所减弱，降雨的影响是特别明显的首先是华东台风登陆一带的这个降雨会明显的扩大增强，强降雨的集中区域也集中在台风登陆点附近以及它的北侧，像是浙江、上海、江苏、安徽、福建北部、江西北部，甚至到山东南部，都可能会有暴雨到大暴雨，局地还会有特大暴雨。
1: 那么，台风来袭时以及过境后有哪些需要注意的？一起来了解。
6: 台风天最安全的避险方式是待在室内，减少外出。如果确实需要涉水行走，请务必警惕路面上的漩涡。这些地方很可能有低洼排水区，或是井盖被水冲开顶起，需躲避绕行，尽量不要光脚接触内涝积水，以防病菌从皮肤侵入引发感染。如果万不得已光脚涉水，事后应及时用清水、肥皂彻底清洗皮肤，如果发现外伤，应先清除伤口可能附着的污物，有条件的用医用生理盐水冲洗，再用碘伏消毒，最后用创可贴或纱布包扎。如果伤口较大、较深或存在异物，初步冲洗后应尽快就医。需要注意的是，台风带来的狂风暴雨可能使电线杆、变压器、路灯等设施出现漏电，应尽量绕开。台风过后，不少地方可能会被洪水淹泡，洪水在携带大量泥沙的同时，还可能携带生活垃圾、农药、化肥， 工业废水等各

0: 各类污染物含有大量的细菌、病毒等微生物，具有极强的破坏性和污染性，因此被洪水浸泡过的食物、饮料，即使外表看上去完好，内部可能已遭到污染，最好不要食用。
1: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省委十五届十次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2: 大家一致认为，全会系统总结了今年上半年取得的成绩，科学分析了当前发展形势和面对的困难，这为全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稳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强保证。
3: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呢，上半年江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其中答卷，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等三农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4: 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货物贸易稳步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委的统筹谋划，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商务工作的信心。
2: 全会就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聚力贯彻全会精神，不断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5: 提出强调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前瞻布局发展未来产业，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这也将有助于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6: 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为城郊型乡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精准路径。
2: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加压奋进，争抓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十六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7: 我们要在做实产业、做美乡村、做细治理上下功夫，一手抓冷链物流强基，一手抓百香果等特色产业提质，把产业链补起来，把品牌打出去。
8: 围绕江西特色的林木，开展生物物种提质增效、林产品的精深加工，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落地，推进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9: 我们将结合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和工作要点，强化金融政策协同，优化金融服务和供给，更好发挥金融赋能支撑作用。
2: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江西文演集团出品的原创交响乐《八一组曲》昨晚在南昌首演，作品以南昌起义至井冈山会师的历史进程为创作主线，通过多乐章交响结构展现人民军队坚定信仰、浴血奋斗的壮阔历程，
10: 既有具象又有抽象，在这里面也融入了就是画外音，在关键的时候点明这个核心的主题。我们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构思创作，能够向建军百年献礼。
2: 组曲巧妙融入兴国山歌等江西本土音乐元素，既保留了红色底蕴，又极富有地域特色，精彩的演出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11: 这个作品它是分成了一个个乐章，很多故事娓娓道来，非常有节奏感，整个听下来的话非常有新鲜感，
12: 让我感觉平时觉得有些遥远的革命的这些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也让我能更好的读懂红色文化的厚重。
1: 陶溪川文创街区集聚34000多名景漂创客，为让他们从漂到定、从散到聚，陶溪川党支部以精准贴心服务破解创业各类难题。
13: 每天下午一空间开市前，陶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都会雷打不动地选走在摊位间跟大伙儿聊上几句。
14: 最近卖得好吧？
15: 还可以，
14: 还可以啊。有什么需要的吗？可以跟我们说。
13: 走访中，创客张倩提出
16: 缺少扩大生产的资金，
13: 因无房产担保人他贷款受阻。刘伟华带领支部成员多次对接银行，整理经营流水、营收数据，反复沟通，顺利帮他落实贷款。
14: 因为我也是创客，所以我们很了解创客的痛点在哪里。
13: 除了资金，创客们还面临版权保护问题。 有时陶瓷作品刚摆上摊位就被仿制，织布主动对接版权司法部门，在园区设立版权申报专窗，配套法务维权服务。
15: 现在的话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党支部这边也帮我们对接法务资源，有纠纷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撑腰。
13: 截至目前，织布已协助完成版权登记 9.8 万多件。顺应直播电商发展趋势，织布组织党员创客入驻直播基地，打造创客严选项目，提供选品、培训、流量全链条扶持。同时成立创客管委会，由创客自主运营集市，参与园区治理。
17: 大家都是有问题一起帮着解决，现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像我的另外一个家。
14: 创客们想要留下来，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党支部，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1: 炎炎夏日去哪儿纳凉，在南昌市红果滩区，一江清水成了市民游客的避暑圣地，多元业态也让夏日消费热气腾腾。
18: 我现在是在红果滩摩天湾赣江露天泳场，可以看到今天呢有不少的市民呢就到这儿来体验清水纳凉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泳场在安全防护上呢也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19: 按摩的人员相对于去年的来说的话，我们增加了50%的数量，在去年48个高清摄像头的基础上，今年还会再增加29个高清摄像头，然后包括无人机、无人照明，真正做到了天空水地四位一体的预防措施。
20: 又清又凉，夏天天气热，带孩子来江边玩水，这里的风景也很漂亮，就像在海边度假一样。
21: 清水游人气高涨，也让周边消费跟着升温。夜幕降临，摩天湾洪湖集市热闹开市，烟火气扑面而来。今年集市创新推出青春集和养生集两大特色板块，这一边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另一边江边推拿、草本理疗、三伏养生茶饮一应俱全。逛累了歇歇脚，做做理疗，好玩又养生，不同人群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休闲项目。
22: 有吃的有玩的，非常好玩。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中医理疗，我刚刚体验了一下，真的驱散了全身的疲劳。
14: 来游玩的人明显增多，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大约是平日的3到4倍。
21: 白天清水逛市集，夜间精彩接续上演。洪湖里剧场暑期演出季同步开启，赣剧、爆笑话剧、儿童剧、脱口秀等16场精品演艺节目轮番上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全年龄段多元化的文化大餐，让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有滋有味儿。
1: 国家发改委日前表示，今年以来，我国算力底座进一步夯实，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日前正式投用，标志着我国算力基础设施建设迈入10万卡级部署新阶段。
0: 近日，首个全国产10万卡人工智能超级群投入运行。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里的特别之处在于科学计算加智能计算的融合算力，为未来可能出现的新型计算需求做了前瞻布局。
23: 这个新的计算集群每秒钟的峰值计算能力相当于全人类持续计算200年。现在正在支持新材料、创新药、人工智能等26个领域300多种计算任务。
0: 在东数西算粤港澳大湾区国家枢纽节点，新的国产化超节点万卡集群启用，直接瞄准新一代大模型研发的智能算力需求。
24: 国产大模型正从千亿参数迈向万亿参数，这是我们新上线的智算集群，可以让万亿级参数的大模型的训练时间从1年压缩到半年左右，同时会提供大模型的全链条的检验和测试环境。
1: 碎片化的算力资源将被加快整合起来，这将提升国家整体算力设施的利用率。全国一体化算力网正加快成型，打开万亿级的投资空间。
0: 围绕东数西算8大国家枢纽节点，全国东西部主要地区形成毫秒级算力服务圈。目前，全新的全国一体化算力网监测调度试验验证平台进入试运行。全国超60%算力已纳入统一监测，算力接入和精准匹配能力不断提升。服务人工智能、工业制造、科学研究等上百个应用场景， 全国算力一盘棋、一张网正不断成型。

0: 15时期算力网建设将新增直接投资4万亿元，在这当中主要以社会投资为主，面向算力监测调度、算电协同、超大规模智算集群等重点领域，将为各类经营主体创造广阔投资空间，持续赋能千行百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助力我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2: 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 1.5%， 非食品价格上涨 0.9%。 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 0.6%。 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 0.9%。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 个百分点。 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影响，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3: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 上周，神23乘组的三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佳莹在扎实推进各项空间科学实试验的同时，细致做好空间站组合体平台照料，并常态化开展健康管理。
2: 在空间科学实试验方面，乘组利用超声诊断仪互相协助完成了比目鱼肌、股四头肌、竖脊肌等部位超声检测，开展了握力测试。获取的数据将用于开展敏感肌群重塑项目相关研究。在多人协作界面实验中，航天员佩戴虚拟现实一体机开展行为学测试，包括单人感知实验与双人协作实验。三名航天员和机器人小航进行互动，开展触碰交互测试。采集的相关数据将用于优化后续在轨机器人运动行为规划方法。此外，长期在轨航天员运动学特性与微重力条件下太空跑台动力学两个领域的研究同步进行。画面中，航天员正在利用结构光三维相机对使用太空跑台的航天员进行姿态采集。根据空间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实验安排，乘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里的实验样品，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此外，乘组还开展了舱内环境清洁及物资整理工作。在健康管理方面，乘组完成了腹部、心脏及血管超声检查等医学检查，积极开展在轨锻炼，对抗失重生理效应。
1: 如今，越来越多的人注重日常健身，但在运动中存在不少误区，造成损伤。不少人在进行需要大量抬手挥臂、上肢支撑的运动后，会出现肩膀酸痛、抬臂无力、夜间肩部隐痛等不适，这很可能是运动姿势不当导致的肩袖损伤。
2: 肩袖是包裹肩关节的四条肌腱组织，如同肩关节的固定束带，负责控制肩膀抬举、旋转发力，同时稳定关节。相较于坚硬的骨骼和肌肉，肩袖肌腱纤细脆弱，长期反复挥臂发力、突然负重拉伸、不当发力姿势，极易造成肌腱磨损、水肿、撕裂，引发肩袖损伤。
4: 肩袖损伤是很常见的，一般来说它是个中老年病，但是现在很多是年轻人，最早的是十几岁的孩子，这样的孩子大多数都是健身房或者有一些锻炼不合适导致的。健身房里边比如说有一些什么撸铁，这是最常见的，什么侧平举、卧推，这些东西对肩袖的负荷还是很大的。年轻的这些孩子们

0: 这个受伤都是因为过度使用，大多数都是劳损、疲劳啊，超负荷。
1: 跟腱疼痛是不少跑步、跳绳、篮球爱好者容易产生的疼痛，这类症状大多指向跟腱损伤，属于高发的下肢运动损伤。
2: 跟腱连接小腿肌肉与足跟骨骼，是跑步、跳跃、行走的核心受力部位。长期反复的牵拉、摩擦、负重会导致跟腱周围无菌性炎症，伴随肌腱充血、水肿、轻微劳损，长期累积则会引发肌腱增厚、钙化，甚至出现跟腱撕裂，严重影响运动功能。
3: 运动姿势不对，力量不足，很多人不太重视这个东西。你的腰腹核心力量一定要好才行，对于跟腱也是一样，如果说你的核心力量稳了，你的姿势对了，那么跟腱也不太容易劳损。
2: 不少人走路运动后都会出现脚后跟疼痛，很多人习惯性把所有足跟不适都统称为跟腱炎。其实足跟痛和跟腱炎二者位置病因危害完全不同，一旦混淆判断，错误养护，很容易越养越伤，甚至拖成慢性劳损、运动损伤。
3: 如果说跟腱本身有问题，那就跟腱内部有疼痛了，它不是周围疼痛。我们查底的时候，我们捏这个跟腱，一捏轻轻一捏它很疼，或者抠很疼，这叫跟腱周围炎，反而这个不重。如果说我们稍微用点力一捏它特别疼，是跟腱里边有问题，这个时候需要小心。它跟这个足跟痛不太，足跟痛一般是指跟骨下方，就接触地面的这个地方，这是足跟痛。跟腱炎是跟骨的后面，在跟骨还有这个跟骨往上的后方，这个是跟腱的地方。那么跟腱有炎症，一牵拉一发力它就疼，想跳跃想跑步是跑不起来的，因为它拉不起来这个跟骨了。
1: 在各类运动损伤中，腰部劳损也是较为容易发生的一种。不少人在跑步、跳绳、健身、塑形、球类运动后都会出现腰酸、腰部僵硬、久坐、弯腰酸痛等症状。不当运动引发的腰肌劳损、腰椎代偿损伤会透支腰椎健康，成为长期的慢性病痛。
2: 腰部是人体核心受力中枢，几乎所有运动都需要腰背肌肉参与发力，维持身体平衡。很多普通健身人群缺乏专业发力常识，运动时习惯性塌腰、挺肚子、身体歪斜，依靠腰椎代偿发力，而非腰背肌肉发力。长期错误的发力模式会让腰椎、腰背筋膜、肌肉持续承受超额压力，形成顽固性运动劳损腰痛。那么我们应该如何避免腰背损伤呢？
3: 第一个，纠正不当姿势，平时要收腹、收紧核心，要保证这个你的脊柱啊，你平时干活的时候或者说你健身的时候，你的这个上下是一个通道。第二个呢，就是特别重要的，要注意拉伸放松。一旦拉伸放松以后，这个腰椎就好比获得重生一样。其实很多人慢性劳损其实是可治可防的。
1: 更多消息请看夜航速递。
2: 伊朗方面当地时间8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海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地时间8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但未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泽连斯基说，仅靠这项供应仍无法完全弥补乌克兰目前的拦截导弹短缺。西班牙休达地方政府长官比瓦斯当地时间8号表示，目前仍有约8000至11000名移民滞留当地，他呼吁所有此前进入休达的移民返回摩洛哥。地方政府不会发放任何证件，也不会允许非法移民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当地时间8号，美国国会参议院以90票赞成、6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以避免联邦政府在现行预算到期后停摆。匈牙利执政党当地时间8号宣布提名前最高法院院长鲍卡·班德拉什为总统候选人。匈牙利国会将于11日对该提名进行投票表决，鲍卡获得2/3以上议员支持就可以当选。当地时间8号，克罗地亚一列客运列车和一列货运列车

0: 在首都萨格勒布以东约60公里处相撞，造成20名乘客受伤，客运列车有车厢严重变形，事故原因仍在调查中。
1: 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节目，我是赵阳，再见。
2: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3: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4: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5: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6: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7: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8: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9: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8: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0: 这么冷，你不进去吗？
1: 忙不冷。
0: 豹子哥，你还在生气呢？
1: 阿七只生气，还要下山杀了那个杂种。
0: 豹子哥，你难道现在还不了解大娘姐的心思吗？她嘴上说报仇报仇的，但是在她心里，爱比仇多得多。
1: 俺要让她的爱死去，俺要让她断了这念想。
0: 你个木头疙瘩！哼！呀！
2: 怎么样，好看吗？
0: 嗯，好漂亮啊。
2: 喜不喜欢？
0: 稀罕。
2: 那好，那姐姐就把它送给你了。
0: 这俺咋能拿姐的呢？
2: 小红，
0: 哎，
2: 你觉得这些年来姐对你咋样？
0: 好，情同手足呢。
2: 但是有一个人在你心里比姐姐更重要，是不是？
0: 姐，你说啥呢？
2: 你跟了姐这么多年，你的那点心思姐还不知道？有一个人在你心里比姐更亲，他要是死了，你会更加难过，对不对？
0: 嗯，姐，你咋说这些呢？
2: 俺问你，你愿意去救他吗？
0: 嗯，姐，你想说啥，就直接跟小红说吧。
2: 好。
0: 姐，你放心吧，小红知道该咋做。

0: 对于周围的这些土匪，上级有明确的指示。除了适当的军事威慑之外，更重要的还是以劝降为主。希望大家在工作的过程中掌握分寸。大家还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吗？
1: 连长，劳埃岭的那帮狗杂碎又在杀人行凶了，俺们的岗哨都被他们袭击了。如果不杀几个的话， 恐怕难以服众啊！
2: 一眼看呢，先抓几个再说。
3: 对，先抓几个，杀几个也好看。
4: 太晚了，大家就先回去休息吧。散会。
2: 好。

0: 是俺，豹子哥。
1: 你怎么来了？
0: 俺想跟你一起去帮帮你。
1: 你去，帮倒忙差不多。
0: 你，那俺也想杀杨建峰。
1: 这不关你的事儿。
0: 豹子哥，你就让俺去吧。如果真的要是凶多吉少的话，那俺至少还能替你挡一剑呢。
1: 你疯了吧？
0: 俺就是疯了，比你还疯。
1: 行了行了，别闹了，赶紧回去。
0: 豹子哥，俺现在要是回去的话，万一半路上遇到狼咋办？
1: 你
0: 好了好了，走吧，走，走嘛，快，快点
1: 走。
2: 卫兵，有什么情况吗？
3: 没有。
2: 好，有什么情况及时告诉我。
3: 是。

0: 小侯，等会儿眼睛放大点，看他是哪屋。啊！
1: 啊！我这也太冒险了吧！他们人那么多，
0: 不冒险怎么杀杨剑锋？不要长他人志，且灭自己威风。
1: 三更以后，咱们动手。走，俺们先找个避风的地方睡一觉再说。
2: 小红，咋了？冷，好冷。那来，离俺近点儿，来，近点儿。没事，俺想起来了，俺带酒来了。 喝点酒就暖和了。来，豹子哥，你也喝一点。
1: 俺不喝。
2: 喝一点吧，你不是跟俺说过吗？喝酒能壮胆。来，你闻闻，可香了。 反正俺也喝不了那么多，来，再喝点。

0: 好了，不要再喝了，再喝你就没命了。
1: 小红，你刚喝的是啥酒？
2: 你是他娘！他娘！不要！早知道就你们俩废物，我用不着这么费神了。
0: 你们，
2: 简直是一头笨猪，专门钻人陷阱，还想当刺客。我实话告诉你吧，这么晚我们还开会，就是做给你们看的，等你们来偷袭。
0: 闭上你的狗嘴！俺们根本就没有想过要偷袭。
3: 带走！
1: 走！走！走！走！
0: 豹子哥。

0: 哟，送来的妞儿呀，
1: 让抱抱，
0: 哥抱我呀，哎呀，别走啊！
2: 他咋那么凶呢？
3: 进去。

0: 豹子哥，你好点了吗？
1: 小红，对不起。豹子哥，俺现在就是死，俺也心甘情愿了。
0: 你说啥？豹子哥，
1: 只可惜俺不是你想要的人。是大娘教你的吧？豹子哥，俺姐只是为了你好。
0: 俺不需要，俺死了更好。
1: 豹子哥，俺不想让你死，你一定要好好的活着。

0: 小红，小红，
1: 大小姐，小红姐和鲍爷他们还没回来呢。
0: 俺真蠢，俺怎么能让他们出去呢？
1: 也许再过一会儿他们就回来了。小红姐和鲍爷他们那么精明的人，他们不会有事的。
0: 去拿俺的马靴来。
1: 时间还早，大小姐要起来吗？
0: 俺不睡了，去。
1: 哦哦。

回来了，红刀马。傻豹呢？你追着傻豹呢？还有小红呢？他们出事了吗？杨剑锋把他们给杀了，还是他们杀了杨剑锋了？

0: 小红，
1: 豹子哥，你醒没睡啊？豹子哥，俺睡不着，俺睡了一会儿。是怕杀头吧？不，俺是因为你。俺的人头即将落地了。豹子哥，俺不求。 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生，俺只求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你不该跟俺一起来。俺想救你。如果没有你的话，俺活着还有啥意思呀？因为俺稀罕你。
0: 小红，
1: 豹子哥。 俺知道你不稀罕，你稀罕丹娘姐。可是，俺不能让俺自己有遗憾，不能骗俺自己。丹娘姐，她心里头有稀罕的人了，那个人不是你。其实，咱俩都知道，她稀罕的那个人是谁，只是咱俩都在骗自己。这次。

0: 俺和你来杀杨建峰，是丹娘姐让俺来的。她是怕，她是怕你真的把杨建峰给杀了。她心里的那个人是杨建峰。
1: 杨建峰杀了山野，他为什么不想报仇？
0: 其实，俺们女人有的时候真的很傻，俺们把爱看得比恨还要重要。就像俺稀罕你，可是你从来都没有正眼瞅过俺。豹子哥，咱们现在被共产党抓了，咱就要死了，俺不想让自己留下遗憾，俺想爱一次，哪怕只有一次，俺只要爱一次了，就算死，俺也是笑着的。其实，俺真的不在乎，不在乎能活多久，俺就是怕不能圆满，俺不想没有爱，俺也不想留着遗憾去死。
1: 小红，咱们要活着出去。
0: 咱能活吗？咱和共产党天生就是对头，他们心胸就算是再宽广，也不可能把咱们给放了。
1: 会有希望的，小红，答应一件事情。
0: 只要你说，俺全都给你。
1: 记住，只要别人不杀你，你就不要自杀。不管有多苦，你都得活下来。俺也一样。别人都说俺傻，其实俺也想着未来。
0: 未来？
1: 对，未来。俺从娘胎里出来，不是专门为了杀人，然后被别人杀掉。俺、丹娘、你，还有好多兄弟，都不愿意去杀人，更不愿意被人杀掉。俺希望有那么一天，天下太平了，俺也不用当土匪了。俺要找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盖一个茅草屋，不，哪怕是一个窝棚也成。俺给俺盖一个大炕，俺成亲生孩子，在冒冬的时候啊，俺们坐在炕头上，喝着烧刀子，看着孩子们在炕上又蹦又跳的。
0: 豹子哥，俺有时候也在想，俺一个人坐在炕头上，炕上放着针线的篮子，俺做着女工，有时候俺还给俺的男人斟几杯酒，俺逗得开心。

俺不知道，没事儿，俺不管你稀不稀罕，反正都要死了。俺希望你抱抱我，俺不想留下遗憾。

0: 不会死的，会有希望。不哭，
1: 包子哥，不哭。任务都明白了吗？
2: 明白了。
1: 行，去吧。
0: 是。
1: 姚队长，
0: 嗯，
1: 来坐。不用了。对了，昨天晚上抓的那两个人怎么样了？
2: 啊，还好，他们情绪没有太大波动。
0: 那我们一块儿过去看看吧。
1: 好的，咱们走吧。
0: 嗯。把门打开。沙巴兄弟，你不要激动，听我说。
3: 没啥好说的，俺是你案板上的肉，要啥要剐尽管来。
0: 我是来探望你们的。
3: 滚！滚出去！
0: 小红。
4: 不要叫他小红。俺不认识你，
0: 你不要这样。也许我们可以和解。
4: 哼，和解？门在哪儿呢？你就是个骗子，是个刽子手。
0: 我们是有不同的信仰。
3: 你还想说你有情有义是不是？狗屁！
0: 你这是干什么？
4: 包子哥，
0: 你是要割袍断义吗？在你的手上，还有我的手上，是我们结拜的标记，这割得掉吗？
3: 敢拿刀来！
0: 你干嘛？松开！松开！
4: 包子哥，包子哥！
3: 情义！
4: 包子哥！
0: 小包子！呸！小包子！
3: 俺都完了，小伙子在心里已经死了，彻底死了。
0: 兄弟，总有一天你会明白的。
3: 滚！滚！
4: 滚啊！

0: 现在的形势我们大家都知道，要剿匪更要以感化教育为主。以我个人的意见，我们将傻豹和小红放出去参观一下。同意的请举手，不同意的也说出自己的理由。
1: 我不同意。
0: 理由呢？
1: 像傻豹这样的死硬分子就应该绳之以法，要是就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不易于放虎归山，只能给咱们新的政权带来威胁。
0: 还有谁不同意的？小神东，你的意思呢？
2: 报告连长，你要是这样把他们给放了，俺想不通。
0: 想不通慢慢想。还有谁有不同的意见？那好吧，那就举手表决吧。同意的请举手。6-1。好吧，少数服从多数，我服从多数。
3: 我也同意。
0: 5-2。还有吗？那这件事情我们就搁着，在傻豹和小红被捉住的这段时间里，丹娘还有其他土匪都会下山营救，各小队要加强警惕，特别是各乡区的兵力不足的地方更要加强警惕。这样大家清楚了吗？
4: 清楚。
5: 清楚。
0: 刚才投票5-2，看来我这个队长没威信了。
3: 其实我那一票也是安慰票。
0: 啥安慰票？
3: 就是说我本来不想举手的，但我看到你一个人举手，我得安慰安慰你啊。
0: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白云，你从前不是也待过大青山的吗？大青山的柳子，特别是丹娘、傻豹，他们确实可以争取过来，也值得争取过来
3: 啊。我觉得你有的时候吧太感情用事了。你看你私放了张东山，本来就捅了很大的娄子，你再放了傻豹和小红，这怎么行呢？你再这么固执的话，恐怕要犯更大的错。
0: 对山上的土匪要攻心为上。其实我也不是真的想要放虎归山，我只是想放他们出来，去看看解放后的木屯江，让他们看看穷苦老百姓的好日子。白云，我的直觉不会错，丹娘、傻豹、小红，还有很多大青山的土匪都有希望被争取过来。关键是咱们要做好他们的工作呀。
3: 其实我也有这个直觉，而且你向领导提议过很多次了，但是工作不能光凭直觉啊。你该不会是为了丹娘吧？
0: 也为也不为。我真的没有想到张东山会突然把他许配给我，而且还要马上举办婚事，这样就变成了我利用婚事来偷袭大青山。就算我有十张嘴也解释不清楚了。
3: 私人感情还是不要夹杂到工作中。这次幸好是5-2，你没有犯错误，要不然的话。
0: 听说政委去省委开会，什么时候回来？
3: 你要干嘛？
0: 我要找他汇报思想啊。
3: 又汇报思想？
0: 我现在戴罪立功，要定期汇报，这个是任务啊。
3: 得了吧，你肚子里面那弯弯绕我还不知道啊。我想跟你一起去。
0: 你去干嘛？
3: 汇报思想啊。走吧。
0: 走。

0: 政委，看来东北全境解放为时不远了。不能这么乐观。这次去省里开会，说是国民党准备大规模的反扑。东北全境、合江区的匪患还十分猖狂，各县县大队的兵力严重不足。就拿木屯江来说，张东山、郑三炮、许大雷、鸵娘都没有抓住，形势逼人呐。
1: 那这次会议，上级有什么新指示？
0: 这次会议就是部署新的剿匪任务。木屯江是东北我军的战略后方，不能让土匪抄了咱们的后路。

0: 王参谋，
1: 在等了大半天了，你的情报到底可靠不可靠啊？
2: 可靠。
3: 待会儿特派员的枪一响，弟兄们先冲上去把他们围住，但是不许伤人啊。
1: 山爷，我们眼前可是我们的大敌吴慎之啊。
3: 特派员，我之前说了，我们是请客，不是杀人。
1: 好啊，听山爷的。

0: 有情况，快下车！快！圣旨老弟啊，你千万不要开枪！你不开枪，我是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只是想请老弟去做做客。如果你向我们的人开了枪，那就是你的不对了。
1: 政委。
0: 怎么办？不要开枪，他们人多，我去跟张东山谈。
2: 政委，
0: 张东山，我是吴慎之，你请客，发个请柬就完了吗？何必这么大动干戈呢？哈哈哈哈哈！我是怕请不动老弟你大驾呀。这样吧，你把枪扔了，我们兄弟俩上山喝两杯。
1: 兄弟俩喝两杯，你不会拒绝吧？
3: 政委，咱们打吧，
1: 打吧。听着，我去跟张东山谈。
3: 这咋行？你是政委，要去，我去。
1: 张东山不会认你的。你回去以后，告诉杨剑锋，我跟张东山去，誓死是活，不要妄动，记住了。
0: 让我去吗？
1: 事态紧急，不要说了。张东山，我答应你，但是你必须答应我一个条件。
0: 什么条件？说。
1: 你请客，我一个人去就行了。你把我这几个兄弟放了，让他们回木屯江，怎么样？我这个条件不难吧？
4: 吴慎之，你没资格谈条件。你要么开枪，要么就乖乖的跟我们走。
1: 你是曾天养吧？当年大青山的番渡，今天国民党的特派员。那好。
0: 我知道你心狠手辣，你来吧，我等着你。天阳，我说过是请他来做客的。甚至老弟，我答应你，我们好久不聚了。这样吧，你离车远一点，我就放他们过去。
1: 好，山野果然爽快。 我照你的做，你看着啊！
5: 政委，
1: 快！
5: 政委，
1: 执行命令，快点，不要做无谓的牺牲。
5: 撤，
1: 回去吧，快！
0: 把路障撤了。

0: 陈志老弟，我们又见面了。
1: 兄弟啊，好久不见啊，你身体还那么健康，我很欣慰啊。
0: 难道老弟不觉得遗憾吗？要是老朽的身子骨不好的话，那老弟在木屯江不就无敌了吗？
1: 是啊，有了山野这么强大的对手，作为一个男人，我感到非常荣幸。
0: 好，我张东山也倍感荣幸。请，
1: 请。

0: 山野果然是绿林旗帜，散而复聚啊！老弟啊，不瞒你说，这些呀，就是我的老家底儿了。哎呀，我可是为了迎接你，再穷也要把这些家底儿亮出来。
1: 哈哈哈！
0: 来，请。

0: 老弟啊，这碗酒是要为你压惊。
1: 山野请客，甚至何惊之有啊？来，我提议，为了我们曾经共同抗日，干了这杯。
0: 对对对，干杯。老爹啊。

0: 山爷，国民党腐败透顶，人民水深火热，倒悬于沟壑之中。你不觉得你是在助纣为虐吗？
1: 吴老弟，你们共产党违反国家统一号令，破坏国家统一建设，却把屎盆子扣在我们国民党头上。哎，共产主义学说是股祸水。 必将贻害民族，流毒深远呐！
2: 哼，曾将军所谓的统一号令、统一建设，不就是抗战的时候把别人推到第一线，抗战胜利了，独霸胜利果实吗？
0: 你。

0: 山爷，你把我劫到这儿来，不只是请我喝这顿酒吧？哈哈哈哈哈哈！爽快，真是爽快。老弟啊，我也明人不说暗话，我斗胆的把吴老弟劫过来，当然不只是喝顿酒。你们偷袭了大青山，小女丹娘还有豹子战死。
1: 此仇，我张东山岂能不报？山爷，这么说，你是要报仇了，是要杀我了？喝酒，
0: 老弟。
1: 我听说山爷一笑就是要杀人了。好，那么就是说，这一顿是断头送行酒了。好，我吴慎之，干了。
2: 老弟，难道不怕死吗？好啊，这话问得太好了。在座的谁没有死过几回？谁怕死？不过山爷，我还是要告诉你，丹娘傻豹他们确实没有死，
0: 没死。
2: 他们很聪明，横过虎跳涧，逃走了。
0: 意外是吧？不过你没死，还有豹子。
3: 马厩，
4: 来了！
3: 来，老弟，
2: 来。

0: 白云，
1: 把我爹还给我！把我爹还给我！把我爹还给我！
0: 政委被土匪劫走，我心里也很难过。
1: 要不是你放了张东山，怎么会有今天这种事情？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0: 哎，你听我说，都是我的错，是我害了你爹。哎，你要去哪里？
1: 我去救我爹。
0: 不行，
1: 你让开！
0: 不行，
1: 让开！
0: 不行啊！你听我说，政委被土匪劫持，我们必须要保住这个秘密，否则，另外几股土匪会趁这个时候向我们进攻的。
1: 我不管，我一定要去救我爹！我一定要去救我爹！我一定要去救我爹！
0: 不行，白云，你听我说，我是飞虎队队长，你就要听我的命令。

你们都是为了救我而死的，难道我的教训还不够深刻吗？你好好想想吧。

0: 同志们，政委被张东山劫持，现在生死不明，我们赶紧商量商量，看看该怎么办。
1: 要立即救援，救毁政委。
2: 对，
3: 立即派队，救毁政委。
0: 救援当然是对的，可是谁知道张东山在哪里？张东山被打散之后，虽然在大青山发现过他们的踪迹，但是这大青山方圆几十里，几千人马进去，就像撒黄豆一样。 更何况，现在他们没有多少人马，我们也没有多少人，无法搜山。因此，在我们还没有找到张东山的藏身地之前，救援根本是谈不上的。
1: 有道理，说下去了。
0: 我建议：第一，政委被土匪劫持的消息，我们应该要严格保密，否则有可能会引起军心和民心的动乱；第二，现防防务。 要加强，防止土匪的袭击。第三，我们现大队新组建的几个中队驻守县城和各区乡公所，我们飞虎队分为三个小队，由我、小山东，还有少昊带队，进入大青山、老爷岭、莲花山，穷追猛打，绝不能让土匪继续横行下去。还有最后一条。 放了傻豹和小红。当然了，这个放也不能随便放，是要对他们进行思想教育之后，在他们有了自信能力之后，把他们给放了。
4: 作为土匪，他们应该会知道张东山在哪里。
1: 对，有道理。
0: 那还来得及吗？张东山和曾天养会不会杀了政委？这个我也不敢保证，但是呢。 这是唯一的办法。可是傻豹是大青山土匪的重要头目，小红又是丹娘的女婢，如果放了他们，上级要是追究下来，这个责任谁来负？
1: 我来负。
0: 你能负？你能负什么责？政委不在的时候，我是临时负责人。
2: 我觉得杨剑锋说的是对的。
0: 如果大家不嫌我的官小，那这个责就由我来担吧。
5: 杨剑锋同志，这是集体研究的决定，我是临时负责人。如果上级一旦追究下来，这个责任我来负。你们只管放心的去干。
4: 好。
5: 豹子哥，你说丹娘姐他们现在在干啥呢？
6: 还能干什么？睡觉呗。不，他们现在一定在担心咱们。
4: 豹子哥，那你怕死吗？
6: 俺不怕。
4: 俺怕？
6: 不要怕。杀人不过头点地。
4: 俺不是怕死，俺是怕疼。
6: 忍一忍，就啥也不知道了。
4: 豹子哥，那你说，人死了之后会有魂吗？
6: 应该会有吧。
4: 那太好了，俺要是有灵魂。
7: 那就可以找到你了，俺又能和你在一起了。
6: 俺杀了那么多人，俺到希望死后啥也没有。可是你杀的那些都是日本人啊！哎，净说那没用的干啥？说的好听的。
7: 你们两个。
6: 起来！妈的，连觉都不让睡，叫啥呀？
7: 快起来，别磨蹭！
6: 哎，俺说兄弟，你们共产党杀犯人，连顿杀头饭都不给啊？
7: 杀犯人？杀谁啊？
6: 你们半夜三更的过来提俺们，不是杀俺们，还能干啥？
7: 瞧瞧你，张口杀人，闭口杀人，你还真是个土匪！
6: 你，
7: 谁说要杀你们了？赶紧走吧！

0: 快点走，走。
1: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走吧。进来吧。哎，你不能进。
1: 你要干啥？俺俩就是死了也要在一起。
0: 好心当驴肝肺，一男一女一间房咋睡？你赶紧走。
1: 豹子哥，
2: 没事，大不了一死，就
0: 走吧。进去吧。你就睡这儿吧，走廊尽头有厕所，你们可以自由活动，但是不能下楼。
1: 啥？不杀俺们了？
0: 啊，别多想，要杀你们就不会带你们来这儿了。这儿招待所，我们乡干部也就开会的时候才住进来。行，你休息吧。

0: 谁？小红，
1: 白云姐，
0: 坐吧。不管怎么说，咱们在山上还是朋友，对吧？坐。
1: 白云姐，你们共，你们解放军要怎么处置咱们？会不会杀咱们的头？
0: 杀头？
1: 是啊。
0: 你看你问的多奇怪啊！我告诉你，暂时是不会杀头的。
1: 那以后也会？
0: 那得看你了。
1: 看俺们？
0: 争取立功，立功赎罪，到时候就可以过上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不用再当土匪，也不用每天都提心吊胆。
1: 白云姐，你来找俺一定有事儿吧？对吧？咋，你不相信俺？
0: 小红，我想问你，如果张东山抓了我爹，那他们以前是战友，现在是敌人，你说他会不会杀我爹？哦，我就只是打个比方。
1: 难说，但是山爷他从不随便杀人的。这样说吧，山爷这个人啊，俺们是猜不透的。
0: 那你的意思是说，他不会杀？
1: 哎，

0: 包子哥，包子哥，你说那些人会把咱咋样啊？
1: 不是关就杀呗，反正想好了，不就一死吗？没啥可怕的。
0: 可是，俺突然间怕死了。俺昨天在这儿睡了一晚，心里不知道有啥想法。你说，咱以前过的那日子是人过的日子吗？砸窑、憋道、打架、杀人，心里还要担心被别人杀了。
1: 你昨晚睡得好吗？
0: 嗯，俺昨晚睡得好。俺也奇怪，你说，俺都成了阶下囚了，天亮了，俺都不知道要被人杀了还是剐了。可是俺却睡得可踏实了，俺连一个梦都没有做过。俺想啊，俺睡醒了，你说人家这过的才是人过的日子，不用担惊受怕的，也不用因为杀人了而昧了良心。俺都二十了，这样的日子俺从来都没有过过。
1: 俺昨晚睡得也好。
0: 真的，豹子哥，俺不想过那样的生活了，俺不想再进大青山了，俺想过这样的日子。俺想心里啥也不用想了，踏踏实实的过正常人的生活。
1: 不可能了。
2: 不，完全可能。
1: 是你。
2: 你不要像斗鸡一样一见面就要啄。
1: 要动手了是不是？哼。
2: 沙包兄弟，你心里除了杀杀杀，你还会做什么？
1: 难道你心里就没有杀吗？你心里没有杀，山爷对你恩重如山，你为什么要杀他？
2: 我没有杀山爷。
1: 胡说！有人看到了。
2: 我从不说过。我放走曾天雅，也放走了张东山，他们到现在都还没有归案呢。
3: 俺俩说的是真的，为了这个事儿还差点被判刑呢。
1: 你说的都真的？
2: 沙包兄弟，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
0: 那你们共军真的不杀俺们了？
2: 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这几天没什么事情，你们就可以到处走走，看看现在的牧屯江。
0: 那你不怕俺们跑了？
2: 不是怕你们跑了，而是怕你们误会一辈子。我们在山上的时候不也是朋友吗？这样吧，我跟白云就陪你们到处走走看看。啊，看看啊，多热闹。
4: 先满地去吧。哎，
5: 剑圣东北。
2: 好，
4: 怎么样，挺有意思的吧？
5: 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
6: 打倒蒋介石独裁统治！
5: 剑圣东北！
6: 剑圣东北！
7: 哎呦，杨队长！
2: 大爷好，大爷好！
7: 哎呦，吴俊义好！
4: 大爷，这么早啊？
7: 那可不，俺听说要筹粮支援解放军打仗。俺们村子里老少爷们儿高兴的睡不着觉，咱们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又要消灭土匪，往后的日子真是神仙也赶不上咱们了。
2: 嗯，哎，大爷，你这样的负担重吗？
7: 啊，不重不重，如果没有共产党和解放军，俺们这些给老财当长工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大米和白面呢。哎，这两位看着好眼生啊，他们是刚来的新同志吗？哎，来来来，孩子们，当解放军好啊，解放军为咱穷苦的人打下一个太太平平的天下。俺这儿啊有馍，
4: 拿着吧。
7: 同志，给你们一人一个啊，给。
4: 谢谢大爷。
7: 那俺走了。
2: 好啊，大爷慢走啊。
7: 再见，再见。
4: 小豹，你怎么了？
1: 大爷叫你啥？
2: 他把你们当做共产党，就叫同志了。
1: 同志。
4: 小红，怎么了？
0: 没啥。
8: 同志，该俺了，俺娘等了一上午了，为啥不让俺参军呢？
9: 怎么又是你啊？我说了你不行。下一个，下一个，
8: 为啥不行啊？
9: 同志，你家都已经两个人参军了，你要再来，爹娘谁照顾？我家小红。
10: 没人照顾啊。
8: 爹，他不让俺参军啊。
7: 同志，俺是他爹，就让他去吧。打败了国民党反动派，咱们就都有好日子过了嘛。嗯，
10: 就是啊，同志，你让俺儿子去吧，俺们不需要人照顾。现在都有互助组了，家里的活啊，大家都帮忙给干了，是吧？
11: 是啊，
9: 安静，安静，安静，别吵，别吵。你们听我说，真的不行，你们家两个儿子都当兵了，总得留一个吧？啊，带他回去吧。啊，来下一个。
8: 哎，我来，我来。
10: 来，走吧，走。
9: 叫啥名字？
8: 刘川柱。
9: 家里还有谁？
2: 你俩在想什么呢？
1: 俺在想。
2: 没关系，一下子想不到，等回去再说吧。
0: 其实，俺也不知道俺在想啥，只知道俺心里乱糟糟的。
4: 我们回吧。
2: 好，我们走吧。
4: 走吧。嗯，走。
1: 嗯，走。

0: 下一个叫什么名字？
1: 铁牛。
0: 好，下一个。
2: 哎，同志，这话啥意思？
3: 豹子哥，快看，你看。
2: 哎，你看，
3: 我看，
2: 啥意思？
4: 小愣子，他没死。
0: 小，哎，小豹，小红，对不起，你们现在不能随便走动。你们今天看到的就是新的木屯江，待会儿回去好好休息。土匪还有什么好留恋的？
3: 走吧，
0: 走吧。沙包兄弟，我还是那句老话，土匪是当不了一辈子的。你们下山吧，去过安享太平的日子吧。我们一辈子不就是为了能让老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吗？只要你们不继续作恶的话，我们是不会杀你们的。

0: 看守，看守！
1: 干啥？
0: 我要抽烟。
1: 抽烟？
0: 俺的烟被你们的人扫走了，俺不抽，你的抽谁的？
1: 行行，烟瘾大的人没烟抽是难受。抽俺的吧。哎，俺说傻炮，你也是一条好汉啊！现在东北就要全面解放了，国民党反动派已经不行了，下山吧，咱们一起打老蒋。
0: 你也是下山的土匪？
1: 哪儿能啊！俺是三的军，袭击大兴山那天晚上，咱们还打过仗呢。你是参军，你光荣；老子是土匪，是胡子，下山也没安好果子吃啊！哎呀，那你可就错了。俺告诉你啊，现在的木屯江可没几个柳子了，什么谢文东啊、刘黑子全被消灭了，很多人都投降下山自首。 有的呀，还参加了解放军呢。投降？啊，
0: 那倒埋汰了。
1: 你呀，死脑筋。这共产党、解放军可不一样。那对解放战士，那……哦，你可能不明白，俺们把下山投诚的人叫解放战士，这共产党、解放军对解放战士，那可是和老战士一样看待。家里啊，该分田分田，该分地呢还分地。 家属和其他军属一样，活呢还有屯子里的人组织着帮着干。哎，俺告诉你啊，有的胡子下山还真成战斗英雄呢。嘿，俺笨嘴拙舌也说不好，哪天你和俺队长聊聊，听说你跟他还是结拜兄弟呢。走了。
0: 哎，
1: 留着抽吧。

0: 谁？
1: 小红，坐吧。小红，告诉我，丹娘她还好吗？你们是不是很恨我？
0: 俺不知道。你不应该在成亲的时候攻打大青山。如果说俺丹娘姐恨你，并不是因为你攻打大青山，俺们心里都清楚。你不应该趁着成亲的时候去偷袭大青山。你知不知道俺丹娘姐心里多难受？
1: 对不起，我不知道山爷会把丹娘许配给我。
0: 你别跟俺说对不起啊，有本事你跟俺丹娘姐说去。
1: 但是我真的是不知道山爷会把丹娘许配给我，而且马上就举办婚事。等婚事开始举办的时候都已经来不及了。县委已经决定了，可以把你们放回去。你回去劝劝丹娘不要再躲在山上了。怎么，你还想干毒妃啊？
0: 俺们没有退路。
1: 不，你们有退路，而且这条退路就是自首、自新、将功赎罪。小红，我告诉你，你们完全可以走一条光明的道路，一条立功赎罪的道路。我不打扰你了，我先走了，你想想吧。

0: 姓名。
1: 傻豹，
0: 这是绰号。我问你叫啥姓啥？
1: 俺就叫傻豹。
0: 胡说，百家姓里哪有姓傻的？
1: 俺小的时候他们叫俺小豹子，长大以后叫俺傻豹，俺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0: 傻豹就傻豹吧，籍贯。
1: 籍贯是啥呀？
0: 就是你祖宗住的地方啊。
1: 哦，俺小时候生在大青山。
0: 大青山就大青山嘛。职业？
1: 土匪。
0: 那当土匪之前呢？
1: 那还是土匪。
0: 你这简直就是对抗改造，哪有这么回答问题的啊？
1: 妈，老子生下来就是土匪，你让人咋拿呀？
0: 来人！杨队长，你看这，
2: 他说的没有错。
0: 这，
2: 不要登记了，我们还有事情。什么？小红，跟我走。
3: 好，走。咋？你们还真的放俺们走啊？
2: 怎么，你还不相信我吗？
3: 俺真的不敢相信。
2: 放心吧，只要你们找到张东山，救出我们吴政委，你们就立大功了。
1: 如果俺们救出吴政委，你们还会治丹娘和沙爷的罪不？
2: 放心吧，沙宝，我们共产党说话算话，你们只要多劝劝沙爷，再也不要与人民为敌。顺便也劝劝丹娘，让她下山。
1: 山爷还可以劝，丹娘不听俺的。
2: 那她听谁的？
1: 她听你的。丹娘心里中意你，她一直喜欢你。别看她嘴上说恨你，恨不得杀了你。可是，如果她真要杀你的话，你都已经死好几回了。
3: 是啊，杨大哥，就算你杀了山爷，俺丹娘姐也不会向你开枪的，因为他根本就不忍心，所以他才会感到痛心。
2: 好了，不要再说这事儿了。你们能找到山爷吗？
1: 只要山爷没死，俺可以找到他。
3: 嗯，
2: 好，走吧。
1: 走吧。
2: 其实是爱国学生的游行。
3: 豹子哥，您看那些女学生长得都可好看了。
1: 是。
3: 俺也想当女学生。
2: 好啊，我会让你去当女学生的。
3: 真的？
2: 对。
3: 那太好了。
2: 你还有丹娘、傻豹，将来都有学习的机会。走吧，
1: 走吧。
3: 你看他们有多高兴啊。
1: 是啊，从来没想过人的生活可以这样无忧无虑的。胡子哥，俺一定要找到山爷，把他们都带上。
2: 这次把你们两个都放出去，是我们共产党对你们的信任，希望你们不要辜负这份信任啊。
1: 放心吧，胡子哥，俺一定找到山爷，把吴政委救出来。
2: 豹子、小红，咱们走吧。
1: 好，走。
4: 爹爹，爹爹，爹爹，爹爹，
5: 闺女。小愣子，小愣子，小愣子，
6: 山爷，山爷，您忘了，小愣子失踪好长一段时间了，俺是龙城啊，
7: 是龙城啊。

0: 我是不是做噩梦了？
1: 是，少爷。
0: 现在几更了？
1: 快三更了。

0: 的搂一梭子。
1: 是。
0: 看看有没有死。
1: 是。
2: 我在这儿呢。住手！
3: 黄三毛，为什么拿着枪对何人？
0: 少爷，我都是为了党国的大业啊！
3: 下他的枪，把他压下去，挂甲。
1: 是。
3: 走，
0: 少爷，
3: 带走。
0: 走，放开，放开，
3: 走。
4: 老爹啊，对不住啊，老朽欲重不严，差点把你害了。
5: 山爷，你现在没有回头路了吧？哎，我也可以高枕无忧了。
1: 特派员，特派员，啊！
5: 黄参谋，大功告成了吧？
1: 黄参谋被山爷抓起来了。
5: 啊？那他被杀了？
1: 还没有，正挂在树上，挂甲。啊？
5: 在哪儿？带路。
1: 好。
0: 特派员救我们，
1: 把他们放了，放了。
4: 慢着。

0: 山爷，你为什么绑我的人？
1: 他违反了军令。山爷，此言差矣。两军交战之际，理当各为其主，尽忠尽职。我知道山爷跟吴慎之私交甚厚，但是山爷，你千万不要因私废公啊！特派员呐，我知道，你是急着想杀吴慎之，即使要杀，这个命令。
2: 也轮不到你来下马。我只是怕山爷念及旧情，不忍下手，同时也担心山爷被那姓吴的蛊惑，中了共党邪说之毒啊！曾天阳，你利用国民党的暂时胜利，蒙蔽大青山柳子，你才是真正的蛊惑人心。我警告你，你坚持反共立场，坚持与人民为敌，是不会有什么好下场的。 今天的东北不是一年前的东北了，贫苦大众分田分地安居乐业，拥护共产党，拥护解放军。你们所谓的东北剿总，只剩下几座大中城市，用不了多久，东北乃至全中国都会回到人民的手中。
3: 哼哼，胜败乃兵家常事，怎么能以一时一地的得失来衡量呢？
2: 那我倒要请教阁下了，既然军事上的得失， 不足以论成败，那么民心向背，是否可以论成败呢？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国民党统治几十年，兵连祸劫，贪贿横行，物价飞涨，人民倒悬，全国人民正在掀起反对国民党政府的游行示威，这难道不能代表民心吗？
4: 这都是共产党的蛊惑，煽动阴谋。
2: 不错，抗战胜利，国民党蒋介石的威信确实有所提高。
4: 全国人民翘首以盼，
2: 建设一个民主独立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冒天下之大不韪，公然向解放区进攻，造成了全国内战的局面。
4: 你胡说！
2: 我党的蒋先生曾多次致函中共，提出和平主张。不错，蒋介石确实提过和平主张，但是这种打了胜仗就独裁，打了败仗就求和的流氓手段，
4: 全国人民都看得很清楚。曾天阳，我奉劝你悬崖勒马，及早回头。
5: 山爷，我们跟共产党不共戴天，丹娘还有小豹子，他们都被共产党杀害了。山爷，您一世英雄，难道此仇不报啊？我要杀了这个吴慎之，正是为了报这个不共戴天之仇。
2: 你跟张东山是结义兄弟，你为了一党之私， 你就忍心把张东山还有许许多多的兄弟们引向一条不归路吗？你口口声声以山爷为尊，却越俎代庖发号施令，你安的什么心？你以为人家都看不出来吗？
4: 山爷，不要听姓吴的一派胡言，黄参谋不能杀，他是重庆的人。放了，放了。
1: 谢山爷不杀之恩，天阳啊，人我给你放了，你是不是觉得我老了，不中用了？你有些着急了。我这支小队伍，如果特派员你要，你就拿去吧。
4: 不敢，不敢。
1: 如果你眼里还有我这个山爷，那我再跟你说一遍。
4: 生杀予夺，乃主帅之权，我是不会放弃的。那这姓吴的怎么处理呀？
1: 吴老弟，我首先得找到丹娘，如果找不到丹娘的影子，老弟呀，那休怪我张东山不给脸了。进去吧。
6: 好菜好饭伺候，
7: 豹子哥，俺觉得咱是不是找错地方了？
6: 不会，肯定不会，再找找。哎，小浩，你看，
7: 啥？
6: 这是山爷留下的记号，只有俺、丹娘、山爷，俺们三个才知道。 山爷应该就在这附近，
7: 真的、啊。
0: 豹子哥，那你说山爷能答应把那个政委给放了吗？
1: 俺也不知道。
0: 那万一他要是不放，那可咋办呀？
1: 那俺也没办法，听天由命吧。到时候再说吧，俺们先赶路啊，走。
0: 这。
3: 小婉媛，喝点水。
4: 黄参谋，你立即去把警卫班全数给我叫来。
3: 特委员，这
4: 张东山看来已经被赤化了，我们必须动手。
5: 可是我们只有一个班，人太少，
4: 还有南龙呢，他也有几个人，
5: 胜算还是不大。
4: 完全有把握的仗是没有的，再说我也不是打仗，我们只要把张东山控制住，这难度不大。
5: 挟天子以令诸侯，
4: 算是那个意思吧。
5: 特派员高明，
4: 张东山他在柳子里面威信无人能比，只要能控制住他，共产党就别想独占木屯江这一带。你立即去准备好，过几天听我的命令。
5: 是。

0: 长，怎么了？成天不见了？
1: 什么？
0: 他的枪还有弓箭。

0: 这是一座山，他一个人上山了，他不是去找张东山，是去找谁呢？你放心吧，他是不会叛变的。他要当土匪，就不会信守奉枪了。
1: 连长，你说咱们这么多人都让张东山给跑了，他一个人怎么可能找到张东山？会不会危险？那是不是应该派人找他？
0: 找他？
1: 啊？
0: 怎么找？
2: 再说我们部队马上就有行动了，放心吧，他不会有事的。毕竟，他曾经在柳子里干过嘛，你说是不是？
3: 大队长。
2: 白云同志，来，请坐。
3: 有事吗？大队长，你说。
4: 爹他会有事吗？我也正在为你爹担心呢。
3: 大队长，我要去救我爹。你去救？嗯。你知道你爹在哪里吗？不知道。你连地方都不知道，咋救我？我娘已经走了，我爹现在又这样，求求你，你帮我想想办法吧。
4: 白云同志，自从你爹被土匪劫持以后，大伙的心里都跟你一样着急，一样难过呀。你跟着你爹南征北战，经历了好多事，
3: 我相信你一定会坚强起来。你要相信组织啊！不是不相信，我是担心。报告。
0: 大队长，有事吗？常天恩不见了，他留下了一张纸条，说是要找张东山，去救政委去了。
2: 胡闹！
0: 常天恩当过柳子，懂得规矩，也许他真能找到，所以，我有一个想法。
2: 说，
0: 我想去老爷岭找丹娘。
2: 理由？
0: 大队长，张东山和政委以前是战友。
2: 他劫持政委，目的可能是为了丹娘他们。如果丹娘能够下山，张东山就一定不会杀害政委。所以，我找到丹娘，要是能说服他下山的话，政委就能安全了。
3: 对你这个办法好，只是丹娘她会下山吗？
0: 我觉得她一定会下山的。
2: 不行，政委被劫持，咱们不要轻举妄动。再说了，你的安全咋保证？
0: 飞虎队怎么办？飞虎队可以让小山东带，他年纪虽然小，但是他是一个有经验的老战士。再说了，还有瘦猴可以帮他的忙，我想应该没有什么问题。至于我的话，我会注意安全的。大青山那么复杂，我不是也没伤一根毫毛吗？还有一个理由，张东山、曾天养、丹娘他们曾经是我的亲人，我有义务把他们带下山。
2: 这样做太危险了。可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呀！好吧，我相信你，但是你必须注意安全。我会随时关注你的情况，县大队、飞虎队都会全力配合你的工作。
0: 谢谢大队长。
3: 我也要去。
0: 不行，
3: 我一定要去。
0: 白云，你留在这里。
5: 听大队长的，大队长，你们回去休息吧，让我见一见。是。连长，你可要小心啊！俺感觉丹娘要是见了你，会活吃了你。
0: 咋说话呢？这是。他为啥会活吃了我呀？
5: 第一，他得给他爹报仇；第二，咱们打大青山，你们正在成亲，这可是最伤女人心的。
0: 你还懂女人呢？
5: 俺是不懂女人，反正俺不想让你去。再说了，你不在，俺怕带不好队伍。
0: 我在山上的时候，你不也带的好好的吗？而且还打了胜仗呢。
1: 那时候是那时候，现在你不是回来了吗？反正俺不想让你去。
0: 哎呦，小山洞，你还真哭了，真没出息，小心老子揍你。算了算了，你都已经是队长了，不过可得把飞虎队带好啊。
1: 嗯，连长，咱们拟定个约定。
0: 什么约定？你说。
1: 你要是三天还没消息的话，俺就带着飞虎队上老爷岭。你得答应俺啊。
0: 好，我答应你。
1: 嗯，
0: 走了。

0: 怎么样，好看吗？
1: 嗯，好漂亮呀。
0: 喜不喜欢？
1: 喜欢。
0: 那好，那姐姐就把它送给你了。
1: 这俺咋能拿姐的呢？
2: 豹子哥，对不起。
3: 俺懂了。
4: 大小姐，大小姐，你哭了？
0: 俺没有。俺怎么会哭呢？
4: 你是为豹爷和小红姐担心，对吗？他们三天没有回来了。
0: 不会的，他们不会有事的。
4: 嗯，
0: 他们都是好人，老天爷会保佑他们回来的。
4: 嗯，
0: 你去吧。
4: 嗯。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拿这一块。
7: 怎么不吃？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从来没有觉得像现在这样离你这么近。子弹打光了，手榴弹也扔完了，我没有退路了。但是我绝对不会当俘虏。

0: 大哥，怎么样，还听得出吗？还能坚持。
1: 兄弟，挺住！啊，北海，腿怎么样？疼，从来没这么疼过。老顾，我能喊两声吗？
0: 新日，现在这里情况还不清楚，等过了河，就是咱们的防区，您到时候。
1: 想怎么喊就怎么喊啊！
0: 你说我这腿还能绷住吗？能，我保证。要是他们敢动这腿，我让他们赔条心疼。

0: 不想听笑话。
1: 你怎么让他坐起来了？让他少喝点。
2: 拦不住，他非得起来。
3: 哪有当排长的，他当着当兵的，他有他的道理。
1: 现在我是代理排长，你要听我的。
3: 我还没死呢，你就等不及了。早知道，就不会让你给阿秀买裙子。
1: 买，这样。回去买20条，怎么也不能输给高粱吧？
3: 说话，说话。
1: 我说的，我算话。他担架呢？
2: 他把担架让给别人了。路上剩三个，一个踩了毒桩，两个踩了地雷。不能再喝了。
1: 不行，担架还得坐。

0: 进阶，快！快，大家小心！
1: 有情况！
0: 快来人！
1: 过来拉一把！
0: 跟我来！

我后悔娶了阿秀。

知啊！

0: 韩文成，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啊？韩文成，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有没有无线电？有没有炸不坏的无线电？
1: 什么电？
2: 五爷回来了，也站医院呢。
3: 受伤了，我看一下，
4: 我没事儿，小梁小半片，您指出来了，
3: 怎么能没事呢？真没事吗？
4: 是，你也看到了，要是有事儿的话，他们不会放我出来的。不骗你。
3: 高粱呢？你没有看到他呀？
4: 他在后面。
3: 在后面。
4: 他掩护我们。
3: 哎，医生，医生。
4: 我们排长怎么样了？我们排长哪个排长？这屋里跑了一长串，你找哪个？七二零团，三一九连，张飞。
3: 你们排长已经牺牲了。哎，
4: 不对，医生，他好好的，他怎么牺牲了？
3: 他送来的时候已经没有呼吸跟心跳了，你们要怎么闹啊？我们也很难过。
4: 不对，医生，我不可能牺牲的。老贾，老贾，老贾。
5: 别杀！好了，喂，老贾，好了，喂，好了，红衣，别走，别走，别走，别走！爷，你冷静一点，你已经回来了。
4: 我怎么冷静？我是回来的，排长呢？
5: 排长呢？王八蛋，排长呢？别！ 真的，真的，还我排长！排长，王八蛋，排长，排长，不可能，不可能，排长，不可能，还我排长！ 你王八蛋！

0: 在经历、目睹或遭遇到一个又一个战友的离去和牺牲，尤其是排长张飞的牺牲，顾一野患上了轻微的创伤后应激综合症，情绪出现了很大波动。我知道他需要时间来愈合伤口，我相信他终会战胜自己，走出战争的阴影。
1: 等我看一下身体就好了。

0: 我差点就回不来了，但是回来了。你不就说你回来，吓死我了！
1: 哎呀，没事了，这回来了，好了吧？啊，
0: 没有。
1: 这些旁边挺多人看着呢，你得注意影响啊。
0: 看你东西啊！这是你给我那两块大白兔，坚持不住的时候吃了一块，然后这块我就没舍得吃，一直放在兜里，
1: 多亏了他，不然我就回不来了。别哭了。
0: 擦擦擦擦，啊！你怎么用这种东西啊？你给我的呀，忘了。去八月镇的路上。
1: 哦。
0: 哎，我再给你看个东西啊。你要怎么了？没事，伤口都好了，这落两块疤，人家都是这个。 勋章、胸前挂，我这挂腰上了。你看，这是我拿蛋壳自己做了一个水果刀，送给你啊。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 你们撤退之后，我在敌后待了11天吧。
1: 你怎么回来这么晚啊？

0: 能回来就不错了，我也想早回来。我从悬崖跳下去了，然后碰到牛满仓了，然后我们两个就一路跑一路打，碰到好多他们的特工，特别难缠。打了三四天，我们也没有子弹，没有枪，就到处抢他们的枪，捡他们的子弹用。
1: 最后给我们饿的，在山上什么都吃啊，老鼠也吃，蛇也吃，但是敌人我们也歼灭了不少，还抓了仨俘虏，但是你说这牛满仓，一根毫毛都没伤到，欺负起人呢？哎，我跟你说更气人的事儿啊，我听他们说连里把我和牛满仓已经写到了烈士名单上，就等着开追悼会了。
2: 真的？
1: 这
0: 给我气的，你说我们。 在敌后，我打了这么多天，我都没死，结果让这帮人给我写死了。哎，你回来那么久，没去看看顾一野啊？

0: 把手举起来！把手举起来！满泽，满泽，我叫你绝境，听见没有？
1: 满泽，满泽，自己人，满泽，满泽冷静一下，我是鲁平凡，
0: 满泽，没事了，
1: 满泽，满泽，把枪放下，啊，没事了，冷静，没事了，
0: 满泽，满泽，没事了，
1: 好了，没事了。
2: 从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只听说他整天都待在宿舍里面，不肯见人，也不肯出来。我很担心他。我去找过他，他也不肯见我。我被抽调到市直帮忙整理烈士名单，就再也没有机会去找他了。后来的事儿，我也不知道。
3: 那个张飞排长为了保护他被炸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但是当时我们被敌人包围在那山沟里，根本动都动不了。要不是他带两个班的人出去，那一个也回不来啊。这事怎么能怪他呢？
2: 是他主动向组织上汇报的。
3: 他自己疯了吗？
2: 他钻了牛角尖。
3: 非说张飞排长分配任务的时候，他不坚持，张飞排长就不会亲自带人去寻找走失的人。他不去动那块门板，张排长也不会因为掩护他而被那颗地雷炸中。他一口咬定张飞排长的牺牲都是因为他。那要这么说的话，当时我也坚持不返回救人的。
2: 那这事跟我也脱不了干系啊！你们怎么都这样啊？
3: 张排长的牺牲我也很难过，我还连续两天做梦梦到他呢。可是如果你们都这样想的话，张排长就白牺牲了。哎呀，你不用安慰我，我是死过一次的人了，我知道死是怎么回事。你去安慰安慰一野吧，他现在更需要你的帮助。
2: 你去跟他好好聊一聊。可是你是他最好的战友啊。可是他喜欢你，你比我更能说动他。行，等我回驻地了，我再去找他。
3: 早点回去吧，不早了。你好好养伤。
2: 先走了，
3: 好，
2: 走了。

江南征，你知道吗？我告诉过自己，一辈子不说出这件事儿。可当时，我手里握着光荣弹那会儿，站在悬崖边的时候，当我和老牛在陌生的丛林里忙慌失措地逃窜的时候，当那些子弹、炮弹雨点似的落在我身边的时候，我就想过了，如果能活下去，见到你，我什么都不想了，我直接告诉你，江南征，我也喜欢你。从我第一天看到你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你了。我知道你喜欢归野，我没信，我这算是单相思吧。不过没关系，只要你不烦我，让我在你身边待着，看着你好好爱，看着你开开心心的，那就行。

没想到九连打得这么惨，早知道这样，我就不把主阵地让给老秦了。小莫，别太难过了。你这次表现不错。背地里说呀，我们几个干部在营里划拉过这件事，敌人队里换了谁都不可能把那么多的人带出来。

0: 你的指挥能力不差，这回回去凭功晋级少不了你的。
1: 我能不能申请调到你们一连去？
0: 为什么？这回九连、陆了连、渣子连的历史彻底翻过去了，反倒是一连打得不如九连。为什么非要调到一连去？
1: 九连，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了。我再待一天，我就觉得我会疯掉。

0: 正在东行，他们硬要插队，就该让他们闪一边去，让我先过。
1: 凭什么让你们先过？我们是师侦察连的，为什么不能先走啊？我告诉你，我七二零团没在晒太阳，我们牺牲了300多个战友，你狂什么狂？
2: 对，老子们，
1: 凭什么让你先走？待着，
0: 参谋长，
1: 人家是师长身边的人，你这
0: 师长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
0: 长了，你这脾气能不能改一改？
1: 老子脾气就这样，你上了战场，你还不如我呢。
3: 九连的人来了。

0: 九连的人回来了没有啊？
1: 对不起，这个我们也不清楚。
0: 谢谢啊。

0: 同志，请教。连长，我认识他。连长，啊，谢谢。同志你好，我想请问您是张飞的连长吧？
1: 啊，是。我是九连连长秦安勇，你是阿秀同志吧？啊，对。啊，太好了，你们都回来了。张飞呢？
0: 阿秀同志，是这样，部队刚回来，需要抓紧时间休息整顿，你还没住下吧？要么你先住到招待所去，我安顿好部队，就来找你，我们慢慢说。
1: 我不耽误你们工作，我就想问您，张飞他回来了吧？他怎么样啊？我就想知道这个。

0: 是这样，有些事情部队需要统一安排、统一协调、统一处理，我没有权利擅自决定。
1: 张飞，他是不是打仗不勇敢？他犯错误了。
0: 不不不，张飞同志非常勇敢，非常坚强。他是我们九连、我们三营、我们七二零团最勇敢的排长。我向你发誓，我说的每句话都是真的。你一定要相信我。
1: 那我就放心了，连长，我也没有什么要问的，我不给部队添麻烦，不住部队里面。
0: 我就在镇上的红星旅社，你们要是有时间，我就过来看看。
2: 秦连长，后边压车了，有什么事回去再说吧。
0: 阿秋同志，你看，后面车都给堵上了。嗯。你先回去住下吧，好吗？晚上我跟指导员，晚上我一定来找你，你千万别走，等着我。

不算了吧，想干啥就干啥，别出英俊，故意跟我来一下。我去跟安雪说。不行不行，我不能去，我不能去。你干什么？

1: 张飞是你的排长，他走的时候你就得跟进。你不去谁去啊？
0: 不信，谁都可以去，就是我不信。
1: 顾雨，你的心情我能理解。这种事搁在谁身上都好受不了，但是不好受就能混过去吗？人就都往死里去，日子就不过了，啊？ 你们九班牺牲了三个人，三排牺牲了28个人，全连牺牲了75个人。我要向你这样，那我这个连长还活不活了？我向营里请示过了，营里回复，烈士阵亡通知书统一下发。下面先不说明情况，就说参战人员由部队统一调配，但人得去看，不能人家到家门口了，你当做没看见。 要是那样的话，那就别从战场上回来。你说话呀！你带人穿过封锁线时候，那个勇气哪儿去了？啊！你今天晚上必须得跟我去。你在这儿好好想想。我先到医院去看连里的伤员。 想好了打电话到医院找我。现在咱们连里除了我，就剩司务长一个干部了。你是三排的代理排长，建制配齐之前，你这个排长继续代理着。上面马上要评工了。 你脑子好使，替我琢磨琢磨，咱们连里帮哪些人？就算我恩威并施吧，主要是我们真的没有其他人了。

0: 哎，老公出院了。是，我先找梁总报个到。
1: 连长，我回来了。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

0: 你涉嫌洗钱，
1: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2: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3: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

0: 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2: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3: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4: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2: 不要紧的，
5: 没事的。
3: 不要紧的，
4: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哎，老高，你出院了？
1: 是，我先找连长报个到。连长，我回来了。
2: 医院怎么就让你回来了呢？这不瞎胡闹吗？
1: 我前两天老装梦游，挨个病房推门就进，给他们都吓坏了。我跟医生说我这是心里落下毛病了，我得赶紧回连队看到我战友才能好。医生就信了，我也不是神骗的，我是真想回连岭。
2: 想连队了也不能不治伤啊。行了，回来就回来了吧，明天别忘了去卫生所换药，别让伤口感染了。
1: 是。

0: 首长，
1: 你的事儿我听说了，两次负伤，怎么样？伤好利索没有？报告首长，全都好利索了。嗯，
0: 幸亏是贯通伤，不是盲管伤。你小子一定要按期检查，别感染了，明白吗？
1: 您放心吧，真好利索了，我给您看看。
0: 哎，我不看你的伤，看了我心尖发颤。
2: 你小子一定把伤养好了，别落下毛病，到时候娶不上媳妇儿，生不下孩子，我找你算账。
3: 是。
0: 去吧。
4: 师长，
0: 我过去对你的处分记录留着，一件一笔勾销。打得不错，是我身边出局的人。你准备一下。
3: 回麒麟灵团，
0: 回老虎连。你不是总惦记着回老部队，你这次的表现不满足你都不行。不过，夜老虎连你回不去，送你去军校念一个速成班，回来之后到二营去当营长。
3: 师长，
0: 命令我不管，那是干部部门的事儿，我提前跟你打个招呼。 我来没什么事儿，刚回来心里烦，我就骗政委说，非要看到下边的官兵不可。政委信了，不过这也不是骗，我看我的兵嘛，这不算撒谎吧。

0: 一排牺牲的马志刚、陈海波、张少军、吴永忠、何冰。
1: 何冰不是落回来了吗？医院给做手术了，
0: 没救过来，手术做了。 停了一个星期，人还是没保住。

0: 费这么大劲干嘛呀？我们连里活着回来的一共就27个人，17个人躺在医院里，活着人造个名册，剩下的留守包交给营里不就行了吗？
1: 交给营里也得造册子，清理完了才能上交。
2: 你当就这么容易啊？
1: 继续吧，我刚才念到哪儿了？

0: 连里还能开火吗？
1: 能，是能，就是有点冷清。一开饭，大伙儿都坐在那儿发呆。我准备跟营业请示，看能不能把我们九连跟三连搭伙，这样来也热闹一点。三连离得也近，迈腿就到了。
0: 这是个主意。建制的问题，市里会统一考虑的。晚上能不能做几个菜？我想请战士们吃个便饭。
1: 要备酒吗？
0: 备酒，要烈性酒，酒要备足了。
1: 是，我安排。
2: 师长，
0: 你们来的正好，咱们一起去看看。下面哪个排？
1: 三排。

0: 说真的，这回在战场上，我没想到你们个个都那么爷们儿。该豁得出去的时候，谁都不比我顾一眼差。家贵儿，我一直都觉得，家贵儿的胆子就不比耗子大。
1: 你们都上前线了，偏差把我留下呀？
2: 我不干！
3: 这是哪来的？这咋回事儿啊？
0: 可是当莫往回撤的时候，被敌人追击，他为了争取时间，用身体趟过雷区，硬是用生命为我们趟出一条道路，到最后。 烈士工作队都没有办法收拾他的遗体，太零碎了。毛班长，你这个老渣子，
4: 扎的还挺有水平的。
0: 我姑爷。

0: 跟谁打架都没吃过亏，可唯独跟你小子打架就没占过便宜。
1: 疯了，骂我，我叫停点。
2: 你老神经病，有本事冲我来。
0: 后来一打听才知道啊，原来你这小子就好这一口，吃了亏啊怎么都能找回来。这回在战场上你也没吃亏，子弹打光了，你就用一颗手榴弹拽着六个敌人一起上路。指导员，我知道咱们邻里啊好多人都瞧不上你，
3: 这辈子该用用该叠叠，时间长了这内部标准不就出来了吗？
0: 说你是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学生官，可是在战场上你脖子中了弹，拼了命的爬向爹的用最后一口气发出了求救信号。
4: 我们遭到攻击，
0: 红妞，老班夫。
3: 报告大家，我叫赵红妞。
0: 你说过的，战友有难你会跟我们一起扛，
5: 可是我太差，我怎么样样都差，我不想再拖集体后腿了。
0: 你在回家半路上知道老杨打仗的消息，把火车回来赶上了连队。
3: 训练上呢我是比不上你们，但我也是军人子弟，身上流淌着军人的血，就算我做再龌龊的事儿，也不可能当逃兵。
0: 在撤退的时候我不顾身上的伤，

0: 想认真给我送药，就是黄良这小子搞的命。
1: 红六啊，
0: 老爹要是开开眼，让你活着回来，我怎么再让你好受？

0: 起立。
1: 是啊，
0: 牛满仓，高粱的命就是他救下的。

这个是三排长张飞的床，按规定，他本来可以单独住，他是九班出去的，非要搬回来跟兄弟们一起住。在战场上，为了掩护班里的战友，牺牲了。

我知道你们的心情，一个连回来不到30人，还有一半躺在医院里，我二三四师的战士上，从来没有这么惨烈过。我能理解，你们不想提这件事情，但是我要提。来，这杯酒，干了！

0: 来，都把酒倒上。今天是我请客，你们好好的宰我一顿，以后就没这个机会了。除非你们当了将军，换做我宰你们，啊！来，
1: 干了。

0: 你瞪他干什么？
1: 啊？哭怎么了？你们团里走了那么多人，
0: 啊？
1: 不哭吗？
2: 哭。
1: 想怎么哭就怎么哭，我给你们做主。啊，敞开了哭，是英雄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
3: 来，第三杯，干了。
0: 你看看你，我是一点自由都没有了。
4: 陈大山，
5: 到。
0: 你拿几个菜，你们到那桌去，去吧。
5: 是。
3: 敞开了吃，敞开了喝，来，我敬你们。

0: 干什么呀？看着就说着，今天情况不对。我怎么看要看你看，少跟我装，打听你的。
1: 首长说的对，是人，他就有眼泪，没有眼泪那是石头，最好首长跟着一起哭，大家抱头哭才好呢。你别跟我在这儿，新贩子教训老贩子。不行，我明白了。
2: 回去了，连长，我想请个假。怎么了？这酒我真喝不下去。那个要的评估名单，我给你好了。
0: 怎么能有你啊？怎么都是牺牲的兄弟啊？郭爷，大公无私是对的。

0: 把功劳都给烈士，晋升可嘉，但是这不现实。活下来的人，也不是没有往死里闯过，都是枪林弹雨里面捡回来一条命。你这样，他们会怎么想啊？
1: 首长，这是我们连的贫困名单，我让顾毅也帮我起草的。你们的事儿我不管，先回去吃饭。
0: 首长，顾毅说他想请假，这酒他喝不下去。
1: 为什么？
0: 首长，我跟顾毅也去办点事儿，能不能请团长陪你喝酒？
1: 先回去吃饭，半小时之后你们去办事。
2: 是。
3: 喝啊！
4: 刘畅，少喝点酒，
5: 别吃，把药吃了。
1: 吴爷，坐。坐下，别那么紧张。我刚才说到了你们不愿意提的事情，啊，但是我要提。从你先提起，高亮和我说了你的事情。别的我不说，就说一件事。高亮。
6: 我不知道这五个字是谁写的，字写的很有力量，没有经历过生死的人是写不出来的。
7: 报告首长，这五个字是顾毅爷写的，连里走了那么多战友，这个字就是告诉兄弟们，我们生死在一起。
1: 顾毅，你奉命去营救那些走失的战友。
7: 路上遇到了数倍于你们的敌人，战斗非常激烈。你不但从敌人的包围圈里打了出来，还把自己连队的战友、其他连队的战友、负伤的和牺牲的一个都没有丢下，全都带回来。你们的排长在战斗中牺牲了，他是为了营救一连的13个战友，那13个战友他一个都不认识。 但是为了救他们，为了掩护你，他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你也一样，这13个人你一个都不认识，但是为了他们，你豁出了自己的命。还有你，牛满仓，
8: 到。
7: 在高粱。 为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冲出去的时候，你是在相对安全的位置，你完全可以和大家一起撤退，但是你没有，你跟着高粱一起冲出去了，而且把他救了回来。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同志们，大家想一想，是什么让你们不顾一切的向敌人冲锋？你们把战友。 背着、抱着，把子弹挡在胸前，是生死在一起的决心驱使着你们。我们是军人，军人就要面对战争。战争不是目的，而是手段。最高的目的是为了和平。只有生死在一起，我们这支为战争而存在、以和平为终极目标的军队，才是一支有情怀的军队。 一支不可战胜却能战胜一切敌人的军队。你们连在这次战斗中表现突出，在阵地上整整盯了39个小时，为我军歼灭敌177师创造了有力的时机。立大功是肯定的。你们团已经上报了。 你们坚守阵地英雄连的称号，我看这个称号不如叫生死在一起。

0: 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对，我们就叫生死在一起连。
1: 秦汉勇，
2: 到。
0: 你的意见呢？
1: 如果九连能评上战功连，就叫生死加一起连。
0: 我也不回麒麟团了，
1: 就留在九连，和九连的兄弟，
0: 生死在一起。
1: 我不回。

0: 坐下，倒酒。来，
1: 首长好。
2: 小赵，你怎么来了？
1: 报告首长，我来兑现我的承诺，希望首长批准。
2: 承诺是对谁的承诺？
1: 秦汉勇。

0: 这是怎么回事？
1: 这是第一次。我说过，只要你活着回来，我会当众拥抱你10次。
2: 好。

0: 你走的时候还是挺高兴的，战士们也都活过来了。
1: 团长，今天的事情办得不错，这事儿不是我招惹的，是高粱。
0: 高粱，他拿准了师长的脉，也拿准了酒店官兵的脉。孤月的事儿是他给师长说的，连旗的事儿也是他说的。这小子有点外财。
1: 张飞阵亡通知的事儿，请团里尽快处理。他的家属一直等在镇上的旅社里，还有连里其他牺牲官兵的通知书，也请团里尽快处理。
0: 宋建硕，去催一催，下来十几天了啊，不能老让人家这么等着。
2: 催过了，我再去一次吧。
3: 我给你看看啊，这都是我留的肉罐头，没舍得吃，拿回家扛放，拿回去没事吃一吃啊。还有这个，哎，这个厉害，哎，这叫761罐形香，装压缩饼干的。我们在前线都吃这个抗饿，我这拿了一整箱，你回家给乡亲们分分，大伙尝一尝。哎，别吃多了啊，这吃多了一喝水，胀死了。哎呀，哎，还有这个，你猜这是啥？
4: 这是什么？
3: 手榴弹的拉环儿，啊，拿这个去挂窗帘当窗帘环，什么特别好用？我给你攒了一百多个，你看看。<笑>
4: 你这些都给我呀？
3: 啊，
4: 不行不行，部队的东西我不能要。
3: 你是谁呀？你是部队的亲人，对吧？你给我们画什么清楚，我难不难受？九连难不难受，部队更难受。还有东西等着啊，我给你看看。哎，这个，
4: 连长。 小顾同志，哎，你们快进来，哎，快进来呀！
3: 连长，哎，你们坐，我给你们倒杯水喝啊。哎，我来。
4: 哎，
3: 我来。哎，毛手毛脚的，你看你一天多教育他，不然不长记性。
4: 小高同志，你可不能这么说，毛手毛脚的是。

1: 你们俩都别客气，小顾同志心可细了。哎，
2: 等等，嫂子，哎，叫什么呢？叫阿秀，嫂子都见外啊，阿秀像一家人。啊，别站着了，你们都坐，赶紧坐下吧，都。
1: 站着。
2: 我给你们啊，带了家乡的一些特产啊。这个是柑橘蜜，我自己养的蜂，自己酿的蜜，带回去大家尝尝啊。哦，对，还有这个，这是我新鲜摘的，可好吃了，都带回去吃啊。还有这些啊，都是油茶。哎呀，这几个是油茶。哦，还有这个，这个是姜糖片，是给你带的，你拿回去。
3: 单给他的，我们没有啊。你也咳嗽啊？啊，
2: 可以，大家一起吃。我是上次听他咳嗽来着。这个每天吃几片，过两天就好了。啊，
1: 嫂子，啊，那就谢谢你。
3: 谢啥呀？不都说了吗？大家是自己人，一家人不说谢谢。哦，对，还有，我还带了这个啊，一大包的米粉，哎，就是不知道够不够咱们连里的兄弟吃上一顿的。
1: 够。
3: 阿秀同志，你别忙了，咱们坐下来说会儿话。说吧。说什么？
2: 张飞的事儿。你们从进门到现在，一句话都不提他，这可不像是他的战友啊。
1: 哦，那个阿秀同志，这个。
3: 这是张飞的参战费，你数数。这是伤残费？啊，不是，绝对不是。那我不要，钱是他挣的，你给他吧。今天的。
1: 不好意思，你们聊，连长，小高，小顾同志，这儿不像我家，我们把话说了，你们回去休息，也让别人早点休息，好吗？你说。谢谢你们来看我。
3: 我知道，你们来看我是有话要跟我说，可你们又说不出口。我也知道，部队刚打完仗，有很多事情要忙的，我不在这儿耗大家时间。连长，我和飞伢子结婚，喜酒都还没喝，他就上前线了，你看现在仗都打完了。 部队能不能帮我补一份结婚介绍信啊？我知道，打仗嘛，有危险。张飞上的是前线，就是奔着危险去的。我有这个思想准备。
4: 这一年里，
3: 我这心一直是提着的。 听广播说你们回来了，我就连夜把家里安顿好，就赶过来了。这次你们来，张飞没回来，你们也不提他，我就知道怎么回事了。我想过了，没什么的，只要他还活着，哪怕伤了、残了、胳膊断了、腿折了。
2: 都不要紧的，我一句怨部队的话都没有，我把他带回家，当英雄一样供着，以后我也不麻烦部队，我一辈子伺候他。

0: 老班长，自打接新兵的站台，第一眼看到你的时候，我就觉得你特别亲切。
1: 疼吗？
2: 不疼。
3: 不疼就赶紧上车。
4: 如果说我这辈子不能成为一个那么优秀的兵，我带的兵一定要做到。
5: 爷啊，我打心眼里喜欢你，尤其是你。在部队里我是排长，你是班长，可是私下里啊，你就是我兄弟一样的，亲兄弟一样。遇到什么危难的事儿，这脑子里吧得有个信念。
0: 排长，你不是阿秀吗？你脸上永远都挂着微笑，对每一个人都那么的真诚。在我最难受、最不会待见的时候，其实你总陪着我，安慰我，鼓励我。我一直说我没有哥，我真的好希望，我希望你就是我哥。直到你为我挡下地雷的那一刻，
3: 我操！
0: 我都没有看过你一生哥。我们全班都在等你，兄弟在等你，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哭，
3: 你怎么能？你怎么能这样？怎么能这样？那一个人，你让他怎么活呀？

0: 已经连斋散宿自卫哨，说是替牺牲的战友站岗。白天就那么歹坐在营房里面，严柱瞪得大大的，跟谁都不说话，还不吃东西。这么下去，这神仙也扛不住啊！
1: 我劝过，高良古一也劝过。
0: 要不我去试试？
2: 上面同志。
1: 卫兵石铁棍，准备接岗。卫兵同志，少尉一切正常，可以接岗。

0: 我记得贾贵儿
1: 和你都是农家子弟，私底下你们关系最好，总是互帮互助，对不对？
2: 我们两家村口在同一条小河边啊，俺家住上游，他家住下游。贾贵说跳到河里边，俺就能漂到他家。
3: 俺俩商量好了，弹琴的时候打个伴回去，路上热闹。
2: 他说要带你去看大电花，他说

0: 这个是在贾贵的留守包里发现的，是留给你的。
1: 老牛，谢谢你送我回家，咱俩抽根烟。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5: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6: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你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13: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4: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

0: 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非遗美食，我是宏宇。那最近呢，一部动画片啊是特别的火爆啊，上映到现在呢，票房呢已经突破了47亿，超过流浪地球啊，成为中国电影票房榜的第二名的好成绩啊。它就是哪吒之魔童降世。那哪吒的故事呢，我们都不陌生啊。他能够成为暑期档的黑马，哎，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呢，是影片里啊有一些很有人情味的改编啊。比如哪吒这个角色，在我们的记忆里呢，哪吒是一个白白净净的小娃娃，而这魔童降世里的哪吒呢，却是一个熊孩子啊，烟熏妆，齐刘海，大龅牙。那哪吒的师父太乙真人呢，也不再是有这仙风道骨的神仙了，而是一个挺着大肚子操着一口川普的胖大神儿。那更为颠覆的，那还要数这龙王啊，他成了被锁在海底的妖族。在此之前呢，这龙王呢可不是这样的形象的。那在《封神演义》里呢，龙王那是不云似雨的神，他的儿子敖丙呢被哪吒抽筋扒皮了，他才水淹陈塘关。而在这《西游记》里呢，东海龙王敖广，那即使是面对孙悟空，那也是自称小神小仙，从来就没有被当成过妖。那么龙王他到底是妖还是仙呢？哈哈，区分这妖和仙呢，那要看两点，一个呢是看修为够不够，那另外一个呢要看你在这个天庭里面有没有官职啊。您看这个孙悟空，他本来是个妖，上天他做了弼马温，太白金星呢就称呼他为妖仙。所以呢，其他的龙那可能是妖，但是东海龙王敖广他是有官职的，算神仙。在胶东半岛啊，也就是山东的沿海地区呢，这里的渔民们最早供奉的呢，他就是东海龙王敖广啊。当地呢有种说法说，看到了过龙兵啊，就能在渔业捕捞中呢获得丰收。那什么是过龙兵呢？哎，就是龙王出行。什么样的呢？虾兵蟹将逐队而来，龟子鳖孙是衔尾而逝，继之以元将军还有棒元帅，杂以驼鸣惊吼声，怪状奇形数以千计。其实啊，你要放现在啊，那就是海鱼的洄游。但我想在这个吃货们的眼里呢，这应该是数不清的海鲜了。哎，今天呢咱就来说说胶东的那些海味儿。先来看看蓬莱小面儿。

0: 蓬莱为胶东半岛的最北端，这里气候宜人，景色秀美。人们来到蓬莱阁观海听涛的同时，也不会忘记来品尝地道的蓬莱小面。
1: 我叫王福禄，今年62岁，我是蓬莱小面第三代传人。
2: 你好，
3: 家又是当地的，好，看一下几辆。
1: 蓬莱小面呢，与其他面系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用料考究，制作工艺繁琐复杂。特色的就是三分小面，七分卤。小面的卤制作更有讲究，开卤先用当地新鲜的海鱼，比如嘉义鱼、黑鱼、黄鱼。

0: 做出来卤的味道特别新鲜，去骨去刺，三年的老母鸡棒骨下锅用沸水烧开，开锅后温火熬制6小时，原料捞出来过滤成为高汤，用淀粉勾芡，打上鸡蛋葱花等，芡的厚度是细而不溜。蓬莱小面制作工艺是很复杂的，挑面先用烟，烟是骨，碱是筋，把面抓成面摊，放碱水。
1: 现在这个面已经挑成油状了，这说明这面功夫到家了。
0: 面调完后就开始打调，打调是关键。我们蓬莱语叫响面，这个面呢必须在面案上打得响的，把它的蛋白质和它的筋度彻底给它分开，这面随着你的手而转，你就和打太极的运手那种感觉，帅气的面呢均匀。面的最后取条的根数是7扣，256根，下锅，下锅开锅2个坎后用凉水过凉，撞碗浇卤，一碗热气腾腾的蓬莱小面就大功告成。面条呢爽滑筋道，白里透黄，清澈透明，回味无穷。我16岁呢跟着师傅学徒，师傅对我的谆谆教导，教给我的第一句话就是老实做人，诚实做事。今天早上4点钟太阳刚升起的时候，开着小船还有我那个徒弟到海上钓了一条新鲜的黑鳞甲鱼。今天呢是我师父沙老师的生日，我给他做了一碗蓬莱小面，让他提取一下宝贵意见。给你碗小面尝尝啊！哎，他吃完后也是蛮高兴的，所以我感觉没有辜负师父的众望。
2: 卤的好。这个口感也挺好，蓬莱小面好鲫鱼。
0: 经过几代传承人的努力、辛勤的劳动和工匠的精神，传承到我这一代。我现在也是蓬莱小面第3代传人，有责任、有能力把蓬莱小面推向全国、推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品尝到正宗的、具有200多年历史的蓬莱小面。
3: 传说里的蓬莱啊，它是海上仙山啊，《山海经》里面呢，把它画成了悬在海上的楼阁，由一簇祥云托举着，仙人们呢，哎，就住在那儿。传说啊，说这些仙人呢有长生不老药啊，所以呢，从战国时期开始呢，君王们对于寻找蓬莱仙境那是乐此不疲。啊，最有名的那就是秦始皇，他派来术士徐福去找这个蓬莱仙境。那接到任务的徐福就傻眼了，说这世界上真有长生不老药，哪还轮得上你派我去找啊？可找不着丹药，那这脑袋他就不保啊。哎，没办法，他还是带着3000童男童女就出海了。可他这一去啊就没回来，那据说呢他东渡到了日本。您别说凡人啊，蓬莱仙境啊，那就是神仙那也没有那么容易进去。八仙过海大家都知道，相传的白云仙长啊，在这个蓬莱仙岛牡丹盛开的时候呢，邀请八仙前来赴宴。这个八仙过海时呢，他各

用法宝，不想呢却惊动了东海龙王，那双方呢就展开了激战，最后呢是观音出面调停，哎，这才过了海。那现在看来啊，蓬莱仙境那可能只是海市蜃楼，而我们片子里面说的这个人间蓬莱呢，那是从这个神话世界里面移植过来的啊，说是这个汉武帝在这儿呢张望着海上的蓬莱仙境，由此而得名。那从这个蓬莱仙境不难看出啊，在古人的这个神话故事里啊，神仙他不一定都在天上，他们还可能住在一些名山洞府。那这些地方呢一般呢很清幽，那道教呢把这儿呢叫洞天福地。那在这些地方啊，您可能会穿越。现在呢很多电影小说呢流行这个穿越啊，其实呢我们古人在魏晋南北朝呢就开始写这个穿越故事了，最有名的是这个刘阮遇仙啊，讲的呢那是公元62年汉代的时候，刘晨、阮肇他两个人呢到天台山呢取骨皮，哎，一不小心就进了仙界，和这仙女儿结了婚。半年后呢俩人想家了啊，又穿越回来，发现呢已经是晋朝了，整整过去了300多年，那认识的人都不在了啊，只找到了第7世子孙。那他俩呢又回山里面去了，天上一天地上一年，这种事要搁以前呢很荒诞，但现在啊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呢他证实啊，这是完全有可能的。那这些时空穿越的连接点呢，在道教里呢那就叫洞天福地。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去道教的另外一个洞天福地崂山，来看看那里的一道美食——崂山凉粉儿。

0: 我叫刘朝忠，是咱们这个石化菜海凉水加工技艺的第三代传承人。从2006年开始到现在，也有13年的时间了。
1: 那凉水把我踹了吗？我请凉水吧。
0: 我是青岛市崂山区沙子口西九水村人。那么我们这个村呢，坐落于崂山脚下，是三面环海，一面环山。俗话说呢，我们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海凉水呢，在我们当地也是家家户户会熬，家家户户呢常吃的这么一道菜，来招待贵宾了，招待客人了，大家伙都特别喜爱。今天我们要做这个海凉水呢，它主要的原料是石化菜。那石化菜哪里来呢？是在大海里的礁石当中。我们要等到这个落大潮的时候，我们到海边去捡这个石化菜。在海边也长了很多的这个海菜，只有这个石化菜含动量是最高的，它这个熬出这个海凉水呢比较筋道，比较结实。我们为什么要用这个石化菜呢？据《本草纲目》记载呢，这石化菜它气味甘咸大寒，而且滑无毒，它具有食疗的作用。吃了这个石化菜做的海凉水呢，对人的身体呢特别的有益。石化菜打捞上以后呢，我们要进行一个晾晒。那么在我们这个海边人靠海的这些人呢，那传统我们都是打捞上石化菜以后直接晾在这个礁石上，把它暴晒几天呢，达到一个发白的状态。它这么起的作用，其实第一个呢，去除它的这个海菜的海腥味；再一个呢，在熬制出来的海凉水，它比较晶莹剔透。我们呢，把这个晾晒干的石化菜拿回家去以后进行清洗，主要是把这个石化菜上的小贝壳进行清洗掉。

清洗完石花菜以后呢，我们要进行熬制，准备一口铁锅，然后倒入崂山的浅水，把石花菜放到锅里，水一定要没过石花菜。我们要用柴火，大火，要咕嘟的呢炖到3-4个小时。大火呢熬制3-4个小时以后呢，看到锅里的石花菜和水基本上融为一体了。挖出来一勺以后，我一看，它是一个淡黄色，还形成一个粘稠状。那么我们这个石花菜，就熬好了。熬好了以后呢，我们要把它盛到碗里，放到阴凉的地方，进行自然冷却，凝固成型。

0: 我们当地人在做这个海凉粉的时候呢，喜欢把它切成这个条状或者块状。加入胡萝卜丁、香菜、大蒜、醋，还有酱油，然后呢进行充分的搅拌。这样一排清爽可口的海凉粉就做成了。海凉粉呢，作为我们青岛的这种特色小吃，来全国各地的游客也好，朋友也好，都喜欢吃这个海凉粉。但是在他们当地呢，也吃不到这个海凉粉，也只有我们在极少数的沿海城市能吃到。嗯，
1: 来这个
0: 怎么样？
2: 挺好，挺好吃。
0: 我们把这海凉粉推进去，在你们当地卖，绝对。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我有责任，也有义务。让全国各地老百姓知道咱们的海凉粉，认识咱们的海凉粉，而且能吃到咱们的海凉粉。
3: 哎，说起这崂山呢，很多人第一个想到的是崂山道士。那崂山道士呢，他是蒲松龄创作的一篇小说，讲的呢是一个叫王七的青年，从小呢他就羡慕道术。哎，他听说这崂山仙人多呀，他就来学医了。可是呢，这个人呢又不想吃苦，那在他的央求下呢，一位道士就教了他穿墙术。
4: 对准墙壁穿过去。快快呀，穿过去。不要怕，穿过去。咦，真的穿过来了。
3: 那王七呢，高高兴兴就下了山，准备穿墙到有钱人家去偷钱财。可没想到回家呢，给家人一表演，栽了个大跟头。
4: 哎，

那么蒲松龄写这个故事啊，是在崂山的太清宫，啊，这是道教圣地。那他在写书的时候呢，他就看到窗外有一位道士走过，墙上呢就可以看到他的影子。哎，就这样他想出了穿墙术。蒲松龄啊，写过不少的神鬼狐仙的故事，我觉得这跟他所处的这个环境分不开啊。说狐讲仙这些事儿啊，在这个胶东呢太多了啊，种地的农民闲下来都能够给你讲上一段。那么蒲松龄创作的一些故事呢，就是从民间搜集过来啊，再改编出来的。那有人会问了，说为什么胶东这个地方它神仙文化这么盛行呢？哎，这就跟这个地理环境分不开。首先这个地方呢远离中原，三面环海，山有

又多。那么在古代社会呢，这是一个非常理想的躲避战乱的地方，所以呢一大批的文人术士呢他就到这儿来了啊，他们有力地推动了神仙文化。那其次啊，胶东半岛那是山海相连，云雾缭绕，它又有海市蜃楼这样的自然现象，那很容易就让这些古人呢联想到这里啊是神仙住的地方。好，这位神仙文化呢创造了不少素材。神仙文化呢是带有一定的迷信色彩的啊，但是这些故事呢非常容易传播，它表现出来的一些个哲学思想，那对后人来说呢它是有很好的教育作用的啊。比如这个崂山道士，他就告诉我们不要总想着不劳而获，而这故事里的不少桥段呢也成为研究古代历史文化的重要佐证。最后呢我们再去一个神仙地儿啊，叫威海，去看看那里的美食鲅鱼水饺。

0: 我叫于吉阳，八十岁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第二代传承人。我们永清市有500公里的海岸线，有一个说法就是千里海岸线一幅山水画，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物产丰富，珍馐美味，美不胜数。这里面呢，八一水饺是自然的脱颖而出。八一的水饺在胶东半岛家家户户都会做。我们小的时候知道，男人出海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女人回到家可能就要有一个习惯，上香，自己再念念一帆风顺呢。回来的时候肯定是大家都这个欢天喜地啊，这个男子汉们就开始享受他的收获，那么女人们也很高兴的，大家欢声笑语，说说笑笑，一起包饺子
1: 满仓。
0: 鲅鱼饺子我们胶东人应该说家家户户都懂，都有各自的特点，但是谁也不能否定，最重要的是一定鱼得鲜，你不是新鲜的，你再高的手艺只能使别的味道来掩盖，鱼肉一定要打开，让它的鲜味出来。打到一个程度的时候，就把我们本地的很丰富的海带熬成高汤，把高汤冲进去再搅拌，让它们有原味和鲅鱼的鲜味搅和在一起，融合吸收之后，再把花生油、洋葱、姜、大蒜压榨在一起，再依次的搅拌，依次的增加，这个时候基本上鲅鱼的味道、海带啊、洋葱啊、姜啊、蒜啊的味道相互融合，其他的你这个擀皮儿啦、和面呐、包饺子啊、煮的时间呢，这个重要，但是鲅鱼水饺我觉得重在这个馅上，重在原料上，重在盐水和自然的给我们的鱼。包的时候它有个特点，第一个饺子放在中间，逐渐逐渐向外扩，从里到外它就有一个开放，心情好吃鲅鱼水饺，这已经成为当地的一个谚语。凡是谁家吃鲅鱼水饺，他一定是家里有喜事，有好事。

我虽然是这个穿墙印的儿子，其实我刚才讲了，我们吊龙印家家户户世世代代的，都是薪火相传的。

快乐，把这个大家几百年上千年的这个历史让我们的孩子享受到，也知道我们中华民族也是有非常好的食品文化，而且它那么美味，它那么承载着快乐，我们必须有这个责任把它一代一代的继承和传承下去。

0: 那看过今天的节目呢，是不是感觉这些美食啊，不仅有海鲜的鲜味，还沾染了些神仙的鲜味啊？这就是胶东的美食。您看，海鲜的鲜味和面食的这个米香相互的混杂，就吃出了胶东人浪漫又扎实的性格。
1: 白希尔将军指定由北平去处理这个案，青城是他的试金石。
2: 是一妇女，没见过。
3: 青城特调局五个嫌疑人立刻集中封闭审查，
4: 把玉白玉抓起来。
5: 青城局有人想要我的命，明枪易躲，家贼难逃。
6: 曹旭东现在到底在哪？
2: 根本就不是我爸，你就是个特务。
7: 于北平，他不配。你想一想我们妈妈，他妈带着我们两个怎么过的日子？
5: 谁知道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我于北平？
8: 24小时全程记录，盯死。
7: 什么于北平？什么文章？打的就是于北平。于北平到底有没有问题？
9: 说句实话，你是共产党吗？

0: 站营，把武天信给我押过来。
1: 起来，走。
0: 别动，准备好，让他起来。
2: 好，队，准备。

0: 抱歉，我在车上放了炸弹，20分钟以后，车就会爆炸，梁飞再也不可能和我们作对了。
1: 董小凡，你竟然不经我同意就擅作主张！
0: 放心吧，梁飞一死，学生就会亲自向司令谢罪，任由处置。

0: 武天先生，你得跟我走一趟了。你不能不走私隐，
1: 我很有信用，但不是对你。
2: 行，快！你们在车上好好待着，一会儿你们的人会来接你们，别耍滑头。
0: 走。
2: 哎，等一下，
0: 手榴弹给我。
2: 好。给。你干什么？
0: 杀死他们，消消。咱们抗日不意味着滥杀无辜。

0: 怎么回事？小星，不是我，我没拉手榴弹。
1: 这不是手榴弹炸的，肯定是鬼子在车上安了定时炸弹。畜生！
0: 这么阴险，咱们杀了他。
1: 哎，别，留着还有用呢。走。

0: 哎，你看看，你看看，哎，重庆它就是。
1: 山珍海味，灯红酒绿，都不如咱这杠头好吧？
2: 对，
1: 那作势。所以啊，我想呢，跟你申请没事儿。我想加入咱们武工队。
2: 加入武工队？
1: 嗯。我师叔在的时候呢，我不懂事儿，哦，淘气啊，伤了你的心。但是转一圈呢，我明白了。
0: 队长，梁飞正式申请向你加入武工队，
1: 请你批准。
0: 我还没工夫跟你这儿逗闷子啊！哎，队长，我没逗闷子。我说
1: 的是真的。你想清楚了吗？你想好了？
0: 真的？
1: 真的。
0: 好，好。你爷爷要是酒泉之下有灵，他会高兴啊。
1: 那……啊，不行，不行，不行，不行！
3: 队长，队长，
1: 怎么就不行呢？
0: 我哪能管得了你啊？是不是？

0: 我这回保证听命令，服从祖安排。
1: 人呢？
0: 真的。
1: 行，那我把丑话说前头。你要是跟我要去延安的介绍信，没门儿。
0: 那就是同意了，是吗？

0: 你怎么不接着睡了？
1: 吓死我了！你，
0: 哎呦，这么可怕！
2: 慢点，慢点，慢点！
0: 鬼子都不怕，倒怕起我来了，没有那么吓人吗？
1: 我是怕条件反射，一下打死你，知道吗？

0: 你干嘛这么看着我呀？你说话呀！你别说啊，我长这么大第一回仔细打量一姑娘。这话什么意思啊？
1: 我觉得你笑起来挺好看的，就是盲人的时候也挺好看。
0: 梁飞，
1: 你看生气的时候也挺好看。总而言之，挺好看。
0: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正经一点，我就跟你正经一点，你知道吗？我刚才说的都是实话，对天发誓。你知道你被日本人抢走这段时间，我心里边是什么感觉吗？我真怕你出现问题。 怎么形容我心里边？那就是你对我很重要，我不能失去你。

0: 我明白你说的这些话，我都听明白了。可是现在，我现在不能接受这一切。什么意思？
1: 梁飞，我很清楚，我从延安到这儿的使命是什么。 小鬼子一天不被赶出中国，我就必须战斗。如果需要，我随时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所以，现在的我不能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这是两个范畴，不那么绝对吧？
2: 对我而言就是这么绝对，梁飞。如果将来咱们两个都活着，看着和平的那一天，我会欣然地接受这一切，接受这份感动和幸福。

等到和平那一天。哎，咱俩可成过亲啊，要对我负责任，知道吗？等到和平那一天。笑一个，笑一个，笑起来挺好看。来，吃面条。

0: 不许动！举起手来！你是谁啊？天成。天成啊！啊！老爷！老爷！老爷！哥，
1: 怎么又休息了？
0: 金姐怎么样？好的差不多了。
1: 这回营救啊，多亏了你，谢谢。你还回重庆吗？嗨，
0: 不回去了。为什么呀？为什么？咱俩不是都去内蒙吗？那，我可以留在这里吗？
1: 留下来。
0: 嗯。
1: 留在武工队啊？嗯，你父亲能答应吗？他会同意。
0: 但是这件事我说了不算，你知道这可能需要很复杂的手续。需要什么手续，我一定努力满足。以前我哥哥还在的时候，我一直觉得我哥哥很了不起。可是直到最后我遇到了你，我才明白了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 最重要的是，你有理想，有信仰，把生死都置之度外。还有你的那些战友，他们真的都很了不起，是真的出于民族大义在杀鬼子，而不是为了立功请赏、升官发财。郎飞，是你让我看到了重庆以外的另一片天地。不管你同不同意。
2: 都想留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并肩作战，一起杀鬼子。
3: 亚平，谢谢你这么想。
4: 什么情况？快说。
3: 是，局座，据我们得到的消息，秘书应该是董鹏的人杀的。 这可能是针对您的，
2: 下去可靠吗？
3: 局座，没有把握的事情，我是不会乱说的。
2: 好，我知道了，下去吧。
3: 是。
2: 回来，这件事不要跟任何人说。
3: 是。
2: 去吧。

0: 你 A 什么 A？ 我有名字，我不叫 A。
1: 对不起啊，黑子。哎，你不会就叫黑子吧？那你姓什么呀？

0: 姓黑。
1: 那你叫什么呀？
2: 我叫
3: 黑黑。
2: 你给我边儿去。
1: 黑黑黑。
3: 姑娘，看他长黑黑。
1: 原来是因为这个，黑黑黑。对不起啊，黑子，我不这么叫你了。
2: 没事，你叫吧，叫黑黑挺好的。
1: 那不行，那多不尊重你，我还是叫你黑子吧。黑子，叫我家大肥。
2: 你啊，你不行，
4: 你这细皮嫩肉的，你哪能干这个呀？
1: 我怎么不行啊？我告诉你啊，你别瞧不起我，你能杀鬼子，我也能。我巾帼不让须眉。你黑黑什么呀？
2: 我叫黑黑。
1: 你不信瞧不起人是不是你？
2: 那这样，你跟我来。
4: 你要是如果啊，你头能越过这个杠子，
2: 我就信你。
1: 你说的。嗯。一二，好！笑什么？帮帮我，快点儿！
5: 我帮你。
1: 来啊！一二，哎，好！哎呀！
2: 你还是下，
1: 我自己上，别动啊！我不信。王妃，你帮我放下，放下，快！哎呦，我呀，王妃，我放下了。
6: 不是你不挺能的吗？母猴上树。
1: 慢点！梁飞，谁让你帮我了？你不帮我，我自己就上去了。
6: 谁帮你了？不，你自己上去吗？是不是黑子？
2: 啊，是自己上去的。
1: 黑子，你这人怎么没原则？
6: 不是，谁让你穿我衣裳的？你给我脱了！
1: 我就喜欢穿你衣裳。
6: 你不看着呢，进我屋里。
2: 我也不知道他穿你衣裳了，进。
6: 脱了，
2: 就脱下来。
1: 不，
2: 我教你，教你，我信了啊！我教你干活。
7: 哎，我看这个大小姐是铁了心的留在这武工队了。你这魅力还真不小啊！一个咸亚萍黏着你不放，这大小姐也千里迢迢出生冒死的跟着你。哎，你们这儿多一个不多，少一个不少，要不我也留下吧？在这儿还真挺好的，多开心啊！省得回去受那帮人的鸟气。
8: 行了，你别添乱了，晒晒太阳。
7: 怎么说话呢？别人留这儿就穷，我在这儿就成了添乱了。我告诉你，这碗水你可得端平了，不然哪碗洒了都够你受。
6: 哪碗我也不端，你赶紧把那碗废水给我端重庆去啊！这洒的烫人。
7: 就是他，我端得回去吗？
9: 我是日本内阁的特派员，我要求你们立即释放我。
10: 闭嘴！
9: 山田司令会为我缴纳赎金的。
10: 怎么样，队长？又臭又硬，要不是有政策必须得优待俘虏，我早把他皮给扒下来。说当了俘虏了还他妈这么臭。
9: 我要求得到你们的优待，这是国际法规定的，你们不能这样对待我。
6: 那国际法有没有规定你们可以在别的国家抢别人家孩子？
9: 您是怎么知道的？
6: 别以为你们的作父计划加了密我们就破译不了。什么东西啊！
10: 我谈国际法，你们日本鬼子从918到现在，在中国干了多少断子绝孙的事儿？舔着脸跟我谈优待？
9: 你们不可以这样待我。
6: 说，你们的任务什么时候执行？
11: 梁飞，注意纪律。
6: 对畜生就得玩混的，说。
9: 这是内阁的机密。
6: 你要是不说的话，我让你变。

0: 寂寞。
1: 外甥，外甥，这份作福计划是内阁上个月制定的，他对于华北、华东、华南都有计划，以华北地区作为示范，第一批在山东要带走300个小孩。我还没来得及到北平和冈村宁次将军商量，就
2: 带走。
3: 老实了吧？
4: 300个孩子，
5: 这件事情太重要了，我必须向延安汇报。
6: 来。
7: 这么好看啊！

0: 怎么这么苦啊！
1: 这废话，你家野菜是甜的呀。
2: 两位姐姐，这菜你们能吃得下去吗？
0: 大小姐，您要是在上海饿个两三年，你就知道什么都是美味了。
3: 哎，这话咱也听。
0: 哎，佩子。
3: 你这儿有没有给长官吃的小灶啊？
4: 不是小灶，你想什么呢？我告诉你，我们这儿当兵的和当官的吃的都一样，不像你们国民党那样。
3: 吃不惯啊？
0: 不是这怎么吃啊？你看这菜里头一点油水都没有，连个肉丁都没有，还有这野菜团子，怎么那么苦啊？
3: 看你像肉丁，你就是资产阶级大小姐，知道吗？吃不惯回重庆去。
0: 现在的状态是什么呢？
3: 前线吃紧，后方紧吃，你就属于后方紧吃那伙。你胡说！我爸也在前线抗日。你爸都是前线吃紧那伙儿。中国呀，人都像你爸那样，鬼子也进不来。前线就这样，吃不惯，回去。
5: 你放心，我肯定能吃下去，我一定会成为一个合格的战士。哎，你喝口吧。
0: 不用。可以呀，
5: 二杨飞，这丁大小姐在咱们武工队不出三个月，肯定能成一个优秀的战士啊！你要不愿意带我带着？
1: 是啊，一点大小姐脾气也没有，还不娇气，是吧，黑子？
3: 嗯。
0: 黑子。
6: 你刚才是不是说你要带着我？嗯。听见没？不用，黑子要带我，不用他带我，交给你了。
7: 听见没？把机会给你了。
6: 为什么是我？
7: 亚萍，你接着。
6: 吃吧。
8: 拿多少吃多少，吃饱了以后上路。我不走。邢亚萍要加入武工队。
3: 哎呀，我也犯愁呢，毕竟是特战局的人。他的为人你也知道，他跟那帮人不一样，但是。
8: 你说这些行动要是没有亚萍的话，还真不一定能成功。
9: 这邢广义父女二人，咱们还真是要争取过来。亚萍是个好姑娘，
3: 是啊，
9: 她要愿意加入武工队，肯定是欢迎了。只不过呢，这件事情需要跟区委请示一下。
3: 也好。
9: 说到亚萍，我倒是觉得潇潇啊是个难题。
3: 他必须回重庆啊！我可不想盯着一边在外边打仗，一边还担心着丁潇潇的安全。回去呢，跟凯文好好合计合计吧。武田信的文件不是个小事。
10: 我知道，我会跟上级汇报的。
3: 要不要把武田信押到重庆，把鬼子的计划公布于众？重庆毕竟太远了，要是真被鬼子盯上，就不好办了。哎，丁军长倒在附近，你们可以去找他。

0: 顺便把丁潇潇送回去，他在这儿太危险了，我也挺担心的。嗯，
1: 我会跟草原说，你要不要跟我们一起去？
0: 我就别了，我还是留在这儿，我也比较扫荡。
2: 我看你不是随时待命，你是要随时陪着刘景迪。别以为我看不出来，怎么说我也是阅人无数了。这丁潇潇不经世事，敢说敢爱。凯文盯着亚萍时间也不短了，可是仙亚萍偏偏就看上了你。对手这么多，我陈彩霞是没指望了。
3: 哼，别忽略了啊！
2: 我是真的担心亚萍跟潇潇，你心里只有刘景怡，他们俩得不到结果。
3: 什么结果不结果的呀？
0: 邢亚萍，我是把他当战友，一直并肩作战。丁潇潇呢，也挺可爱的，但是必须把他送回去。
2: 你记住，只有女人最了解女人。行了，走吧。
0: 注意安全。
2: 就算你再看不上我陈彩霞，但在我心里，你也是个大英雄，我服你。
0: 谢了，在我眼里边，你也一样。
2: 有你这句话就值了。
1: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起我的好来，你就来找我。
0: 赶紧走。
2: 走了。
4: 邢大哥，真没想到你会到我这里来。
5: 之前我们有约定，不到万不得已，我是不会到你这儿来的。老常，看来我这一劫是很难过去。我的秘书被董鹏他们杀了。
4: 邢大哥，你要离开重庆吗？要去哪儿？我安排。
5: 我要是这么跑了，不成了畏罪潜逃了吗？
4: 那有什么要我做的，你尽管说。
5: 他现在在济南，这些文件涉及到董鹏的犯罪证据，还有特战局在地战区的名单，这里有我一封亲笔信，你亲自去一趟济南，把他交到亚萍手里，告诉他千万不能再回重庆，你是我最值得信赖的人，交给你了。老常，

0: 处死的你倒好哈，一人在这喝上了，连个影都见不着。
1: 怎么，在你眼里我凯文真是一只缩头乌龟啊？
2: 不，你还真认为你们命大能躲得过车里的定时炸弹？
0: 你怎么知道的？
1: 炸弹是窦小凡下命令装的，我是没工夫拆，就拨了表，整整延长了20分钟。所以以后你在数落人之前呢，得先搞清楚状况。
0: 行啊，我对你刮目相看呀。说吧，怎么谢你啊？怎么了？有心事啊？
1: 你说我吧，自诩也是特战局的第一杀手，本以为自己有本事能和梁飞好好的叫叫板，可是这么多次，眼睁睁地看着梁飞单枪匹马的和鬼子打和鬼子斗，这才叫真本事。我什么时候能像梁飞一样痛痛快快地杀鬼子呢？
0: 或许你应该上武工队去看看，不光梁飞，就是那些战士和我们也不一样。今天要不是你，我们就被窦小凡给得逞了。敬你。
1: 敬我？
0: 对，为了你刚才能够扶梁飞，赶紧喝，喝完还有正事。
3: 济南来电。

0: 你想啊，躲在这儿偷偷练呢，挺准的。
1: 哥，干脆教我练飞镖吧。
0: 慢慢来，等你长大了，哥再教你。
1: 你别小看人，你要是不教我，我找景怡姐教我，我现在就去。哎，
0: 你景怡姐姐呢，病刚好，知道吗？需要好好调理，别去烦她。嗯。
1: 哥，你别蒙我，我刚才还看到静怡姐姐那边练功呢。

0: 干啥呀？躲着后面，偷偷摸摸的。谁偷偷摸摸的啦？我是怕打扰你。没摔疼吧？走，那你别坐。景怡姐，你什么时候学的功夫呀？打小跟师傅学的。那是你厉害还是梁飞厉害？
1: 当然是梁飞厉害了。如果啊，我要是想学成你这样，大概需要多长时间？这学功夫是打小学的，你现在学晚了点吧。小邢，其实呢，抗日的方式有很多种，不一定非要学功夫当特工啊，哪怕是在大后方，只要你做了力所能及的事情。
0: 那就是为国家做了贡献，不是吗？那能一样吗？在后方我能看到梁飞吗？为什么一定要看到梁飞呀？
2: 因为我爱他，
1: 真够直接的。我有什么不能直接的？
0: 小香，你知道丁军长现在在前线作战，你现在其实很危险。
3: 如果你出了什么事情，我们没有办法跟你父亲交代。
0: 有什么好交代的？虎父无犬女，我爸能打鬼子，我也能。
3: 看把你能耐的！
0: 你赶紧下来，一会儿风把你刮下去。下来，
1: 梁飞，你是不是觉得我丁潇潇只能给你拖后腿啊？
3: 你今天说了吧，你怎么着才能让我留下来？你下来，
0: 你先说。
1: 小香，你先下。

0: 这一路上要把你看好潇潇。
1: 我会的。
0: 坐。
1: 梁飞一定跟你说了我想留下来的事情吧？
0: 说了，但是这件事情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你父亲同意了，我们肯定欢迎你。
1: 我想你未必真的欢迎我吧？
0: 为什么？
1: 因为你知道我想留下来是为了梁飞，因为我喜欢他。
0: 为什么要跟我说这些啊？
1: 因为我知道你也喜欢他。
0: 亚萍，虽然咱们两个没有太多的交流，可我明白你的心思。梁飞是个大英雄，你喜欢他没有错。
1: 你真的这么想？
0: 亚萍，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事情，一起经历了生死，可是亚萍，你要明白，感情的事情是不可以强求的。亚萍，只要梁飞心中有你，我就会把我的感情藏起来，由衷的祝福你们。
1: 不管怎么说，我是不会输给你的。
2: 走，快点。
3: 腿捆结实点啊，别让他跑了。
4: 孩子，滚！
5: 哎，咋了？
4: 黑子，咱俩关系怎么样啊？
5: 挺好的。
4: 我也觉得，你看他这么绑着我，特别不舒服。你别听梁飞的，给我解开。
5: 其实吧，我觉得你还是回去好。为啥呢？你要是在这儿出点啥事儿，我们担待不起。
4: 你担待什么呀？你个黑黑黑黑黑黑！
5: 我本来就黑。
4: 你个臭黑黑！
5: 那个天还没黑呢，天黑之前肯定把你送回去。
4: 你松不松开你？
5: 啊？哦，你看你们笨的连绑个人都不会，我来吧。
4: 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亚萍姐，姐，你不是对我最好了，你给我解开不？
6: 我对你好，我给你解开。
4: 啊！你，嘿，你动嘴，
7: 潇潇，潇潇。
1: 你答应和我去见丁军长，我去给你解开。
4: 我去见他干什么呀？我要留在这儿。
6: 你留这儿干什么呢？回去让你爸好好教育教育你啊！添什么乱？
4: 我添什么乱了？
6: 没添乱吗？
4: 没。景怡姐，你不是说要送我去抗日大学的吗？我不是鬼子，也不是汉奸，你们这么对我不合适。
6: 有什么不合适的？啊，就得绑着你。刚才谁躲大黑锅里边来着？要不是天成眼尖，把你都给炖了和野菜。
4: 我那不是让你逼的。
6: 逼的。
0: 潇潇，你在你父亲身边，你父亲就没有后顾之忧，他就能全力以赴的打胜仗。你这样会让他分心的。至于抗日大学的事情，也要征求你父亲的同意。只要他同意了，我立马给你开介绍信。
6: 行了，别废话了，废话才听进去。
2: 孩子。
5: 哎，
2: 来人！
6: 好好的路上啊，
5: 咋了？
6: 抬走，
5: 抬走！
6: 别动手！
5: 对不住，
4: 慢点，慢点！梁飞，混蛋，我恨你！
6: 我知道了，谢谢。
4: 我恨你！
6: 谢谢。
5: 你别喊了，到了，你往里边啊！
4: 臭鬼子，滚回你们国家去！在我们这儿干嘛你？
6: 走吧，啊！

0: 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7: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8: 拿这一块。
9: 怎么不吃啊？
10: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1: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2: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3: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11: 不要紧的，
14: 没事的，
12: 不要紧的，
13: 没关系的。
15: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16: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17: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我下来。看什么呀？看，
1: 带刀，
0: 快！
2: 武田信很重要，鬼子可能会营救，路上小心点。
3: 放心吧，留着神。
4: 中来了，回去啊！给我向你爸带好。
5: 我跟你没完。
3: 梁飞，谢了。
2: 还谢什么呀？行动嘛，需要统一部署，功劳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彩霞、亚萍，都出了不少力。
3: 走了。

0: 走，来了，快走。
1: 凯文一直都不服你，现在服了，只是嘴上不舒服。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都在杀鬼子。
1: 嗯。
2: 哎，前面呢就是五十三军的辖区了，就安全了。你给我照顾好。
1: 放心吧。

Sì, ti puoi.

0: 别动！
1: 龙科长，
2: 龙科长，别动！
0: 别动！
3: 你别过来啊！我会开枪的。
4: 丁小姐，据我所知，你根本没摸过枪，你不会的。

0: 你连最起码的瞄准都不会，而且你也没有子弹了，束手就擒吧。
1: 在那边，放走！放了，沙潇潇！你们听着，丁潇潇在我手上，如果想让他没事儿的话，你们就赶快滚！
2: 亚萍，你干什么？你就眼睁睁的看着他们把潇潇带走，你是怎么答应梁飞的？
3: 亚萍，你冷静点儿，谁也不想这样。当时那种情况，没有任何人救得了潇潇。看着他被抓走，你以为我心里好受吗？
2: 潇潇要是出什么事儿，我怎么交代？
3: 窦小凡这次的目标就是潇潇，和我们交手的也不是一般的鬼子特工，他们都是经过专业训练，他们一定是知道了我们的行动路线，可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2: 是不是你泄露了路线？
4: 要是我出门啊，大家，你可以现在一枪毙了我！
3: 肯定是重庆，凯文，你是不是把我们的行动路线告诉了重庆？
5: 亚萍，你去哪儿？我去找人。你去找梁飞。
6: 对，只有他能救潇潇。别以为我们办不了的事情，梁飞就能办得到。
7: 亚萍，
8: 队长，王队长，
7: 哥，不好了。
6: 亚萍，你怎么来了？来来来，坐下说，坐下说。
3: 来，
6: 黑子倒点水。来。

0: 出什么事儿了？小小被窦小凡他们给抓了。什么？陈彩霞呢？凯文他们呢？
1: 我信不过他们，所以我就自己来找你了。
0: 梁飞，你一定要救救小小，你想想办法。雅斌，别着急，别着急啊。不是，这路线是我和陈彩霞专门设计的，鬼子怎么知道呢？陈彩霞的位置我知道。
1: 那窦小凡怎么会算得这么准啊？
0: 肯定是陈彩霞把路线告诉凯文了，凯文嫌疑最大。畜生！
2: 小凡抓丁潇潇的目的还是丁团长，所以我们必须向重庆汇报。阿毛，向重庆发报。
3: 是。
4: 混账！你们这一群饭桶啊！你知道丁潇潇意味着什么吗？丁潇潇是丁局长的女儿，现在丁局长正带着53军在前线跟日本人拼命呢。日本人如果拿着丁潇潇去威胁丁局长，你说这个仗怎么打？怎么打？你干的好事儿，梁飞把人救来了，你却把人给丢了，一群蠢货！
3: 是，局座，我知道您着急，但是当务之急是我们要搞清楚日军怎么样知道凯文他们行动路线的。
4: 我不管，我只要丁潇潇。
3: 是。

0: 这么快就动手了？
1: 唉，看来邢局长还是有所准备的。可是我很奇怪，既然你知道要出事了，为什么还安安稳稳坐在这儿？
0: 我要是跑了，你不就可以随心所欲的嫁祸于我了？我还坐在这儿，是因为我问心无愧。
1: 那就怪不得我了，是你自己找死。
2: 带走。
3: 梁飞，我知道你很担心小小。
4: 队长，梁飞，你要干什么？
5: 你明知道你们内部有问题，为什么把路线告诉他们？
4: 你怀疑我出卖大家？
5: 我问你，为什么告诉重庆？
4: 你懂不懂啊？我毕竟是重庆的人，把小小送到前线，我必须要请示。
5: 你知不知道你这么做会害死小小的？你这么做跟汉奸有什么区别？
4: 你少跟我吼！我凯文做事还轮不到你管。梁飞是有本事，可我凯文也不是好惹的。你说我们什么都行，说我是汉奸，我就砸了。
6: 凯文，把枪收起来。梁飞，这件事情没有那么简单，凯文不会出卖大家。
5: 我亲手把丁潇潇交给你们，交给丁局长，这么简单的事儿你们都做不好。
6: 梁飞，你干什么？
5: 我还能干什么？
6: 窦小凡抓丁潇潇，一定是为了丁局长。现在看守严密，你一个人救不了他。
5: 娄亚萍，
4: 梁飞，队长，啊，是不是你？
7: 队长，没有没有，我阿毛一向忠心耿耿，绝对不会出卖大家的。
6: 凯文，够了！
4: 为什么？为什么我总被自己人出卖？

0: 丁小姐，我看你就别妄想离开这里了，这可是日军的军部，而我呢，是真心实意的想留丁小姐在济南多待一会儿。
1: 谁希望待在你这儿？

0: 想丁小姐还没弄清楚自己的处境吧。你现在是我的俘虏，这里比起丁小姐的闺房是差了点，可是对于一个俘虏来讲已经很好了，因为我不想让丁军长知道他的宝贝女儿在我这儿受了委屈。
1: 你不用拿我爸说事儿，我爸是我爸，我是我，
0: 是吗？我不知道你的父亲是不是也这么想。
1: 你想干什么？
0: 我想让丁军长投靠我们日本人。
1: 你做梦，不可能。
0: 我知道这不可能，但是如果让他为了自己的宝贝女儿撤退100里，我想这应该不是件很难的事情吧。有的时候呢，血脉亲情是可以战胜一切的。
1: 你卑鄙！
0: 卑鄙！小姑娘，你别忘了这是战争，战争只有胜负，没有高尚和卑鄙，就是要不择手段，明白吗？

0: 饿了就吃点吧，折腾一天了，谁都受不了。丁小姐，既来之则安之，我想请丁小姐相信我是不愿意伤害你的，但前提是你要配合我。给你父亲写封信怎么样？就说你很想念他。你在这儿，
1: 你想什么呢？你让我配合你给我父亲写信，我呸！狗汉奸！
0: 你骂错人了，我是地道的日本人。
1: 哦，那就是小日本鬼子。
0: 丁小姐，你就真的不怕我生气吗？

实话告诉你吧，你还是放弃幻想，面对现实吧。先好好想想，怎么保住你自己的命。而你的命呢，就在这张纸上。吃好了饭。

0: 他们拿我的女儿要挟我，要我退兵。
1: 我什么都不知道，日本人抓了我全家，逼着我把这封信给你的。
0: 日寇侵我国土，杀我百姓，此乃华夏奇耻大辱。我丁玉山身在前线，抗战杀敌，就是要报此仇。若想让我退兵，日寇滚出中国。
1: 郡长，你可就这么一个女儿？
2: 闭嘴！

0: 郡长，济南蜈蚣队来电。
1: 念，
2: 丁军长明鉴，务必答应日军一切之要求，给我三天时间营救潇潇、梁飞。
3: 郡长，梁飞一向说到做到，三天之内一定能救出小姐。郡长，
1: 三天之后日军的布防将全部完成，到那个时候再发起进攻，要付出很大的代价。副将，
4: 军长，
5: 军长。
1: 家国难以两全，战机稍纵即逝，玉山一心抗日，但求驱除鞑虏。若爱女，若爱女如有不测，烦请将爱女尸骨收好。玉山将继续率兵英勇杀敌，为爱女报仇。
3: 军长，
4: 军长，
5: 军长，
6: 军长，
5: 军长，
1: 复电吧。
7: 是。
8: 哎，这丁军长咋说呀？
9: 丁军长说，不会因为潇潇而贻误战机。
10: 不出所料，鬼子拿丁潇潇胁迫丁军长，完全是一厢情愿。
11: 这个丁玉山啊，看来真是个好将军。
12: 可他是潇潇的父亲，他怎么能这样啊？这不是逼着潇潇去死吗？梁飞，潇潇要真的出事可怎么办啊？
9: 这个窦小凡费了那么大的劲儿抓丁潇潇，现在却没有任何用途，肯定会恼羞成怒。看来丁潇潇是凶多吉少了。
12: 梁飞，
10: 我去救人。
8: 来，丁潇潇出事了，我对不起丁军长。
9: 梁飞，你冷静点，
10: 就算有一点希望我也要去。
9: 站住，这明显就是小鬼子一箭双雕之计，一方面利用丁潇潇让丁军长退兵，另一方面就是引你梁飞上钩。你这么去不是找死吗？
10: 如果我的命能换回丁潇潇的命，那我就豁出这条命。至少可以让丁军长无后顾之忧，安心打鬼子。
9: 现在不是说气话的时候，知道吗？
11: 梁飞，越是危机的时刻，你就要冷静。
9: 石队长，你看这样好不好？咱们兵分三路进城，看看小鬼子到底在耍什么花招。
11: 好吧，只能这样了。
10: 那我先打探打探情况去。

0: 哎，别动，这是我哥吗？看着点，看着点。李逍遥呢？
1: 啊？
0: 哦，那个你从酒店救那个军长的女儿？
1: 是，她在哪儿？你知道吗？哎呀，
0: 您就别问了，太惨了。
1: 怎么了？
0: 她让小日本给糟蹋了，现在人挂在城外呢。
2: 哎，大哥，你可不能去啊！
3: 闪开！你这不是送死吗？
4: 石队长，不好了，不好了！
2: 怎么了？
3: 小鬼子把丁潇潇给挂城门上了，
4: 看样子已经不行了，我们还是
2: 只能做最坏打算了。
3: 狗日的小鬼子，王八蛋！
5: 石队长，召集队伍，立即出发。
3: 猴子，到！召集弟兄们，马上出发！
5: 是。

0: 嘘ついてるな。
1: クスヌキの名は黒龍会の機密。気安く口にするな。
2: 队长，不好了，丁小小被鬼子挂在城门外头，公开示众，恐怕快不行了。
3: 窦小凡太歹毒了，他把丁小小挂在城头上，这不是摆明了要激怒和报复梁妃吗？如果丁小小出事的话，我们怎么向重庆和丁巡长交代？
4: 这个时候咱们再袖手旁观，那可真就不是人了。集合咱们弟兄，马上出发。
5: 是。
6: 石队长，我估计鬼子这次为了抓梁妃，一定会在城墙周围四处布防，形成一个布口袋，等着梁妃跳进去。咱们这次的任务就要像刀子一样切开这些布口袋，帮助梁妃解救潇潇。
7: 明白。黑子，
8: 哎，
7: 按计划分成两组，咱们在城墙附近展开行动。
8: 明白。
6: 记住了，只有咱们动静越大，鬼子的注意力才会被吸引过来。
7: 行动，
6: 行动。
7: 对。

0: 告诉我吧。我没给他丢脸。
1: 别说了，我一定告诉他，说你是我见过的最出色的女战士。
2: 队长在这儿呢。

0: 在呢，大伙儿都来了，别害怕。
1: 刘飞，
2: 在呢。
1: 我有点困，我想睡会儿。
3: 都别说话。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

0: 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0: 文明上网，切勿案件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0: 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拿这一块。
2: 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5: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6: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4: 不要紧的，
1: 没事的，
5: 不要紧的，
6: 没关系的。
0: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他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7: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8: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对不起，丁丁长，我没保护好小小，你尽力了。
1: 丁叔叔，您别太难过。我一定让窦小凡血债血偿。我一直以为。
2: 小小是一个不违人性的丫头，她妈妈走得早，我一直宠着她，爱着她。

你的行为感动了他，改变了他，影响了他。这丫头有了自己的信仰，成为了一名为民族大业献身的好姑娘。我要谢谢你。这是我临出发之前小小给我的，他让我作为护身符带着他，要我注意安全，要我心里想着他，要我平平安安的回家。现在我把他交给

刘先生，你心里清楚，我这个丫头喜欢钟庆玉。只要是大鬼子，无论在哪都是为小小报仇，为苦难生中的父老乡亲报仇。

0: 行啊，好久没来你家了，这家里还是这么清贫啊。今天呢，就我们两个人，我们好好说说话。你我同事呢，这么多年了，虽然是不是什么朋友，但是也绝无瑕疵。我也知道你跟丁郡长是老朋友，他又是我姐夫，
1: 他是他，你是你，玉山堪称楷模。是你的，你的事还用我说吗？
0: 萧萧在济南为什么出事？济南方面传来的日军的绝密情况，为什么共产党都破译，我们却一点动力都没有？你不要跟我说这一切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1: 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0: 哎呀，老邢啊，老邢啊，你要是把我搞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邢官爷，我不想为难你，只要你把些证据交代出来，电台的事我可以帮你抹去，你放心，绝没有人敢动你一根指头。
1: 我邢广义和你最大的区别就是我有原则，不是我做的事，到死也不会承认。而你呢？你的事情，早晚有一天要清算。
0: 路是你自己选的，那就别怪罪我了。
2: 怎么样了？
0: 既没有真实凭证，还有死不认罪，现在倒成了烫手的山芋。
2: 咱们已经软禁他好几天了，如果还没有什么结果的话，恐怕对省内不好交代。
0: 你什么意思？
2: 既然咱们已经动手了，就等于把这张脸皮撕破，如果再把他放了，就等于放虎归山。
0: 可是邢广义毕竟是高层干部，一旦动起手来，我们会有压力啊。
2: 局长，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让别人说不出话。
3: 你们要尽快赶回重庆，
2: 另外把邢亚平给我带回来。
4: 是，
3: 目前重庆这边的情况很复杂。
2: 邢广义被查出与鬼子的秘密电台有联系，
3: 现在正在接受调查，因此
2: 你要对邢亚平暂时保密。
3: 如果让他逃脱了，就会给我们添很大的麻烦。
4: 怎么会这样？
3: 凯文，我知道你对邢亚平有意，

0: 转告丁军长，我们走了。走吧。
1: 梁飞，我回去会和我父亲说，我希望能留在你身边。
2: 亚萍，你是一个好特工，我不希望丁潇潇的事儿发生在你身上，你还是回你父亲。
1: 我喜欢你。希望能和你一起并肩作战。

0: 凯文，你是不是有事情瞒着我？你跟我说实话。我跟你共事这么久了，这点我还是看得出来的。说吧。
1: 在丁局长军部的通讯处，

0: 什么？
1: 说邢广义是秘密间谍电台的幕后主使，而且要无论如何看住辛亚平，一定要把他带回重庆。
0: 这不可能，邢广义是情报部门的元老，为人耿直，这事儿肯定弄错了。
1: 错不错的不是我们两个能管得了的事情。
0: 胡克现在是肯定要对亚平下手，我们不能让他回去。
1: 可我毕竟是董鹏的人，我必须要服从他们两个的命令。
0: 凯文，你说什么呢？你不是喜欢邢亚平吗？你喜欢他就看着他回去送死是吗？
1: 可我首先是个军人，
0: 你还是不是个人啊？现在邢亚平回去就是死路一条，你能不能有一点担当？凯文，邢亚平是什么人你清楚，我希望你能够像个男人一样，

0: 亚萍，你现在不能跟我们回重庆了，因为
1: 你父亲出事了，他出什么事儿了？重庆那边有鬼子的秘密电台，特战局怀疑你父亲就是幕后黑手，这是正在调查。
0: 这怎么可能呢？这胡说八道！
1: 是没有人会相信你父亲就是汉奸，但是我们内部就是这样斗来斗去，很多人都成了利益斗争的牺牲品，这你知道。谁要敢动我父亲？
0: 就杀了他，
2: 亚萍，你冷静一点。你一个人是斗不过董鹏他们的，现在能帮你的只有丁军长和梁飞。可是丁军长在前线鞭长莫及，我劝你还是去找梁飞，让他帮你。只要你不回重庆，董鹏就拿你没办法。
0: 可是我不能不管我父亲，
2: 亚萍，
0: 让开。
2: 亚萍，彩霞说的对，你绝对不能回重庆。
0: 你管不着，让开。
2: 亚萍，我知道你对我有成见，但是你要真心想救你父亲的话，你就一定不能跟我们一起回重庆。

0: 安心を。久美子がいれば必ずや成功します。
1: 何、子供が300人、
2: 災難の市民が答えると思うのかね。それに両妃と武功隊が黙って見てるわけが。
3: 最新截获的情报，鬼子还是要实施作夫计划。
4: 上级对这个事情很重视，而且责令区里边要想尽一切办法破坏和阻挠鬼子的计划。
1: 300个孩子呢？要是鬼子撒开了去抓的话，光凭咱武工队恐怕不行吧？咱人手不够啊！
4: 整个区委都调动起来了，而且这次上级有命令，这次行动由景怡、梁飞共同负责，我也要服从你的安排。梁飞，好好干，别让鬼子得逞。
5: 凯文呀，凯文，我在电话里嘱咐你，让你务必把将军给我带回来。
6: 可你呢？你怎么做的？
5: 凯文，你屡次执行任务给我捅娄子，你这不是诚心与我为难吗？
7: 是邢亚萍自己有事提前脱队，和我们无关。
5: 哼，这些话也就骗骗小孩子。
8: 是我私自放走邢亚萍的，这件事情和彩霞无关，我愿意承担一切后果。
5: 算了，我承认，邢亚萍的确算是一个好的特工，而且投敌的是他父亲，与他无关。我之所以让你把邢亚萍给我带回来，

0: 就是想问问关于邢广义的事情，看看对邢广义投敌的案子有什么帮助，仅此而已。
1: 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恶意了。
2: 给我来一张报纸。
1: 卖报卖报，卖报卖报，山东发生儿童瘟疫啦！卖报啦，卖报啦！
3: 给我接董红办公室。
4: 是。给我接重庆董红办公室。
3: 我是丁玉山，董鹏。什么？他不在？那他去哪儿了？那你转告他，他为什么要害死邢广义？对，你告诉他，他现在这个做法是破坏抗日大局。对，就说是我说的，为了一己私利铲除异己，这件事情，我丁玉山和他没完。
5: 是啊，现在传的可邪乎了，说这病只有小孩能得，大人得不了。凡是家里有孩子的，都怕着呢。
6: 那要真是瘟疫啊，那就不分大人孩子了。小时候在我那家乡里头也发过瘟疫，那成片成片的死人都有。
7: 我觉得事情没有这么简单，这有可能是小鬼子的阴谋。
5: 阴谋？那小鬼子穷凶极恶的，他杀个人，他用这么费劲吗？
8: 应该不是杀人。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是不是跟这件事有关系啊？哎，
5: 那不可能。你想啊，他要劫那孩子吧，他肯定劫那活蹦乱跳的。你说他把孩子害死了，再运回去有啥用啊？
7: 咱们先按照梁飞的思路走，先搞清楚孩子是怎么死的，跟小鬼子有没有关系。石队长，看来咱们还是要进趟城里打探清楚。
9: 嗯，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我这叫棋走险招。棋走险招，就需要独善的几个孩子，搞得济南人心惶惶。300个孩子，不是小数目。如果我们硬抢，济南的百姓。 一定会把孩子藏起来，惹急了，他们有可能还会造反。所以，我先毒死几个孩子，再散布瘟疫的谣言。之后，我们可以用救治的名义，让他们到我们的医院来注射疫苗。我相信。 这些中国人一定会排着队，把孩子送上门来。

0: 长书。
1: 亚平，你父亲早就知道要出事，就将这些文件放在我这里，让我交给你。
2: 本来我正想去济南找你，没想到你却回来了。你父亲的意思是说，
3: 你无论如何不能再留在重庆了，永远不要回来。
2: 他们
3: 也太狠毒了，他们早晚要遭报应的。
0: 不是早晚，是马上。
3: 亚平啊，你可别做傻事啊，你要有个三长两短，邢家就绝根了。

0: 我就是死，我也不会饶了这帮混蛋。
1: 亚萍，我知道你现在难受。对了，你父亲说让你去济南找梁飞，或者去找丁玉山军长。

0: 老百姓可看见了，飞檐走壁是个啥模样？这位好汉不愧是传说中的大英雄，貌似救回了丁家小姐这位大姑娘。老百姓都说这仗打得真漂亮，要不是亲眼看见，真好神话故事一个样，大街小巷都传开了，都说你是英雄不胆的好儿呢。我说到这里歇歇气儿，下一回你再接上。好。
1: 啊，唱完了。
2: 金局长，今儿这么清闲啊？
1: 清闲什么呀？腿都快跑断了。来，把告示给他们看看。
2: 金队长，日本人真这么好心，能帮咱们治病？
3: 你以为呢？皇军也是凡胎肉体啊，这瘟疫真要闹起来，他也得玩完。我还跟几位说啊，有孩子赶紧去打针，打了这预防针，保准不得病啊。
4: 难得这日本人还能干点好事儿啊！
5: 哎，你说咱们都死局了，他们欺负谁去啊？
1: 几位，我还站在这儿呢啊，说话注点意，赶紧把告示贴上，
6: 贴上。
7: 你的孩子有感染病毒的迹象，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检查。
8: 我可以跟他进去吗？
7: 你弟不可以进去。
8: 我为什么不让我进去？为什么不让我进去？
7: 下一个。
9: 君は子供たちに何を摂取するんだ？
10: 食塩水。
9: それはいい。市民は我々に感謝するだろう。子供たちを検査し、数日後親たちは何も言わなくなる。だから中国人はもう何も言わない。本当に見事だ。その心を丸め込んで、またさらおうとするんだからな。
10: いかに隠そうとも、おそらくリャンフェイは騙されない。
9: 何か対策はあるのか。
10: 今頃リャンフェイは何をしているんでしょう。
11: 这小鬼子真有那么好的心，给孩子注射疫苗？
12: 给孩子注射疫苗，还带他们到医院做全面检查，爹妈却不让跟着。
11: 小鬼子这招太狠。
13: 这到底怎么回事？这是
11: 小鬼子不是要抢孩子吗？他怕直接动手激起民变，所以他们借着这回的瘟疫弄得人心惶惶的，在突然间说皇军可以注射疫苗，这样老百姓肯定带着孩子蜂拥而至啊。最后医生在诊断说这些孩子有问题，必须留在医院检查。你看吧，过不了几天，这些孩子家长就会收到医院的通知，说孩子的瘟疫死。
14: 哦，他让老百姓排着队把孩子送过去，这招太王八蛋了。
15: 这瘟疫这事，
12: 我觉得呀，鬼子啊，这是在故意制造恐慌，其实根本就没有瘟疫。
15: 这是小鬼子的阴谋诡计，咱们得想办法告诉大伙，告诉老百姓，戳穿鬼子的阴谋，对吧？
14: 嗯。
12: 小鬼子这手叫欲盖弥彰，咱们现在告诉老百姓，说鬼子

0: 要抢他们的孩子，老百姓肯定不会相信。毕竟在瘟疫面前人人自危，要想破坏鬼子的计划，咱们必须要计划周全，谨慎行事。
1: 哎，那也不能眼看着他们把孩子给抱走吧。哎，我说梁飞，你愣着干啥？赶紧想想办法呀。
2: 我说皇军拿出了疫苗哈，瘟疫得了控制，孩子这回啊不用遭罪了。
3: 医院还有不少孩子呢，据说他们都得了瘟疫，是死是活还不一定。
1: 不是，你说什么呢？什么瘟疫啊？狗屁，那都是日本人造的谣，你知道吗？
2: 我说这位大汉，皇军在医院真救了不少孩子，我可是亲眼看见的。
1: 你还亲眼看见呢？我眼珠子给你挖出来呢。还皇军，你是不是中国人啊？
2: 俺真是亲眼看见的，俺家邻居孩子就是得瘟疫死的。
1: 是，我看你欠收拾。
4: 这位大哥，你说的这都是真的？
2: 我说是真的，这谁都撒这个谎。
4: 这样，我这兄弟呢是个死心眼，特别轴。要不然呢，你带他亲自到下葬那地方看看，眼见为实；要不然呢，他一天都跟你没完。啊，
1: 去不去？我看你就是睁着眼睛说瞎话。
2: 啊，行行，我带他去看看不行？走，跟我走，走，走啊！
5: 怎么样？什么结果？
6: 那些孩子是被毒死的。
7: 什么？
6: 被毒死的？我们找到一个被毒死的孩子，让医生看了一下，骨头都是黑的，根本就不是得了瘟疫，就是医生的条件有限，不知道中了什么毒。
7: 这帮鬼子简直就是畜生，
1: 他跟畜生都不如。
8: 文件一旦暴露，你我都要一死谢罪。
9: 请局座再给我一些时间，我一定会干掉邢亚平，销毁文件。
8: 胡哥，这件事情你要办不好，你的死期就到了。
10: 是。

0: 放下枪。亚平，你现在马上离开重庆，只有这样你才能够安全。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你现在去找梁飞，只有他能够保护你。你现在打死董，那你父亲一辈子都不要再想洗刷罪名，这样也会让局面更加混乱。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好好想想。亚平，
1: 只要我活着，就一定要活着。
2: 哎，叫医生！
0: 亚平，
2: 在那边，包围过去，如遇抵抗，就地击毙。
3: 是。
0: 你为什么不杀了我？你再不走，我不杀了你，他们也会杀了你。走。
4: 谢了。
3: 人呢？
0: 我追到这儿的时候，他已经走了。我朝他开了几枪，没打中。
3: 注意！
5: 彩霞来了。
6: 陈彩霞，你是不是故意放走邢亚平的？
0: 我巡视到那儿的时候，他已经开完了枪，正准备逃走。情急之下，我朝他开枪，没想到他也朝我开枪。没办法，我就躲。等到再出来的时候，他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6: 这故事编得很圆呢，陈彩霞。在这世界上，除了我胡克，就没有人更了解你了。告诉你，陈彩霞，这件事情没有人帮得了你。
0: 你爱信不信？
6: 这件事情我必须对局座有个交代，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
3: 来人！
0: 干什么？
6: 拖你禁闭！
0: 别碰我！老娘自己会走。

0: 凯文，我希望你引以为戒。
1: 可我一直都在局长的身边保护他。
2: 陈彩霞放走邢亚萍，你会没有责任吗？嗯，我告诉你们，如果你们再这么胡来，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3: 中国孩子，可以纯属谣言。
4: 日军抢夺中国孩子，
3: 你生的孩子活活毒死，可以纯属谣言。
4: 瘟疫纯属谣言，
3: 你生的孩子活活毒死。
5: 队长，把头都抓起来！
6: 为避免夜长梦多，我们赶紧把抓到的孩子运到青岛，准备上船。
7: 梁飞未免也太让我失望了，这他就沉不住气了。
6: 你要知道梁飞的本事，他绝不会善罢甘休。
7: 他越是纠缠，我就越感兴趣。
6: 看来你早有对策。
7: 就这几张破传单，就想破坏我们的计划？他也太天真了。
8: 瘟疫是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消灭瘟疫。
9: 这个，放松。
8: 到医院。
9: 放松。
10: 哎，这又小孩了。
11: 你说打不打？听说日本人要抓孩子。
12: 不打疫苗吧，我怕孩子染上疾病；打了又怕日本人把孩子给抢走了。
8: 极为严重的传染病，一旦爆发，济南城将死伤无数，会成为一座屠城，所有人都逃不掉。希望乡亲父老全力配合军部。
13: 你的孩子得了瘟疫，必须要到医院做全面的检查。
10: 带走！不行，我带孩子不要，我孩子没得瘟疫。
14: 放开！
10: 我给我打你！我孩子。
15: 小鬼子是不是专门给咱对着干啊？我们一发传单，他就把那宣传车开得到处嚷嚷。
16: 哦，我去医院瞅了一眼，还是有人带着孩子打针，不过过去的人比之前是少多了。
17: 这说明我们的传单有了效果，有了作用，老百姓不再相信鬼子的谣言了，对吧？
7: 对，只要老百姓怀疑，就不会带着孩子去医院。窦小凡在短的时间内也不会凑齐这么多的孩子，至少咱们争取了一些时间。
18: 看来啊，光靠撒传单这宣传力度还是不够，咱们还是得扩大范围，增加力度，让更多的百姓认识到鬼子的阴谋。
19: 哎，你们什么人？
20: 哎，这是报社，不能没
15: 来。少废话，来了就你们报社。
21: 哎呀，飞子，打扰了各位啊。
15: 抱歉，多有得罪。
18: 这个呢，就是贵报刊登的因为得瘟疫而死的孩子的骨头。这是医院的报告，黑子。
17: 中毒？
18: 我梁飞没什么恶意。
19: 你是梁飞？
18: 我知道贵报替鬼子鼓吹，出于迫不情愿。我也知道大家都是混饭吃，我也一样，混口饭吧。但是我有一个不情之请，能不能借贵报刊登一下日本鬼子要抢夺中国孩子的这个阴谋？
15: 这不大可能啊。

0: 这里是日战区，是日本人控制的报社。
1: 我知道，亮飞，你和武工队抗日的事迹我们都很钦佩，可我们也只不过是办报的，如果刊登出去，我们这里所有人都会被日本人杀害的。
2: 你的苦衷我了解，我真的了解，但是你们是办报人，办报人就有办报人的精神，
3: 咱们都是中国人。
2: 您看
3: 这个孩子明显是被毒死，
2: 然后日本人散布谣言说有瘟疫，免费给孩子们注射疫苗，借着老百姓的信任和恐慌，借着给孩子们免费检查身体，掠夺了我们几百个孩子。他们竟然无耻到要拿我们中国的孩子送到日本去做他们的孩子。
4: 我说你们还是不是中国人啊？
5: 一个个人模狗样的，
4: 这么丑陋的新闻你们不报道？
6: 还日战区，日战区，日战区怎么了？在日战区你们就要为日本人服务吗？啊，
0: 梁队长，我宁愿相信你说的都是真的，但是您看看我们一个一个拖家带口的，如果我们跟你开灯了，一个也活不了啊。
1: 对，
0: 我们真的不能灯啊，希望您能谅解。
6: 我告诉你，你今天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要不我今天让你活不了。
0: 就算你把我杀了，也总比全家老小被日本人折磨死强吧。真的不能跟你等了、啊。
4: 我先放了你。
2: 证据在这儿的话，咱们大家都可以扪心自问一下。啊，对你说你宁可自己被杀掉，也不愿意家庭受到迫害，好样的，真的好样。但是那几百个丢掉孩子的家庭呢？
6: 他们的父母就不是父母了。
2: 你是一个父亲，你试想一下，你的孩子被抢走了，你作何感想？
1: 几十个孩子被毒死，几百个孩子被抢走，真相却要被掩埋。
2: 咱们都是中国人，你们是记者、办报人、编辑，中国的记者、中国的办报人、中国的编辑，
1: 你们就真能无动于衷吗？
7: 好问好问，几十个孩子被日军活活毒，
8: 我们是为你们好啊！这是什么地方？能在这儿胡闹吗？日本人不是好惹的啊！
9: 你们是不是中国人？你们有没有欺儿老小？管我孩子！
10: 你们这帮狗腿子，帮着日本鬼子祸害中国人，你们还有良心吗？
8: 赶快回去，这个不是胡闹的地方。没看见日本正拿着枪呢吗？
9: 打他！哎哎！
5: 我盯住了啊！哎，
8: 千万不能让他们冲进去，日本人可不是善茬的，冲进去出人命啊！快去！
9: 出发了！出发了！出发了！
11: 見てみろ見てみろ、不利な戦況の最中、誰のところでも燃え騒ぎ、ジーナンジュンが混乱し、市民は抗議集会に行進、真相を子供と騒いで、予期できなかったことが。
12: 情報をつかんだあの男が市民を煽動、抵抗するなど想定の範囲内です。
11: 予測できたというなら、なぜ早く手を打っておかなかった。現在ジーナン中の市民感情を爆発しかけており、統制が効かなくなれば加藤地区全体を混乱に陥れるんだぞ。どう収めるつもりだ。ああ、
12: ご安心くださいませ。こうなったとしたら、まず返してあげましょう。
8: 大家安静，安静啊！有人造谣，日本人想抢夺中国的孩子。济南没有发生瘟疫，这些都是八路军、武工队制造的谣言。既然大家不放心，那么家长可以领回你自己的孩子。我们对这些患病的孩子

0: 已经做了必要的治疗。各位把孩子领回去之后，一定要注意他们的卫生，注意他们的健康，因为这场瘟疫还没有完全被我们制服，随时都有重新爆发的可能。如果发现情况，大家立刻送孩子到医院。现在请大家保持秩序，排队领自己孩子回家。大家放心，你们的孩子日军照顾得很好。
1: 哎，放人，放孩子啊！
2: 来，排好队，排好队，
1: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2: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3: 放人，放人，放人，放人，放人，
4: 子供たちを返したからって、それが何か？何とかして市民から子供を渡させます。これが集めた全ての子供の資料です。集めた人数全てあります。
5: リャンが策を講じれば、市民は二度と我々を信じなくなるぞ。今日君が連れてきた子供をまた強制的に連れ戻せば、災難は大混乱になるぞ。
4: 河合所長ご心配なく。梁平が市民を煽り蜂起を起こした後に子供を返させた。それが何か。こちらも策を練り市民から子供たちを差し出させてみせましょう。
5: 久美子、一体どういう方法だ。
6: 窦小凡想干什么呢？
7: 我知道了，他肯定是让这个老百姓啊闹得吃不住劲儿了，是吧？如果小鬼子再不放人，那济南城肯定闹个人仰马翻的，到时候这个窦小凡啊，他就吃不了兜着走了。
8: 如果是这样，他们怎么完成任务？这个窦小凡可不是个会轻易认输的人啊。我觉得是有蹊跷，咱们啊要随时关注窦小凡的动态。
9: 不管怎么样，鬼子把孩子们放了，这毕竟还是个好事儿。
10: 喊什么？我死不了。
11: 局座，都是我的错。
12: 局长，西安兵逃跑了，没抓住。
13: 我当时觉得梁飞是人才，我才引进特战局的。但是没想到，不但没有把他争取过来，却把邢亚平、陈彩霞、凯文都给影响了，连这个潇潇都被他蛊惑了，去了济南，在那儿丢了性命。哎，这个梁飞呀，我就不明白了，他到底凭什么呢？哎，我让你们找这材料，给我找到了吗？
12: 局长，属下不该问，可是这是什么重要的文件？秦王毅的家里和办公室我都找遍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文件。
13: 这个秦王毅手里有我们在日伪八路军体系里所有潜伏人员名单，这个名单一旦暴露，后果不堪设想。
14: 哎，说话，在哪儿？好，你给我守住了，千万不要大扫净蛇，我马上派人过去。
15: 都给我听好，绝不能让邢亚云活着逃回重庆。你们几个跟我来，速！

0: 亚平，是我，我是胡克，不要开枪，只有我能救你。我没有带枪，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1: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0: 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虽然我也参与调查你父亲，但我也是奉了董鹏的命令，我也不忍心看着你父亲蒙冤而死，但我确实无能为力。
1: 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你少在我面前装好人。
0: 亚平，你父亲的死让我看到我将来的结果不会比你父亲好到哪儿去，所以我不想再替董鹏卖命。只有我能帮你扳倒董鹏，我希望你能够相信我。
1: 你怎么帮？
0: 我知道你手里面有一份重要的文件，是关于董鹏的罪证，你把它交给我。
1: 别动！你少做梦了，你才不会相信那些花言巧语呢。
0: 亚平，我知道你对我还是有所怀疑，没关系，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可以放你走，但你要把那些文件公之于众，这样董鹏就会不得好死。如果我没猜错，你应该是去济南找梁飞，对吗？
1: 那又怎么样？
0: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1: 你什么意思？
0: 真正能帮你报仇的肯定是对仇视董鹏的人，共产党不会，国民党也不会，但我知道有一个人肯定会。亚平，我只能点到为止，你应该明白我的意思，好自为之吧。从这边一直向东走，看见两棵大树，沿着河一直就可以出山，那边我没安排人，快走吧，还等什么？

0: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1: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

0: 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2: 关键是还没加热，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4: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4: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1: 对，
4: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4: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1: 嗯，
4: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5: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0: 是的，我们 Atobi 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1: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0: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2: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3: 哦，羊肉汤好啊。
2: 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3: 好好好。
2: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3: 好的。
2: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3: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2: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3: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2: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3: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2: 对，
3: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2: 能，现在
3: 尝点啊！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2: 好。香不香啊？
3: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智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5: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0: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5: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4: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6: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

0: 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1: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0: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1: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
0: 对，
1: 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0: 对；
1: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0: 嗯，
1: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0: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片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

0: 汤，
1: 盖点水。
2: 嗯，
1: 好，这就好了。
0: 嗯，叔叔，你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
0: 尝点啊。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
0: 好？
1: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山药放进去，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0: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1: 盖点水，好，这就好了。
0: 叔叔，你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1: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的充分的释放出来了，口感呢而且很好。
0: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1: 对，
0: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1: 能，现在尝点啊。
0: 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1: 好。别香不香啊？
0: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 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守护安全就是保障我们最稳的幸福。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大家一起来吧！
2: 来吧，来吧，
3: 来吧，来吧。
4: 没事吧？快点。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3: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4: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5: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6: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2: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7: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8: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9: 我就临时停一晚上，没关系的。
10: 我就暂时在这里放一下，不要紧的。
11: 这里平时没人来，锁上没事的，没关系的，
9: 不要紧的，
12: 没事的，
10: 不要紧的，
11: 没关系的。
2: 不，当然有关系。消防通道不是停车场，疏散通道不是储物室，它们都是紧急情况下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疏通生命通道，别给生命添堵。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畅通生命通道。
0: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他们飞越千山，赴一场江西之约，让我们一起守护着深情的飞翔，保护共同的绿水青山。

0: 你还有脸回来？几十个特战局的军人都抓不着一个女人，还让他在你的眼皮底下逃走了，整个一群蠢材！
1: 卑职知错，
2: 知错有什么用？他逃出了重庆，偌大的中国，他随便一藏，你们上哪去找去？
1: 以卑职的分析，邢亚萍只有一个去处，就是去济南找梁飞。
0: 卑职愿意亲自带人到济南。
1: 抓捕谢亚平，夺回文件。
2: 胡克，你要知道，这个文件一旦落到日本那个八路军的手里，我们都吃不了兜着走。是，我立刻出发。
1: 至于邢亚平，我还是那句话，逮捕回来就就地正法。但是文件一定要带回来，否则的话，你就不要回来见我。
2: 卑职定当竭尽全力夺回文件。
1: 去吧。
2: 是。
3: 局长，有事吗？我有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1: 说，
3: 属下看到胡克和邢亚萍在一起。
2: 什么？
3: 这才关了我几天呀，就放我出来，老娘还没出过瘾呢。邢亚萍跑回济南了，胡克要求江公署自己亲自出马，带我们去济南抓邢亚萍回来。
4: 我们这边永远少不了这种窝里斗的事儿。我要是不去呢？这可是上面的命令，违令者斩。就对自己人有能耐。凯文，如果有一天上峰命令你向我开枪，你是会执行命令呢，还是会念及我们两个的旧情？
5: 好了，我知道答案了。什么答案？你要不会开枪，你会毫不犹豫地脱口说出答案。但是你犹豫了，这说明你要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说明你是迫不得已，为了执行命令才向我开的枪。
4: 看你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不比他梁飞差什么。但为什么就是不能和他比呢？
5: 因为你有一个最关键的地方没通，知道哪儿没通？你倒是说说我哪儿没通。这儿，你这儿没通，而且心眼太窄，不仅如此，你还像一块木头，除了知道执行命令，其他什么都不懂，根本就不懂得什么叫做友情，什么叫做感情，而且还不明是非。
4: 现在你应该明白了，这就是你为什么得不到邢亚萍的感情，也是和梁飞的根本区别所在。我怎么就不懂感情不明是非了？好，冲你这句话，我倒要看看，这次上峰派你去济南追杀邢亚萍，你会怎么做？
6: 哎，これが邢亚萍の資料の一部。 この女は重要な書類を手にしているわ。ドンポンの犯した罪のすべての証拠よ。それ以外にこの男の配した特務の名簿も。
7: 何だと？

0: 局座。
1: 怎么，你一个人在这喝闷酒？怎么心情不好啊？
0: 没有。
1: 没有。来，我给你。

0: 小文啊，我知道你喜欢邢亚萍，对不对？
1: 局长放心，卑职一定以抗日大局为重，不会因为儿女私情误了大事。
0: 好好好，你别紧张，我找你来是跟你想说会话。来来，走走走。哎，你替我倒酒啊。啊，来，咱们俩干一杯。很多事情呢，我也是没有办法。亚萍这次带走的文件极为重要，我们特战局在日军共产党体系里安插所有的潜伏名单都在其中，这个文件一旦暴露了，你知道后果。
1: 放心吧，局长，此次我们去济南一定把文件追回来。
0: 好，以党国的大事为重，暂时放下儿女情长，这很好，不过我相信你一定会做得很好。等你回来之后，我替你做媒，给你找一个好人家的女儿，怎么样？
1: 谢谢局长。
0: 其实凯文，我找你来啊，是有话要跟你说，但咱们官场上的话咱们不说啊。
1: 局长，您讲。
0: 日军潜伏在重庆的神秘间谍，电台的幕后指挥使到底是谁？
1: 不是说是秦广义吗？
0: 我真的希望是他呀，一旦要是杀错人了呢，这一切都是胡克的一面之词。凯文，邢亚萍之所以逃离重庆，是有个人把他放了，你知道是谁吗？胡克。
1: 是局长，弄错了吗？
0: 不，有人亲眼所见。当初邢广义还提醒我要注意这个胡克，可是我当时把矛盾一直对准了他呀。如果你能见到邢亚萍，一定要替我道歉。你就跟他说，如果他能把文件给交出来，一切我既往不咎。
1: 我一定带到。
0: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在重庆对那胡克动手吗？
1: 属下愚钝，还请局长明鉴。
0: 不，其实你非常清楚，只是不愿意明说罢了。是，
2: 胡克是我的心腹，如果他出了问题，我这个做局长难辞其咎，
0: 我的仕途也就毁在他手上了。
1: 凯文明白局长的苦心，
0: 可这一次到了济南之后，胡克就是蛟龙入水了。你要再把他抓回来，那就难上加难了。
1: 如果局长需要，我一定把他带回来。
0: 不不不，我希望他永远不回。如果他在行动中以身殉职，我董鹏一定会给他风光大吉。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明白。
2: 凯文，
0: 这次任务对你来说是个提升的机会，我希望你好好的把握。
1: 谢谢局长。凯文一定不辜负您对我的栽培。

喂，什么？你确定是邢亚萍吗？人在哪儿？继续严密监视，绝对不要打草惊蛇。等着我过去。

0: 邢小姐，我们又见面了，
1: 算你命好，要不然我早就一枪毙了你。
0: 火气别那么大，我知道我们曾经是敌人，但没准儿我们也能成为朋友呢。放心，我对你没恶意，这次我只是想请你喝杯茶，请吧，邢小姐。

0: 我知道，你现在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报仇。你这次到济南来，就是想找梁飞替你报这个杀父之仇，对吧？但是有一点，我想提醒你，现在是国共合作时期，梁飞不会为了帮你报私仇去破坏国共合作的大局，而且。 董鹏派出的追杀你的队伍，我敢肯定不出3天就会到达济南。到时候你自身都难保，还谈什么报仇啊？邢小姐，好好想想吧。你当然了解，以我们的实力，扳倒董鹏是易如反掌的。
1: 说吧，你的条件是什么？
0: 痛快！据我所知，邢小姐的父亲有一份重要文件留给了你。我要那份文件，给我文件，我帮你杀了董鹏，怎么样？
1: 我可不想当汉奸，我是不会跟你合作的。
0: 你别忘了，现在是战争时期，只有和我们合作，你才可能报得了这个杀父之仇。怎么样？考虑一下吧，邢小姐。
1: 我邢家。
0: 就算全家被冤死，我也不会跟你合作。今天你抓到我，要杀要剐，随便你。我要存心杀你，我用得着费这么大劲儿抓你吗？我真的是实心实意的想和邢小姐合作，想替你报了这个杀父之仇。当然，我给你时间，邢小姐可以慢慢的考虑，我有的是耐心去等待。
2: 邢小姐想好了，可以联系我。我可以走了吗？送邢小姐。なぜ捕まえない？この深夜ピンは賢いわ。書類を持ち歩いたりなんかしない。大丈夫よでも。待ってさえいれば向こうから来るわ。

0: 梁飞，黑子他们打听到，所有出医院的孩子都被打了针。
1: 打的什么药？打听半天，谁都不知道。这里边一定有问题。
2: 哥，我看见女的了。
1: 慢慢说，哪个女的？
2: 就是对你特别有意思的那个。
1: 谁对我特别有意思？哎，
2: 就是跳的特别准那个，叫什么平来着？
1: 肖亚平。
2: 啊，对，就是他。我看他在咱们原来连锁点转悠，后面还有两人跟踪他。

0: 这雅萍不是在重庆吗？突然出现在济南，会不会是出什么事儿了？十有八九啊，是奔着你来的。
1: 你说有人跟踪邢亚萍？
0: 对。
1: 这邢亚萍办事从来不盲目，都有计划性。她突然间来济南，说明真出了问题。你说的对，她来找我们的。走，
2: 走，
0: 我跟你去。
2: 哎，走，
0: 走。

0: 番いいのは奴を使って。ジーナに潜むハエの駆除。
1: 你说什么？你父亲死了？怎么回事？
2: 董鹏说，日军在重庆的秘密电台是我父亲所为，将他迫害致死。我父亲在临死前，托一个朋友交给了我一些文件。里面是国民党在日伪，你们共产党体系内所有的潜伏人员名单，还有董鹏滞留贪赃枉法的证据。我要用这些文件扳倒董鹏，为我父亲报仇。不杀掉董鹏，我死不瞑目。梁飞，你是我最信任的人。你一定要帮我报仇，杀掉董鹏。
3: 亚萍，你的心情我理解，但是杀掉董鹏这事儿，
2: 你不想帮我报仇吗？
4: 不是不帮，是这件事情它有点复杂。
5: 是，
6: 队长，咱们的人在济南发现胡克他们，你说他们是不是冲着邢亚明来的呀？
2: 没错。他们就是来追杀我的。梁飞，我不想为难你，但是我一定要在我死之前杀掉董鹏，即便我不能亲手杀了他，我也要借刀杀人。
3: 什么意思？
2: 我手中的文件就可以置董鹏于死地。你不帮我没关系，已经有人答应帮我了。
3: 谁？
2: 窦小凡。只要我把文件交给他，董鹏就会立即身败名裂，死无葬身之地。
4: 邢亚萍，你知道你这是什么行为吗？
2: 我父亲就是因为汉奸的罪名而遭陷害的。本不想走这条路，但是为了报仇，我别无选择。
4: 邢亚萍，

0: 我不会杀董鹏的，董鹏是我的亲生骨肉。
1: 董平，你手上那份文件太重要了，再好好考虑考虑，好吗？我只问你们一句话：帮不帮我杀董鹏？
2: 平，我完全理解你现在的心情，可是这件事情牵扯太多人了，你能不能再冷静冷静？
3: 你今天怎么有兴致把我约出来了？我上辈子就是欠你的，刚被你关完禁闭，就得陪你出来喝酒。
2: 咱俩有多久没有一起来执行任务了？跟你出来执行任务就没有过好事。
3: 跟你说实话，我还真觉得这次我们拿不回文件。为什么？明摆着的，邢亚萍就是冲梁飞来的，文件肯定在梁飞那儿。
2: 那正好啊，你就去找梁飞，用你的浑身解数把文件拿回来。
3: 不是所有男人都像你这么好色。
2: 看来你俩的关系还真不一般啊！哪有咱俩的关系不一般啊？我跟他连个手都没牵过，这是不是让你特别失望？我还真没有失望。
3: 哎，你这什么酒啊？我喝这么两口就觉得头晕了。
2: 哎，
3: 扶我，
2: 扶我得躺会儿。
3: 也是因为你太累了。哎。

0: 引き抜いた腹心がなんと大日本帝国の回し者だ。今回海弁と潜在者が同行してきた。多分やつらはドンポンの名誉を消し密かに私を暗殺するのだろう。
1: 楠木さん、どうか気をつけて。
0: 久美子、願わくば戦争が終わること、そして一緒に国に帰り、二度と離れはしない。
2: 你到底是什么人？你要带我去哪儿？
3: 小琪，你到了。
2: 站住！站住！
4: 是我。
1: 梁飞。
4: 走。
5: 对了，亚平现在怎么样了？他还好吗？
4: 情绪很不稳定，我真担心他做出什么傻事来。如果这个文件落到鬼子手里，后果不堪设想。哎，胡哥这回是不是来济南了？
5: 昨天晚上他一个人去了一家日本餐厅，他好像很怕我知道这件事儿，他还在我的酒里面下了迷药，好在我事先早有防备。
4: 怪不得窦小凡那么快就知道邢亚平的事了。最近你和凯文都要小心了。
5: 照目前的情况看，他们还没有想要对我们动手的迹象，我会继续盯着。
4: 注意安全。

0: 邢姑娘，您这是干嘛去？
1: 让开。
0: 这飞哥走的时候说了，你呀不能随便出去，你还是等他回来吧。
1: 让开。
0: 邢姑娘，这使不得，你还是等他，你还是等他回来吧。这使不得，邢姑娘，你还是等他。邢姑娘。

0: 出什么事了，飞哥？邢姑娘跑了，
1: 不是让你盯着呢吗？我没拦住啊，她把枪都盯我脑门上了都。给你留了封信，梁飞，我知道我的要求让你很为难，毕竟我们不是同一路人，我完全理解你的想法，所以。
2: 我不会逼着你帮我报仇了，我将按照我自己的方式报仇雪恨，就此告别，勿念。
3: 要出事了，赶紧找，
4: 别愣着，快走啊！
3: 大娘，该死的，他这里。嗯。
4: 喂。
5: 邢小姐，平时一毛不拔的铁公鸡，今天请我喝酒，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就知道，你这心里还惦记着邢亚萍呢，是不是？嗯，说吧，让我帮什么忙？
6: 这次来济南执行任务，心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奇怪，我既想见到亚萍，可又怕见到她，我不知道万一见到亚萍。
4: 如何面对？其实这次我还真的可以帮到，帮你挽回邢亚萍对你的好感。
6: 说来听听。亚萍现在一门
4: 心思的想要做什么？
6: 那还用问？当然想替她父亲报仇了。
4: 不错。但是邢广一是替谁背的黑锅？凯文，其实我早就想要告诉你一些事情的真相。
6: 什么真相？
4: 你知道吗？其实。

0: 報告、城北の街中で何発もの銃声があり、付近の警察は現場に向かってます。
1: 部隊と警察に命令、一帯を包囲せよ。

0: 你动作没这么慢，
1: 因为我从来都没有想过用我手中的枪来对付你。
0: 既然这样，那就对不起了。闪开，放我走。

0: 因为我和你哥哥雅文一起去刺杀周玉涵，结果他死了，而我就活到了今天。你也知道我一直都喜欢你，可今天我要说一句，我不配。但是无论如何，你要听我一句劝，你现在的报仇心太急了。其实你真正的杀父仇人不是东邦，是胡克。
1: 胡克？
0: 是真的。
1: 你胡说。
0: 你相信我，现在我来不及和你细说细节，但是上次秘密送潇潇，重庆那边只有胡克一个人知道，而且我们每一次的行动，胡克都是最早的执行者。
2: 要杀你的人是董鹏，不是我。我知道你父亲是被董鹏冤枉害死的，大家心知肚明。
3: 我希望你明白，现在是国共合作一起抗日，董鹏是国民党军界的高官，共产党武工队是不会帮你推翻他的，
4: 所以你得另想办法，比如借刀杀人。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6: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7: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多开心。
5: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6: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8: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6: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8: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5: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

0: 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亮，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亮，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

0: 去，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2: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2: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椒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椒粉。
0: 好消息好消息， 免费发放的好消息。

0: 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亮，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
2: 只打了一个电话，就领到了藏红花泡脚粉。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为了关爱中老年人身体健康，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厂家特别回馈天下父母。打个电话您不吃亏，打个电话足足一个月亮，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送给您，打个电话立即获得健康好方法。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是的，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不仅能免费领取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机会稍纵即逝，满额之后活动立即停止，还等什么？现在就拿起电话领取吧。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
1: 哇，这么多呀，足足可以用一个月呢，一分钱都没花，
3: 真的是一分钱都不用花，就打个电话就能送到家。这每天泡着脚啊，听着歌，要多开心就有多开心。
0: 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雪域珍品藏红花，现在它来了。为了让广大中老年朋友体验到雪域神花的惊人效果，足足一个月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了。
1: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0: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

去，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一升糖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

0: 自从打个电话免费领了这个藏红花泡脚粉，每天晚上啊我都用它泡泡脚，一整天全身上下都舒服，关键是呀一分钱都没花。
1: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好消息，每天泡泡脚，健康不显老，泡脚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打进电话即可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不要一分钱，免费送给您。没错，现在打进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足足一个月的量，打个电话尽享娱乐，关键还是免费。这样的好事真的不会再有了，我们在此郑重承诺：一，只要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一个月用量的益生堂藏红花足浴粉免费领取，绝不收您一分钱。二，由于备货数量有限，每人仅限领取一套，不得多领或者重复领取，机会稍纵即逝。

0: 朝鲜族有个传统，就是在正月初四和过生日的时候吃冷面，据说这时候吃冷面能健康长寿。我们有句笑话，延边人血管里流的都是冷面汤，无论是盛夏还是深秋，一碗冷面加一盘锅包肉，这就是我们延吉的死调。我是延吉服务大楼冷面的主厨金永福。你要说冷面这个东西在延吉市每家都吃，但是每家的味道不一样。我是在12年前到的这个店，刚开始什么都不会，是跟师傅从和面到对汤一点点学的。我们店从1958年开始就营业了，最早是国营饭店，那时候吃冷面得先买票，在那时候我们家的冷面在延吉市就最出名了。冷面最重要的就是面和汤，冷面的面吃的是一个口感，面是用荞麦和其他面粉加上水和成这个剂子，然后用压面机给它压成面条，落到下面的开水里就能马上给它煮熟了。煮面的时间长短特别重要，要不然会影响它的口感。这个过程要不停地搅拌它，因为荞麦的粘性特别大，不搅拌它的话会粘在一起。煮好之后得马上捞出来过凉水，这样会让面条快速冷却，能让面条更有筋道。这就是现压的冷面。我现在用牛肉做的这个汤是我们冷面的老汤，但是我们还得按我们店的配方把这个加上醋还有糖，冷面的味道全靠冷面汤。我们店每天都得做几百斤汤，汤必须得是清汤，你表面看着它清，但其实它是用牛肉汤做的，得用大块牛肉煮一上午，还得过滤好几遍，最后把上面的油撇干净，这样才能在冰镇的时候不会凝固，再把汤放在0度左右的冰箱里，稍微带点冰茶的时候是最好喝的时候。我们家的冷面有两种，一种是传统冷面，还有一种是高级冷面。这两种冷面都必须得有那个大头菜、辣椒酱、牛肉、黄瓜还有鸡蛋，最后还要加上那个丸子，才能真正的端到客人的餐桌上。
1: 时间长了不吃冷面还觉得挺想的，从我们家的客人呢，还有他战友一来哈，第一个就是延边的冷面。
2: 冷面是从小吃到大，两三天不吃就想吃，已经尝到吃习惯。

0: 忘了。
1: 服务大楼冷面到今天有60多年的历史了，面的种类也开始丰富，现在做到了延吉冷面第一家，也是成了延吉人生活的一部分吧。我们这里无论你什么时候来，一年四季还有从早到晚都有人会吃冷面，晚上到店里吃口面喝一口汤，一碗冷面下肚，什么烦心事都没了，开始明天新的一天。一个延吉人不管走到哪里，只要想起冷面就是家的味道吧。

我们吉安是号称是塞外小江南，就在鸭绿江边上，可以说是风景秀丽，气候宜人。来到我们吉安，你可以爬五里峰，看高丽古城、将军墓、好太王碑。但是你要是没吃过火盒啊，就等于你没来过吉安。我是全日南，我为吉安高丽火盒代言。这个火盒啊，本来是咱们农村的朝鲜族老百姓取暖用的。现在做饭以前做米饭是那个铁锅，就那锅盖，你扣过来就是点上就是什么辣白菜了、豆腐了，调料好就裹点肉，就这么煎着吃。它是这么一步演变的。这个做法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有上千年的历史。后来改革开放了，我家是做的最早的一批。火锅是用水煮着吃的，但我们这火盆就是煎着吃的。这盆和锅必须得是铸铁的，铸铁的导热快，受热均匀，底下的火都是炭火，煤气、电磁炉都没有这个味道，温度、火候都不行。我们现在用的主要有十多种食材，很多都是我们朝鲜族特色的，主要的有豆腐、豆芽、米肠、猪肉、牛肉、牛肚、牛蹄筋儿、尖椒、洋葱、泡菜，还有青蘑。单单来讲，我们这个火盆食材啊，就是就地取材，必须得新鲜啊。最早这个火盆啊，就叫煎豆腐，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豆芽和豆腐。我家这个豆腐，我每天6点要上农村去取，要开40多公里的山路。儿子，来买豆腐来了啊！他这个豆腐都是一大早用石磨现做的，而且用的都是山泉水，得用卤水点，不能用石膏。这样的豆腐它在锅里能煎住不碎，然后口感还好，里边是嫩的。虽然路远点，价格高点，但是品质好，我只用他家的豆腐。再一个是豆芽，豆芽都得自己发，挑上好的黄豆，把碎豆坏豆都挑出去，再拿泉水泡，经常换水。家里的男人发财之后还得洗干净了，不能留豆皮。这样的豆芽炒出来吃着又脆又甜。我家米肠也是现做的，大米加上黏米，头一天晚上泡好了，用当天新鲜的猪血猪肠配料配好了，加上葱姜蒜，给它灌上。这两水下锅开锅也得20多分钟，这米在熟啊。猪肉必须得用前槽肉，又嫩还香。牛肚、小肠、蹄筋这些料我们拿回来都得反复的清洗，去除废油和腥味，改好刀了才能拿来用。做的时候先煎豆腐，炒料豆腐放在最下面，菜用调料炒好铺在上面，再配上米肠、酱牛肉、泡菜什么的，然后放在火炉上

0: 端上来，慢慢加热，慢慢煎着吃。怎么吃，先吃什么，后吃什么是有讲究的。先吃肉和菜，最后吃豆腐，因为豆腐最难入味，也不怕煎的时间长了。可以蘸着我们家的小料吃，有十多种料。这汤汁收干以后，它下了油了。那时候你搞两个鸡蛋，完了搞点米饭，还有辣白菜，一炒，那是最好吃的。这个饭把锅里的油啊、汤啊、香味啊，这十几种菜的精华全都吸收起来。
1: 就是通过这火盆啊，了解的吉安，关注的吉安，这火盆确实是怎么说呢，味儿足，量大，
2: 反正就是好这口，半个月不吃就香。
3: 朝鲜族的米肠，还有朝鲜族的一些这个大白菜都在里，然后味道非常符合东北人的口味。
0: 现在咱们政府专门给建了火盆街，前两年还开了火盆节，还得过世界纪录。现在这条街特别火，一天到晚家家店都排队，尤其现在天渐渐冷了，晚上你过来，你不管是游客也好，还是本地的食客也好，一家人进来吃个火盆，热热闹闹的，暖暖和和的，那你吃的就不只是咱们吉安的高丽火盆了，更是咱们吉安人的热情。

0: 听说查到电话是从汇丰银行一部分机打来的，我怎么感觉这个电话打来，像是确认万迪奎是否还在？
1: 也许万迪奎真的欠他的债。明天我会让小何查一下莫世奇的资产情况。
2: 先生，有您电话。他已经死了，先生。我想问一下，何主任来了吗？
3: 今天何主任没来上班，他可能是生病了吧？对不起，我想问一下，这个人什么时候死的？昨天晚上。
4: 高温天气，防暑知识要牢记，主动补水。夏天要记得喝水哦，不要等口渴了才喝，少量多次更健康。尽量避免高温时段高强度户外作业，防暑用品要备好，出门带起，有备无患。发现头晕、恶心、出虚汗，请立刻到阴凉处休息，严重时及时就医。科学防暑，平安一下。

0: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8月9号，星期天，农历6月27。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聚力1269强链壮群新干专栏今天播出。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30%，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1: 叶建春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研判部署防范应对台风白海豚工作。
0: 我省各地各部门持续深入学习贯彻省委15届14全会精神。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专栏，展现全省各地

0: 以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生动实践和特色做法。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以数字化为驱动，发展势头迅猛，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超30%，成为拉动工业增长的重要力量。
2: 我现在是在江西汉可公司的生产车间，我身后这台超低温 CVD 化学气象沉积设备是企业最新研发生产的。相较于传统的 CVD 设备，一般需要在300到700度的环境下沉积薄膜，而这台设备只需要在200摄氏度以下，甚至是室温环境，填补了国内超低薄膜沉积技术的空白。
3: 我们实现了这个万物皆可度的能力。那目前我们也是全球唯一掌握该项技术并实现量产的公司。
1: 芯片电路、人造钻石、耐磨涂层都离不开 CVD 设备，然而相关工艺普遍依赖高温环境，不光应用受限，还高能耗，容易变形。为此，企业盯准超低温产品研发，但研发周期长，试错成本高。
3: 探索科技无人区，真的是在科技的一个没有人的地方，我们慢慢的去摸索出一条路径出来。
1: 硬核技术突破的背后是地方政府的全链条护航。针对科创企业研发生产、人才资金的核心需求，共青城高新区精准施策，帮助企业解决了8万平方米厂房及配套生活设施，同时主动对接人才招引，帮助解决子女入学等后顾之忧。
4: 今年以来，我们帮助汉可落地的股权融资3000万元，帮助解决了产业建设通和科贷通，共计融资1500万元。
1: 今年企业超低温热丝 CVD 技术成功实现量产，依托独有技术优势，企业市场竞争力持续攀升。
5: 今年全年我们的销量较去年相比能够提升15到20倍，我们会一如既往的沿着创新的路持续的走下去，推出更多的这样的新产品。
1: 今年以来，我省持续深化落实1269行动计划，出台14条举措，支持产业集群提能升级，大力推进首台套重大技术装备认定推广，对投保产品给予保费补贴，鼓励企业突破关键技术，填补国内空白。同时，大力深化制造业数字化转型，配套11条支持措施，对深度改造企业采取赛马制奖补，设立数转券支持中小微企业微改造。政策激励下，今年江陵股份小蓝工厂落地了数字化控制中心与生产队列 AVI 识别项目，并引入 AI 视觉检测，整车下线到入库周期显著缩短，生产效率提升25%。
6: 今年上半年，我们小蓝工厂总产量达到8.4万辆，同比增长6.74%。工厂正开足马力，满负荷组织生产，向着全年19.1万辆的生产任务全力冲刺。
1: 今年上半年，江西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达34.5%。产业韧性、创新活力持续释放，为全省冲刺全年工业8200亿元目标积蓄了强劲动能。
0: 省长叶建春昨晚主持召开全省防汛防台风视频会商会，省委常委、常务副省长任珠峰出席。
7: 会议听取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天气水情预测，我省防御工作准备情况介绍，并就防范应对工作进行了研判部署。叶建春指出，近期各地发生的各类事故向我们敲响警钟，自然灾害防范应对不能有丝毫懈怠。我们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落实省委15届10次全会精神，坚决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把防汛防台风各项措施落实落细。要牢固树立一个目标、三个不怕、四个宁可的防汛防台理念，系统梳理台风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按照最不利情况做好万全准备。要持续紧盯台风动向，把监测预报预警做得更加精准，确保该转移的人员该转移的时候必须转移。要抢抓时间窗口，对风险隐患再过一遍筛子，守牢各类防线。要及时整改水库安全隐患，加强水库险情抢护，依法科学精细调度水库。要进一步落实应急处突准备，确保一旦发生险情能迅速出动队伍，科学应对处置。副省长孙洪山、万广明出席会议。
1: 台风白海豚将给江西带来明显风雨影响，

0: 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今天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以赴做好防范。
1: 省气象台预报，台风白海豚将于今晚至12号影响我省，上饶、景德镇、鹰潭、南昌、九江、抚州等地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过程累计雨量50至130毫米。本次台风风雨影响时间长，累计雨量大，易引发次生灾害。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盐山县武夷山镇的岑源村，我们看到现场的雨势是在不断的增大的，山间的水汽也非常的充足。我们现在跟随镇上的工作人员来到一处地质隐患点，这里有可能会发生滑坡的危险。那在这边呢，仍然居住着两户村民，然后工作人员正在进行一些隐患排查和村民转移的劝导工作。
3: 如果雪下来了，村干部就会组织大家去安置点上。
4: 就是每个星期我们就是没有下雨我们都会进来看一下，关注这两户是不是安全。
1: 从昨晚开始，当地镇村干部已完成全镇摸排走访，转移前期准备工作全部完成。在玉山县怀玉乡，党员干部也提前对风险区域群众上门提醒，制定好转移安置预案。各地还抢抓台风来临前窗口期，清淤疏渠，巡查田块，尽可能避免农田积水内涝、水稻倒伏。受白海豚影响，三清山、龟峰等多个景区已临时关闭，南铁停运莆田至上海虹桥、景德镇北至上海虹桥等方向部分旅客列车。
0: 连日来，我省各地各部门学习贯彻省委15届14全会精神，大家表示要锚定目标，坚定信心，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全力推动全会各项部署落到实处。
1: 大家一致认为，全会系统总结了今年上半年取得的成绩，科学分析了当前发展形势和面对的困难，这为全省保持战略定力、增强必胜信心、稳步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目标提供了坚强保证。
5: 面对经济下行的压力呢，上半年江西交出了一份沉甸甸的其中答卷，城乡融合发展扎实推进，农业产业化等三农工作取得了新进展，
6: 消费活力不断释放，招商引资提质增效，货物贸易稳步增长，这些成绩的取得离不开省委的统筹谋划，也更加坚定了我们做好商务工作的信心。
1: 全会就落实落细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做好下半年经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做出全面部署。大家表示，要聚力贯彻全会精神，不断推动全省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
7: 提出强调要持续提升科技创新的支撑作用，前瞻布局发展未来产业，集中资源力量打造一批新兴支柱产业。这也将有助于加快构建体现江西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8: 全会提出的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四农一共和美乡村建设，因地制宜发展县域经济，为城郊型乡镇高质量发展指明了精准路径。
1: 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坚定信心，鼓足干劲，加压奋进，争抓实干，以优异成绩迎接省第16次党代会胜利召开。
9: 我们要在做实产业、做美乡村、做细治理上下功夫，一手抓冷链物流强基，一手抓百香果等特色产业提质，把产业链补起来，把品牌打出去。
10: 围绕江西特色的林木，开展生物物种提质增效、林产品的精深加工，积极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快成果转化落地，推进形成林业新质生产力。
11: 我们将结合金融防风险、强监管、促高质量发展工作主线，锚定年度目标任务和工作要点，强化金融政策协同，优化金融服务和供给，更好发挥金融赋能支撑作用。
12: 江西认真贯彻党中央部署要求，深入落实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持续丰富廉洁文化内容供给。为展现全省各地的生动实践和特色做法，从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专栏，讲述清廉故事，传播廉洁文化，凝聚向上向善力量。下面来看全省纪检监察机关持续创新廉洁教育形势，盘活红色历史文化资源，推动廉洁文化建设走深走实。

0: 甘将军曾这样交给子女一句家训：一辈子不搞特殊，不谋特权，清白做人，踏实做事。
1: 在莲花县甘祖昌将军故居，一堂沉浸式家风课堂正在开展，党员干部近距离参观简陋家具、农耕农具等实物，感受甘祖昌将军和龚全真老阿姨淡泊名利、大公无私的共产党人初心。
0: 将军不谋私利，从严治家，扎根乡村奉献一生的家风，是我们党员干部最好的修身齐家教科书。
2: 让我深受教育，深受警醒，我将始终守住廉洁初心，坚守从政本色。
1: 针对传统廉政教育形式单一的问题，莲花县纪委监委系统梳理出将军与老阿姨的传家宝系列经典家风故事，把散落的家风细节、廉洁事迹等静态史料转化为沉浸式实景课堂，打造标准化清廉教学阵地，
3: 把老旧故事讲出新意，真正让清廉家风扎根基层，代代相传。
1: 全省因地制宜打造廉洁教育阵地，现有39处省级廉洁文化教育基地。金溪县依托陆氏家庙，进贤县深挖本土先贤事迹，常态化开展勤廉警示教育，以古贤清风映照党员干部为民初心，
4: 以先贤事迹为进谏，严守纪律规矩，依规依纪依法用权，始终坚守为民服务的初心，
5: 将传统文化与勤廉文化进行有效融合，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担当作为，营造崇廉尚洁的良好社会氛围。
1: 我省还不断拓展廉洁文化传播渠道，将清廉元素融入采茶戏、傩戏等本土非遗，用通俗小故事传递纪律规矩，以明代清官邝忠为原型的微短剧《邝青天传奇》登陆人民网、央视频等17家主流平台，全网播放量近亿，让历史清官形象鲜活走进大众视野。
6: 由省委宣传部、省文旅厅、省文联、江西文演集团出品的原创交响乐《八一组曲》昨晚在南昌首演。作品以南昌起义至井冈山会师的历史进程为创作主线，通过多乐章交响结构展现人民军队坚定信仰、浴血奋斗的壮阔历程。
7: 既有具象又有抽象，在这里面也融入了就是画外音，在关键的时候点明这个核心的主题。我们将近一年的时间构思创作，能够向建军百年献礼。
6: 组曲巧妙融入兴国山歌等江西本土音乐元素，既保留了红色底蕴，又极富有地域特色，精彩的演出引起了观众强烈的共鸣。
8: 这个作品它是分成了一个个乐章，很多故事娓娓道来，非常有节奏感，整个听下来的话非常有新鲜感，
9: 让我感觉平时觉得有些遥远的革命的这些故事变得更加的生动，也让我能更好的读懂红色文化的厚重。
1: 景德镇陶溪川文创街区集聚34000多名景漂创客，为让他们从漂到定、从散到聚，陶溪川党支部以精准贴心服务破解创业各类难题。每天下午一空间开市前，陶溪川党支部书记刘伟华都会雷打不动地选走在摊位间跟大伙儿聊上几句。
10: 最近卖得好吧？
11: 还可以，
10: 还可以啊。有什么需要的吗？可以跟我们说。
1: 走访中，创客张倩提出缺少扩大生产的资金，因无房产担保人，他贷款受阻。刘伟华带领支部成员多次对接银行，整理经营流水、营收数据，反复沟通，顺利帮他落实贷款。
10: 因为我也是创客，所以我们很了解创客的痛点在哪里。
1: 除了资金，创客们还面临版权保护问题，有时陶瓷作品刚摆上摊位就被仿制，支部主动对接版权司法部门，在园区设立版权申报专窗，配套法务维权服务。
12: 现在的话我们心里也有底了，党支部这边也帮我们对接法务资源，有纠纷的时候可以帮我们撑腰。
1: 截至目前，支部已协助完成版权登记9.8万多件。顺应直播电商发展趋势，支部组织党员创客入驻直播基地，打造创客严选项目，提供选品、培训、流量、全链条扶持。同时成立创客管委会，由创客自主运营集市，参与园区治理。
13: 大家都是有问题一起帮着解决，现在这个地方就觉得像我的另外一个家。
10: 创客们想要留下来，遇到困难第一时间能够想到党

0: 织布，这就是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1: 炎炎夏日，去哪儿纳凉？在南昌市红谷滩区，一江清水成了市民游客的避暑圣地，多元业态也让夏日消费热气腾腾。
2: 我现在是在红谷滩摩天湾赣江露天泳场，可以看到今天呢有不少的市民呢就到这儿来体验清水纳凉的这样的一个项目。和往年相比呢，今年的泳场在安全防护上呢也做了全方位的升级。
3: 按摩的人员相对于去年的来说的话，我们增加了50%的数量，在去年48个高清摄像头的基础上，今年还会再增加29个高清摄像头，然后包括无人机、无人照明，真正做到了天空、水地四位一体的预防措施。
4: 又清又凉，夏天天气热，带孩子来江边玩水，这里的风景也很漂亮，就像在海边度假一样。
1: 清水游人气高涨，也让周边消费跟着升温。夜幕降临，摩天湾洪湖集市热闹开市，烟火气扑面而来。今年集市创新推出青春集和养生集两大特色板块，这一边非遗文创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另一边江边推拿、草本理疗、三伏养生茶饮一应俱全，逛累了歇歇脚，做做理疗，好玩又养生，不同人群都能找到自己喜欢的休闲项目。
5: 哎，有吃的有玩的，非常好玩。然后这里呢还有这个中医理疗，我刚刚体验了一下，真的驱散了全身的疲劳。
6: 来游玩的人明显增多，我们门店的客流量大约是平日的3到4倍。
1: 白天清水逛市集，夜间精彩接续上演。红湖里剧场暑期演出季同步开启，赣剧、爆笑话剧、儿童剧、脱口秀等16场精品演艺节目轮番上演，活动将一直持续到9月13号。全年龄段多元化的文化大餐，让市民游客的夏夜生活有滋有味儿。
7: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8: 省档案局日前公布我省首批档案文献遗产名录，九江关档案、乐安县红色标语档案等14件组珍贵档案文献入选，反映了江西不同历史时期的发展变迁与文化传承。
9: 江西综能虚拟电厂日前成功参与电能量市场交易，标志着我省虚拟电厂迈入市场化运营新阶段。虚拟电厂通过智能终端统筹整合调度、分布式光伏、储能设施等零散资源，可实现电力灵活、削峰填谷。今年以来，我省已推动12家单位开展虚拟电厂试点建设。我省首座液化天然气水上加注站近日在长江赣县湖口水域投运，全年可为船舶提供2000多次加注服务，以促进航运绿色转型发展。吉安昨天举行中西和民点亮书院中英文双语朗诵雅集，50多位朗诵爱好者与外国友人同台表演，一首首中华古典诗词，一部部本土原创作品，让观众感受语言艺术的交融雅韵。
7: 九江市柴桑区日前在中华玄武园举办时光音乐会首场演出，3000多市民游客现场感受流行音乐与传统国风交织碰撞，音乐会将持续至8月21号。
1: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7: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金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1: 再见。
10: 齐天大圣道子一游。
11: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2: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3: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4: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5: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6: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7: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0: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1: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2: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3: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4: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但北赣中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赣南有阵雨，局部地区有大到暴雨。明天赣西北有中雨，局部大到暴雨。全省其他地区部分有阵雨或雷阵雨出现。全省雷雨来时，局部地区还可能会伴随出现强雷电、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在雨水的冲刷下，像图上这些地方，尤其是黄色区域出现地质灾害的风险较高，请注意关注临近的预报警信息，提前防范。同时，全省风力也明显增强，江湖水面平原和谷高海拔山区阵风可达8到10级，还请做好防风措施。好的，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9摄氏度。赣江新区中雨，最高气温29度。九江大雨，最高气温28度。瑞昌大雨，最高气温28度。庐山景区暴雨，最高气温21度。共青城大雨，最高气温30度。桂溪中雨，最高气温27度。鹰潭中雨，最高气温27度。景德镇大雨，最高气温26度。乐平大雨，最高气温26度。上饶大雨，最高气温27度。德兴大雨，最高气温27度。新余中雨，最高气温32度。萍乡阵雨，最高气温33度。宜春雷阵雨，最高气温30度。丰城中雨，最高气温30度。樟树中雨，最高气温30度。高安中雨，最高气温30度。抚州中雨，最高气温28度。吉安阵雨，最高气温33度。井冈山小雨，最高气温26度。新赣中雨，最高气温31度。赣州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瑞金雷阵雨，最高气温31度。龙南雷阵雨，最高气温33度。南昌中雨，最高气温29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6: 暑假刷手机虽爽，弹窗红包别乱点。线上朋友在投缘，个人信息不泄露。
7: 妈妈，他们为什么这么说我？我该怎么办？
6: 遇到网暴别硬扛，冷静取证，勇敢求助，守护青少年身心健康，共筑暑期美好生活。
8: 大家一起来吧！
9: 来吧，来吧，
10: 来吧，来吧，没事吧？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起脚性，洗手时可能会重心不稳，打水漂可能会失足滑倒，捞鱼虾可能会陷入暗流。看似平静的水边暗藏危险，生命无小事，防范于未然。
1: 探险
2: 拯救
3: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二，海底小纵队与杨子鳄。
4: 华仔，谢谢你邀请我和小小来宣纸坊参观。
5: 不客气，这座宣纸坊是我好朋友刺猬大师的，他这段时间外出了，就由我来帮忙照看，我带你们好好参观一下。
6: 我早就等不及了。
7: 树皮是怎么变成宣纸的？我要全部记录下来。
5: 制作宣纸首先需要白麻、青檀皮和稻草等原材料，经过严格的工序，工匠师傅们还要剔除杂质和不合格的部分。随后，这些草料会被放入石臼中，被超大木锤反复的捶打粘磨。最后，经历捞纸、晒纸等工序，一张宣纸才会最终成型。
6: 哇哦，真是太酷了！
5: 你是说沙田稻草不够了？
8: 就棒就棒！
5: 我记得附近的稻田里还有些稻草。
6: 我去取稻草。
4: 那我和你一起。
5: 那就辛苦你们了。
6: 这些稻草应该够制作好多宣纸啦。
4: 不过我们要怎么运回去呢？
6: 交给我吧，我会想到办法的。
4: 好。小小，
6: 我刚刚看到有只长着龙嘴巴的动物正在吃石头，但它现在不见了。
4: 石头吃了会生病吧？
6: 它长这样。
4: 我用无人机来找找看。

0: 没有找到他的踪迹，我们必须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1: 竹峰、小小、花仔，你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2: 巴克队长，我来说，我在稻田边发现了一只动物吃了好多石头。
3: 我的小乖乖呀，动物要是误食大量石块，可是很危险的。
2: 对，我们现在找不到它，需要你们的帮助。它长这样。
4: 这好像是《中国漫游记》里记录的猪婆龙。猪婆龙也就是扬子鳄，传说它们脾气不好，会发出可怕的叫声，声音可以传出数十里远，引来江水倒灌。
5: 扬子鳄是中国特有的小型鳄鱼，它怎么会出现在这里？
6: 稻田附近有一个鳄鱼湖，曾有人在那里目睹过扬子鳄，我猜它可能已经回到了湖里。
1: 竹峰、小小、花仔，提议上，我需要你们立刻前往鳄鱼湖寻找吃石头的鳄鱼。
5: 队长，我也去，我想亲眼看看扬子鳄。
1: 没问题，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7: 哇，太美了，我真想把鳄鱼湖画下来。
0: 等我们找到那只扬子鳄，你就可以画了。
7: 哇，来了只大鳄鱼呢。
3: 花仔、竹峰、小小，是我们了。
0: 鳄鱼湖和短吻鳄艇太配了。
8: 能让我也驾驶一下吗？
5: 当然，扬子鳄一般会潜入水中觅食，也喜欢在岸边晒太阳。你就和我们一起潜入水下搜索吧。
0: 那我和小小就在岸边搜索。

0: 找到你了。嗯，它不是我之前看到的那只。
1: 什么？吃石头？哎，好好好。
2: 快停下！
0: 可是石头，别吃了。
1: 是是是，石头要多吃。我们扬子鳄的牙齿无法咀嚼食物，所以得吃石头，让石头在我们的胃里帮助我们消化。哎，你们别催啊，我慢慢吃。
2: 原来是这样啊！
0: 那得赶紧告诉花仔他们。
3: 所以鳄鱼吃石头的情况就是这样。
4: 这可真神奇，我要记录下来。
5: 看来我们不用寻找那只扬子鳄了。
6: 这次任务结束的真快，那我们继续去稻田搬运稻草吧。
4: 花仔，你的驾驶技术已经非常熟练了。
6: 谢谢哥。闯入者，你们还我孩子！
7: 别闹！
6: 是扬子鳄。
4: 扬子鳄一般都很温顺，只有在产卵期，为了保护孩子的时候才会主动攻击他人。我们可能太接近他的巢穴了，花仔。
6: 哦，明白。我们立刻离开这里。
5: 扬子鳄还跟在后面，
4: 这真是太奇怪了。
5: 我的小乖乖呀，现在可怎么办？
4: 先往岸上撤离，我让朱峰他们前来支援。嗯。朱峰，我们需要帮助。
5: 他还在追着我们。
6: 嘿，不用担心，我有办法。
5: 短吻鳄艇被缠住了啊！快启动短吻鳄的嘴巴。
6: 放轻松，皮医生，短吻鳄艇会被缠住，扬子鳄同样也会。你们看。啊！可恶，放开我！谢灵通，你们没事吧？
4: 多亏了花仔，我们安全了。只是这只扬子鳄……
0: 这就是我最开始见到的那只扬子鳄。
5: 别害怕，你需要一点帮助。
6: 你们这群小偷，快还我孩子！
5: 冷静点，我们是海底小纵队，不会伤害你的。
6: 我们没有偷走你的孩子。
3: 难道是我们拍到的这些？哦，
6: 对，这是我的巢穴和我的宝宝。我的宝宝要游去哪里？
3: 抱歉，后面无人机就没有再拍到他们了，不过我们会帮你找到他们的。
6: 真的吗？对不起，我以为你们是小偷。重新认识下，我是扬子鳄米米。
0: 没关系，我们海底小纵队很擅长找孩子。
4: 刚出生没多久的扬子鳄因为体力原因肯定不会离开太远的，我们只要寻找附近的岩石区。
3: 岩石区？这附近有两个，我给大家标记出来。我驾驶太阳鸟艇前往较远的右边岩石区，
6: 那我们就驾驶短网鳄艇负责左边。
3: 我已到达岩石区，开始搜索。
8: 食物。
3: 发现扬子鳄宝宝，我们马上赶过来。启动光能加速。停下来，白鹿们！
9: 我的肚子，让我别停下！
8: 你拦不住我们！
5: 我的小乖乖，扬子鳄宝宝，快跑！
4: 白鹿们，你们的食物在这里！
8: 味道还不错，但是根本不够吃啊！
6: 孩子们！
0: 我有办法了，我们可以制作一些白鹿不能马上吃掉的食物。皮医生，我需要你的绷带。
5: 没问题。
0: 嘿，看这儿，我这儿有大鱼。
8: 大鱼，
0: 大鱼来喽！哦，
8: 我先钓住的，
9: 是我先钓住的。

0: 海底小纵队，真不知道要如何感谢你们。如果有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那我就不客气了，有件事还真需要你们的帮助。沙坪大草来啦！
2: 救吧！
3: 是的，这下我们可以制作很多宣纸了。多亏小小的主意，
1: 不是多亏了杨子鳄的帮助，
0: 不是多亏了你们之前的帮忙。
4: 好像又绕回来了。
5: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6: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7: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5: 开始海底报告。杨子鳄，

0: 看这里。
1: 痒死了！
2: 任务已完成，各位队员准备，都跟着章鱼警报一起去探险。
0: 海底小纵队与长毛的豆腐。
3: 嗯，大家都去哪儿了？奇怪，呱唧和花仔不是要做什么长毛的豆腐吗？人呢？啊，章鱼警报！
4: 警号，张教授，救命啊！
5: 呱唧，怎么了？
3: 呱唧，你们不是在……
4: 是的，我们在准备做黄山的特色小吃毛豆腐。磨豆腐，磨豆腐，要做豆腐先磨豆。
3: 呱唧，先别唱了，快点汇报情况。
6: 别着急，别着急，马上带你们出来。小萝卜和小鲈鱼都没事。
4: 我们泡好了黄豆，可是没有结实的工具磨豆浆。花仔说要找石头做石磨。
7: 是这样的。好吃的豆腐都是石磨慢慢磨出来的。
5: 石磨，那可是一种很古老的工具啊。
3: 看起来像是两块圆圆的大石头做成的。
8: 不对，就是这东西。我们已经挖了一早上石头了。张教授，快点告诉我们去哪里找现成的。
5: 别急啊，石磨一般是用坚硬的花岗岩或者绿色砂岩制作的。你们可以去山上的水池或者湖边看看，一般会有裸露出来的大石头。
4: 我记得山上有一个很大的湖，
7: 有办法了，
8: 我们去附近的湖边。
6: 他们累了，呱唧，要不休息一下，慢一点也没关系的。
8: 没错，小萝卜说的对。上次我吃过后，大家也都很想尝尝长毛的豆腐，我们要能快点做出来，保准让他们大吃一惊。快上舰艇，毛豆腐小分队出发。长毛的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要想吃上动作得快。
6: 我们马上就到了，前面山上就有一个湖。
8: 植物鱼们，快去找圆圆的大石头。
6: 大家慢一点，注意安全。
8: 大石头，大石头，但这些都太小了。
6: 水里有一些大的，喂，呱唧！
8: 咦呦，这里有两块大的，刚好是圆形的。哇，好大的一只鸟！
9: 哟，一只猫和两只鱼。嗯，有趣。我是欣欣，嘉哥。哎呀，
6: 呱唧，小萝卜说你被吃了。
8: 伙计，你吓了我一大跳。
9: 我只是好奇你的样子，我们鹈鹕喜欢用嘴触碰东西。
6: 大石头，

0: 星星，你不要和奇怪的家伙玩。
1: 对，这块是我的床，这块是我的同伴们的床。星星，快过来呀！
2: 等他走远，我们把石头搬走。这样不好吧？
3: 我听到了，不能让你们拿走我们的床。我们还是问问谢灵通吧。怎么了，花仔？
1: 谢灵通，我们找到石头了，可是石头是属于星星的，你有什么好办法吗？
3: 哇，都是全羽鹈鹕，真的太少见了。他们一般白天在水里觅食，夜晚在岸边的石头上休息。你们试试看，能不能给他找到另外的休息地？
1: 好的，谢谢你，谢灵通。另外的休息地。
4: 这里只有这两块大石头啊！
1: 刚才我在水里看见很多比较大的石块，我们可以用短吻鳄艇把水里的石头运到水边来，可欣欣交换。
2: 好主意，我去开短吻鳄艇。
4: 天快天快天！
1: 这么多够不够？
4: 星星，你看，我们给你和你的同伴垒出了一个更宽敞的休息地，你能和我们交换吗？
1: 嗯，我们对自己的床有点感情，可是。
4: 我们需要这两块合适的石头磨豆浆，然后做长毛的豆腐。什么？长毛的豆腐听起来怪有意思的。不仅有意思，还很好吃，比鱼饼干还好吃。你不好奇吗？
1: 我换。其实这石头是我们刚找的，也没多少感情。我挺好奇，你们怎么做豆腐的？能让我看看吗？
4: 当然可以。呱唧，我们有石磨了。
2: 什么？太好了，快回飞机艇。
4: 长毛的豆腐，快，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长毛的豆腐
0: 种可以让豆浆凝固在一起的小结晶。嗯，卤水做的老豆腐很好吃。
1: 我们都去外面慢慢等着吧，等定时器响了再来。
0: 嘿，已经等了好一会儿了，应该好了吧？好喝，不过还是有点烫，少一点就凉得快了。
2: 真好奇到底是什么味道，好喝哦。我看看这个豆腐到底是怎么长毛的。
1: 太奇怪了，豆浆怎么就剩这么一点？

0: 说，华仔有说等多久吗？
1: 没有哦，他没说。
2: 不如我们一起进去看看。
1: 好大的嘴巴，吓我一跳。
0: 这不就是你的嘴巴吗？
3: 刚才我看到花仔在门口捣鼓，这不会是他随手做的提醒机关吧？
0: 看来花仔是想让我们再耐心一点。伙计们，我们还是别进去，再等一下吧。
4: 你别过来，
0: 门官怎么又叫了？
3: 好像是外面传来的。
1: 不好，是我同伴的求救声，
0: 快出去看看。我的老天爷，
4: 爸，救命，
0: 拿上家伙去帮忙。
3: 拿什么？
0: 吓一跳的那个。
5: 你跑不掉
6: 了，救命。
5: 什么东西？
0: 我们还有很多让你吓一跳的大嘴巴。
3: 没错，快走开。
1: 不能伤害我的伙伴。
5: 哪来的这么大的鹈鹕？
0: 我要练习，给他脑门多来一下。
5: 如果是大一点的鹈鹕，正好当我的晚餐。
7: 大青椒，来试试看新鲜出炉的豆腐吧，配上鱼饼干，请给你当晚餐。
5: 这挺香的，晚餐就凑合吧。
8: 我们得救了，
1: 多亏了我的朋友们毛豆腐小分队。
0: 糟了，我们的豆腐都没了。
7: 没关系，我们可以重新做，不过这次可得有耐心。
2: 没问题。

0: 们的毛豆腐成功了，
1: 真有意思。
2: 我知道那白色的毛是什么了，是毛霉菌在豆腐表面生长的菌丝，它们是无害的，能改变豆腐的味道。
0: 别研究了，谢灵通，我们的毛豆腐可以吃了，可以油炸，可以香煎，还可以炖汤。
3: 太棒了，
4: 我们也要尝 尝。
5: 现在可以不用等了。
6: 长毛豆腐看着怪怪，吃着不坏，养成吃相多么美怪。
7: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8: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9: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7: 开始海底报告，毛豆腐。

0: 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带给大家一道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这道菜需要准备的食材呢，有内酯豆腐一块，还要准备一些香菜、小米辣、蒜末、白芝麻、生抽、香醋、蚝油。接下来用刀把这个豆腐呢稍微划几

刀。下面呢，我要调一个料汁儿，这个大家都知道，蒜末。然后呢，再来点小米辣，再加上一点儿醋、生抽、蚝油，然后把它调一下，再加点白芝麻，把它搅拌一下。准备工作都做好了，接下来把这个香菜放在这个豆腐上，然后呢，把调好的料汁儿均匀地浇在这个豆腐上。今天的这一道既爽口又零负担的凉拌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英平。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各位，今天呢我们来的地方可不一般哦。
1: 没错，今天呢我们来到了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的厂家。
3: 要我说阮老师啊，您今儿带我们哥俩来就算带对了。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呢都在等着这个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的这个团购活动。今天我们既然来到了厂家，那是不是赶紧找这领导咱敲定一下这活动啊？
1: 那我问问你，知道我今天为什么带你们俩到这儿来吗？
0: 为什么呀？
1: 为什么呀？昨天我只要跟厂家的周经理打个电话，好家伙，我想跟他谈谈价格呢，他说忙，稍等，我要开会。
3: 那后来就不想谈。
1: 说对了，人家躲着我，人家都知道我老要砍一刀砍两刀，所以呢人家躲着我，人家这个产品好啊，是不是？所以呢我今天呢就把你俩带着来当个保镖，给我壮壮胆，咱上人家厂子里堵人家门去。
3: 对，
1: 怎么样？
3: 行啊，当面跟他谈价格。
1: 当面跟他谈，对不对？
3: 对，
1: 我就想呢跟他说一说，他这个产品呢虽然是特别好，是高高在上的航天育种的产品，但是你这个好产品是不是也得让老百姓用一用啊？ 对不对？
0: 哎呀，您说的太对了。哎，今天谈不下来咱就不走了啊。
2: 是，
1: 咱不走啊。
0: 走啊，找他去。
1: 找他去啊。
0: 走，
1: 今天一定要让他给的那个价格亲民一些，好不好？
0: 好，
1: 走，
0: 赶紧走。
1: 走，对。

0: 你好，哦，行行，我知道了啊，好。
1: 嘿，咦，周总，您好，
0: 老师，您咋来了？
1: 来得早不如来得巧啊！
0: 您这也太突然了，
1: 耽搁您的正事了。
0: 没。哎呀。这是刚子老师，
2: 你好，
0: 欢迎，您这次来太突然了吧，也不提前打个招呼。
1: 不突然呐，我打电话你不接，我微信你不回，我通了你又给我摁了，我不来怎么办呢？我这次来主要就是想跟您谈谈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这个事儿，我想办团购啊。
0: 那行，那咱们里面请吧，我们到里面谈，好吧？
1: 好，咱们进去，来，
0: 来，王老师，哎，你们今天直接过来，我是真没想到。
1: 周经理，我知道您是。

0: 大忙人，所以我直接来找您了。您也知道我非常看重你们厂航天育种的铁皮石斛冻干粉，产品好，观众朋友他又认可。
1: 是，
0: 但是你这个市场价599一盒，这个价格真的贵呀。所以我今天来，我就是想请您给我们一个实实在在的团购价格。您说既然是团购，那您也知道团购的价格肯定快要低一些的呀。
1: 王老师，我们是非常希望与你们平台合作的，但是你总是说价格低一些，我们这个产品成本跟普通食物根本不是一个量级，它的种子是上过天的，那做的可是航天飞船，航天飞船上天呢，一次成本要十几亿，而且每一次上天带的只有几十个种子，就那么一小撮，就这么点种子，成活率都低得离谱，算到种子上里外里，一颗种子就要合到多少钱？
0: 我是知道你们的这款产品好，因为航天育种嘛，在市面上就很少见，是吧？咱们
1: 王老师，您看中的这款航天育种版本不是普通食物产品能比的，种子就不一样，从飞船上下来还得筛选，看哪些种子活着的，筛选后种苗培育好了，还再放到野外的石头上，让它防野生腐生，这又是一笔成本。可以说您要的航天款冻干粉，每一颗种子都是万里挑一的，种子好产品肯定好。
0: 您说的这个呢，它确实是这样，航天育种啊，打这个种子起就跟正常的它那个产品它就不一样，对吧？那么出来的产品它就好啊，就好像是我们说爹妈都是博士，那生出来的孩子打小肯定都聪明，它基因就不一样，对不对？那做过航天飞船的种子也是一样，种子不一样，长出来的东西它就不一样，这我知道。
1: 老老师，您说的太对了，但再好也要知道背后的成本啊。种子上天入地后，再经过冻干技术加持，其营养成分各个方面都有提升。就说食物多糖含量，我们能达到38.5%，这都是有证明的。药典标准才25%，这可是比药典多1.5倍。市场价599一盒，我们定的都是良心价了。
0: 周经理啊，就是因为你们这个产品好，所以我呢就强烈的想把它推荐给我们的观众朋友，给大家呢做一次团购。我不想让很多朋友因为这个价格问题而对这么好的产品望而却步，所以我就想请您在价格方面您往下降一降。
1: 王老师，就是一心为观众着想。行吧，行，跟你们这么有影响力的平台合作，我们厂家也是非常愿意的。我拉出我的诚意来啊，给您9折的团购价，这个价格可是从来都没有过，也就在您这里破例了。
2: 9折的话就是539，这个也是高啊。
0: 539，周经理呀，我怎么跟你说呢？这个价格真的是有点高。
1: 航天育种铁皮石斛冻干粉本来就不走低价路线的产品，这个品质这价格在市场上我们是不愁卖的。
0: 周经理，我尊重您刚才说的这个成本，可是9折539一盒还是高啊。我们很多的朋友一听到这个价格，
1: 对，
0: 他本来就想去拿了，你一说9折放回去了。产品好它上过天，但是上完天是不是要落地啊，对不对？好东西要是只挂在高处让大家看，是不是可惜啊？
1: 是
0: 啊，您想想。
1: 乔老师啊，您把话说到这个份上啊，我愿再承担一点，给你打个8折。这个折扣真的是我能给你最大的诚意的，再往下降真不挣钱了。这么好的产品别拿普通冻干粉的价来比，压根就不是一个档次的。
2: 8折也得479，
0: 八折
2: 是
0: 没错啊，周经理，这个价格怎么说还是有点高啊。
1: 那老老师啊，那您这，我听听您心里到底想要什么价，我听听。
0: 两位数？
1: 我没听错吧？
0: 没听错，就是两位数，市场价599一盒，这是您的价格。我希望的团购价就是599的零头，99一盒。
3: 队长，交通门口都过去听的什么酒？周经理，这个价谁定的？
1: 王总监，你先出去，我正在跟阮老师谈呢。
3: 谈也得有底线呢，99这个价格。 也就是包装费加物流费吧，还九十。